0: 这几年呢，按照精神卫生服务年的要求，我们持续加强精神专科医院、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基层医疗机构精神科门诊以及心理门诊、睡眠门诊建设，构建起以精神专科医疗机构为主、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为辅、基层医疗机构为网底的医疗救治体系。目前，全市有129家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其中精神专科医院有22家，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69家，中医医院心神科17家，还有21家其他类型的机构。全市设有心理门诊72家，睡眠门诊43家，已经实现每个区至少有1家医院提供心理门诊和睡眠门诊服务，有214家基层医疗机构开设了精神科门诊，实现了16个区全覆盖。第三，基层心理服务平台建设上，我们在持续深化。今年，市卫生健康委专门印发文件，发挥卫生健康部门的专业技术优势，指导各区开展代表性心灵驿站建设，规范开展心理咨询、心理健康宣教等活动。截至6月底，全市累计建成68家代表性的心灵驿站，其中今年新增13家，还有3个区正在推进建设。一句话总结就是：从顶层设计到服务网络，再到基层阵地。天津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正在越织越密，越做越实。
1: 整套的这服务体系搭建起来之后，我想服务最终呢要落到人的身上啊。那我想不同群体他其实心理困扰的特点，它还是有差别，并且差别也很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重点关注几类人群啊，比如说我们的青少年，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的职场从业者，其实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那么想问问徐院，在3年行动整体规划之下，针对这几类重点人群，我们天津落地了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接地气的我们的专项服务呢？
0: 是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全生命周期，不同的人群，他们的心理困扰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分3类来说，一是青少年、老年人，还有职业人群。先说青少年，我们为儿童青少年构建了覆盖全学业周期的心理守护体系，核心模式是医教结合。我们推动高校与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结对共建，目前我院已经与24所高校建立了稳固的教医结合工作关系，同时深入实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3级守门人项目。这个项目呢，已经覆盖和平、河西、河东等13个区，1000多所中小学，大约100万名中小学生。再说老年人，针对老年群体，我们把老年痴呆、抑郁的评估筛查纳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门组织对65岁以上老年人开展抑郁症筛查和认知功能评估，目的呢就是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守护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最后说职业人群。卫生健康部门专门成立了职业人群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构建了以精神专科医院为核心、辅以高校和心理咨询机构的多元服务模式，形成了市级中心、区级指导站、企业驿站3级网络，依托天津市职业人群心理咨询平台，为大家提供在线评估、预约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目前已经覆盖超过了10万职业人群，从课堂里的孩子，到岗位上的劳动者，再到家里的老人，天津的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务正在越做越细，越做越实。
1: 其实很多听众网友啊，他第一反应就是，哎，我不舒服了，我心情不好了，我。

0: 我们在全国首批开通了12356心理援助热线，目前设置4部坐席，组建了21人的接线员队伍，运行效果很实在。2026年1月至5月，热线接听来电1.5万余通，比去年同期增长50%，接通率58%，比去年同期提高了5个百分点。处理高危来电151通，比去年同期增长119%，成功干预了多起极端事件。这条热线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危机干预的前沿哨所。今年我们还开展了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员培训，新培养了47名心理咨询员。第二方面就是心理危机干预能力建设。为了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带来的心理挑战，由卫生健康、教育、妇联、团委多部门联合，我们建立了天津市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各区卫生健康部门也组建了总人数超过300人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危机事件，这支队伍能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科学及时的为受影响人群提供高质量的心理危机干预服务，最大限度减轻危机事件对人们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三呢，就是心理健康科普宣教。我们组织市区两级卫生健康部门开展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企业4进知识讲座。2026年已经开展了283场，惠及3万余人次。同时组织各区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开展多方位、立体化的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的心理健康认知水平和自我调试能力。热线、队伍、科普这三方面共同支起了一张市民身边的心理安全网。
1: 我们知道安定医院作为我市唯一一家3甲精神专科医院，毫无疑问是我们整个体系当中的最核心的力量了。那么想问问您，它在全市精神卫生网络里啊，承担着什么样的职能，发挥了哪些技术引领、带动帮扶的作用呢？
0: 天津市安定医院在全市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中，可以说是，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我们是天津唯一的市属3级甲等精神专科医疗机构，承担着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社会服务和对外交流的任务。我们也是全市规模最大、业务种类最齐全、学科发展最优的精神卫生机构。2024年度，医院在全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监测中获评 A 等级。具体来说，我们主要是在4个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第一，诊疗服务的兜底与引领。精神科的疑难复杂病例极为重症，最终大部分是汇聚到我们这里。医院年门诊量超过70万人次，精神专业获批2025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精神病学连续3轮，获评了我们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我们还建设有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天津市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把全市精神疾病诊疗的技术标杆我们就树了起来。第二，在公共卫生职能担当方面，作为全市精神卫生的技术指导中心，我们承担着指导各区

0: 精神卫生工作的职责，推动区属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建设，派出专家开展业务技术帮扶，牵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抱病管理和社区管理，联动公安、网格等多方面力量，强化社区筛查，落实五帮一的帮扶措施，推动全市严重精神障碍规范管理率不断提升。第三呢，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创新方面，这些年，天津很多面向市民的心理服务，都是在安定医院参与下建起来的。12356心理援助热线，从2011年起步，到2025年在全国首批启用，全国统一短号码。我们承担着热线运营和专业培训。天津市心理危机干预队伍，这支队伍呢，由多部门组建。我们卫生系统呢，也有一支30人的核心队伍。那么这些队伍的组建，持续的培训，演练，我们每年都在组织深度的参与这项工作。另外呢，我们把我们精神卫生服务，也拓展到社区，特别是我们和学校教育教育结合，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3级守门人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主要是要识别那些这个早期出现障碍性的孩子。另外，我们还与24所高校建立教育结合的关系，他们一旦出现精神疾病的发病，或者是出现校园的危机干预工作，我们都会积极的帮助学校来处理这些问题，建立绿色通道、转诊危机处置。还有就是我们牵头成立了天津市职业人群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全国，我们在率先的探索一些职业人群心理健康促进的服务模式，比如说，我们为全市大型的企业，我们给他们培训心理专员，这些心理专员他们不需要有心理学的背景，但是经过我们的一周的培训，他们回到原来的单位，他们能够开展一些心理评估，能够开展一些早期问题的识别。然后呢，还能给他们周围的同事做些力所能及的心理健
1: 疏
0: 康
1: 导，
0: 服务，然后必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及时的转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培训了心理专员，将近600名，现在我们还是每年以2批，大约300-400人的速度，我们在为全市的大中小企业培养心理专员，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心理，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的服务，能够覆盖到我们全部的企业。第四呢，在教学和科研这些前沿布局的引领，我们是天津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牵头成立了天津医科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学系。与天津大学共建精神医学中心，是国家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是国家临床药物实验机构。近年来，我们率先又布局脑科学和神经调控，成立精神疾病的神经调控诊疗中心。我们也组建了神经影像与精准干预中心。目前呢，我们与天津医科大学共同在建设精神疾病脑机接口研发中心。我们也是工信部脑机接口产业联盟产业联盟第一批成员医疗机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天津的精神卫生事业不仅在今天能兜得住底，明天也能站上科技前沿，走到 我们国内最好的精神专科医院行列，
1: 嗯。
0: 让市民在家门口看好病，让全市服务体系有支撑，让学科发展有方向。这就是安定医院作为全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职责所在。
1: 嗯，好，谢谢徐院长的介绍。嗯，那听完了宏观层面的体系建设，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收回到我们今天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想不少听众呢，可能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觉得哎，悦纳情绪是不是就是强迫自己时时刻刻我们要积极乐观，我们不许难过，不许生气呢？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一下天使安定医院社区预防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张宝霞张主任啊。张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嗯，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正确理解这个主题背后它真正的概念呢？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的核心词其实是在说情绪。
1: 嗯
2: 啊，同时呢，它给我们的情绪前面呢加了一个动词，就是怎么面对情绪。
1: 嗯，
2: 去悦纳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的话，其实包含至少两层的含义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关注情绪，因为情绪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它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情境的时候，我们都会，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的。
1: 嗯，
2: 比如说这个遇到这个被认可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啊，遇到一些委屈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有压力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些紧张。所以说，情绪是很难避免的，它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的话呢，其实情绪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晴雨表啊。比如说，当我们处在一种这种愤怒啊、恐惧啊、紧张啊等等这种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就会有一些反应，
1: 嗯，
2: 比如心跳加快呀，
1: 嗯，
2: 呼吸也变得快呀，包括这种血压的增高啊等等啊，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反应出来，
1: 嗯，
2: 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的话，其实这些生理的反应也好，包括我们当时的情绪反应也好，我们都是能够可逆的啊，都是能够调节过来的。而且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啊。其实我在坐诊的时候也经常跟我的患者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治疗，你永远都要相信自己，你还是有自己很强的调节能力的啊。那但是我们调节前提肯定是你要关注到它，你要认识到它，
1: 嗯
2: 啊，但如果说我们的这种调节失衡的话啊，无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后面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啊，或者说一些心理的疾病的出现，
1: 嗯。
2: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情绪的这个动词就是悦纳，
1: 悦纳，
2: 悦纳，对的，
1: 嗯，
2: 确实悦纳，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就是一个保持乐观，不生气。啊，其实悦纳的话，更多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加发自内心的去接受它、臣服它，
1: 嗯，
2: 啊，
1: 嗯。
2: 其实这个悦纳也代表了有一定的调节情绪的意思在里面。
1: 嗯，
2: 因此呢，我觉得整个主题就是在说，我们要发自内心、坦然的去接纳情绪。当情绪来敲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它拒之门外，而是要真诚的开门纳贺。同时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科学的方法来调节它，从而来保持我们情绪的稳定。
1: 嗯，
2: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主题心有阳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1: 哦，
2: 就是不否认不回避，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把握我们的情绪。
1: 嗯，
2: 好的，主持人。
1: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大家记好了这个主题啊。道理刚刚张主任给大家讲了，哎，道理我们都懂了。可是落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您刚才说的悦纳情绪啊，我们首先要接纳情绪啊，好的情绪好接纳啊，不好的情绪怎么办呢？我们普通人该怎样练习我们真正接纳自己的，哎，尤其是负面情绪，这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2: 嗯，
1: 怎么及时来察觉？哎，我心里亮起红灯了，身体情绪出现了哪些信号，就提示我们说不要再硬扛了，我们需要寻求我们专业的 支持和帮助了呢？张主任，
2: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情绪来了之后的话，可能我们对于有比较好的调节能力的人的话，他其实比较容易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这个调节能情绪的能力都是一样的。
1: 是。
2: 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来这个帮助我们来调节自己。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学会面对它。就是我们说的不能逃避，因为情绪它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这个心理反应。任何人的一生中都可能会出现负性的情绪，抑郁的情绪，焦虑的情绪，但有这些情绪不代表我们就是生病了啊。而且的话呢，情绪也无法是在生活中是无法被消灭的，它肯定是会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做到面对它，不逃避它。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学会感受情绪啊，我们要给自己的情绪，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要允许这种情绪的流动啊，要去体会它，不要急着就去堵啊，去对抗啊，甚至不要急着去做自我批评啊。像我有很多这个焦虑症的患者的话，他可能这种负性的否定啊就非常的多，不要着急去自我批评或者老是去反省，我们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啊，体会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让自己真的看见自己的情绪。因为有的人情绪来了之后，他可能不觉得是情绪的问题，他可能更多的关注到这个问题的问题，问题的这个层面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是很开心呐，我还是很委屈啊，我还是很生气啊，这个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识别情绪是我们在心理学上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内容啊。我们有很多心理学的课程就会教我们的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初入职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心理学方面的爱好者，首先你要做到去识别和认识情绪。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充分的感受到自己情绪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愉快的啊，难受的情绪的时候，那其实这是他调节情绪的一个前提。他认识到了，他才涉及到后面去调节他。第三一点呢，就是去觉知他啊，就是要学会评估自己的情绪。那么情绪的波动往往是心理问题的信号，我们要分清楚，哎，这个情绪它持续了多长时间啦？啊，它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比如说如果我们有这种不开心的情绪啊，持续了甚至已经两周以上了，它可能就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它可能是某类心理问题的一个信号。比如说如果非常的紧张和担心，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身体的症状，手抖啊，心慌啊，坐立不安啊等等，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那么这时候这种焦虑和抑郁的情绪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的去关注它啊，我们就要去给他一个足够的重视，要必要的时候要去积极的求助，尤其当这种情绪如果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啊入睡困难啊，早醒啊等等啊，这时候的话他这个信号就更加的明显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时候就不要这个讳疾忌医啊，要积极的去寻求这个专业人员的帮助。
1: 您看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主动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啊，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心里迈不过这个坎儿啊，觉得哎呀，我怎么就去看心理科了呢？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我不能去精神科。是不是去看心理去精神科是一件难以启齿很丢人的事儿呢？确实是现在这种情况还比以前好一些了。
2: 对。
1: 但还是挺普遍的。
2: 是的，是的，应该说我工作也20几年了啊，我对于这种就是大家在这个求诊精神科或心理科的这个过程中啊，这种所谓的病耻感吧啊，体会还是很深的。但是我觉得这种观念确实在转变啊，由开始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对安定医院的印象可能就觉得是看重性病的地方。
1: 对。
2: 但是现在比如说很多儿童青少年啊，一些老年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的这方面的这个亚专科的建设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我在门诊的时候，尤其我出心理门诊，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尤其大学生啊，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是非常关注的。是的，有很多年轻人 人，可能刚刚出现了这个心理问题，刚刚一星期，刚刚几天啊，他们就很快的会知道，哎，我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1: 哦，
2: 我觉得其实这种专念其实是在变化的。
1: 嗯，
2: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倡导的是每个人要做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其实心理的问题比身体的问题更难去从表面上看出来啊。其实我们的感受的话，是我们每个人是心里自己最清楚的，

0: 所以我们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而且我觉得积极的求助才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啊，心有阳光最核心的一个体现。那怎么心有阳光？我们就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尤其这里面就提到了求助这个专业的人员。当然了，心有阳光也不是逼着自己整天你就要乐呵呵的啊。我们是要学习掌握心理修复的能力。比如说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找谁？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把情绪给稳定下来？所以说这里边就有一个误区，就是求助专业人员不等于你就真的是有了精神或心理的疾病
1: 对，
0: 啊，其实我们从预防的领域的话，是能够希望更早的帮助你，不让你发展到那个方向上去，所以的话，积极求助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而且咱们现在的话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精神心理科的这种科室建设，有的叫心理科啊，有的叫精神科，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
1: 身心科，
0: 心身科等等，还包括我们的睡眠门诊，这个体系建设是也是越来越完全的完整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寻求一些这个帮助，当然，如果说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极端的情况，比如说有这种伤害自己的想法等等的啊，我们还得有一些比较便捷的方式，就刚才徐院长提到的12356的心理援助热线啊，也可以是非常便捷的我们求助的一个方式。
1: 对，拿起电话直接咨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有很多种渠道可以帮助大家啊。
0: 是的，
1: 求助医生是重要的这个兜底保障啊。在还没有发展到需要就医干预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刚刚您提到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悦纳情绪"之外，还有"心有阳光"。那么哪些习惯、行动就是我们普通人修炼"心有阳光"的日常功课呢？
0: 好的，
1: 怎么心有阳光呢？
0: 好的，好的，好的，主持人。当然了，我们寻求专业的帮助是手段之一呀。但是的话呢，其实每一个普通人啊，日常的一些行为的话，其实也能起到调节自己情绪的这种作用。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运动啊，这个运动听起来很简单啊，坚持起来挺困难，
1: 是的，
0: 坚持起来挺困难。但是运动对于我们调节情绪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我们在门诊中除了要给患者开具这个药物的处方之外，也要给他开具一些
1: 运动处方，
0: 运动处方啊，因为确实是它是有科学的这个佐证的啊，尤其像比如说有氧运动啊，它会让我们身体呢，让我们大脑呢释放一种叫做内啡肽的物质啊，它就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啊，它是一种天然的有这样这个缓解情绪的作用。二一个呢，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它本身它会分泌大量的像皮质醇这类的物质啊，那么运动其实也可以帮我们消耗过多的这种皮质醇，从而能减轻我们这种紧张压力的这种感受啊，也能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所以的话，我们其实是建议，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每周3到5次的每次大概半小时左右的这种有氧运动，尤其是一些这种多人参与的，像咱们天津非常流行踢毽子踢毽子，包括一些挥拍类的运动啊，达到微微出汗的程度啊，都能帮助我们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确实也在实践中啊，很多患者跟我说，我最近坚持运动了。哎，我觉得我药少
1: 心情
0: 吃一
1: 变
0: 点，
1: 好了，
0: 对，我药物少吃一点，我觉得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其实平常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啊，我觉得信手能拿来的，比如说阅读啊，阅读，
1: 阅读也可以，
0: 是的，阅读书籍的话，它当然不会说立刻就使我们的情绪好起来，它也不能马上的就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或者问题，但是的话，其实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尤其这个坚持阅读的过程中的话，它其实会引发我们读者的一些自我的一些认知的和改变啊。我们说阅读是人这一生需要都去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它其实在帮助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内在建立一个更好的连接，从而的话呢，它也能化解一些孤独感
1: 好，运动、阅读。
0: 对对，如果我们每天能够有一些这种沉浸的阅读的这个习惯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调节压力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0: 它既是预防这种兴趣爱好，它既能够预防我们情绪出现问题，也能在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充当我们的一个急救包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比如说像一些焦虑、抑郁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人们容易陷入一些反刍的思维，就老是反复的想这些负性的事儿，越想心情越不好，形成一种负性的向下的螺旋。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它可以帮我们转移注意力，让我们从这种负性的想法中呢，抽离出来，来打断这种循环。所以的话呢，通过这种这个培养兴趣爱好也能这个缓解调节我们的情绪。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科学减压和规律的作息，这个玩手机啊、熬夜啊，哎，大家觉得可能我只要转天补觉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身体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啊，我们该这个睡眠的时候睡眠啊，该工作的时候工作，我们要这个学会这个调节自己的这种科学的这个作息习惯。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一来总结刚才我说的这个几个方面，就是每天一次运动，一顿饭要好好吃一顿饭，然后一段不谈工作的时间，还有一个能说心里话的人，同时呢，把我们的睡眠守住，这是我们情绪的一个根基。
1: 好，谢谢主任，我们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呢好好的实践起来。那我想除了心理疏导，包括我们的传统诊疗之外，大家最近恐怕会经常听到，比如说脑科学啊、脑机接口或者是神经调控这些新的名词。那我们知道安定医院在建院80周年之际呢，也在大力布局相关的前沿研究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徐院长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很多听众会很好奇，这个精神科为什么要做比如说脑科学的研究啊，另外精神心理的这个脑机接口是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会读心术呢？
2: 谢谢您提到的80华诞。确实，今年是我们建院80周年，我们也正在推进精神心理脑科学与神经调控的前沿学科建设。很多听众都好奇，精神科为什么要研究脑科学？脑科学是不是读心术？这个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精神科为什么要做脑科学研究？很多人他们对精神障碍都有误解，觉得这是想不开，是性格问题，是意志力薄弱。其实呢，这种观念呢，是把心理问题、思想问题和精神障碍问题混为一谈了。其实呢，我们精神医学啊，是临床医学的分支，它是以脑科学为基础的临床学科。精神疾病啊，有着深刻的生物学基础，从基因到分子，到神经细胞，到神经环路，都存在着一些异常。这些异常呢，与情绪认知行为的改变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精神疾病也是这样，只有外因没有内因是不会得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特别强调脑科学。精神疾病的诊断越来分得越细，目前呢，按照美国疾病分类统计手册，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疾病分类方案，有150余种精神障碍。这150余种精神障碍，基本上都是和脑的改变，有明确的相关。有一种疾病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疾病呢，它的病因是异乎寻常的精神创伤，那么这应该说是受环境因素影响最大的一个精神障碍了。可是即便是同样经历同一个灾难创伤，

0: 暴露的创伤程度相似的人，也只有5%的人会得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外因一定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精神科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从他的感知觉，到他的认知，到情感，到他的意志活动，就是人的整个的这个精神活动的全部，都是在我们精神科的研究的范围里。有的小的疾病，虽然这个很小，比如说，这个孩子反复的啃手指甲，把这手指甲这个最后都甲沟炎呐，或者等等，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障碍，其实我们的精神障碍是非常就是多种多样的，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但它可能就已经是一种精神障碍了，所以，我们的精神障碍，这个它的基础，物质基础还是神经系统，所以，我们精神疾病的，研究的基础是脑科学。另外就是现在神经调控技术啊，脑机接口技术，非常火热啊，很多人就有担心，是不是这个，通过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技术啊，就能够把我们的思想都读出来啊，这多可怕呀！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医疗的脑机接口，它和科幻片里的那种随意的能够读取思想，是不一样的，我们医疗的脑机接口，它是在明确的临床任务下，采集脑电、脑影像这些生理信号，通过算法提取与疾病的状态、治疗反应，有关的特征，然后呢，把这些特征呢，用于辅助评估，反馈训练。它读取的是可以测量的生理信号，比如说脑电，或者是，近红外的看到的这个血脑的细胞，这个脑区的血氧饱和度的变化，或者是功能性核磁的这个变化并不是人的想法，而且精神心理领域的脑机接口，比运动康复领域的脑机接口要复杂。我们面对的是情绪、认知、睡眠、行为这些高度个体化、动态化变化的状态，没有单一固定的生物标记物。比如说，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能看到异常，或者是抽血，我们就知道这个情绪状态，所以技术越贴近人的内心，越需要伦理敬畏，保护心理隐私和数据安全，防止算法给人贴标签，不夸大宣传，这是非常必要的。医院呢，已经把伦理和安全当做学科建设的基础，而不是技术做完之后的附加环节。我们建平台、做研究，最终的目标用一句话说：患者和疾病提出问题，临床医生和科学家解决问题，而答案最终要回应和服务患者，让看不见的精神心理疾病变得可理解、可评估、可干预。这就是我们做脑科学和脑机接口的初心。
1: 好，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神经调控这个词儿啊，不少市民朋友把它当成是普通的理疗了。那这个认知存在着哪些偏差？另外想问问您，这个成熟技术和前沿研究技术之间，它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误区非常普遍，所以呢，也需要给大家澄清，神经调控它不是普通的理疗，大家熟悉的理疗作用呢是放松舒缓，那类似于我们的神经生物反馈。 但是神经调控啊，它是建立在脑网络和神经环路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它针对的不是笼统的头部啊，而是呢与症状相关的皮层区域、神经网络，甚至是深部核团啊。我可以给大家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想象我们脑子里啊有很多的电路，那么这些电路非常复杂，然后不同的电路呢来完成不同的大脑功能，比如说清醒或者是睡眠啊，比如说思维啊，或者是情绪的反应啊等等，这些都靠这些不同的电路，它们发生作用或者是相互合作啊，来起到这个作用。那么有一些电路啊，它的这个电流啊变弱了，或者是变强了，那么这个电路的功能就会出现一些影响，甚至影响到整体的功能啊。我们就拿抑郁症来讲，很多的研究啊，就发现，抑郁症患者的背外侧前额叶这个部分，它的这个电路啊，这个电流就比较弱啊。那好，那我们的这个神经调控，比如说我们用静颅磁刺激，静颅磁刺激呢，它是通过磁场啊，透过颅骨啊，作用到皮层，然后呢，在局部产生电的，
1: 刺激。
0: 就是磁再转换成电啊，
1: 哦。
0: 所以呢，它是作用到特定的部位靶点，然后呢，给这个部位的这个局部的脑组织强化它的这
1: 让
0: 个，
1: 它恢复它的原来的功能，
0: 对对，
1: 是
0: 让
1: 吧？
0: 它的这个进行调控，比如
1: 哦。
0: 说我们用高频的刺激啊，那么就让这个部位活跃兴奋，如果我们用低频的刺激，那么我们就抑制这个部分的活动啊。比如说，对于抑郁症，我们就用高频的静颅磁刺激它的背外侧前额叶，让它这个部位兴奋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它抑郁就会好。你比如失眠的患者，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低频的刺激，然后呢，让他
1: 别
0: 兴
1: 让他
0: 奋的
1: 太
0: 或
1: 兴奋了，
0: 降低下来啊。这是我们神经调控的，就是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啊，它不是放松，它是真正的对神经
1: 有针
0: 环
1: 对
0: 路的
1: 性的，
0: 水平进行精准的调
1: 调
0: 控
1: 控，
0: 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重视，就是找到它这个最合适的靶点，也就是这个地方和它出现相应的问题是关系最大，然后对这个问题呢，对这个部位我们进行精准的调控，然后来改善。现在呢，你像神经调控技术，对抑郁、焦虑、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啊。然后对很多其他的精神障碍，证据在逐渐的增加啊。就是这个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调控，就是大脑的神经调控，治疗精神障碍的时候，相当于是医生，针对大脑的功能障碍，给他开出精准的处方，然后呢，用什么样的技术？是交流电刺激，还是直流电刺激，还是静颅磁刺激啊？等等啊，超声啊，各种的这个调控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刺激什么靶点，以什么样的频率刺激，给它多大的强度，做多少次啊？要不要联合用药？啊，这些呢都需要医生来全面的考虑，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然后呢，还要来监测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及时反馈。有的是通过脑电呢同步反馈这个治疗效果啊，就形成闭环。然后现在呢都是导航的，我们医院有这种导航的这个静颅磁刺激，就是不同，你就是这个它自动的，就是可以导航的静颅磁刺激，根据你的这个个体化的大脑的这个位置啊，它更精准的来聚焦来进行刺激。
1: 好神奇。

0: 那么，成熟的技术啊和前沿的技术啊，目前呢，我们都在进行探索，包括这些神经调控的技术，我们呢对于成熟的技术啊和前沿的技术，我们是分层管理的，对于成熟的临床技术，比如说经颅磁刺激、经颅直流电刺激，这些都有明确的适应症和操作规范。所以呢，我们就是标准化、规范化的提供治疗。我们医院2012年在天津率先开展了经颅磁刺激治疗，目前已经有10多年的临床经验。这个需要注意的是，成熟的技术不等于人人都有效。疗效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如果提升疗效，啊，这不是说我把这个电极往脑子里一放就管事儿，它要综合的来分析这个患者的个体化因素，然后制定全面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些，这样才能有效，而不是单纯的一照就有效。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成熟的技术，需要成熟的操作者才能取得更可靠的疗效。对于拓展性的技术，比如说电磁联合，加速疗法，就是这个，还有光照治疗，非侵入性的迷走神经刺激，那么这些呢，我们用来优化联合治疗的方案，拓展，这个，我们治疗的相关场景，这类技术啊，我们是要根据疾病和症状啊，我们要进行。来选择，像这些呢，就是一定是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来选择，而且呢，要充分的告知患者，要知情同意。第三个层面，对于前沿技术，比如我们正在进行研究的食欲干涉刺激，低强度的经颅聚焦超声，我们正在探索把它们用于不开刀、精准调节深部脑区，这些技术可以打得比较深。这些技术呢，目前还在早期的临床研究阶段，必须要经过伦理审查、研究注册、分阶段验证，小样本的初步获益，我们不能直接就认为它没有问题了，可以外推到全部的患者。前沿的研究代表希望，也意味着不确定性。那么总结来说呢，就是成熟的。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按规范做，研究性的，要让它在严格的科学验证里慢慢的成熟。凡是号称包治百病、立刻见效的技术，请您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
1: 好，谢谢院长。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都是讲怎么对待自己的情绪和对待重点人群、特殊人群的情绪。那么想问问，张主任啊，在实际的人际交往当中，面对亲人、同事、朋友，哎，这些的负面情绪，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悦纳呢？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和我们对待自己情绪的方法是一样的呢？
2: 是的，是的，主持人，悦纳情绪其实不单单指向我们自己，也指向他人。一个真正心有阳光的人，既能够安放好自己的情绪，其实也要处理好我们周围朋友的可能向我们倾诉的一些情绪。有时候我们感觉道理上其实大家都明白，但是一到事儿上的时候呢，处理起来确实就很棘手啊，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到别人难过啊，我们自己也不舒服。但是我们可能往往也就是说一些"别这么想啊，别这么做啊"等等，但是这些话可能在对方听来，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对方可能感受到的是，我的情绪是不被允许的。那么伴侣的话呢，也可能会觉得你根本不理解我。同事的会觉得，哎，跟你说话真费劲，咱俩不在一个频道上。也就是说，他的情绪是没有被接纳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和朋友、同事、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从策略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有这个相似性的啊。我们可以分成三步啊，叫做面对、感受和觉知。只是对象呢换成了他人。第一个呢，我们要学会面对别人的情绪，不要去躲避， 也不要做一些就是别这么想啊，当然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劝慰，
1: 嗯，
2: 可能没劝到点儿上，更不能去否定他的情绪，
1: 对，
2: 尤其比如说这个有的孩子跟父母可能说自己不开心，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你看看你每天吃得好，喝得好，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其实是在否定他那个情绪，如果对方在情绪来的时候呢，先别急着给他讲道理，给建议。啊，他可能只是想让你先看到他的情绪，啊，你可能说你现在是不是非常的难过、痛苦，啊，你说到他心里去了，可能就，那么，比如说这个像很多这个家庭里经典的一些对话，如果一个这个老婆说"我最近好累啊"，另一半说"谁不累啊"，那这个交流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就
2: 很
1: 打起
2: 难。
1: 来
2: 哎，
1: 了。
2: 对，那其实你就在否定他啊，就在去否定他，而不是
1: 嗯，
2: 去面对他的这个想表达给你的这个情绪的点，没有
1: 嗯，
2: get 到他。
1: 对，
2: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允许情绪的流动。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要感受他的情绪。我们给他帮他给他的情绪找一个这个安全的出口。有的时候人真的他不是跟你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是让你去解决问题。他不是让你拿一个哎做个方案出来吧，咱们把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掉？他可能只是让你听到啊一句你一句我听到了啊我看到了啊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他就能感觉到你给他的力量。
1: 哎，这个话术很重要啊！
2: 啊，
1: 我听
2: 是
1: 到
2: 的，很
1: 了，
2: 重要，
1: 我
2: 是
1: 理
2: 的，
1: 解了，我
2: 啊，
1: 看到
2: 我看
1: 了，
2: 到了，是的，是的。
1: 嗯，
2: 第三一个呢，其实咱们前面也说到了，就是觉知他，要看清他的情绪背后的真正的需要啊。也许他需要的是一个怀抱啊，是一个肩膀，不是说你别想这么多
1: 哦，
2: 啊，
1: 有道理，
2: 也许他的愤怒啊，他的背后往往可能是他受伤了。啊，他用愤怒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伤心的内核啊，也许他焦虑的背后是他的恐惧，因为他的害怕，所以他才去这么的紧张啊，他才去反复的去念叨这个事情啊。如果沉默的话，也许可能他背后的想法是绝望啊，是对这种现状的一个种绝望。所以说，情绪在替对方表达一个没说出口的需求。那么所以说的话，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口诀，叫做就是先接住，然后我们再回应，就是叫先看到他的情绪，
1: 先接住再回
2: 哎，
1: 应，
2: 对对对，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可以记住三句话，第一句叫做我听到你了，我感受到你了，我理解你的感受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把他的情绪，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就比如说他愤怒，可能背后他是。隐含着别的情绪内容，如果我们能把他隐藏的那个情绪、真正的情绪说出来，他就觉得你非常能够共情他，就是我们把他的情绪可以，哎，转化成他可能说不出口的语言，我们跟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是这个样子吧？第三一个就是告诉他我在作为你的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我在。我们不要着急去说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给了你一个这样一个安全的出口，也许情绪就自然的会流动出去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每次精神卫生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收获满满，并且心中充满着温暖啊，很受益。好，感谢徐广明院长啊，张宝霞主任今天细致全面的分享，从整体服务网络建设到脑科学前沿探索，再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我们自我的情绪察觉，学会悦纳彼此温暖，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其实我想，这不仅是一句宣传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可以不断练习的生活能力。那么，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即将到来，我们在这里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关照内心，从容生活。听众朋友，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0: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0: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1: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0: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1: 感受幸福，
0: 分享美好，
2: 拥抱生活。

0: 好学习，天天向上，才能挣钱买车买房。走过了天津的大街。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国庆假期快乐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赵敏依然在这里陪伴着各位哈，欢迎大家来继续守候，在我们国庆假期的时候，每天上午的九点钟开始来收听天津新闻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儿哈。那今天是10月4号，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的一个重点的题目就是踏寻金沽烟火，解锁京韵风光。

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可能很多朋友正在天津的街头漫步，或者是正计划着到我们天津来玩一趟。说到天津旅游，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五大道的小洋楼，还有我们特别美丽的海河的夜景，亦是风情街的浪漫。但是今天我想带大家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线，解放北路。那这条路不长，只有1.8公里，但是100多年前，这里曾经聚集了将近30家中外金融机构，被称为东方华尔街。那街两边那些沉默的巨石建筑，每一栋都曾经是一个银行，它们不只是漂亮的洋楼，更是中国近代金融史的活化石啊。所以说在今天我们9点到10点，还有11点到12点这两个小时的我们的特别节目的直播出当中呢，就带着大家一同逛逛我们天津的解放北路，然后看一看我们天津的老银行。当然了，其实在我们天津不只是解放北路上有老银行，有这样的老建筑。您还觉得有哪些老银行的这个故事想了解的，或者说我们哪家老银行是大家愿意给我们外地来天津的朋友来着重推荐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联系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可能其实每一到我们放假的时候，或者说介绍我们天津的美景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李亮杰的这首歌《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哈。的确，在我们天津特别适合大家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假期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真的好好的走一走我们大街小巷哈。这个其实每一寸地方，或者说每一个街头巷尾，都会是很好的可以让你驻足的地方。因为也许你看到的这栋建筑，真的就是百年前的那一栋哈。
1: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 City Walk，
0: 对 City Walk，
1: 对，很多的这个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朋友、游客来到天津的时候呢，都会感觉天津这座城市它的松弛感。之前呢会有一些外地的记者朋友，就在前几天呢，我们新闻广播呢也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新闻广电的系统的
0: 同行们
1: 啊，大家呢到了天津呢就会问哪里好吃，哪里好逛，哪里好玩，哪里好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身为天津人，很多的我们本土的我们的土著们啊，都会很骄傲。在这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一场漫游啊，带着大家慢慢的去逛，而且呢是有一种广播的 City Walk 的感觉，对吗？
0: 是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天津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踏寻金沽烟火，解锁金韵风光。我是赵敏，
1: 我是郭苑，
0: 我们两个在假期当中陪伴着大家，一同去感受一下我们天津的美好哈。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请到了三位嘉宾。
1: 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是直播啊，我们这个直播啊，有三位嘉宾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而这三位呢，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会和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网友啊，或者说带着我们的听众网友一起来 City Walk 来逛一过我们这座有味道的城市，有味道的家乡啊，带着大家来逛逛天津一条非常知名的街道，而不是大家耳熟能详一张嘴就说是不是五大道啊，还真不是，这次对吗？
0: 是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会带着大家到解放北路上去好好逛一逛。
1: 对，
0: 当然说到天津的老银行，它其实不仅仅是只在解放北路上啊，当然这些银行都怎么看呢？其实我们是循着一本书带着大家看啊，就是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
1: 好，
0: 它把这些老银行的故事、建筑、历史，还有那些藏在金库和保险箱里的秘密一一打捞了出来。你看到的一幢幢老银行，其实背后都充满着历史与故事。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
1: 三
0: 位嘉宾吧。
1: 今天的包子馅儿的皮儿有点厚了，我们赶快揭晓。首先我们请出的三位嘉宾，欢迎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天津市图片社摄影记者、天津老银行的作者高大鹏。欢迎您，高老师。
0: 欢迎高老师。
2: 大家好，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欢迎欢迎。那确实呢，高老师呢也是从2006年开始就拍摄了天津老银行，整整拍了20年啊。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很多人说我可以坚持，但是能坚持做20年，而且在这20年的历程当中，一路走来，通过多种的方式，尤其是通过图片、通过图书、通过故事、通过文字、通过画面的方式呈现，那我想这背后有太多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会儿我们来听高老师给大家讲。
0: 是的，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位呢是天津大学出版社原副社长韩振平工作

0: 我们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其实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嗨天津节目的国庆特别版。
1: 是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哈。今天我们的这个天气其实还是风和日丽的一个感觉啊，其实特别适合。你看现在的室外温度17.2摄氏度，风力会稍微有点大哈，但是会逐渐和缓哈，就是北风4到5级转微风的一个过程。全天都是晴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其实特别适合大家上午听完我们的节目
0: 去逛一逛，
1: 对，下午就真的是身体力行迈开步子啊，
0: 是的，
1: 到我们的天津去好好的走一走，
0: 哎，
1: 看一看啊。
0: 哎，那如果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还有一些京津冀周边的小伙伴们呢
1: 啊
0: 我觉得也是听着了，因为呢如果呢通过今天节目的带着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导引也好，引领也好，也许在未来几天你正好计划也来到我们天津的话，那您可能就真正可以在我们的专家的带领之下好好的去逛一逛这条深藏不露的街道。
1: 是的啊，首先请韩社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其实国庆假期真的是天津的旅游旺季，可能很多朋友刚才也说到了，看过了五大道，坐过了我们的游船，欣赏过了海河的夜景，但是呢可能解放北路的这一条小小的街道，很多的朋友会有的时候就会一瞬间就会错过去了哈，但这其实是全国闻名的东方华尔街哈。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条路值得大家在假期当中专门的去
0: 走
1: 一
0: 走、
1: 看
0: 一
1: 看
0: 呢？
1: 还是来说一说哈。
2: 好的，那个主持人好，关注这个节目的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国庆节日快乐。我是天津，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解放北路有一段特殊的历史。100年前，这里曾是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是中国近代金融业重要的发祥地之一。逛完了五大道、海河夜景、异世风情街，应该到解放北路走一走，看一看。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英法租界汇聚了来自9个国家的近100家银行，在解放北路，旧称中街，这条长仅1.8公里的街道的两侧，曾汇聚了近30家中外金融机构。素有东方华尔街之美誉。天津是现代银行在中国的诞生地，也是研究西方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重要的窗口，更是中国现代银行发展史的教科书。这些银行建筑也是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文化的博物馆，是研究金融、建筑与文化的活化石。2026年，韩振平工作室，出版了著名的摄影家、资深的视觉文化创作者高大鹏先生编著的《天津老银行珍藏版》图书。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梳理近现代金融遗存的双语图书，书中介绍了20个银行，精选了360幅高清的照片，很多内容场景对外极少开放，保存的大量濒危建筑影像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书通过历史与细节故事，既展现了城市金融格局，也介绍了历史事件的线索，例如银行债券、地下党保管箱等历史典故，区分外资银行、民族资本银行、官办银行不同发展路径等，可读性很强。本书印刷精良，兼顾学术研究、大众阅读、城市文旅、风貌建筑保护多重用途， 按照图书

0: 介绍的情况，游览金融街，游客一定会有所收获，了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1: 嗯，是。听完了韩社的介绍，可能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天津老银行珍藏版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哈。其实这本书真的是厚厚的，虽然只有20个银行的介绍，可能天津的老银行有非常多，但是这20个老银行真的是有非常强的一个代表性。而且就像我们田克明老师在我们的这本书的序言当中所说的，打开这本画册，天津历史上的流金岁月真的是扑面而来哈。那这个流金岁月到底是谁给我们来封存住的，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大鹏高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高老师，您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您是从2006年开始就开设这个老银行，然后这20年的时间，我们就一直是在拍摄。对您来说，就是为什么会选择银行的这样的一个拍摄的主题？同时，为什么解放北路这条路这么打动您了？
2: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正好切中我这个。20年来啊，拍摄天津老银行最核心的情感，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解放北路最打动我的是什么，那我会说，那就是凝固在这里砖石里的一种时代张力。当你走在这条街上，一段是英租界的，当年英租界的大法国路，那个维多利亚路，一段是啊法租界的大法国路，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当年列强们为了争夺中国北方的金融控制权，把最尖顶尖的建筑师、最昂贵的石材、最复杂的柱式都堆砌了在这里，他们高大威严，不可一世。但与此同时，就在这同一条街上，我们的民族资本家也在咬牙坚持着，在无声的抗争着。这条街就像一段没有台词的近代史，20年来我看着它从大门紧闭、年久失修，到今天重新向公众敞开，变成美术馆、沉浸式剧场，变成人年轻人喝咖啡的地方。最打动我的是它终于不再只是冰冷的金融机器，而是重新有了人的温度。
1: 也就是说，其实这20年，您注意到了它一个很大的变化，它从紧闭的大门变成了开放的大门。可能我们很多的天津朋友，愿意看戏的朋友会知道，东方汇理银行是刚刚开放，重新开放吧，相当于重新变成了一个新的样子。它白天的时候可以迎接游客去参观，晚上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演艺的剧场。同时，您刚才说到的，兴业银行，原兴业银行的话，现在是星巴克的一个咖啡馆，那可能是我们银行活化的一个初始，是不是？大概也是几年前的一个事情了。当然了，对于我们外地来天津的游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您给大家来推荐一条参观我们老银行的一个路线，您会选择哪几条路？您会选择哪几个银行，让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
2: 好。
1: 嗯，
2: 至于这个国庆漫步路线啊，
1: 嗯，
2: 我在那个《天津老银行》一书中，这226页。有一张手绘的老银行位置图，其中比较详细的标注了这些老银行建筑的位置。要让我推荐一条我走过的路线，我建议从南向北开始，全程大约1.5公里，步行参观大约需要半天时间。第一站呢，要从金城银行开始，走进英租街维多利亚道，看中国最早的德华银行，后来改为金城银行。这里诞生了一位近代著名的银行家周作民。作为金城银行的创始人，为了与当时垄断资本市场的洋商抗衡，振兴民族保险业，创立了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太平水火保险公司，后更名为太平保险公司，近一个世纪，是今天太平保险集团的前身。

0: 这是第一站。第二站往北走，原麦加利银行，这栋楼最出圈的就是外沿夏天满墙的凌霄花，配上深色的三段式古典立面和六根艾奥尼克柱廊，拍照特别有味道。里面还保留着木质旋转门和一台近百年的英国老电梯，走进去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旧时光的质感。接下来第三站，原汇丰银行大楼，这是天津第一家外资银行，1881年就设立了。整栋楼的花岗岩外墙和艾奥尼克巨柱非常壮观，当年天津的每日外汇报价都以这里为准，这是真正的华尔街心脏。第四站，原横滨正金银行大楼，现在是中国银行博物馆。这栋楼是1926年建的，正面八根柯林斯巨柱非常精美，现在它是中国银行博物馆天津分馆，开放了一楼和二楼，穿越百年时空，能看到真正的金库和百年金融变迁史及银行文物。在此休息一下。第五站，穿过营口道进入法租界的大法国路，就到了原大清邮政金局，它是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地。1878年，中国第一套大陆邮票就是在这里发行的。很多人不知道，这里其实也是东方华尔街的起点，因为邮政储金业务本身就是金融的一部分。这里能看到百年保险存单和业务单据，非常有历史感。后来大清邮局更名迁入北京，这座建筑转给了一品放款公司，也成为了一品放款银行。第六站，东方汇理银行旧址，现在这里白天有百年回响沉浸式展览，晚上有纸醉金迷的夜游戏剧，你可以拿着道具进园券，跟着演员在百年大厅里穿梭，亲身感受1943年天荣金融圈的浮华与动荡。这种建筑及舞台的体验在全国都是很少见的。
1: 对，
0: 第七站呢，是就是东盐业银行大楼，东方汇理银行马路的对面啊，也就是赤峰道上，有一座很有代表性的老银行，叫盐业银行。这是当年著名建筑大师沈礼源的杰作。这座建筑在建成后赢得了国内外建筑界的广泛赞誉，并被收录于西方著名学者弗莱彻爵士所著的权威著作《建筑史》第19版中。历史上的金编钟的故事也曾在这里发生。这条路线的好处是啊，既有可以进去深度参观的博物馆，又有可以沉浸式体验的演艺空间，还有纯粹适合拍照的建筑外观。国庆期间，天津秋高气爽，走在解放北路上，阳光打在那百年石柱上，你会觉得历史其实离我们很近。最后呢，如果有兴致，到海河沿岸解放桥上体验百年老桥的魅力。这座建于1923年的老铁桥，解放桥，当年叫万国桥，这是国内唯一一座能开启的铁桥。当年万国桥下过大船，曾经是海河上一道壮烈的景观。这里原来就是天津的港口，两岸有颐和码头、太古码头等等，都汇聚在此。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恰逢国庆佳节，能亲眼目睹百年解放桥的开启盛况，也可谓满载而归。
1: 是，哎呦，听了高老师的介绍，真的是这一天的时间满满当当的哈。这一天的时间，可能这些银行都看不过来。其实推荐大家真的是能够留出足足一天的时间，从早到晚，能够在我们的这一条解放北路上好好的走一走，同时呢，晚上也可以看看解放桥灯光开启的那个瞬间，同时也看一看我们解放北路的夜景，其实也同样的非常的漂亮哈。刚刚听过高老师的介绍，我还真是有一个新的知识点哈。

0: 这个邮政大清邮政
1: 金局，
0: 金局，哎，对，邮政其实也是天津邮政博物馆吧？
1: 对，
0: 邮政博物馆
1: 现在
0: 的邮政博物馆，原来以前也是一个银行啊，
1: 一品放款银行啊，
0: 原来真的是，所以说呢，这个建筑真的是常看常新，而且你可能从早到晚，不同的光影、不同的角度看着它，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哈。
2: 我现在其实特别想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网友啊，都能看到我手中的这本书啊，《天津老银行珍藏版》。就在刚才高老师和我们的韩社长给大家来说到这个我们今天涉及到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打开这本书，几乎就是囊括了今天的所有的精华在其中。
0: 是，
2: 而且刚才推荐的这条线路啊，这个图虽然字儿小，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一定会像我一样，一个字一个字，或者是一个图一个图的去按照我们的作者给到的大家的这个索引啊，去找这些老银行所在的位置，从南到北。那其实终点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解放桥。对，那起点呢，刚才我们听到高老师提到的第一个值得推荐的那个银行，应该是在这是保定道是吗？哎，我们看一下啊，刚才我就是按照高老师给到的这个图，在这个银在这
1: 是保定道，
2: 是在保定上
1: 对
2: 吧？在
1: 保定解放路交口。
2: 金城银行对吗？
1: 对，金城银行。
2: 对，您刚才推荐的我们的第一站就可以从这里来来起步，对吗？
1: 对对对。
2: 好的，所以我说，大家如果手里有这本书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一边听一边看，一边来对标我们的每一个驻足打卡、值得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银行地标。
0: 是的，其实你现在手里拿到的这本书呢，已经是我们天津大学出版社一个再版的书。当然，这是一本，其实我觉得可能和出版相比，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
2: 有新的。
0: 对，而且呢，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长，18年的时间。
2: 是，
0: 就请韩社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值得等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珍藏版和2008年的那个出版相比，又增加了哪些新的内容？
2: 对，我们请我们的韩社长给大家也揭秘一下。
0: 对对对，一会儿也请刘老师来补充补充。
2: 对对对，他在整个的编辑、出版，然后再版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我们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好吗？韩社长，
3: 好的，这个天津老银行出版以后啊，这个因为这个图片的精美震撼于读者，许多大场景和人们见不到的地方展现在人们面前，赏心悦目，非常震撼，这是天津对外交流的最好的礼品图书，曾经获得了天津市优秀图书奖。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对天津来说这样的建筑，这样的银行建筑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可以呢，那个继续深入加工，可以做成精品图书，但还需要呢补充相关的内容，完整的反映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的盛景。高大鹏先生18年来深耕这一领域的工作，填补了图文史料的空白，系统梳理了晚清至民国天津中外银行、银号、钱庄发展脉络，充实了濒临消失的金融机构、建筑实物，弥补了天津金融史文字多、少图像的档案的短板，是研究近代北方金融中心难得的图文参考资料。本书不仅讲述了银行经营历史，还解析了建筑风格、建材设计师建造的背景，通过银行建筑群展现北方近代金融变迁。本书目前对外文化交流、文旅宣传、学术对外展示等方面

0: 都适用，属于天津地方外宣的精品图书。我认为这18年的等待是完全值得的。
1: 嗯，确实一本书要通过这个时间的打磨，也通过所有的读者，包括作者，还有我们的编辑，出版社之间的这样的不断的可以说是互相的反馈，然后不断的去充实。当他再版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一次新生，也是一次重生的感觉，是这样吗？
2: 哎，是。
0: 嗯，
2: 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我们天津大学出版社韩振平工作室的策划编辑，刘洋老师啊，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其实从出版到再版，你也经历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又在编校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会对我们就是高老师拍摄的这些照片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您就来说一说，在整理这些图文资料，或者说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对，出版的时候你在吗？
3: 嗯。在
1: 也在，经历了这样的整个的完整的过程，对，那你非常有发言权，也有感触，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说起编校天津老银行这本书啊，给我印象最深的还得说是那些老照片。我们平时走在解放北路上看这些老银行，往往最先注意到的就是建筑的外观，
1: 只能看到外观。
3: 对。
1: 嗯，
3: 我们可能会感慨这栋楼真漂亮啊，这里雕花太精美了，但是建筑里边是什么样呢？当年的人在这里怎么工作，我们了解的其实不多。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人给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有机会进去看一看。书里有一张金库的照片，我就特别有感触。现在这张照片收录于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的第224、225页。是一张跨页图。
1: 我们看啊，有书的朋友啊，如果看看224到225页。
3: 这张照片整体的色调是金灿灿的。它拍到了厚重的钢制库门，加固的墙体，还拍到了里面的空间，特别有历史感、沧桑感呢，这些是我们平时不可能能看到的。现在在照片里都看到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我就有特别的一种满足感，还有幸福感。当然呢，这只是很浅表的、很直观的感觉。通过这些照片，我们能特别真切地感受到那些银行业务，全都真真实实地发生在这个封闭、坚固的空间里。也能体会到这里存放的不只是金银钞票，更是整座城市的商业信用。在编校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的是银行的历史沿革、银行办的业务，还有各种数字。可看到照片，这些内容一下就具体了、形象了，你就仿佛看到了每一笔业务背后，它都有实实在在的人，也有他们每天工作的地方，那种感觉呀，是单看文字不太容易体会到的。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盐业银行楼梯间的彩色玻璃。大家看老建筑，可能很少专门留意楼梯间这样的不起眼儿的地方，但这块玻璃，可是真的吸引了我呀。我觉得大家非常值得停下来仔细看看。这是一块从比利时进口的彩色玻璃，其实玻璃上有一幅彩色的画。高大鹏老师的摄影技术真是特别特别棒啊，把照片里的细节拍得非常的清晰，画里的场面就像活了一样。画里面内容跟咱们天津是有关系的，大家可以翻到天津老银行珍藏版的第12页、第13页，可以看到一幅跨页图，一边是长芦的盐滩，盐工在忙着晒盐、堆盐，另一边是装载着盐货的帆船。我们仿佛能看到船动了，马上就要扬帆远航了。我觉得有意思的在这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西式的彩色玻璃工艺，画上画的呢，却是天。

0: 天津本地的盐业生产和运输。
1: 嗯，
0: 您再联系一下盐业银行的历史来看，就会明白这个图案选的很有意味。
1: 这是一块定制玻璃。
0: 嗯，
1: 当年的定制款。
0: 对，
1: 嗯，
2: 对，
0: 他把银行啊，
2: 过海而来，
0: 对，这块玻璃啊，他把银行和长芦盐业的联系，
1: 嗯，
0: 他就放在了这样的一扇窗里。
1: 是，
0: 嗯，这块彩色的玻璃的安放位置其实也特别的有深意。
1: 嗯
0: 嗯，它并不是摆在大堂里那种可以刻意炫耀的装饰，它就在楼梯间里。楼梯间是人们上下楼会经过的地方。
1: 嗯，
0: 您想象一下，100年前，银行的职员来办理银行汇兑和抵押业务的盐商，来来往往的人群呢，路过这段楼梯，阳光穿过玻璃上盐滩、漕船的画面照了进来。
1: 嗯，
0: 斑斓的色彩映在墙面上、台阶上，甚至映在人们的身上。那谁能注意不到有这样的一幅画面呢？其实这幅画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为什么说是无声的语言呢？因为它告诉了人们，这家银行的资本与信用，它的根基就在渤海湾的盐田之中。西式洋楼的外壳之下，是本土盐漕经济的内核。所以在编校这部分图文的时候，我们特意把两种视角放在一起，一张是彩色玻璃的特写，让大家看清画里盐工的姿态、船帆的纹理；另一张呢，是楼梯间的全景，让大家知道这扇窗原来处在怎样的环境里。因为只看特写呀，您可能会觉得这件东西真漂亮，再看全景，把楼梯、拱券还有地面都联系起来，您才更容易理解它为什么放在这里，又是怎样的和这座建筑融在一起的。当然呢，在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也有很细致很费功夫的一面。我们要结合史料核对图片和文字，这其实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读者怎样理解这样的一幅照片。有些建筑啊，今天还在，但是建筑里面的格局却变了。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把图片、照片说明的更准确一些，让读者能看明白，也给这些已经被改变的空间留下这样的一份记录。在编校完这本书以后啊，我自己再走解放北路，看这些建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嗯，
2: 你更熟悉了，是不是？
1: 你觉得他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
1: 是不是这样的？
0: 对，以前呢，可能只关注建筑的外观。
1: 嗯，
0: 现在呢，读了这本书以后啊，我就会想起照片里的厅堂、金库，还有那彩色的玻璃窗。
1: 嗯
0: 嗯，我的脑子里啊，还会浮现出曾经发生在老银行的历史故事。我也希望读者也能有像我一样的体验，在读完书以后，再走到一座老银行的门前，心里能多一些熟悉的感觉。哦，我知道它里面曾经是什么样子，也知道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我觉得呢，能让大家和这些老建筑更亲近一些，这本书就非常有意义了。
1: 哎，
0: 嗯，
1: 啊，刘老师，我们其实在这本书当中第一个介绍的银行就是盐业银行。
0: 对，
1: 而这20个银行，我们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顺序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吗？
2: 嗯，
1: 有没有我们作为编辑上的这样的一些巧思和设计？我们为什么要把，
2: 还是说是，对，还是说高老师，
1: 高老师意图要把盐业银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嗯，
3: 因为盐业银行是这个，北四行比较重要的一个银行。
1: 嗯，
3: 因为那个盐业银行、金城银行，还有四行储蓄会，还有中单银行，这属于北四行。 像浙江银行什么，是属于南四行。
1: 哦，
3: 这个银行当时是这个在袁世凯时期呢。

0: 由他的这个他夫人的这说嘛，他舅子的一个叫张振芳，所以这个严严和而且是总行，最早在北京诞生以后迁到天津来，天津是总行，所以这个另外呢审理员又为这个建筑特殊设计，所以这个呢在天津是应该是最好的最有实力的一个银行，最有意思的银行，所以它也比较保护的比较好，所以我把这个编到前面。基本来讲是因为现在这本书呢还是延续上一本，这个顺序基本，其实我们在后来又编了一本这个更大的一本书，那本书700多页，也是天津老银行，后来这不因为这个经费问题先出这小本的那边呢，应该我把这个国有银行我们当时是根据啊这个比较美，就是从比较美的银行保存比较完整的，我们有一些节奏好坏搭配着走，最后叫人感觉挺有意思。可是现在后来我这想法变了，通过20年我这次编的这个那本大本书，我把那国有银行都给放在前头，把这个上半部分是咱们国有银行，下半部分就是外资银行。所以呢这个顺序呢是当时我呢就是按照这个美的规律去做，而不是按照这个现在这个理性的，不是很理性的做，这次有更加理性，因为银行就是一个理性的东西。
1: 哎，其实呢我想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我们的编辑和我们的出版的团队啊，在设计和出版整个的这个这样的一套书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整理文字和图片的过程当中，一定还会有我们作者和编辑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初心和喜好啊，喜欢或者说更看好哪一个这样的作品，把它放在前面或者什么位置，可能都会有设计感。但是随着就像高老师说的时间的变迁，他个人也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编辑思路和排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些调整，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盐业银行从它的这个建筑本身的外观，包括它的这样的历史的价值和作用和地位啊，包括现在我们所有的市民游客可能呢在途经盐业银行所看到的这样的风景，内外的风景的话，我想它摆在这个位置也是没有问题的，让大家更多的是通过盐业银行体会到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价值和编辑思路。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听到刘岩老师呢从一个编辑的角度啊，他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就是他在编辑的这个份工作当中他很享受，你很享受对吗？
2: 对，
1: 非常的享受，不仅是感受到了这一个又一个老银行的美，他们的功能，他们的价值，以及他们对于天津乃至我们国家的这种金融的发展的这种价值啊，还是我们今天来回望所有的游客来走进这段历史，走到这条街区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索引的价值都是非常值得去看的。所以你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懂你，也读懂我们的作者，对吗？
2: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通过你的这样的两个可以说是作为编辑的感触提到了两幅照片，一个是金库啊，真的是金库的这张照片，打开这本书你就有一种哇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金灿灿的啊。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从刘老师的这样的他编辑过程当中的两个用他的亲身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也来问问我们的作者高老师，金库你咋拍的？我们一般人是进不到里面的，对吗？
0: 因为这是新华信托银行的金库，是吧？第一版啊，这个金库只是一个角度，这次实际是两个角度。
1: 哦，
0: 你要仔细看是两，这不是一张照片，
1: 这是。
0: 可是第一幅就是第一版是一张照片，这次我更为了增加信息量啊，我把门打开和背面正面基本都展现出来了。
1: 哦，对，
0: 这个是啊，新华信托储蓄银行。
1: 嗯，
0: 啊，它这个滨江道那个和解放路交口那块儿，这个银行当时来讲是应该以前是没人拍过的。有一个他们当年的，他这是可能于百货公司所属的一个产业，这个人喜欢摄影，这喜欢摄影，一听我拍照片啊特别热情，他也知道我，他也了解，他听说过我，可我不认识他。后来我上第一版还把他感谢他还写上了，他就说哎呦下边有个金库啊，你要不要拍一下？哎，他说我特脏啊，你我一听我说我看看，只要有人，有时候我们就后来我们就发展什么，我们的神经质，有时候就跟他们那保安呢，跟那小的那个员工啊，职员，我说哎哪还有好东西，所以呢他呢其实是最好他引起来的，他说哎 你是不是以后把这书给我一本啊？然后以后我也留一本，我还没出版了，也刚拍，刚说，结果他就把我们引到地下室去了。他说：“这别说啊，别公开，偷偷给我领地下室。”结果我们一看，太脏了，简直就是。结果我们这本书，最终你看看有个老人银行诞生记啊，我的后记里头，
1: 嗯，
0: 有一个我们把这个如何做卫生的这个情景。
1: 哦，还做卫生？
0: 哎，你看看老人银行的最后的那个如何拍的，整个做卫生擦，他呀上边我们以为啊，我说这没法拍了，坏了，开始啊不理解。后来我发现那么脏，我说这个感觉不好。他说不是，是我们保护。你看上面那个脏东西，
1: 哦，
0: 那是油，黄油。
2: 嗯，
0: 其实你要是像拿那个布啊给擦掉以后，这个建筑，这个大门呢是非常新的，非常亮的。
1: 哦，就没有
0: 罢
1: 了。
0: 我说你不要擦那些东西，你就把土擦就完了。那个是黄油。
1: 哦，
0: 也就是说当年我们保护的非常好。虽然环境差呀，脏啊，地面啊，而且都是尘土，可是那样确实我们摸那东西也挺脏的，那时候不好洗，是吧？可是这个老银行，就是没有公开过，也是没有公开。这个呢倒没有那些违规的事儿，因为呢这个银行已经封存了，不用说业务那哪去，都去。
1: 嗯，
0: 像这种金库呢，还是他就这个搁置了。
1: 嗯，它是一个已经
3: 就是废弃的
1: 啊，废弃的这样的一个金库，
3: 这样的一个金库了。
1: 哦，
3: 嗯，
1: 但是呢，却通过这样的图片和文字的介绍，让我们也一窥其中啊，大家可能轻易看不到的这种原来金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那您在拍摄当时，除了比较这个啊场景比较尘土，包括这个比较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做完卫生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包括光，包括角度的选择，都是您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反复自己用多种尝试来呈现的。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两个角度？
0: 就是把它全那个更更全面的信息量更大嘛。
1: 嗯，
0: 一个前面一个背面，
1: 嗯，
0: 是吧？另外来讲，我们都打光，地下室现在没有电，
1: 没有电，
0: 它都比较黑，也脏，所以我们呢都是自己带光。为什么也是说我的后来提到那个你们也提过，这个人工光是吧？好多光都不能满足拍照，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还有从艺术创作的考量，
1: 嗯，
0: 这次所以也是用人工拍，下边太黑，
1: 嗯，怎么会想呢？拍摄银行。就是特别是天津的这个老银行呢，而且一下坚持了这么多年，而且从我们的出版一直到现在的珍藏版，其实两本书出版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补充了很多新的，就像您说的新的角度和新的拍摄，重拍多拍，怎么去想到这个题材的？
0: 这个要说起来啊，这现代人啊有很三种需求，一个是啊，衣食住行，啊，其二呢，工作，第三方面呢，审美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要求。天津老银行对我来说啊，其实啊，从艺术创作这个角度，这是一本我的艺术创作一个作品。你看，刚才我们谈到跟刘老爷谈到那个顺序问题，其实我是从艺术的规律、视觉规律，我是做的。当然，后来我随着我学习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深入吧，后来发现更理性一点，是吧？有时我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手法，光考虑艺术创作这种规律啊，就忘记了这些银行，因为是很理性的。所以那个，因为天津当时啊，人们都常说是天津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当我走进这个解放北路。我年轻时走过来以后，我发现啊，这个很多这个艾奥尼克柱廊和柯林斯柱廊，让我想起来古希腊的帕杜农神庙，因为我是搞美术的嘛，我就觉得我说这不跟那个这个帕杜农神庙的柱式，因为它那个柱子是有讲究的，它一根柱啊，它是那个柯林斯柱和这个好利克柱它不一样。它每个那个柱的那个间隙都不一样，每个那个它那个沟槽啊，有20条的，有24条的，所以我说，如果美术学院学生如果要学习，这不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太好了，这是震撼我。另外来讲，我看到那个华俄稻盛银行啊，那个穹顶，

0: 想起了佛罗伦萨那个大教堂和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这个穹顶，当我又看到了这个新华信托银行那个大门啊，哎，我想起了这个法国新艺术那种风格流畅。你看，再次也想也希望这个游客啊，不妨也可以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体验一下，跟解放北路其他建筑不太一样的很清新的一个建筑，这是比较现代，就是在这些建筑当中它是比较更现代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些震撼我一下，我看完以后我想，这哪是小洋楼去天津，这不就是很这个。所以呢，解放北路啊，改变了我对以前的对这个城市的认知啊。我说这些就我是从事的视觉工作的，视觉通过善于发现新的东西，艺术创作呢又需要灵感，有灵感而发，有感而发，要托物言志。我想啊，我找机会一定把它给表现出来，当时还没那能力。所以呢，如何想这个实现这个想法呢，我就在深里埋下了一粒种子。后来我自己成立工作室以后，在各方面条件比较具备了，于是我就萌发了一定要出一本画册，通过大众传媒然后表现这一主题。天津老银行听着就高大上，是吧？银行作为西方现代金融概念机构与机构啊，在天津的诞生与发展，整个推动了这座城市迅速跻身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之列，成为中国北方金融中心。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些银行建筑是中国的传统票号、钱庄、银号向现代新兴银行转型的历史见证。其建筑形式涵盖了西洋古典主义建筑的多种元素，在欧洲的大部分建筑都能在天津找到典型的范例，这在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绝无仅有的。作为一本书，如何遵循着历史的脉络，探寻众多建筑遗存中中国作为20世纪初中国北方金融中心的见证，展现昔日东方华尔街的鼎盛风华，以独特的视角感受天津的历史文化魅力。可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呢，如何提炼和表现这一主题，我们绞尽脑汁。因为我不是学建筑的，也不懂金融业，如何把老银行建筑的美感与银行的实际功能糅合在一起，就像一个人把脉，我们普通人啊只能摸出是不是心跳，医生啊可能就能找到病因，那如何做到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先学习恶补，向专家学者请教。你比如说像罗树伟罗老师啊，天津的这个历史学家，还有天津大学的周祖士周先生，罗老师讲天津这个近代史的，像周祖士呢讲这个天津这个西洋建筑的，据说当年他还那个用英文讲课啊，就为了教书里的很多名词都是当年的周先生这个专业名词他给翻译过来的。因为有考虑呢，这个最终呢将理性跟感情我们都糅合在一起，对吧？有我的感性了，再有一些个专家的理性，把这本书才能做好，叫人能看懂。那个在编辑过程中呢，考虑到一本书的编辑图片编辑啊，及蒙太奇的运用，因为有前有后顺序，叫人通过视觉阅读就能看懂了其中的这个你要表达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对镜头的运用啊、色调处理啊，做了仔细的考虑，使观看这部书的人不仅仅看到老银行的建筑美，同时又读到它历史文化内涵。说真的啊，在这部书啊在拍摄编辑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1: 您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那在这本书的编纂的过程当中，和编辑之间有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是就是大家在去编纂这本书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把您的照片能够通过他们的编辑思路更好的凸显出来，或者说对这座银行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介绍的一个作用，是不是我们在编辑的过程当中也跟高老师在不断的磨合，韩社？
2: 是的，
1: 嗯，比如
2: 经过反复的磨合，
1: 嗯，
2: 我们在形成那个现在出版的图书，
3: 嗯，
2: 在这里边呢，要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第一部图书出版后，经过18年，高先生的这个精心的打磨，啊，这个深入的研究，他已经做成了，一个740多页的一本大书，
1: 嗯，
2: 是吧？我们这次出版并没有做那本大书，在目前来说呢，我们出版的这本小书的价格非常适宜，适宜广大的这个读者，想更广泛的来传播，啊，就是说能够传播的更多，这样咱们有了资金之后，或者找到更好的这个资助的资金，再把那个700多页的那本大书，因为它18年的准备工作，是吧？那一本书是内容非常丰富，我们计划是出版这个书之后，再出版那本大书。
1: 嗯，
2: 那个书出来之后，一定是作为金融史的一部书，
1: 嗯，
2: 是吧？希望大家将来能够观看到。
1: 一起我们也期待一下，
2: 期待。
1: 嗯，其实这本天津老银行的珍藏版呢，也是一本抛砖引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价值的书，对吗？
2: 对。
1: 天津老银行确实也是国内首部且唯一一部详细介绍天津老银行遗存的画册。那我们刚才呢，在通过一个小时的这个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上半时段，和我们的三位嘉宾呢一起呢，可以说是带着大家先走到了这样的一条金融街上，然后也是通过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我们提取了其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画面，通过我们的编辑啊，我们的老的社长，对于这本书18年来的从初稿到这个打磨过程之后，乃至今天带到我们眼前的这本啊新版的珍藏版，可以说是回顾了，也是分享了在这过往的这样的一些点点滴滴。其实呢，第一时段的内容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抛砖引玉啊，对吗，张敏？
3: 是的，没错。那我们其实在第二时段，就是11点当中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来逛逛我们的天津的大街小巷，逛逛我们的解放北路，一同来好好的品读一下这些老银行、老建筑背后的故事哈。
1: 是的，
3: 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天津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稍后11点，赵敏和郭月一同来继续陪伴着大家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
1: 对，我们稍事休息，也希望我们的三位嘉宾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稍后见，
3: 稍后再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义，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那长话短说啊，继续呀，跟收音机前所有的新听众啊，还有新学员啊，来进一步的普及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还进一步的分享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医理智慧。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呢？是因为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它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吗？哎，不是。我们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目的只有一个，哎，就是为了了解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你说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我们何谈养生啊？那何谈防病啊？ 啊，连我们自己独特的生命。

病生理智慧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那大家说这个病我们能把它治好吗？这是现代西方医学对所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因为它没有把我们人当成一个小宇宙，它把我们的人当成机器了。所以现代西方医学的医院都是分科的啊，眼科、耳鼻喉科、心血管科、脑血管科、肝胆科，对吧？消化内、消化外，哎，泌尿内、泌尿外，医院越大分科越细，哪一科的医生呢就专治自己科内的病，那科外的跟他没关。哎，你得个眼病啊，你上眼科的，你跟眼科医生说，老师说呀，眼睛得病跟肝胆有关，然后跟五脏整体失衡有关。那眼科医生说，哪个老师说的，净胡说八道。有过这样的先例呀，有过的，不是没有过呀。我记得在我普及国学医文化第一年的时候，我讲到白内障和青光眼，我说这个病的第一步看就是肝胆阴阳气机失衡，经络瘀滞带来的问题。因为肝得血而能目视，晶状体混浊白内障就是肝血不足了，肝气虚了，肝胆的经络堵了，眼压高就是肝胆经络堵了。我说调肝胆这个病症就能缓解，但是调肝胆只是第一步，因为肝胆为目，因为在自然界当中，我们所说木它是离不开水的，也离不开土的，也离不开金的，也离不开火的，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就一个眼病我也要整体来调。然后这个听众到医院就跟那个眼科专家说了，眼科专家说净胡扯，眼病就是眼病，跟肝胆有什么关系，跟五脏六腑有什么关系。这个专家呀说话就是不负责。为什么呢？他认为他不知道的就是没有的，他不知道除了西方医学还有中医学的智慧，除了中医学以外还有国学意义文化的大智慧啊，每门医学的智慧哎，都有自己针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认知。但是国学意义文化对于所有疾病的认知只有一个点，哪个点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那这里的五脏大家听明白了吗？它指的不是五脏的本身，它指的是谁呀？五脏六腑。那主持人你信不信，现在我们上某个大学啊，然后去问一问这些大学生五脏六腑都包括哪些，他们不知道，能说出来的太少了。因为在十几年前啊，应一个邀请让我到那去讲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与养生，现场我就问了，我说你们知道那个五谷是什么吗？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的。我说五畜呢？那五谷不分，五畜不变，不知道。那连五谷都不知道啊，那五畜更不知道了，那还用谈五脏六腑吗？哎，所以这帮孩子们虽然考上了大学，但是他们没有文化，只能说是有知识。太可怕了，我们连自己的生命智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健康都保护不了，你考大学考研究生博士，然后你有个体面的工作，然后能拿到

0: 这回就白学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个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智慧之理。那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里讲的五脏不是五脏的本身，它指的是五脏六腑。那五脏六腑它们为什么是个整体呢？为什么分不开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智慧内容。咱先说自然界吧，自然界植物类的都为什么？
1: 都为木。
0: 哎，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绿色的，哎，伸展的，哎，条达的，然后能净化空气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味道呢，酸酸的。那然后生于春季，旺于夏季，然后休于秋季，然后死于冬季。我们来看自然界当中的木。那火曰炎上，那自然界当中的火星太阳也是火，我们家里的煤气炉也是火，过去我们老北京人用的这个焦煤块它也是火，叫蜂窝煤嘛。那过去老北京我们就烧蜂窝煤的，它也是火，对吧？只要是你炎上的红的热的都是火，它生于夏季，哎，生于南方。木呢是生于冬的，大家记住啊。然后它的味儿是苦的，哎，说这人口苦那就上火了，大家都知道。或者我们家里做菜火大了，做焦了，是不是苦味啊？对不对？火旺于夏，哎，夏天特别旺，哎，什么时间它那个生于夏也是旺于夏，大家记住啊。但是弱于秋，到秋天它就弱了，哎，倒是休于冬，冬天的就休了，你看它就休了，没有那么强了。然后火完是土，那土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能种庄稼，对吧？哎，能包容，不管里边有什么它都不挑剔，对吧？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啥我都能承载，这是土的一个特性，叫承载，对吧？哎，然后土曰稼穑，这个稼呢就是庄稼的稼，哎，也就是说它能长庄稼。庄稼是什么？就是木，所以木在土中生嘛，所以植物类的它都依赖于土，所以土有承载的作用，哎，有能让植物在这里生长，哎，壮大旺盛的作用，这是土，哎，土的一种特性啊。然后金呢？哎，金的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啊？哎，金的特性它收，收敛，它也不生发，它也不像火一样，啊，很热，红红的，哎，它没有，它也不像土似的能承载，能长庄稼，它没有，它就是收敛，啊，它能变革，就是发生一种那个事情改变的时候，哎，都得拿它做兵器，啊。拿它来做兵器，这叫金曰从革嘛，就是这样的。说金的一个特性就是狩猎，哎，狩猎。然后在自然界当中就是水，还有个水，水曰什么呀？润下，凡是能滋润的，哎，它都为水类的啊。你看，就是自然界当中五行嘛，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在天为气，在下为形，在地上都化成形了。那这个形是天体的阴阳五行之气所化形的，大家记住。那这样我们来看木火土金水什么关系呀？木它能生火，你看在自然界当中，我们把这个植物给它晾干的时候一点燃就成火了，对不对？哎，火着过之后就剩土了，叫火能生土。哎，土能生什么呀？生金，像你看那个煤呀，金银铜铁呀，哎，矿石啊，这都在土里埋着嘛，这叫土能生金，对不对？那金能生什么呢？能生水。哎，金能生水怎么生的呀？哎，你看那个所有的啊，那个铁呀，啊，铜啊，遇到这火之后它 就变成铁水。

0: 了，对不对？是不是金融升水？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想打个井，是不是得用铁器去震井，或者去拿铁锹挖井啊？这也是金融升水。还有我们看那个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你看山那么高，然后在山上就会流下水，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从这个山石的石缝当中流出来的，也是金能生水。水能生什么呢？因为水它有滋润之性，哎，它能生木，所以植物类的都得靠水的滋润它才能生，对不对？这叫相生。它们之间可以这么说，除了相生还有克。木能克制谁呢？木它能克土。你看木在土中生，它能克制着土。假如木要是对土克制不足了，土会怎么样？遇风则起，变成沙尘暴了，对不对？你看那盐碱地它植被就少，所以这时候呢一刮风之后，然后盐碱地呀、那土就飘起来了，所以漫天飞舞，那不就是沙尘暴吗？对吧？你看还有那个新疆的沙漠，那没有更多的植被去固住它，所以它遇到风之后就会发生什么呢？沙尘，对吧？木能克土，对吧？然后火能克谁呢？能克金，就是我们家呀那个常做饭的那个大铁勺，也叫铁锅，哎，你要定期的用火去啊烧一烧的。要不做饭时间长不烧，那这个铁锅怎么样啊？就氧化了，就长铁锈了。除非说你拿油给它润上，因为金喜欢润，明白了吧？我以前跟学员们讲过，哎，肺是喜欢润的，哎，什么润肺最好呢？香油。你看，当小孩子大便干燥，就是肺被燥气伤了，肺金不足，生水不利，大肠得水少，就大肠干燥，所以这时候用香油拌白糖，白糖白色的，跟香油结合到一起，白色的白糖它有什么作用？润肺的作用，还有白糖的甜味儿。它能使脾气滋生，推动肺气的助长，所以一勺白糖一勺香油调和好了喝下去，小孩子的便秘三天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管用。那这个智慧来源于哪儿呢？哎，就来自于啊五行当中的金喜润恶燥。那火能克金的，你像你做的金戒指，哎，还有你做的银戒指，还有我们云南这块所有的银首饰啊，包括做的戴在头上的这个头饰，它都是通过火来进行这么一个克制，让它成型的。说火不克金，金难以成器嘛，火克金。那土能克谁呢？上集给我大家讲了，那脾土不克制肾水，肾水泛滥，哎，轻的会得骨病，严重的会得心脏病的，因为水过度克火，把心气给克怎么样啊？克没了，哎，就像大水给火浇灭了一样，心气没了，人容易猝死的。为什么现在猝死的年轻人多，而老年人很少，几乎没有呢？就年轻人肾水太旺了，脾土太弱了，贪吃寒凉，把脾土给吃坏了，对肾水克制不住，水一泛滥。啊，没有脾土克它，所以突然间心火被这个肾水过度的克制，把火给克灭了，就猝死了。哎，就这么简单，对吧？哎，土能克水，那金能克谁呢？哎，金能克木，金不克木，木不成材呀。你看我们接到两盘的树木，你看它长得，要是有一些斑节了，多余的分叉了，就得拿锯给它锯掉。对不对？哎，要不然这个树木呢长得就不直溜，就不能成材。大家一定记住，科不是不好，没有科，哎，五脏六腑就乱了，那自然界的五行的物质也就乱了。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婚庆不请仙，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 十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Beta 阿尔法生一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沉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五脏之间跟五行是一样的，咱们还是先来了解自然界的五行。假如自然界当中的木要没有了，那自然界会什么样？没有植被了，土没有木的固摄，遇风则起，然后这个土对水的克制也就不行了，遇水则流，变成什么呀？泥石流了。所以你看我们对那个树木的过度的砍伐，那个树木对山体的土壤的固摄也叫克制不够，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什么呀，山体滑坡。哎，这都是人类对大自然过度的索取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人类对自然界五行物质之间相生相克不了解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我们看自然界当中，打个简单比方，这个火要没有了会怎么样？没有火了，那自然界我们所说会漆黑一片。那太阳的火没有了，那万物都怎么样啊？都会没有生命的。没有土也不行，金也不行。那有人说，老师，没有金应该行吧？那钻头瓦块的有什么作用啊？错了，没有金对木的克制，那自然界我们所说植被就会泛滥。那它一泛滥之后，它对土过度的克制，土就板结了，啊，土就板结了，土对水的克制能力就没有了，也会泛滥的。那没有水就更不行了。那自然界当中，你说没有水能行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自然界五行之间有一个，要是量出了问题，其他的跟着都会出现问题。但是大家别忘了，五行里蕴含的能量是什么？是阴阳。这阴阳是五行的什么呀？哎，五行的什么呀？核心。说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嘛，在天为气，在地为行嘛。也就是说，你地上的木火土金水五类物质里边蕴含的都是阴阳的能量。只要阴阳的能量一失衡，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就会乱。一乱了之后，自然界就会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灾害。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人体这个小宇宙生病的原因，不就是五脏六腑的失衡紊乱吗？因为人它是个缩小的宇宙啊，人分阴阳合于五脏的呀。那人体的五脏它就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性，跟自然界我们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的化形是一致的。所以你看我们吃自然界当中绿色的这些植物，它能补肝胆，对吧？是不是？然后你吃土里长的这些物质，它就能补脾胃。你看土豆，包括那个地瓜，我们也叫红薯，对吧？它这不都是补脾的吗？是这样吧？有一种中药叫芙蓉甘，也叫燥心土。那过去农村搭大锅台的时候，中间抹一层黄土，这层黄土呢，通过我们多年做饭烧柴，把它里边水分烧的一点都没有了。这个土叫什么呢？叫芙蓉甘，干嘛的？健脾利湿的，对于婴儿腹泻疗效特别好，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看，

0: 这是不是智慧？哎，所以人体，大家记住，得病就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五脏六腑的阴阳失衡。因为人体的五脏六腑，大家记住，它就是啊，自然界当中的五行。说人体的肝胆，它生谁？生心和小肠。你心和小肠不是火吗？木能生火呀，对不对？哎。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肝和心要好，人的脾胃才好，因为肝胆是那个生土的什么原材料，因为木能生火，火升起来之后剩下的灰才是土，所以人的肝胆不好，会影响到心和小肠，心和小肠不好跟肝胆同时出问题，你的脾胃肯定是出问题的，啊，所以你看得肝病的人，慢慢时间长了，脾都大，都大的。所以心和小肠这个系统要不好，慢慢的就会影响到脾胃。所以你看中医有一个治疗心脾两虚的药，叫什么呀？人参归脾丸，那治心脾两虚的。然后脾胃这头要不好，肺和大肠好不了。你看小孩面黄肌瘦的，这样孩子就经常发生呼吸道感染、咳嗽、扁桃体炎、肺炎，对吧？然后肺和大肠这个系统不好，就会影响到肾。你看，小孩得了肺炎之后，时间长治不好，会得什么肾小球肾炎？那肾小球肾炎和肺炎，这都是现代医学说的病。那用意义文化智慧来讲，这就是什么呀？相生出了问题。哎，反正得肾病的人，你看肝胆没有一个好的，肝功能都会异常，肾功能异常完就肝功能异常。所以五脏之间，它跟自然界的五行相生相克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多年在。学习、理解、领悟，啊，《周易》这本书的智慧，《黄帝内经》这本书的智慧，《道德经》这本智慧而悟到的。可以说，百病之源五脏未根这个医理，这不是说谁能悟到谁就能悟到的。可以说，你悟到这个理，你都可以去拿专利的。那老师为什么没拿专利？没意义呀、啊！你拿专利不外乎就是为了钱，对不对？一个是名，一个是利。我普及易文化。我不求名，我也不求利。你看，我连自己姓什么我都不说，对吧？不求名，不求利，我就只求能把国学易文化智慧普及好，让更多的跟易文化结缘的人明白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了解到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哎，通过对这个智慧的了解之后，知道该怎么。生活而不得病，该怎么养生能让自己长寿？自己得病了，该怎么调能让自己好？多简单呢，对不对？说百病之源五脏未根，咋来的？这么来的，明白了吧？哎，不管你得什么病，你就记着，就是你的五脏六腑怎么了？阴阳失衡了。哎，无论你得任何一种病，啊，就像。2016年吧，2016年3月份有个女同志，那这个女同志呢，家境特别好，38岁，她得了多发性卵巢囊肿，还有子宫肌瘤，然后到医院，啊，找的都是大专家，专家说没别的办法，就只能手术，手术把卵巢切了，手术把子宫切了，她一听要切子宫，她长得还很漂亮，然后自己的。爱人又特别能挣钱，啊，他说这一切之后，那女性的那个雌性激素不分泌了，那我老的不得快吗？我脸上不得出皱纹吗？那专家说了，那我管不了，你要想在我这儿治，我的治法就这么治的，就是把卵巢切了，把子宫切了，然后他找了无数个这样的大专家，无数的专家都是这么跟他说的，哎，然后呢，他又找到了中医。中医说就吃中药吧，但最终能治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那中医说这个病就是跟这个肝郁气滞有关，啊，跟这个脾肾阳虚有关，那就吃中药吧。吃了大约能有十几麻袋的中药，也没有怎么太见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老百姓对中医治病失去信心的最主要的原因。后来我了解了。什么原因？他吃中药不管用，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医，他注重的是利，他不是注重的是治病。那实际呢，针对他这种病的治疗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哪有那么麻烦？要说让这个子宫肌瘤下去，卵巢囊肿下去可简单了，但是一反复，这头那个不好办，那不好办。然后经人介绍吧，找到了我，那直接跟我通了电话，通了我的私人电话。因为他找这个人呢，是我的老同学啊，我的老同学呢，他是一个大医院的啊，三甲科的啊，大医院的一个心血管内科的大主任啊，找到他，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啊，听你讲了过去医文化，讲得很好，那想呢让你给帮着啊断一断他这个病，能不能通过呀你传授的方法给他解决掉？我说什么好朋友，打电话都打你那去了，让你找我。因为我们俩个人关系是非常好，你上学的时候我俩是同桌，同班同学还同桌。假如说我要不从医院出来的情况下，我职称应该比他还要高的，因为当年他学习呀，叫我差远了，他的业务技能照我也差远了。但是当时我就不喜欢那种西医治病的那种方法，因为这不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理想。然后我了解到这个女性患者的疾病情况，我们在通电话过程当中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儿，我说你的卵巢为什么会长囊肿，子宫为什么会长肌瘤。他说不知道。我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我说木头上长木耳你能不能理解？他说那我知道，因为我们家亲戚家在吉林省长白山，他家呢就种了很多的木耳在大棚里啊，我还看过啊。我说木头长木耳你能明白？我说木头上为啥会长木耳呢？他说那种木耳菌就长木耳了呗。我说长木耳是不是得需要环境和条件呢？我说假如种木耳你到新疆沙漠里去种，它能不能长？他说那肯定不能长，他啥都清楚。我说这你还真能明白。我说你长子宫肌瘤长卵巢囊肿是因为有了长囊肿和长肌瘤的一个条件。我说只要你来跟我把国学易用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理解了领悟了，你就明白了。我说你要不明白吧，我不愿意帮你调。我必须让你做到知其然必知所以然，我不能让你稀里糊涂的那个去治你这个病，去调你这个病。因为我一直都不主张治病，我一直都主张去调。因为病啊治不好，主持人，但可以调好。调啊它是综合性的，整体性的。治呢就是辩证或者局部的。像你子宫肌瘤你手术也叫治，对吧？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你喝糖药叫辩证施治，它也叫治。但是在我这是调，我是五脏同调。在五脏同调的基础上，他要想好的快一点，我再给他相应的软坚散结的小对药，这很简单，问题就解决了。我说你这么办吧，我说我先给你一本学习资料啊，我给他了一本啊，我亲自编写的《国学易文化与慢性病调理》的这本书当中写到了国学易文化智慧的起源，国学易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这个智慧之理。然后呢我也写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这个大智慧。然后也写到了那个人生病的原因，然后又写到了各种慢性病如何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把这个病调理好。然后里边也写到了相应的一些案例。他看了这本书看了大约能有半个月，又给我来个电话。那天打电话我记得是晚上10点，还好那天我睡觉晚，正常我9点半就睡觉了。那天打电话 哎，我刚要上床，他电话就打过来了。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个点打电话呀？他说我怕您呢，平时忙，不好打扰你。哎，他说老师啊，您给我的这本书我看完了，真好。老师啊，我明白了。哎，我这个病要想好利索，必须得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哎，然后跟您啊练六字诀，练归西法，然后吃五豆粥，然后吃内修方，五脏通调，哎，这样我这个病就能好。然后我也看到了上面康复的一些案例，老师啊，我想学，要是想学，我就教你。哎，我说你必须得真真的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理，你真真的懂了人跟天地的关系，你必须完全做到遵从啊，顺应这个法则生活的这个事儿，他说我都能遵从好。就这样，他练六字诀，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再加上内修方，再加上顺应宇宙色是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再加上我给他的豆药，怎样？半年卵巢囊肿没了，一个都没有了。卵巢囊肿没了，但子宫肌瘤变小了，因为他原先子宫肌瘤鹅蛋那么大，而且不是一个，两个，鹅蛋那么大一个，鸡蛋那么大一个，鸡蛋那个呢变成鸽子蛋那么大了，鹅蛋那个呢缩成鸭蛋那么大了。哎呦，他说老师太好了，我说这在哪儿到哪儿？我说假如你这个囊肿和子宫肌瘤啊，当时你要给他切了，他不仅仅说的影响的说是你雌性激素的分泌让你变得不像女人了，而是未来你的肝胆、你的乳腺、你的甲状腺还会长东西的。我说你切的只是一个局部，但是一个真正的形成的病因你没有得到解除，那你想一想这个病它会不会再出来。那当时感恩的不行不行的了。那就这样他又继续修继续修。啊，一个月两个月跟我通次电话，一年半的时间。老师啊，我到哪儿去看看您家？我说看我干嘛呀？我说你的病严重了没有？不瞒你说，这子宫肌瘤全没了。然后还有一个好事我跟你说，过去都没跟您讲，我过去呀天天跟我老公生气，天天担心我老公在外边那个找人。我看了您老写的这本书，我突然间明白了，修心性，对人要相信，哎，夫妻要互相的关心啊，一定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能怀疑对方，哎，一定要把心修好，要天天做利他的这个事儿。哎，我老公被我感动的，现在天天早早就回家呀。哎，我对我老公的母亲过去不好，现在可好了，我也现在在反思自己了。那我说你不用来看我，我说我的老同学，我们俩上一校前一个班，我说他现在很成功，比我强，但是我俩关系好。我说我要支撑没支撑，我说要名望没名望，我说但有一点，哎，我呢，秉着，哎，病挑有缘人，跟我有缘的人我都挑，你给我什么我也不要，什么锦旗呀，哎，什么土特产呐，我说你该拿回去都拿回去啊，不要给我。我说你能把意义文化智慧学好，啊，用好，能把身心双修学好，用好。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最大的感谢了。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婚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Beta 阿尔法生一分，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

0: 给心脏加奶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沉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生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 十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瑞士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Beta 阿尔法生一分，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奶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沉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生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哎，所以主持人哈，就是说这个病你治不好的，通过跟我调慢慢的都能好。哎，但为什么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呢？啊，实际上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或者甲状腺结节呀、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这些病真的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很少有人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个女同志她为什么要重视她呢？因为她怕切了子宫切了卵巢她变得不好看了，她怕她的男人不要她了，因为她男人太能挣钱了，他们家家境太好了，所以她怕的是这个。那假如她要不怕就麻烦了，有很多女的，哎呀，长就长吧，不能变成不好的病吗？医生说不能，那就跟着长着去吧，那就麻烦了，那他就不会重视。但是甲状腺结节大部分女同志重视啊，主持人，为什么呢？因为医生说了这个容易变成不好的病，所以他就重视，不是一般的重视，就是这些年女同志的甲状腺结节的做完手术的，那不就治了吗？就治，就做完手术的反复再长的，那跟我打电话咨询的多了没有吧，几万人。这个病爱生气的女同志最容易得，就爱生闷气的人，就是气搁着这个内心里憋着，然后呢发不出来。你看男同志得甲状腺结节的可少了，但男同志有没有？有。哎，啥样的男同志会得甲状腺结节呢？突然遇到某种压力非常大的事儿，使其肝胆的气机不能得到宣发，出现的问题。实际甲状腺是肝脏的一个警报器，就是肝脏阴阳气机失衡之后，然后肝胆经络，哎，它就会出现淤阻。一淤阻之后，然后甲状腺、女同志的乳腺、子宫，哎，还有这个卵巢都会给你发出信息的。啊，就像我们得扁桃体一样，扁桃体炎是哪儿发的信息呀？是肺脏。哎，肺说我这里进来细菌了，然后我消灭不了它了，然后你帮我消灭消灭它。哎，有两种消灭方法，一给我治内源，叫增加免疫力，二呢用点直接杀灭这种病菌的药。因为扁桃体起来了大部分是链球菌感染，哎，所以链球菌感染用什么呢？用花胺类的复方新诺明，但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便宜不挣钱。这或者用青霉素也很少有人用了，为啥？便宜还容易过敏，不挣钱。哎，后来用什么了？用头孢，为啥呢？头孢贵，然后过敏的少，挣钱。现在有比头孢更好的药了，所以用的就更多了。所以这叫啥呢？这叫来杀灭这个链球菌。 虾米链球菌，但这种杀完之后你没发现吗？人的整个精神状态都可不好了。为啥呀？因为他不专门杀链球菌，他什么菌都杀。所以你看，就用抗生素用多的，他都会出现很严重的腹泻、无力。哎，所以大家记住，必须得把人读懂了，然后你在治病上才不容易犯错，才不容易花冤枉钱。花点冤枉钱倒无所谓，所以你用这些药对你的伤害都老大了。你假如说你要学了国学医文化智慧之后，你就会明白了啊，原来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它是这个肺脏系统给我们提供的信号，让我们来帮助它，帮助它那个把这里的那个致病菌给它解决掉。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扶正就完了呗。那一扶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因为你一扶正之后，肺和大肠的机能一平衡，这里的那个免疫力瞬间得到提升。那大家说这里的链球菌它还有生存空间吗？没有了。那没有扁桃体它自然不是缩回来了吗？是不是啊？那为啥你说有很多人得了扁桃体炎，主持人他反复打针反复打针，最终扁桃体回不去了，叫扁桃体肥大。肥大了之后怎么办？给他切了。这不胡闹一样吗？像这样的孩子，你说未来得呼吸道疾病就是大病，对吧？实际甲状腺也是同样，你说他得结节了，你考没考虑他为啥得结节呀？那得结节了咱就切，那么简单的情况下病那么容易治的话，那什么病都能治好。哎，甲状腺结节它长它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我们得知道啊。什么原因？哎，肝胆的阴阳气机失衡，肝胆经了瘀滞了。那有人说，老师不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吗？对呀，因为你肝胆跟心和小肠跟脾胃跟肺和大肠跟肾和膀胱，他们都是啥呀？一个整体呀。哎，咱别说你那个一个甲状腺病跟五脏六腑有关的，就你一个脱发都是五脏六腑整体的事儿，整体的事儿。所以你看甲状腺结节女同志重视的多，但是女同志得个子宫肌瘤重视的少。为啥？因为医生说他这种变成不好病的几率小，但是甲状腺结节都经历过多次手术反复长，最终啊找任何人治都没有最终把问题解决才找到我的。那找到我之后，我第一时间不让他先跟我练方法，那不让他先跟我就是学肾阴双修五脏同调这套一人之术，要先干嘛？先学文化，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必须学会，百病之源五脏未根的医理咱们必须得理解透领悟透，要不然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你根本就坚持不住。要不然你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跟我修，最终修的不好了，你内心还会产生什么呀？哎，产生怨恨。你产生怨恨之后对我无所谓，但是对你自己是很不利的。那贪嗔痴慢疑叫五毒，给五脏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损伤。在下节课我就会讲到，就是人五脏六腑阴阳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我就会讲到贪嗔痴慢疑，哎，喜怒忧思悲恐惊，哎，是导致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啊阴阳能量失衡的一个啊致病原因。但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衡，它的病因呢不仅仅是这一个，哎，不仅仅是这一个，还有什么呀？还有饮食的四气五味的不调。哎，饮食四气五味你吃不对了，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也吃失衡了，也失衡了。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的入侵，哎，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但是实际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就在哪儿？大家说，就在七情六欲的不及和太过啊，七情六欲不及和太过，哎，还有贪嗔痴慢疑。 也对五脏六腑阴阳平衡带来的影响，这是人得病的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就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得乳腺增生，得子宫肌瘤，哎，这跟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关系不大，跟你吃的四气五味不调关系也不大，
1: 与情志有关系。
2: 哎，这是情志病。
1: 嗯，
2: 为什么老师讲叫身心双修？你不修心，有好多病根本没机会好。因为人呐，大家记住，它是个小宇宙。你看宇宙，我们看不到的能量啊，阴阳五行能量我们看不到，但是在地上的化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了？每天都在用，但是我们看不到的还有很多这样的气的能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天地啊！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父为天，母为地，对不对？为什么要尊重师长？哎，因为师长是谁呀？师长就是天地，因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所以要尊师重教，就在这儿。哎，所以大家一定得明白。所以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所有的啊新听众啊新学员，哎，进一步的来分享，就是人呐生病的原因。人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得懂。那生病的原因，我们要不懂，我们就永远不能去避免人生病的外因，就不懂得如何去预防了。啊，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百病之源五脏胃跟这个理是哪儿来的？哎，是源于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里悟得的。哎，这不是说凭空捏造出来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那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这个理，哎，到底是不是智慧之理？那这个得验证啊。拿什么来验证呢？哎，先拿导致人体五脏六腑，哎，出现阴阳失衡的这些原因来验证。把这些原因给它避免了之后，你看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会不会趋于平衡？哎，要是趋于平衡慢的话，你再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你看看，当五脏六腑阴阳能量平衡了之后，和谐了，你看你这些病会不会一一的都离开你？哎，当这些病一一都离开你的时候，咱们还说什么？大家说什么？啊，老师啊，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个理，真的是大智慧啊！哎，但还是那句话，主持人啊，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健康的所有的学员们啊，这个功劳啊，真的不在我，在于他们自己。哎，他们做得好，他们听话。哎，假如说他们做得要不好，不听话，那他们不会这么受益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说，我把方法都教你了，你能不能按照老师说的方法去做？哎，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坚持去做好？哎，你做了，跟做好还是两回事。哎，你做的越好，你收获的健康就越多。有一位姓董的女同志，你看她甲状腺结节啊，多发的，做过三次手术，家境也不错，担心，但医生说担心暂时也没办法，就是切。那现在目前切完做病理，没别的办法。他说：“那我怎么能让它不长呢？”啊，怎么能让它不长？医生说：“这我也不知道，就我就会长的时候会切。”那听朋友介绍，然后就跟我结缘了。结缘之后，刚开始心态啊不稳，啊不稳，跟我身心双修，几天停停休休。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跟他说：“我说你先别修了，我说你先把国学医文化先学会，理解领悟透的，然后呢，最终你再决定做不做啊。”我说你这样的这么来修啊，不仅修不出一个好的身体。哎，我说 最终还容易把我的口碑让你给修没了。后来董女士听明白什么意思了，然后呢决定先从文化学起，还真行，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啊，慢了一点，但是最终也好了，也好。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吧。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大家来分享人生病的真正原因。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

0: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0: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1: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
0: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1: 1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0: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1: 3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0: 4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1: 5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0: 6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1: 7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0: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1: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0: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1: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0: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我是郭月。
1: 大家好，我是赵敏。踏寻金沽烟火，解锁金韵风光哈。那我们第二个时段11点的我们的特别节目继续带着大家来 City Walk，
0: 对，
1: 来畅游我们天津啊。
0: 哎，带大家要走一条不寻常的经典的旅游线路啊。这条线路呢，其实很多我们土生土长的天津人非常熟悉，它就是解放北路。这条路不长，只有1.8公里，但是100多年之前，这里曾经聚集了近30家中外金融机构，被称为东方华尔街。街两边呢，那些沉默的巨石建筑，每一栋都曾经是银行，它们不只是漂亮的洋楼，更是中国近代金融史的活化石。
1: 是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今天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用一本刚刚出版的天津老银行珍藏版，把这些老银行的故事、建筑、历史，还有那些埋藏在金库和保险箱里的秘密一一打捞了出来。您看到的一幢幢老银行背后其实都充满了很多的历史与故事啊。来介绍一下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是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天津市图片社摄影记者，也是天津老银行这本书的作者高大鹏老师，还有天津大学出版社原副社长韩振平工作室负责人韩振平，同时还有天津大学出版社韩振平工作室的策划编辑刘燕老师。
0: 欢迎三位嘉宾啊！我们的第一时段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听到了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台前幕后关于这条东方华尔街的台前幕后的故事啊。那有些呢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啊，没关系啊，从任何一个时段来听都是一个独立的篇章，我们都可以听到独立的故事，让人难忘啊。只要您跟着我们的节奏走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这本书，希望您如果您拥有，您可以现在打开，如果您还没有看到这本书，不妨赶快去找寻拥有一下它。这本书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天津老银行由天津大学出版社特别出版的天津老银行珍藏版，真的是一本沉重厚重同时精彩，打开之后都是故事的一本书，图文并茂，很漂亮。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继续我们第一时段的内容啊，和三位老师呢来聊一聊这本书在出版的这个，包括它整个的策划、拍摄、组稿啊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我们还是想先请作者高大鹏高老师，因为高老师刚才呢，可以说是拿起这本书每翻开一页都有说不完的话啊。但是呢，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和特色呢，就是它有拥有着大量的精彩的这些老图老照片，而这个老照片并不是说它这个老
1: 时间太久远，是不是？
0: 因为它是呈现的这条街上的每一幢老建筑的故事的照片啊，我们把它定义为老照片。但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它运用了很多现代的技巧，同时呢也呈现出整个拍摄团队，尤其是高大鹏老师个人多年来在整个摄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领域当中积累和积淀下来的啊这样的一些丰富的拍摄经验。所以我们也想问问高老师啊，这么多的这个精彩的照片，我记得听韩社长说过，您当时和高老师认识接触这本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说他有3000多张照片，是吗？
2: 是
0: 3000多张，我没记错哈。
2: 对、哦、
0: 但真正
2: 照片很多
0: 很多，但真正在你手里高老师是多少张？你给韩社长的数字是3000多张，你

0: 自己呢存了的，
1: 他看到了
0: 啊，
1: 可是呢他没看到的，我们总共开了上一本第一本版出的是17000多张，我们统计，可是后来我又随着这20年又接着变化下来，估计也得有几万张照片，
0: 几万，
1: 可是后来就没有统计过。对，因为我又每年都不停地拍，有时候在改变，而且我有时候有兴趣，整个解放路也变化也很大，
0: 也很大，
1: 修了两次，
0: 所以您会随时的拍，随时的保存，随时的调整。
1: 对对对，
0: 当
1: 然后来后期呢，
0: 嗯，
1: 因为数码现在技术先进了，
0: 嗯，
1: 后期都是数码，
2: 那就更多了，
0: 那就更多了，
1: 比较先进，一个多，一个就是
0: 嗯，
1: 方便多了，
0: 那我们特别想知道，拍摄这件工这项工作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是庞大的。您这个团队，包括您在内，是有多少人组成啊？
1: 有20人将近。
0: 将近20人，在整个这10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当中，一起在完成这个工作。
1: 前期是前10年。
0: 前十年。
1: 对对对，后10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
0: 哦，
1: 前10年因为那个我那边有工作室嘛，员工。
0: 嗯，
1: 他们其实挺下功夫，
0: 嗯，
1: 因为他们撂着手头的这工作呀，我告诉他们别干了，
0: 嗯，
1: 都是设计师，年轻设计师，
0: 嗯，
1: 然后帮我办做卫生去。
0: 哦，
1: 这个呢，因为这个拍摄老银行呢，难度大呢，有那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审批比较难，
0: 嗯，
1: 银行属于国家的，有好多问题呢，就是你去北京吧，
0: 嗯，
1: 好家伙，一听去北京，那个还得怎么慢了呢，就做不出来了。
0: 嗯，
1: 结果而且北京不一定批下来，
0: 嗯，
1: 结果怎么办呢，就通过各种关系呗，另外这个跟他们说好话吧，放低身价呀，然后呢这个能关面的这个就公开的就咱就走程序，如果不行的话呢，就是通过一些关系吧，私人关系，还有一些朋友，另外他们银行有一些宣传部门的人确实比较支持，然后他们也热爱这项事业，而且有的人啊，在我们在拍摄一旦进去以后，有人帮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哪个屋子有什么，哪个屋子有什么，而且他协助，所以呢，是我们那个非常方便吧，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可是呢，即使这样，有2座老银行，也是非常难拍的。一个是呢，原来是农委，后来给废弃的，这个金城银行，一个是浙江兴业银行。这些建阳废弃了，据说那个亨龙那个时期啊，可能要拆掉。那顶子有个大窟窿，知道？他就是看看这结构如何拆，多可怕！后来呢，可能各种原因，国家就干预吧，就没让他拆掉。所以现在仍然保留，改成星巴克，活化成星巴克。金城银行呢，也是控制了。而且顶子呢，76年地震以后都震塌了。第一版我们初始没有，所以呢，那个我们在拍摄啊。做卫生里边的那个脏土垃圾啊，全拉走，我都有照片。然后作为整个的擦楼梯，然后拖地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拖地拖完就干，包括浙江兴业银行也是做卫生，拖地拖着擦楼梯，拖地完以后，它那个地面因为都是尘土，另外多年都失修了，它吸水，所以拖一遍不行，怎么办呢？后来我一琢磨，怎么拍那个，那拍不了，所以现在就是办呢，几个人。一人拿一个拖把，1、2、3，我把这相机架在以后啊，不动，我架上相机啊，1、2、3，开始咵拖，拖完以后马上拍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呈现出来的照片呢，那地面很干净，很亮，是吧？其实呢，那是当时水，一会儿它就干了，我们车没干就拍了。浙江兴业银行呢也是这样子，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浙江兴业银行那个地儿，它处于啊劝业场繁华地区，金街上，然后呢我拍摄都是人，中间有个大铜钱，是吧？
0: 对。
1: 这大地方是大伙儿都在游玩，结果我要拍这个东西都是人，而且我不需要有人，因为干预这个建筑的表达，那怎么办呢？结果我就为嘛用这个传统的这个大相机呢？传统那个我用那个传统的这个老式相机啊，它这个可以采用大底片、大画幅啊，小快门，来最小的快门64啊、32，小快门以后啊，我几分钟曝光，那几分钟曝光告诉我们。这个团队的人在周围啊，不许停住，告诉这个游客，你可以进了这个区域，可是不能停，迅速走开，来回来去走，所以那个人呢都在走，我慢速拍呢，最后出来的成像是没有人的，所以我在这里就做了一些个这个技术处理，通过摄影的手段，因为呢我想呢开始呢，能够尽量不用电脑干预的，真实的是更好。当然有些个呢没有办法了，对吧？你比如像在这个在我们出呈现的好多那个

0: 历史感，
1: 嗯，
0: 再有一个灯光，那老银行都快拆了，灯光就全给把这闸都断了，结果我们啊又重新自己安灯光，是啊，我们公司找人，也有我们自己公司的人们协助把灯光都给接上，
1: 嗯，
0: 所以呢，可是我没有那些大型的那种吊灯怎么办呢？那我们也买不起，或者也没必要拍一次，我们就用那个比较大的一个灯泡，
1: 嗯，
0: 就吊上以后它亮啊，亮完以后啊，我们后期呢，在别的地儿就拍一个合成上，
1: 哦，
0: 所以呢也恢复了一个原貌。所以要不说呢，这个大家都感觉，哎，这个好，其实不是，
1: 嗯、
0: 其实这很是做起来很难的，
1: 嗯，
0: 啊、
1: 其实我
0: 做这个东西比较有兴趣哈、啊。
1: 对，春夏秋冬其实您都拍过，可能在这里面的树当中也能呈现出不同的季节哈。您觉得什么样的季节去看它，或者说您更喜欢在什么样的季节去拍摄我们的这些照片？老银行。
2: 嗯
0: 作为老银行，我们从那个前期的策划当中啊，也考虑，
1: 嗯，
0: 啊，考虑这个，这个整体的这个一个，因为这本书是一个流动的东西，
1: 对对，
0: 它的整体的一个节奏把控，实际呢，其实，每个建筑都有它的自身特点，
1: 嗯，
0: 可是由于呢，我们要讲述这个建筑的一个结构啊，或者它的美啊，我们也等的季节最好是在冬天。
1: 哦，冬天拍，
0: 为什么要冬天拍呢？因为那个树叶都落了。
1: 哦，
0: 落了以后呢，正好也符合这个老建筑的这种
1: 调性。
0: 哎，对对，哎，调性，哎，您说的对。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后来我们冬天拍呢，就把没把建筑，你像那个这个叫什么，横滨正金银行。
1: 嗯，
0: 我拍时呢，我站在这个中央银行现在的这个人民银行，
1: 嗯、
0: 我在这拍的就是那个树叶都掉了。
1: 嗯。
0: 我拍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最后他们那个单位啊，就说我们现在宣传，
1: 就用
0: 您使用您这个，因为嘛，我们再拍不出来，全是树了。
1: 对，有树叶挡着的时候是不能呈现。
0: 冬天拍的比较好、
1: 哦，冬天拍比较好，但冬天拍确实会比较辛苦，因为这个阳光或者说它自然光源的话，
3: 嗯、
1: 它就是这个照射的时间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3: 嗯，
1: 你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词，就是叫做建筑的表达，就在您整体的拍摄的这个这么多年的拍摄过程当中，您希望在您的照片当中呈现出的这个建筑的表达，希望他们说什么？
0: 还是建筑的这种多样性，
1: 嗯、建筑的多样性，
0: 建筑的多样性，因为我们。我是从胡同长大的，从小，
1: 嗯
3: 嗯，
0: 我们看的都是青砖，是吧？那个黛瓦，
1: 嗯，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哎，突然看到这个西洋建筑了，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有中国那些古建筑啊，什么七彩伽蓝那个古建筑，所以我们又有这种建筑，说明这个城市的这个包容性，而且多样化，这样呢会给我们带来啊，给不同的人带来快乐，就多一种文化。多一种建筑呢，就不多一种快乐。
1: 嗯，
0: 你比如像我就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正因为我喜欢呢，我在里获得了一个快感和美感。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就跟踪。我想也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也是这么想。所以我想呈现出来以后，更加强化，叫人们呢看到高大上的一个天津。
1: 嗯，
0: 哎，
1: 好，
0: 看到他们不但看到老建筑，而且老建筑它所承载的一种文化，
1: 嗯，
0: 公共意识啊。
1: 嗯、
0: 啊，他的这个审美啊，对人的尊重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建筑，它很多能发散出很多新的一些内涵。
1: 嗯，建筑是会说话的，
3: 对，
1: 可以说真的是会说话的。当然，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也不仅仅是只有建筑本身、银行本身的这个图片哈，其实我们在当中还加入了很多历史的故事呈现在其中，是不是？
3: 是的，嗯，高老师书里的讲了一个特别震撼的故事啊，我们在这里也想请您给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还有听众网友分享一下，那就是1927年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的第一号保险箱里，大家一听到保险箱就首先脑海当中浮现着神秘二字，因为能进保险箱的东西肯定啊
1: 非常珍贵，
3: 非常的宝贵和珍贵。那据说这里面曾经存放着天津大约500名党员的名单，当初您是怎么知道和挖掘到这个故事的，给我们说说好吗？
0: 好。
3: 嗯，
0: 因为我长期这个关注这个老银行方方面面吧，
3: 嗯，
0: 我也特别关注这方面资料， 这个偶然的，我在这个看到了这个天津日报，
3: 嗯，

0: 2021年5月31日的一个对这个李吉达的报道，说他在浙江兴业银行啊，这个将那个500多名地下党员的名单存入其中。哎，我第一稿时啊，我没有发现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因为他在2021年才公布，我是2023日那年差不多前后，可是那个我并没有看到。后来我看到以后，正好我拍过这个保险库，而且保险库的这个那个保管库的门啊、保险箱啊、还有钥匙啊，我都有很详细的这个拍摄。我说，哎，这个有，于是我就把这个，哎，这个图，这个把这个信息加入这个新版的。关键那个这篇报道里啊，他谈到这个李继达呀，1927年为了保护党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将那个党的重要文件500多名地下党员的名单，秘密存入了浙江兴业银行总行的1号保险箱。当我看到了这段历史，内心啊很冲动，很受冲击吧。作为一名啊拍摄银行的，平时看到这些大楼，只是大理石穹顶、精美的雕花，是建筑学上的博览会。但这段历史，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建筑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它更是那个血雨腥风年代搞保护革命的火种的诺亚方舟。这种商业空间与红色信仰的奇妙交汇，正是天津老银行最独特、最深沉的文化底蕴。至于在书里如何呈现呢？我采用了多条叙事的手法吧。一条是建筑本身，另一条呢，从审理员巧妙融合中西方建筑的风格，然后到周学熙对民族金融机构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啊，支持实业担当，以及湖广铁路债券引发的南方暴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这是两条线索。再一条线索则是历史的暗流。在那个动荡岁月里，这座看似属于资产阶级的金融机构啊，是如何以一种极其隐秘、极其智慧的方式，为共产党员提供庇护的？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不仅能看到老建筑的外表，更能触摸它的灵魂。今天，当年轻人在这里喝着咖啡、拍照时，他们或许不知道脚下的大理石曾建筑过怎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正是历史建筑魅力所在吧。建筑无言，历史有声。只要建筑还在，那些为了国家和信仰奋不顾身的人，他们的故事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1: 是的，哦，这背后的故事呢，可能会让大家对于建筑本身啊，对于老银行的价值和地位，有着更全新的认知。那其实呢，我们说在这样的一本这个精彩的图片的画集的整个的出版集纳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像这样的故事肯定也不是单一的。我们也想问问韩社长，为什么天津的老银行会跟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会产生啊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关联？您在这么多年在啊编辑和整理的这个后期的制作的排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之间他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 对，好，这个图书中的这个一张债券直接引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湖广铁路借款以及外国资本介入，引发了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发展又为武昌起义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最终呢成为秦王朝灭亡的重要的催化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张纸，这张纸呢现在看起来可能很普通，有编号，有金额，有签字，有印章。可是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11年，我想说这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分量的一张纸。因为它是一张湖广铁路的债券，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张债券和天津的一家银行有关系。 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我这次真正注意到这张债券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一张债券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金融的东西。什么叫债券？说白了就是啊，政府缺钱了，向别人借钱打个借条，将来还还本金，再付利息。今天大家借听起来很正常，但是1911年的中国，这张借条的背后牵扯的可不是简单的借钱，它牵扯的是铁路，而铁路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交通，意味着贸易，意味着矿产，意味着军事，更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前拨，晚清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必须要修铁路，但是修铁路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当时的清政府财政非常紧张，于是外国资本进入了。1909年以后，围绕着这个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的借款问题，英法德等国银行展开了竞争，美国后来也加入进来。到了1911年5月20日，清政府最终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署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额是6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0年，而且以湖北、湖南等地的相关的税收作为抵押。你想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借钱修铁路了，它意味着外国银行可以通过借款、抵押和铁路的权益，深度地进入了中国铁路建设和金融的体系。而且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刺眼的细节，就是盛宣怀，他当时是清政府邮传部的大臣，负责铁路等事务，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最后就是由他代表清政府签订的。所以现在我们再去看那张债券，会发现上面真的有他的签名，一张纸上有清政府的印记，有官员的签字，有外国银行的名字，还有外国银行金融机构的签字。他简直就像把1911年的中国压缩成了一张纸。而这张债券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单纯的中文的文件，因为它面对的是国际金融市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湖广铁路债券面票面上主要是英文，印刷非常精美，甚至有蒸汽火车的图案。你想象一下，一边是一个正在衰落的清王朝，另一边是伦敦、巴黎、柏林、纽约这样的国际金融市场，而中国的铁路就这样被放到了国际资本市场上。有些存世的湖广铁路债券还能看到盛宣怀的签名以及中国驻外外交官的印章，所以我觉得这张债券特别适合我们天津人来讲，因为天津当时正是中国北方重要的

0: 金融中心之一，外国银行云集，资金、汇票、债券、外汇在这里流动，而汇丰银行、天津分行，这是是这个金融网络中的重要的节点。但是故事真正精彩的地方是老百姓怎么看这件事。当时很多人并不认为这只是借钱，大家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要交给外国人参与控制，特别是川汉铁路，四川地方民众、商人、士绅原本已经为修铁路投入了大量资金，大家觉得这是中国自己的铁路，为什么突然要国有化？为什么又要拿铁路权益去抵押给外国银行？于是愤怒开始积累，最后形成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保路运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注意，历史书里我们经常看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但是实际上武昌起义之前，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在剧烈震动，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次社会动员。清政府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调兵入川，而湖北原本驻扎的一部分新军因此被调动，这就给了武昌革命人一个机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接下来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地相继响应，清王朝开始迅速瓦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问湖广铁路债券是不是直接引发了辛亥革命，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是一张债券直接推翻了清朝，真正发生的是铁路国有化引发民间反弹，湖北铁路借款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保路运动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清政府调兵镇压，改变了湖北的军事力量布局，最终武昌起义爆发。所以啊，这张照片成为辛亥革命爆发前那一连串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特别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清王朝其实已经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房子，财政困难是裂缝，政治腐败是裂缝，列强压力是裂缝，社会矛盾是裂缝，而铁路国有化和湖广铁路借款就像是在这座房子上狠狠地推了一把，他没有凭一己之力推倒这座房子，但他让房子的裂缝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枪声响起，几个月以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国君主制帝制走到了尽头。所以今天如果您走到天津解放北路看到汇丰银行旧址，我建议啊，您别把这栋建筑啊风格只看建筑风格啊，您可以想象100年前这里的人可能在谈汇率，在谈借款，在谈铁路，在谈一张债券，而在遥远的湖北四川，人们正在因为铁路问题走上街头，最后 一张金融文件，一场场社会运动，一次次政治冲突，共同把中国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告诉我们，金融从来不是悬浮在历史之外的。一张债券看起来只是钱，但钱的背后是利益，利益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选择。而1911年这张湖广铁路的债券恰恰站在了那个时代巨变的风口上。所以如果让我给这个故事起一个简单的名字，我会叫它呀，一张债券，时代的回声。
1: 嗯，好，其实讲到了这个债券背后的一个故事哈，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哈。
2: 嗯，
1: 唯有源头活水来，魏大哥说说，我这个老天津人啊，听了几位老师的介绍，真的要好好的逛一逛我们的解放北路，了解一下银行街的百年沧桑啊。
2: 没错，嗯，还有一位老听众啊，白玉阿姨，她说了，祝几位老师们节日快乐啊。她说她的妈妈从解放初年从上海就考入了中国银行啊，这是一位银行的家属啊。她说干了一辈子，所以她小时候呢就去过中行，而且呢当时觉得那个大厅特别大。这个厅顶也特别的高，现在呢自己家也住在那附近，还去过别的银行，觉得建筑也特别的独特。
1: 对，
2: 我觉得这个中行这个大厅也是非常非常有味道，小的时候确实去那个银行
1: 有震撼的感觉，是不
2: 是？就
1: 是
2: 那时候门口有很多的这个换外汇的
1: 换外汇的，
2: 对对对，那是时代的印记啊，很多人都会从那边经过，都会有特别明显的记忆。
1: 对，
2: 然后他说我家现在就住解放桥附近，一定要回去再溜一溜看一看啊。高老师一直在点头。
3: 好，
2: 还有听众说这本书从哪儿买，哎，这个问题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大家呢在网上也在找截图啊。赵明老师看看他们的截图。
1: 确实是这本书，
2: 是这本书吗？
1: 就是这本书，对，天津老银行珍藏版哈，
2: 珍藏版
1: 可以看到。
2: 哎，
1: 在哪能买到呢？
2: 我们可以在哪可以买到，社长？
1: 在哪买到？
0: 可以在京东
2: 啊，可以在京东直接下单，是吧？
0: 直接下单。
2: 哎，我们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也是我们天大出版社的韩宝志社长说，现在呢，这个在益丰区我们正在搞书市，是吧？
1: 对，益丰区现在是地坛书市进天津，
2: 是吧？
1: 对对对，地坛书市进天津，
2: 嗯，
1: 一号到七号都会有，
2: 都会有。说这书卖的特别好，好多人都在抢购啊。
1: 说一号带的两箱，半天
2: 就卖光了啊！建议大家啊，赶紧按照我们的最新的这个索引啊，可以在网上买，如果您没时间逛，您就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在网上可以下单啊。然后呢，也如果说正好想去逛一逛，建议您先去益丰区的书市，先把这本书买到手，然后您拿着这个书，哎，往回走啊，过桥，然后呢，可以呢从这个我们当时推荐的是从南到北的路线，咱们呢反着走，从北到南了逛，可以吧，高老师？
0: 也可以
2: 啊，
1: 我们也可以从夜景，因为你逛完书市啊，比如说你今天下午去逛完书市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擦黑了，
2: 擦黑了。
1: 相当于傍晚的时候，
2: 对对对，
1: 你可以从傍晚的
2: 从解放桥往这边
1: 逛，对
2: 对,
1: 对,
2: 对吧？
1: 解放桥再往回看这些银行，它在夜幕之下的这个样子，肯定和白天又不一样了。
2: 哎，韩社长说了，现在去买书还有优惠，是不是还有优惠啊？
1: 可以的，
2: 哎，有优惠，这个信息很重要啊！建议大家赶快呢去买一本这个书。其实我觉得送给外地的朋友也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嗯、珍藏版，
1: 珍藏
2: 印的非常的这个精美啊，
1: 是
2: 这本书。方方正正的，然后拿在手里啊，拿着信息量很大，但是呢还不觉得很沉。
1: 哎，白玉阿姨就说了、嗯、我下午正好想去益丰区，
2: 呵，赶快买一本。
1: 对，您住在解放桥附近、嗯、那可不，离的过了桥就可以到了啊。
2: 对对对，
1: 去看一看啊，找天津大学出版社、嗯、肯定能找到这本
2: 书、啊、对对对，要买正版的啊。
1: 嗯，
2: 有一位朋友问有没有这个东北角的
1: 官
2: 银号，高老师，
1: 在书当中
0: 有
2: 这本书里
0: 有东北角官银号的老照片，也有他的介绍，
2: 也在这本书里有，
1: 是
2: 吧？
1: 在那个
2: 在后面
1: 记的时候是找到了，对，
2: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天津梳理天津的这些老银行啊，其实能够感受到，其实就是我们中国金融史很重要的一段历史的一个记录，是不是？嗯，刘老师
2: 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

0: 对，有关银号的介绍，
1: 有有有，还真有，有的。1902年建立了天津观音号啊，这个在书的231页、230页都可以找得到。
0: 是中天津金融大事记当中会提到了，因为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那其实也是说到了我们这本书，其实要是从几万张照片当中去选择，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同时呢，我们因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它本身还是带有很强烈的一个它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哈。刚才韩社长也说到了，我们可能对于建筑，尤其是对于建筑的表达是更加的专业的。那我们在金融史、建筑史和故事性之间，我们怎么去平衡，怎么去选择？
1: 对，
0: 是不是作为泽源老师、刘老师也颇费周折，也思考了很多哈。您来说一说您的感受啊。
2: 我觉得呀，这金融史和故事性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很多人一听金融史呢，会觉得是不是有很多账目、数字，读起来是不是会很费劲儿啊？但是这两个故事里呢，有国宝的辗转，也有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选择，本身故事就很吸引人。那编辑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些故事讲清楚，让读者顺着故事理解背后的历史。比如金编钟，大家首先感兴趣的肯定是，这么珍贵的东西为什么会藏在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库房里呢？但是如果咱们再往前追一追，就会发现这批金编钟啊，曾经被清室用来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把这层来龙去脉交代出来，国宝的经历就和当时的金融活动联系起来了。读者啊，既能了解他后来怎样得到了保护，也能明白他最初为什么会与银行发生关系。永利建厂的故事也是这样。金城银行提供了60万元的贷款，支持永利发展，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可是编辑时呢，我们还要关注这笔资金是在什么处境下提供的，对企业有什么帮助。把这些背景讲明白，读者才能体会到这笔钱的分量，也才能理解银行和民族工业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紧密的联系。这里有一个分寸，银行的支持很重要，但是呢，也不能把一家企业的发展简单的讲成一笔贷款就可以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企业自身的努力以及当时的经营环境都需要放在一起看，这样讲故事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但是呢，却接近了历史本来的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故事性主要来自事实事件中的曲折，来自人在具体处境下的选择，时间、金额、人物关系都要有依据。没有记载的对话和心理活动，那是不能随便添加的。有时候呢，把一个真实的细节讲准确，就已经很能打动人了。至于怎么让普通读者读进去，我觉得要顺着大家理解事情的习惯来讲。先说当时遇到什么困难，人们做了什么，后来事情怎样发展，再把必要的金融知识放进去。遇到专业的词啊，也尽量结合眼前的这个事儿去解释，让读者不用停下来去查资料，就能继续的读下去。举个例子，比如说银行支持实业，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挺大的话题。但是读过永利的经历，大家就会明白，资金的支持会具体影响一家工厂能不能渡过难关，继续发展。这个时候呢，金融史就有了可以理解、可以感受的内容。我希望读者读完以后呢，既能记住这些故事，也能看懂故事里的人和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能做到这一点呢，故事性和历史的严谨性也就结合起来了。
0: 好。 其实通过刘老师的介绍哈，会知道，其实，在编辑的

0: 编辑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并不是拍摄的那个人，所以说他的这个视角是带着第三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但是可能对于高老师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拍摄人，因为我知道图片本身就是凝固的艺术，一张图片能够表达的意义，其实从这个照片当中，它这个浓缩的体现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怎么去读懂这个图片？但是建筑同样也是历史的一个高度浓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怎么去把这两个高度浓缩的这个载体能够更好的放在您的这照片当中，您在这些银行的这个角度上，拍摄的这个角度上面怎么去找寻？您是作为一个100年之后的一个天津人去看，还是说您把您放在了100年前当时的那样一个生活环境或者是时代环境当中去拍摄？您拍摄的时候
1: 有角色的
0: 角色是什么？
2: 实际我拍摄的当中啊，
0: 嗯，
2: 我在拍摄之前要读很多的这个关于老银行的一些资料
0: 嗯，
2: 最后将这些理性的东西，因为资料都是银行，都是很严肃的理性的东西，
0: 嗯，
2: 弄懂以后，我带着这种啊，就是然后我就能产生一种感受
0: 啊，
2: 实际我在拍摄时是以有感而发。
0: 嗯，明白了。
2: 你比如说我现在拍这个有些大门，你为什么有的大门是开着的，半开，
0: 嗯，
2: 全开呢，它给人感觉就是这个信息量更大，而且直冲进去了，就沿银行有的那个大门，你看我拍那个华额道盛银行，就半开门，欲说还罢，
0: 嗯，
2: 它这本身就有故事，
0: 嗯，
2: 叫你就细演说里边是什么？哎，接下来一张，因为我这个呢，我考虑的什么呢？我考虑是一本书的拍摄，这里有蒙太奇的穿插，我哪个先哪个后，谁先前谁先后，它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所以呢，我这里头就采用了这个，从这个拍摄当中，我已经啊就考虑到，所以我要拍大量的，为什么拍那么多呢？拍大量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编辑是更好选择。如果他们呢，你比如说作为编辑，他们看不懂，他们说那说明是我编错了，就我们做事就没把这个照片放到准确的那个位置上。你看我拍那个，我说那个浙江兴业银行那个金库，先把那金库大门放起来，头里有一张小的，有个金库门嘛，第二张大的就是金库门开开了，
0: 嗯，
2: 第三张就是那个李继达，那个搁李继达那个文物的这么一个党员名单的这叫保险箱，
0: 嗯，
2: 他这么一串起来以后呢，你感觉说话他就一步一步往里走，
0: 嗯，
2: 所以呢在拍摄当中呢，其实我是考虑的这些个如何传达这些信息，
0: 嗯，
2: 而且呢将我的感情又注入进去，而且每个呢从那个角度啊、色调啊，还有它的情节当中呢，一定得仔细考量。所以来拍起来以后是非常有难度的，而且你要进行学习，你要进行读懂了，不是那个我们一般的就拍一个东西，拍一个很美啊，傻傻的就是美，不是，我们拍的是有
0: 镜头语言
2: 内涵的，有镜头语言，对，没错，
0: 嗯，
2: 所以官员还有一个你刚才说这个。镜头的运用，
0: 嗯，
2: 是吧？色调的处理，所以我们呢在当时呢都是考量。当然后来随着这个我们这个拍摄呀，还有随着编辑，我们在后期也做了一些这个后期的一些处理，主要为了统一调子，
0: 嗯，
2: 哎，基本就是这些个，反正是得用心，
0: 嗯
2: 啊。
0: 好
2: 在我呢
0: 很多次
2: 比较那个喜欢这个的，我也在此得到了快乐，
1: 是
2: 吧？是
1: 的，
2: 哎，
1: 是的，嗯，其实呢，刚才我们在节目进行中也听到海社长特别提到，天津老银行出版啊，就是他的这个初期的这部版本的
0: 2008年，
1: 对，在出版之后，也真的是直接推动了咱们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进程。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天津市文物局就根据书中的这些记录啊，将12处未定级的银行建筑纳入到了文物保护的预备名单当中。可见一本书对于城市文化的遗产保护，它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实际的推动作用。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接近了一个尾声啊，我们也想请这个韩社长是不是也能够再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呢再讲几句对于这本 天津老银行珍藏版的这本书来说，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对于游客，对于我们天津市民来说，在重走解放北路这条街，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韩市长。
3: 好，正像主持人讲的那样，作为一个出版人，那个出版这本书就是宣传银行建筑的保护的成果，主要是一个成果，推进城市建筑的多元化，使城市更加的美好，比如我们参加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的这个保护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已经评选出了10批共1000个项目，我们为此出版了许多相关的图书，如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第1卷，这本书就评为中华优秀出版物的提名奖，出版这些图书主要是呼吁这一时代的这个建筑的价值，是吧？这些图书进行建筑的进行保护，不要被拆除，保护建筑文化，使城市留存各个时代的优秀建筑，保护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使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
1: 好，那么我们其实呢也特别想知道，在接下来啊，高老师，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拍摄的一些计划？还会继续拍咱们天津的一些老建筑吗？
0: 您还是拍了5大道是不是？那本书也出版了。
2: 对，因为这个呢，都是5大道啊，老银行啊，其实呢，都是为这个有一本书啊，作为一部分，他们是一本书一部分。因为我手里有一本啊，叫《天津历史文化导览》的书样，今天没带来。是我10年前编写创作的，这里头全面收录了天津多方面的信息，地理、气候、生态以及重要的历史遗存。每一个章节都配有手绘地图，每栋建筑都有简介并配有图片，个别建筑我还手绘了解剖图，十分细致，也十分繁琐。正因为如此呢，还在修改一些景点的。现在，随着这个发展也在发生变化，我也在继续补拍，充实内容。我再努力吧，使这部书尽快出版，让更多的人了解不一样的天津。使这座城市散发更大的魅力。
1: 对。好，那如果在国庆假期当中，听众朋友如果只有半天的时间去走我们的这个解放北路，我们可能就选择一家老银行，一个老建筑，好好的去看一看，去品一品的话，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推荐呢？刘老师，
4: 你会推荐
1: 哪座
4: 银行？
5: 我可能，如果大家呀，这国庆假期比较紧张的话，只有半天的时间想来解放北路走一走，我最推荐大家重点要看看汇丰银行旧址。
1: 汇丰银行的旧址。
5: 汇丰银行旧址，不用贪多，就把这一栋建筑看明白，基本上就读懂了整条东方华尔街的由来。
0: 为什么这么说？您觉着？
5: 很多人逛这条街的时候呢，就是随便的拍拍照，觉得这都是欧式的老建筑，长得都差不多。其实呢，差别特别大。咱们之前说过，盐业银行、金城银行，那都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办的民族银行。但是汇丰银行呢，它是当年天津的第一家的外资银行，它算是解放北路的开山鼻祖。大家过来打卡，一定要在汇丰银行的门前重点看一个细节。门口这4根艾奥尼克巨柱，再加上顶端的3角形山花，那什么是艾奥尼克巨柱呢？艾奥尼克是古希腊3大柱式里的一种，最好认的标记就是柱头左右的那一对窝卷，看着像盘起来的卷发。这个可以说是就是它的身份证， 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看见柱头的一对儿涡卷，那就是艾奥尼克柱。

0: 您可以仔细看看，柱子修长，它的柱头啊有很温柔的这个涡卷花纹，整体就是古希腊庙的风格。
1: 嗯，
0: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为了好看气派，其实啊，在100多年前，这种建筑语言就是资本和信用的招牌。
1: 嗯，
0: 那个年代没有大数据，也没有征信系统，老百姓、洋商、国内外资本判断一家银行靠不靠谱，就看两点。
1: 嗯，
0: 楼够不够结实，形制够不够正统。
1: 哦，
0: 这个汇丰银行用整栋的石材、石柱，打造门面，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我实力雄厚，根基稳固。而且这栋楼承载了历史，特别有分量。
1: 嗯，
0: 当年天津开埠以后，整个华北的外贸结算、关税、盐税，很大一部分都是由这家银行把控的。
1: 嗯，
0: 它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可以说，当年华北的金融命脉很长一段时间都掌握在外资银行手里。所以我为什么推荐大家半天的时间专门逛一逛这个银行？因为看懂了汇丰银行，您就看懂了解放北路的起点，它是外来资本进入华北的标志。
1: 嗯，
0: 大家看完汇丰银行以后呢，还可以再往前走几步，看看咱们的盐业银行还有金城银行，这种对比感瞬间就出来了。一边是外来的殖民金融资本，一边是后来咱们中国人自己奋起创办的民族金融实业。这样短短的一条街，一栋百年的外资银行，几栋本土的华资银行，一外一内，一先一后，半天逛完，不只是看老建筑，更是把近代中国金融从被动开放到自主崛起的小故事就清清楚楚地看明白了。
1: 嗯，没错哈，
2: 值得看啊。
1: 哎，韩社呢，时间不是那么长了哈，您咱们抓紧来推荐一个哈。
3: 那不简单说、啊、
1: 简单说来推荐一个，
3: 就是说希望大家呀、能够看一看横滨正金银行。
1: 嗯，
3: 因为去这个银行不仅能看到外观，还能够它是开放的。
1: 嗯，
3: 能够像高大峰先生摄影带着这个书啊、除了摄影之外，你能看到整个的这个内部的空间。
1: 嗯，
3: 这个保护的非常严格。
1: 嗯，
3: 都是按照原来的形制保存的。
1: 嗯，
3: 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他们在墙上不准钉钉子，
1: 嗯，
3: 不准破坏里边的这个结构，
1: 结构，嗯，
3: 是吧？要求非常严格。进去之后就看到了银行里边，很震撼。
1: 嗯，
3: 同时，这个银行现在是中国银行博物馆，
1: 嗯，
3: 是吧？
1: 哦，
3: 进去之后，现在正在展出的是中国钱币的一个展览。
1: 嗯，
3: 很多人去参观。
1: 好，而且这两家银行离着还很近啊，他们都在这个是在大同道和我在营口道之间夹的这一段的解放北路上啊，大家可以连着看，挨着的。嗯，
3: 对。
1: 好，高老师，
3: 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1: 好，一定去。
4: 我简单说，
1: 您
4: 到底看了？
1: 赶快推荐一个。
4: 我推荐一个金城银行，因为金城银行啊，这个是近年来啊外延建筑装修十分成功的。
1: 嗯。
4: 这座建筑，这个保护性修复，从它这个保护性修复能够折射出啊，我们中国不仅在这个当今的中国不仅在理念上，是吧？
1: 嗯，
4: 对历史文物保护的重视，
1: 嗯，
4: 同时也体现了对建筑遗产修复技术的手段的与进步，
1: 嗯，
4: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德国，而且也是啊，这个就是虽然是金城银行，后来由德华银行转给他的，
1: 嗯，
4: 这是德国人设计的。是在中国大陆吧，唯一一个就是折中式建筑，
1: 嗯，
4: 与其他在华的建筑是不同的，所以别具特色。
1: 好的， 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聊了《天津老银行》这本书，也聊了高老师20年来拍摄的艰辛，聊了韩社长18年等待的坚持，更和大家分享了刘岩老师编辑过程当中的感触和心得。但是我觉得呀，咱们聊的其实不只是一本书，而是天津这座城市的一段记忆。
2: 对，老建筑不会说话，但是当我们愿意走进它，愿意问一句这里过去发生过什么，它就会慢慢的告诉我们这座城市曾经走过怎样的风雨哈。那在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去解放北路走一走，去我们天津的大街小巷走一走，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银行过往的历史，看到他们的建筑，看到他们背后发生的哪一件件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那些故事，是不是会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天津啊？
1: 确实，今天的节目也得到了我们太多听众网友的互动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不断的发来了。哎，你看，我们唯有源头活水来的这位朋友，不仅要去买书，还说一定要看看中国银行博物馆。
2: 对
1: 啊，白玉阿姨也说啊，一家三代人都干金融，说一定要买这本书。
2: 对，他说他妈妈是中国银行退休，他是天津银行退休，
1: 是
2: 孩子正在做银行的这个贷款业务，三代人都干金融啊。
1: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是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也认识了我们三位啊，我们为这本书付出辛苦努力的作者、编辑和我们的出版社的负责人。那今天这期节目也就到这里，祝愿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国庆假期在天津能玩得开心，也希望大家在漫步天津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厚重的金融文脉与城市记忆。如果啊，您对于《天津老银行》这本书很感兴趣，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天津大学出版社的官方渠道啊，可以关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呢在线上去购买这本书，让我们每一个人拿着《天津老银行》去读懂我们的家乡，读懂天津。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5: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7: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8: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7: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8: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7: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8: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7: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8: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7: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8: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 度众生苦，民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1: 弘扬中华御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御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那长话短说啊，继续呀，跟收音机前所有的新听众啊，还有新学员啊，来进一步的普及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作为，哎，进一步的分享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医理智慧。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呢？是因为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它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吗？哎，不是。我们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目的只有一个，哎，就是为了了解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你说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我们何谈养生啊？那何谈防病啊？啊，连我们自己独特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那大家说这个病我们能把它治好吗？这也是现代西方医学对所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因为他没有把我们人当成一个小宇宙，他把我们的人当成机器了。所以现在西方医学的医院都是分科的啊，眼科、耳鼻喉科、心血管科、脑血管科、肝胆科，对吧？消化内、消化外，哎，泌尿内、泌尿外，医院越大分科越细，哪一科的医生呢就专治自己科内的病，那科外的跟他没关。哎，你得个眼病啊，你上眼科的，你跟眼科医生说，老师说呀，眼睛得病跟肝胆有关，然后跟五脏整体失衡有关，那眼科医生说，哪个老师说的，净胡说八道。有过这样的先例呀、啊、有过的，不是没有过呀。我记得在我普及国学医文化第一年的时候，我讲到白内障和青光眼，我说这个病的第一步看就是肝胆阴阳气机失衡，经络瘀滞带来的问题。因为肝得血而能目视，晶状体混浊白内障就是肝血不足了，肝气虚了，肝胆的经络堵了，

0: 眼压高就是肝胆经络堵了。我说调肝胆，这个病症就能缓解。但是调肝胆只是第一步，因为肝胆为木，因为在自然界当中，我们所说木，它是离不开水的，也离不开土的，也离不开金的，也离不开火的，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就一个眼病，我也要整体来调。然后这个听众到医院就跟那个眼科专家说了，眼科专家说净胡扯，眼病就是眼病，跟肝胆有什么关系，跟五脏六腑有什么关系。这个专家呀说话就是不负责。为什么呢？他认为他不知道的就是没有的，他不知道除了西方医学还有中医学的智慧，除了中医学以外还有国学意义文化的大智慧啊，每门医学的智慧都有自己针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认知，但是国学意义文化对于所有疾病的认知只有一个点，哪个点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那这里的五脏，大家听明白了吗？它指的不是五脏的本身，它指的是谁呀？五脏、六腑。那主持人，你信不信？现在我们上某个大学啊，然后去问一问这些大学生，五脏六腑都包括哪些？他们不知道，能说出来的太少了。因为在十几年前啊，应一个邀请让我到那儿去讲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与养生，现场我就问了，我说你们知道那个五谷是什么吗？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的。我说五畜呢？那五谷不分，五畜不变，不知道。那连五谷都不知道啊，那五畜更不知道了，那还用谈五脏六腑吗？所以这帮孩子们虽然考上了大学，但是他们没有文化，只能说是有知识。太可怕了，我们连自己的生命智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健康都保护不了，你考大学考研究生博士，然后你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然后能拿到一个非常荣耀的工资，有用吗？因为你的健康你守护不住，其他的慢慢的都会没有的。我一直都讲健康是一，什么房子呀、爱人啊、父母啊，包括学历呀、包括你的存款呢，每一个跟你有关的都拿零来代表。你看你的一要在，后面有一个零都跟你有关，你的一要不在了，零跟你有关系吗？所以五脏六腑好多人不知道，但是我的学员们必须得知道，我的听众们必须得知道，要不然你们的意义文化智慧就白学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个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智慧之理。那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里讲的五脏不是五脏的本身，它指的是五脏六腑。那五脏六腑它们为什么是个整体呢？为什么分不开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智慧内容。咱先说自然界吧，自然界植物类的都为什么？
1: 都为木。
0: 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绿色的，伸展的，条达的，然后能净化空气的，

是火，它生于夏季，哎，生于南方。木呢是生于冬的，大家记住啊。然后它的味儿是苦的，哎，说这人口苦，那就上火了，大家都知道。或者我们家里做菜火大了，做焦了，是不是苦味啊？对不对？火旺于夏，哎，夏天特别旺，哎，什么时间？它那个生于夏，也是旺于夏，大家记住啊。但是弱于秋，到秋天它就弱了，哎，但是休于冬，冬天的就休了，你看它就休了，没有那么强了。然后火完是土，那土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能种庄稼，对吧？哎，能包容，不管里边有什么，它都不挑剔，对吧？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啥我都能承载，这是土的一个特性，叫承载，对吧？哎，然后土曰稼穑，这个稼呢就是庄稼的稼，哎，也就是说它能长庄稼。庄稼是什么？就是木，所以木在土中生嘛，对，植物类的它都依赖于土，所以土有承载的作用，哎，有能让植物在这里生长，哎，壮大旺盛的作用，这是土，哎，土的一种特性啊。然后金呢，哎，金的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啊？哎，金的特性，它收，收敛，它也不生发，它也不像火一样，啊，很热，红红的，哎，它没有，它也不像土似的能承载，能长庄稼，它没有，它就是收敛，啊，它能变革，就是发生一种那个。事情改变的时候，哎，都得拿它做兵器，啊，拿它来做兵器，这叫金曰从革嘛，它是这样的。说金的一个特性就是收敛，哎，收敛。然后在自然界当中就是水，还有一个水，水曰什么呀？润下，凡是能滋润的，哎，它都为水类的啊。你看，就是自然界当中五行嘛，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在天为气，在下为形。在地上都化成形了，那这个形是天体的阴阳五行之气所化形的，大家记住。那这样我们来看木火土金水什么关系呀？木它能生火，你看在自然界当中，我们把这个植物给它晾干了之后，一点燃就成火了，对不对？哎，火着过之后就剩土了，叫火能生土。哎，土能生什么呀？生金。像你看那个煤呀，金银铜铁呀，哎，矿石啊，这都在土里埋着嘛，这叫土能生金，对不对？那金能生什么呢？能生水。哎，金能生水怎么生的呀？哎，你看那个所有的啊，那个铁呀，啊，铜啊，遇到这火之后，它就变成铁水了，对不对？是不是金能生水？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想打个井，是不是得用铁器去钻井，或者去拿铁锹挖井啊？这也是金能生水。还有我们看那个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你看山那么高，然后在山上就会流下水，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从这个山石的石缝当中流出来的，也是金能生水。水能生什么呢？因为水它有滋润之性，哎，它能生木，所以植物类的都得靠水的滋润它才能生，对不对？这叫相生。它们之间可以这么说，除了相生还有克。木能克制谁呢？木它能克土。你看木在土中生，它能克制着土。假如木要是对土克制不足了，土会怎么样？遇风则起，变成沙尘暴了，对不对？你看那盐碱地它植被就少，所以这时候呢一刮风之后，然后盐碱地呀，那土就飘起来了，说漫天飞舞，那不就是沙尘暴吗？对吧？你看还有那个新疆的沙漠，那没有更多的植被去固住它，所以它遇到风之后就会发生什么呢？沙尘，对吧？木能克土，对吧？然后火能克谁呢？能克金，就是我们家呀，那个常做饭的那个大铁勺，也叫铁锅。哎，你要定期的用火去啊烧一烧的，要不做饭时间长不烧，那这个铁锅怎么样？

0: 就氧化了，就长铁锈了。除非说你拿油给它润上，因为筋喜欢润，明白了吧？我以前跟学员们讲过，哎，肺是喜欢润的，哎，什么润肺最好呢？香油。你看，当小孩子大便干燥，就是肺被燥气伤了，肺筋不足，生水不利，大肠得水少，就大肠干燥，所以这时候用香油拌白糖，白糖白色的，跟香油结合到一起，白色的白糖它有什么作用？润肺的作用，还有白糖的甜味，它能使脾气滋生，推动肺气的助长，所以一勺白糖一勺香油调和好了喝下去，小孩子的便秘三天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管用。那这个智慧来源于哪儿呢？哎，就来自于啊五行当中的金，喜润恶燥。啊，火能克金的，你像你做的金戒指，哎，还有你做的银戒指，还有我们云南这块所有的银首饰啊，包括做的戴在头上的这个头饰，它都是通过火来进行这么一个克制，让它成型的。说火不克金，金难以成器嘛，火克金。那土能克谁呢？上节课我跟大家讲了，那脾土不克制肾水，肾水泛滥，哎，轻的会得骨病，严重的会得心脏病的。因为水过度克火，把心气给克怎么样啊，克没了，哎，就像大水给火浇灭了一样，心气没了，人容易猝死的。为什么现在猝死的年轻人多，而老年人很少，几乎没有呢？就年轻人肾水太旺了，脾土太弱了，贪吃寒凉把脾土给吃坏了，对肾水克制不住，水一泛滥啊，没有脾土克它，所以突然间心火被这个肾水过度的克制，把火给克灭了，就猝死了。哎，就这么简单，对吧？也土能克水，那金能克谁呢？哎，金能克木，金不克木，木不成材呀。你看我们街道两旁的树木，你看它长得要是有一些斑节了，多余的分叉了，就得拿锯给它锯掉，对不对？哎，要不然这个树木呢长得就不直溜，就不能成材。大家一定记住，科不是不好，没有科，哎，五脏六腑就乱了，那自然界的五行的物质也就乱了。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婚庆不挺先，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深一分，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五脏之间跟五行是一样的，咱们还是先来了解自然界的五行。假如自然界当中的木要没有了，那自然界会什么样？没有植被了，土没有木的固摄，遇风则起，然后这个土对水的克制也就不行了，遇水则流，变成什么呀？泥石流了。所以你看我们对 那个树木的过度的砍伐，那个树木对山体的土壤的固摄也叫克制不够，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什么呀，山体滑坡。哎，这都是人类对大自然过度的索取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人类对自然界五行物质之间相生相克不了解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我们看自然界当中，打个简单比方，这个火药没有了会怎么样？没有火了，那自然界我们所说会漆黑一片。那太阳的火没有了，那万物都怎么样啊？都会没有生命的。没有土也不行，金也不行。那有人说，老师，没有金应该行吧？那钻头瓦块的有什么作用啊？错了，没有金对木的克制，那自然界我们所说植被就会泛滥。那它一泛滥之后，它对土过度的克制，土就板结了啊，土就板结了，土对水的克制能力就没有了，也会泛滥的。那没有水就更不行了，那自然界当中你说没有水能行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自然界五行之间有一个要是量出了问题，其他的跟着都会出现问题。但是大家别忘了，五行里蕴含的能量是什么？是阴阳。说阴阳是五行的什么呀？哎，五行的什么呀？核心。说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嘛，在天为气，在地为行嘛。也就是说，你地上的木火土金水五类物质里边蕴含的都是阴阳的能量。只要阴阳的能量一失衡，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就会乱。一乱了之后，自然界就会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灾害。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人体这个小宇宙生病的原因，不就是五脏六腑的失衡紊乱吗？因为人它是个缩小的宇宙啊，人分阴阳合于五脏的呀。那人体的五脏它就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性，跟自然界我们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的化性是一致的。所以你看，我们吃自然界当中绿色的这些植物，它能补肝胆，对吧？是不是？然后你吃土里长的这些物质，它就能补脾胃。你看土豆，包括那个地瓜，我们也叫红薯，对吧？它这不都是补脾的吗？是这样吧？有一种中药叫芙蓉干，也叫燥心土。那过去农村搭大锅台的时候，中间抹一层黄土，这层黄土呢，通过我们多年做饭烧柴，把它里边水分烧的一点都没有了。这个土叫什么呢？叫芙蓉干，干嘛的？健脾利湿的，对于婴儿腹泻疗效特别好，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看，这是不是智慧？哎，所以人体，大家记住，得病就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五脏六腑的阴阳失衡。因为人体的五脏六腑，大家记住，它就是啊，自然界当中的五行。说人体的肝胆它生谁？生心和小肠。你心和小肠不是火吗？木能生火呀，对不对？哎，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肝和心要好，人的脾胃才好。因为肝胆是那个生土的什么原材料，因为木能生火，火生起来之后剩下的灰才是土，所以人的肝胆不好会影响到心和小肠，心和小肠不好跟肝胆同时出问题，你的脾胃肯定是出问题的啊。所以你看得肝病的人慢慢时间长了脾都大的。哎，所以心和小肠这个系统要不好，慢慢的就会影响到脾胃。所以你看中医有一个治疗心脾两虚的药叫什么呀？人参归脾丸，那治心脾两虚的。哎，然后脾胃这头要不好，肺和大肠好不了。你看小孩面黄肌瘦的，这样孩子就经常发生呼吸道感染，咳嗽，扁桃体炎，肺炎，对吧？然后肺和大肠这个系统不好，就会影响到肾。你看小孩得了肺炎之后，时间长治不好，会得什么？肾小球肾炎。那肾小球肾炎和肺炎，这都是现代医学说的病。那用意义文化智慧来讲， 这是什么？

乡绅出了问题。哎，凡是得肾病的人，你看肝胆没有一个好的，肝功能都会异常，肾功能异常完就肝功能异常。所以五脏之间，它跟自然界的五行相生相克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多年在学习理解领悟啊，《周易》这本书的智慧，《黄帝内经》这本书的智慧，《道德经》这本智慧而悟到的。可以说百病之源五脏未根这个医理，这不是说谁能悟到谁就能悟到的。可以说你悟到这个理，你都可以去拿专利的。那老师为什么没拿专利？没意义啊。你拿专利不外乎就是为了钱，对不对？一个是名，一个是利。我普及易文化，我不求名，我也不求利。你看我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说，对吧？不求名，不求利，我就只求能把国学易文化智慧普及好，让更多的跟易文化结缘的人明白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了解到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哎，通过对这个智慧的了解之后，知道该怎么生活而不得病，该怎么养生能让自己长寿，自己得病了该怎么调能让自己好，多简单呢，对不对？说百病之源五脏未根，咋来的？这么来的，明白了吧？哎，不管你得什么病，你就记着，就是你的五脏六腑怎么了，阴阳失衡了。哎，无论你得任何一种病啊，就像2016年吧，2016年3月份有个女同志，那这个女同志呢家境特别好啊，38岁，她得了多发性卵巢囊肿还有子宫肌瘤，然后到医院啊，找的都是大专家，专家说没别的办法，就只能手术。手术把卵巢切了，手术把子宫切了。他一听要切子宫，他长得还很漂亮，然后自己的爱人又特别能挣钱啊，他说这一切之后，那女性的那个雌性激素不分泌了，那我老的不得快吗？我脸上不得出皱纹吗？那专家说了，那我管不了，你要想在我这儿治，我的治法就这么治的，就是把卵巢切了，把子宫切了。然后他找了无数个这样的大专家，无数的专家都是这么跟他说的。哎，然后呢他又找到了中医，中医说就吃中药吧，但最终能治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那中医说这个病就是跟这个肝郁气滞有关，那跟这个脾肾阳虚有关，那就吃中药吧。吃了大约能有10几麻袋的中药，也没有怎么太见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老百姓对中医治病失去信心的最主要的原因。后来我了解了，什么原因他吃中药不管用，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医，他注重的是利，他不是注重的是治病。实际呢针对他这种病的治疗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哪有那么麻烦。要说让这个子宫肌瘤下去，卵巢囊肿下去可简单了，但是一反复这头那个不好办，那不好办。然后经人介绍吧，找到了我，那直接跟我通了电话，通了我的私人电话。因为他找这个人呢是我的老同学啊，我的老同学呢他是一个大医院的啊，三甲科的啊，大医院的一个心血管内科的大主任啊，找到他，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啊，听你讲了过去易文化，讲得很好，那想让你给帮着啊断一断他这个病，能不能通过呀你传授的方法给他解决掉。我说什么好朋友打电话都打你那儿去了，让你找我。因为我们俩个人关系是非常好，你上学的时候我俩是同桌，同班同学还同桌。假如说我要不从医院出来的情况下，我职称应该比他还要高的，因为当年他学习呀照我差远了，他的业务技能照我也差远了。但是当时我就不喜欢那种西医治病的那种方法，因为这不是我人

0: 命当中的一个理想。然后我了解到这个女性患者的疾病情况，我们在通电话过程当中，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儿？我说你的卵巢为什么会长囊肿，子宫为什么会长肌瘤？她说不知道。我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我说木头上长木耳，你能不能理解？他说：“那我知道，因为我们家亲戚，家在吉林省长白山，他家呢就种了很多的木耳，在大棚里，我还看过。哦，我说木头长木耳，你能明白？我说木头上为啥会长木耳呢？他说：那种木耳菌就长木耳了呗。我说长木耳是不是得需要环境和条件呢？”我说假如种木耳你到新疆沙漠里去种它能不能长，他说那肯定不能长，它啥都清楚。我说这你还真能明白。我说你长子宫肌瘤长卵巢囊肿是因为有了长囊肿和长肌瘤的一个条件。我说只要你那跟我把国学易用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理解了领悟了你就明白了。我说你要不明白吧，我不愿意帮你调，我必须让你做到知其然必知所以然，我不能让你稀里糊涂的那个去治你这个病，去调你这个病，因为我一直都不主张治病，我一直都主张去调，因为病啊治不好，主持人，但可以调好，调啊它是综合性的、整体性的，治呢就是辩证或者局部的，像你子宫肌瘤，你手术也叫治，对吧？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你喝糖药叫辨证施治，它也叫治。但是在我这是调，我是五脏同调，在五脏同调的基础上，他要想好的快一点，我再给他相应的软坚散结的小对药，这很简单，问题就解决了。我说你这么办吧，我说我先给你一本学习资料，我给他了一本，我亲自编写的《国学意义文化与慢性病调理》的。这本书当中写到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这个智慧之理。然后呢，我也写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这个大智慧，然后也写到了那个人生病的原因，然后又写到了各种慢性病，如何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顺应宇宙四时阴阳奇迹运动变化法则生活，把这个病调理好，然后里边也写到了相应的一些案例。他看了这本书，看了大约能有半个月，又给我来个电话。那天打电话，我记得是晚上10点，还好那天我睡觉晚，正常我9点半就睡觉了。那天打电话，我刚刚上床，他电话就打过来了。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个点打电话呀？他说我怕您呢平时忙，不好打扰你。他说老师啊，您给我的这本书我看完了，真好。老师啊，我明白了。我这个病要想好利索，必须得顺应宇宙四时阴阳奇迹运动变化法则生活。然后跟您啊练六字诀，练归西法，然后吃五豆粥，然后吃内修方。五脏同调，这样我这个病就能好。然后我也看到了上面康复的一些案例。老师啊，我想学。我说想学，我就教你。我说你必须得真真的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理。你真真的懂了人跟天地的关系。你必须完全做到遵从啊顺应这个法则生活的这个事儿。但是我都能尊重好，就这样，他练六字诀，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再加上内修方，再加上顺应宇宙四时阴阳奇迹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再加上我给他的对药，咋样？半年，卵巢囊肿没了，一个都没有了，卵巢囊肿没了，但子宫肌瘤变小了，因为他原先子宫肌瘤鹅蛋那么大，而且不是一个，两个，鹅蛋那么大一个，鸡蛋那么大一个。鸡蛋那个呢变成鸽子蛋那么大了，鹅蛋那个呢缩成鸭蛋那么大了， 哎呦，他说老师太好了，我说这在哪儿到哪儿？我说假如你这个囊肿和子宫肌瘤，那当时你要给他切了，他不仅仅说的影响的说是你雌性激素的分泌，让你变得不像女人了，而是未来你的肝胆、你的乳腺、你的甲状腺还会长东西的。我说你切的只是一个局部，但是一个真正的形成的病因你没有得到解除，那你想一想这个病它会不会再出来。那当时感恩的不行不行的了，那就这样他又继续修继续修啊，一个月两个月跟我通次电话，一年半的时间，老师啊，我到哪儿去看看您家？我说看我干嘛呀？我说你的病严重了没有？不瞒你说，这子宫肌瘤全没了。然后还有一个好事，我跟你说，过去都没跟您讲，我过去呀，天天跟我老公生气，天天担心我老公在外边那个找人。我看了您老写的这本书，我突然间明白了，修心性，对人要相信，哎，夫妻要互相的关心啊，一定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能怀疑对方。哎，一定要把心修好，要天天做利他的这个事儿。哎，我老公被我感动的，现在天天早早就回家呀。哎，我对我老公的母亲过去不好，现在可好了，我也现在在反思自己了。那我说你不用来看我，我说我的老同学，我们俩上一校前一个班，我说他现在很成功，比我强，但是我俩关系好。我说我要职称没职称，我说要名望没名望，我说但有一点，哎，我呢，秉着，哎，病挑有缘人，跟我有缘的人我都挑，你给我什么我也不要，什么锦旗呀，哎，什么土特产呐，我说你该拿回去都拿了回去啊，不要给我，我说你能把意义文化智慧学好，啊，用好。能把身心双修学好用好，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最大的感谢了。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婚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elta 阿尔法生一分，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沉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婚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elta 阿尔法生一分，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沉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 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所以主持人哈，就是说这个病你治不好的，通过跟我调慢慢的都能好。哎，但为什么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呢？啊，实际像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或者甲状腺结节呀，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这些病真的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很少有人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个女同志她为什么要重视她呢？因为她怕切了子宫，切了卵巢，她变得不好看了，她怕她的男人不要她了，因为她男人太能挣钱了，他们家家境太好了，所以她怕的是这个。那假如她要不怕就麻烦了。有很多女的，哎呀，长就长吧，不能变成不好的病吗？医生说不能，那就跟着长着去吧，那就麻烦了，那他就不会重视。但是甲状腺结节大部分女同志重视啊，主持人，为什么呢？因为医生说了这个容易变成不好的病，所以他就重视，不是一般的重视。就是这些年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的，做完手术的，那不就治了吗？就治，就做完手术的反复再长的，那跟我打电话咨询的多了没有吧，几万人。这个病爱生气的女同志最容易得，就爱生闷气的人，就是气搁着这个内心里憋着，然后呢发不出来。你看男同志得甲状腺结节的可少了，但男同志有没有？有。哎，啥样的男同志会得甲状腺结节呢？突然遇到某种压力非常大的事儿，使其肝胆的气机不能得到宣发，出现的问题。实际甲状腺是肝脏的一个警报器，就是肝脏阴阳气机失衡之后，然后肝胆经络，哎，它就会出现淤阻。一淤阻之后，然后甲状腺、女同志的乳腺、子宫，哎，还有这个卵巢都会给你发出信息的。啊，就像我们得扁桃体炎，扁桃体炎是哪儿发的信息呀？是肺脏。哎，肺说我这里进来细菌了，然后我消灭不了它了，然后你帮我消灭消灭它。哎，有两种消灭方法，一给我治内源，叫增加免疫力，二呢用点直接杀灭这种病菌的药。因为扁桃体起来了，大部分是链球菌感染，哎，所以链球菌感染用什么呢？用磺胺类的复方新诺明，但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便宜不挣钱。这或者用青霉素也很少有人用了，为啥？便宜还容易过敏，不挣钱。哎，后来用什么了？用偷包。为啥呢？偷包贵，然后过敏的少，挣钱。现在有比偷包更好的药了，所以用的就更多了。所以这叫啥呢？这叫来杀灭这个链球菌，杀灭链球菌。但这种杀完之后你没发现吗？人的整个精神状态都可不好了。为啥呀？因为他不专门杀链球菌，他什么菌都杀。所以你看，就跟抗生素用多的，它都会出现很严重的腹泻、无力。哎，所以大家记住，必须得把人读懂了，然后你在治病上才不容易犯错，才不容易花冤枉钱。花点冤枉钱倒无所谓，所以你用这些药对你的伤害都老大了。你假如说你要学了国学医文化智慧之后，你就会明白了啊，原来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它是这个肺脏系统给我们提供的信号，让我们来帮助它，帮助它那个把这里的那个致病菌给它解决掉。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扶正就完了呗。那一扶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因为你一扶正之后，肺和大肠的机能一平衡，这里的那个免疫力瞬间得到提升。那大家说这里的链球菌它还有生存空间吗？没有了。那没有扁桃体它自然不是缩回来了吗？是不是？那为啥你说有很多人得了扁桃体炎，主持人， 他反复打针反复打针，最终扁桃体回不去了，叫扁桃体肥大，肥大了之后怎么办，给他切了，这不胡闹一样吗？像这样的孩子，你说未来得呼吸道疾病就是大病，对吧？实际甲状腺也是同样，你说他得结节了，你考没考虑他为啥得结节呀？那得结节了咱就切，那么简单的情况下，病那么容易治的话，那什么病都能治好。哎，甲状腺结节它长它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我们得知道啊，什么原因？哎，肝胆的阴阳气机失衡，肝胆经了瘀滞了。那你说老师，不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吗？对呀，因为你肝胆跟心和小肠跟脾胃跟肺和大肠跟肾和膀胱，他们都是啥呀？一个整体呀。哎，咱别说你那个一个甲状腺病跟五脏六腑有关呢，就你一个脱发都是五脏六腑整体的事儿，整体的事儿。所以你看甲状腺结节女同志重视的多，但是女同志得子宫肌瘤重视的少。为啥？因为医生说他这种变成不好病的几率小，但是甲状腺结节都经历过多次手术反复长，最终啊找任何人治都没有最终把问题解决才找到我的。那找到我之后，我第一时间不让他先跟我练方法，那不让他先跟我就是学肾阴双修五脏同调这套一人之术，要先干嘛？先学文化，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必须学会，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医理咱们必须得理解透领悟透，要不然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你根本就坚持不住。要不然你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跟我修，最终修的不好了，你内心还会产生什么呀？哎，产生怨恨。你产生怨恨之后对我无所谓，但是对你自己是很不利的。那贪嗔痴慢疑叫五毒，给五脏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损伤。在下节课我就会讲到，就是人五脏六腑阴阳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我就会讲到贪嗔痴慢疑，哎，喜怒忧思悲恐惊，哎，是导致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啊阴阳能量失衡的一个啊致病原因。但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衡，它的病因呢不仅仅是这一个，哎，不仅仅是这一个，还有什么呀？还有饮食的四气五味的不调。哎，饮食四气五味你吃不对了，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也吃失衡了，也失衡了。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的入侵，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但是实际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就在哪儿？大家说，就在七情六欲的不及和太过。啊，七情六欲不及和太过，哎，还有贪嗔痴慢疑，哎，对五脏六腑阴阳平衡带来的影响，这是人得病的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就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得乳腺增生，得子宫肌瘤，哎，这跟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关系不大，跟你吃的四气五味不调关系也不大，
1: 与情志有关系。
0: 哎，这是情志病。
1: 嗯，
0: 为什么老师讲叫身心双修？你不修心，有好多病根本没机会好，因为人呐，大家记住，它是个小宇宙。你看宇宙我们看不到的能量啊，阴阳五行能量我们看不到，但是在地上的化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了，每天都在用，但是我们看不到的还有很多这样的气的能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天地啊，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父为天母为地，对不对？为什么要尊重师长？哎，因为师长是谁呀？师长就是天地，因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中小人士，所以要尊师重教就在这儿。哎，所以大家一定得明白。所以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所有的新听众新学员进一步的来分享，就是人呐生病的原因。人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得懂。那生病的原因我们要不懂，我们就永远不能去避免人生病的外因，就不懂得如何去预防了啊。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百病之源五脏胃跟这个理是哪儿来的。是源于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里悟得的。这不是说凭空捏造出来的。大家一定要记住。那百病之源五脏胃跟，那这个理到底是不是智慧之理，那这个得验证啊。拿什么来验证呢？先拿导致人体五脏六腑出现阴阳失衡的这些原因来验证。把这些原因给它避免了之后，你看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会不会趋于平衡。要是趋于平衡慢的话，你再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你看看当五脏六腑阴阳能量平衡了之后，和谐了，你看你这些病会不会一一的都离开你。当这些病一一都离开你的时候，咱们还说什么？大家说什么？老师啊，百病之源五脏胃跟这个理真的是大智慧啊。但还是那句话，主持人啊，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健康的所有的学员们啊，这个功劳啊真的不在我，在于他们自己。他们做得好，他们听话。假如说他们做得要不好不听话，那他们不会这么受益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说我把方法都教你了，你能不能按照老师说的方法去做，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坚持去做好。你做了跟做好还是两回事。你做的越好，你收获的健康就越多。有一位姓董的女同志，你看她甲状腺结节啊多发的，做过三次手术，家境也不错，担心。但医生说担心暂时也没办法，就是切。那现在目前切完做病理，没别的办法。他说那我怎么能让它不长呢？怎么让它不长？医生说这我也不知道，就我就会长的时候会切。听朋友介绍，然后就跟我结缘了。结缘之后刚开始心态啊不稳啊不稳，跟我身心双修几天停停休休。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跟他说，我说你先别休了，我说你先把国学医文化先学会理解领悟透的，然后呢最终你的决定做不做啊。我说你这样的这么来修啊，不仅修不出一个好的身体，我说最终还容易把我的口碑让你给修没了。后来董女士听明白什么意思了，然后呢决定先从文化学起。还真行，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啊，慢了一点，但是最终也好了，也好。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吧。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大家来分享人生病的真正原因。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

0: 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回声。
1: 讲到红军的艰难长征，人们最为关注和熟悉的当属强敌围追堵截，战事惨烈，坚定理想信念，坚信正义必胜，不怕困难牺牲，自然环境恶劣，变更行军线路，调整军事路线，党内争论激烈，红军紧密团结等等。鲜有人去关注在长征进程中占据不少时间的夜行军时之照明。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照亮前程却往往被视而不见的问题。请听来自文史天地的署名文章《长征路上的照明》。

为了隐蔽行动，减少损失，红军长征经常是要夜行军的。为了达到静谧和求安全，期间不能够照明，不许抽烟，不能发声，不准讲话，跌倒不叫，滚沟不嚷，负伤不喊，机械器物要用软外包装以消音。1934年10月10号，朱德、周恩来、项英发布了中革军委命令第5号，其中写道，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炸，应用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拂晓时停止。据蒋介石电令下达追剿方针及北西南各路行动部署命令，空军应逐日派机更翻追匪，尽力轰炸，使匪白昼不敢行动。夜行小速打乱人体生物钟的强行军，虽然可以躲开敌机的侦炸，但是也让红军的行动缓慢，体能消耗大，使行进中的人畜都分外疲劳。据童小鹏的《夜行军的一幕》中记载，疲倦的眼皮时常想闭着休息，而两腿仍旧不断地向前走去，为避免跌跤，逼得两眼不得不勉强睁大，不得不执行他的视觉任务。据史平，也就是陈云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记载，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在不能点火把照明的情况下，连夜急行军，8小时走了50公里路。据李富春的《夜行军》中记载，为着隐蔽我军行动，为着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有时为着天热乘夜凉，所以我们长征时多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夜行军开始是不惯的，头几天不管有无月亮或有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很吃力，特别是要把日常生活完全改变，日间的生活要改到晚上，开始是很不习惯的。离敌人很近，或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乱吃纸烟，不准谈话。据莫修，有人推测这就是徐梦秋，据他的《一天》这篇文章中记载，火把熄下，火把熄下，一个一个的向后传递着，传说最高山岭有一营敌人待解决，这时人都明白下命令熄火把的意义，才逐渐平息了捣什么鬼，不准点火这样的怨言怨语。据康克清回忆录中记载，为防敌人空袭，行军全在傍晚和夜间。据童小鹏回忆，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到下午5时才出发。据袁以辉的《红色电台长征记》中记载，为了不让敌机侦察出我军的行动方向，就避开大路，走小路，跋山涉水过老林，而且总是夜间行动。据杨定华，有人推测他就是邓发，据他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记载，这日晚上12时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该晚月既不朗，星亦无光，黑云密布了天空，同时当时情况又不允许我们点火把。据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中记载，因敌人距我们驻地只15里，具体情况又不明了，为脱离敌人计，因此出发时禁止点马灯、火把，不准吹号、抽烟，不准呼叫和咳嗽，半夜行军确实吃了不少苦头，不能抽烟、唱歌、说笑话已经够闷人了，而且
在山地上行军。

火把是供夜行照明用的火炬，通过燃烧而发光。它一般由主干和柴火等附着物，因其易备省钱而在长征夜行军中用的最多。据连晨，也就是陈云，他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看不见火把了，只有稀稀地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走动。据李富春的《夜行军》记载，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到了下午，大家把昨晚的瞌睡损失补足了，而又准备晚上行动时

宿营地的四周总可听到找干竹子做火把、打碎干竹子的噼啪噼啪的声音。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最好是找两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的捆起来，容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也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据陆定一的《老山界》中记载，指导部队今天非夜行军不可，他的房子和篱笆既然用枯竹编成的，深怕有些人会拆下当火把点。我们问了姚民，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做火把，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要我们的部队不准拆屋子篱笆做火把，并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火把。据李雪山的《艰苦奋斗的五军团》中记载，为着避免敌机的侦察和轰炸，每天要夜行军，但漆黑似的夜里，高低不平的山路，只有打着火把才能走路。五军团差不多每天是这样。据谢福民的《经贵州苗山》记载，天一黑，满山川都是火把，是各照着去找自己的宿舍。据莫修的《一天》中记载，大家在纷乱着劈竹子、扎火把了，一个个挺直的火把，悠长的斜倚在檐下屋角，太阳被微下缩向西山背后了，天已逼近黄昏。据杨成武回忆录记载，有的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的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搬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长征中对火把是严加管理的，既不允许浪费，又不能没有火把可用，更不准因火把引发火灾，因此规定了火把的持有量，原则上得有专人负责购买、捆扎火把等等。因为贫苦百姓的房子大多是用篾片、木板搭就，或糊黄泥上盖杉树皮、茅草或八毛等，少数为枝草棚，不仅下雨就漏、刮风就透，还非常易燃，一旦封住火势，甚为难救。据连晨的《随军西行风闻录》记载，苗家之房屋系用木板制成，上覆草或松树皮，屋之周围用木编之篱绕一圈。贵州东部各县之苗家甚多。1934年10月10号，中革军委令第五号指出，在苏区内夜行军可以按规定数目点火把行军，但当长征到白区后，因难以筹措、危险增加等，红军夜间时点火把的数量遂有所减少。据共和国领袖元帅将军历险记实中记载，长征初期，陆定一的主要职责是沿途写标语、喊口号、做演说，在行进困难时鼓励队伍前进，帮助伤病员和运输员，宣传群众纪律，为部队打前站、烧水、准备火把等等。因为长征的时候在两广时坏人纵火烧房，所以红军十分注重防火，规定以营为单位组织巡查消防队，每营组织救火队，每连指定一排为救火排，宿营地必须要有盛水的木桶，不准拿火把进房。一旦所驻扎的村寨发生了火灾，无论是坏人烧的还是指战员不慎引发的，红军都会积极进行补救赔偿，使群众利益尽量少受损，

河对岸的川军因为支撑不住雨林而停止前进，并找地方宿营，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马镫是一种可以手提、能够防风雨的以羊油做灯油的灯，配上灯芯，外面罩上玻璃罩子，因为骑马夜行的时候能挂在马身上而得名。沿海地区也会用在船上，所以也叫做船灯。灯少，油难找，以至于红军使用马灯受限。据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团部通信班、营部、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长征中，每个首长的警卫员除了要拿武器之外，还要带饭菜、马灯、水壶、洋蜡、洋火等物品。据莫修的《由金沙江到大渡河》中记载，5月11日，我的特务员，也就是警卫员，未随我逃开，他手提的菜盒、马灯被冻穿了几个大孔。据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中记载，行了不久，忽然疑云欲雨，浓雾密布，星月又好像害羞似的，竟倚靠黑云来遮着。我们又无火把，对上马灯虽有几个，但无点滴洋油，我们像瞎子一样摸索前进，五步一停，十步一歇。1935年6月8日，军委命令军团因洋油缺乏，无线电指挥有中断之余。马灯是红军长征路上的指路灯，其光虽弱，却照亮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路、胜利路。1935年3月10号晚上，毛泽东在贵州遵义狗坝由警卫员陪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研究战略战术，改变了白天在会议上做出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决定。据刘英回忆，洛甫的注释有一床普普通通的灰床单，一个很薄的被子，家里有一个羊铁皮做的文件挑子，普通的桌子，吃水的一个搪瓷缸子，还有一只小手枪，一把雨伞。他桌子上有一个马灯办公，他用的是钢笔。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记载，林祖涵在长征中任远征军的供给责任，一切给养、服装均由他策划。在行军途中，他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肩上背一袋麦子，不管黑夜和白天，总是看见他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

长征中，红军用松明来照明。松明俗称葱光，用烧葱树片来发光，也就是把油松劈成条状或是块状，晒干了后以燃烧发光，易燃又耐烧。在部分南方山区，将马尾松等称为葱树。据《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松树富含油脂，适合引火照明。在没有电灯的年代，山中的居民生火做饭，夜间照明都离不开它。松明在风中不易被吹熄，防雨水性又较好，可算是应对潮湿环境的优质照明物和助燃物了，但是烟熏眼和污染严重。

手电筒是一种手持式的照明工具，简称电筒。民国的手电筒有一个由两节干电池供电的灯泡和聚焦反射镜，并有手把式外壳。民国时期，手电筒的主要品牌有长城牌的，有大无畏牌的，有宝用、五洲、三益、金龙、大象等等。干电池的主要品牌有上海牌的、赵义森牌的、群力牌的，还有工商、关公、飞象、大众、永贝、中南、五羊、野猪等等。红军的电筒不仅是一个照明的工具，更是一份珍藏在民众心中的红色记忆。1934年12月29号深夜，在湘江血战中，张震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三营阵地前，突然出现了密集的手电筒强光。张震一声令下，双方在暗夜中展开激战。原来啊，这是军团长彭德怀率部用手电筒掩护红军主力强渡湘江。据熊伯涛的《茅台酒》中记载，就是有些人打火把电筒，仍然免不了在上山下岭的泥滑路中跌跤。长征中的红军偶尔也会将珍贵的手电筒赠送给帮助过他们的当地民众，实用而情深呐。油灯的发明是基于火的发现和照明的需要，在春秋时就已出现成型的灯具。油灯作为照明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菜油、茶油、桐油等和灯芯儿，就能够实现最原始的功用。一来说，谁谁谁可不是省油的灯啊，这是使用很广的俗语，大意就是非同一般，不简单。它源于唐代琼瑶烧制的省油灯，因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而传名。在那没有电的年代里，天一黑，人们为了省油就会早早地睡下了。长征中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变更了行军的线路，调整了军事路线，其中绝大多数会议都是在夜间召开的，没油灯自是功不可没了。长征中，红军对贵州桐梓、赤水罕见的电灯是神往的。据耿彪回忆录中记载，遵义没有电灯，而这里却有电灯，我们每个排都分了一座小楼，这简直把战士们乐坏了。他们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问这儿问那儿，怎么也弄不明白电灯怎么灯头冲下，那留声机里怎么藏着唱戏的。杨成武同志为了让大家开开眼界，看看电是怎么发亮的，就与电厂老板联系，协助他们为被白军破坏了的电厂恢复发电。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电厂运煤，担架连和团支机关的同志们忙了一下午，电厂点火了。据杨成武回忆录中记载，街道整齐，市面繁荣，虽四面环山，却还有电灯，有较为宽敞的南北公路，还有几个小工厂。我们红军指战员由于参军前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在乡间多半辈子也没有见过洋楼和电灯，如今听说每个排住进一座楼，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同志啊，还抽空去参观电灯公司的发电机，看看这能使许许多多灯亮起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机器没有煤烧，发不了电，这怎么行？我们刚刚住下，同志们兴致勃勃，等着晚上看电灯是什么样子。再说，城里的居民也急着照明啊。童小鹏回忆，我们在桐梓休息了五天，住在原贵州省主席的洋房里，离我们驻地不远有个小发电厂，我们跑去看，
开开洋荤，县城有电灯，这与其他地方不一样。方怀也回忆他所在的野战医院住进童子一个团长新建的洋楼里，是长征路上住的最好的一次。他们发现很多灯头没有灯泡，一问才知道一军团的先头部队昨天晚上住在这儿，很多战士没见过电灯，拿烟在灯头上点烟抽，点了半天也没点着，气得顺手就给了灯泡一巴掌，骂道：妈的，看你着不着。结果把灯泡给打炸了，引起了一阵惊慌的。第二天开拔时，有战士觉得灯泡这个东西真是好，不用火不用油就能亮，于是就把仅存的几个灯泡拧下来带在身上，说是以后宿营的时候可用来照明。据谭政的《向赤水前进》中记载，打听得赤水城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城内有修械厂又有电灯，大家眉飞色舞，一心只打算进赤水城。

篝火一般是指在郊外或露天处通过累积木材或树枝搭好的木堆点燃的明火，其主要作用在于给寒夜中围坐的人带来光明和温暖，也能驱虫赶兽保安稳。在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在宿营地特别是在过草地休息时就常用篝火来驱寒照明以熬夜，否则容易饥寒交迫。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记载，我们在草地渡了后河之后走约十里，当天晚上在潮湿的草地上露营，所有队伍都集中在一块儿，怪热闹的，一二十人为一集团，围着一堆半死不活的火，围着火堆的战士们都被烟熏得两肋交流啊，但受寒冷的逼迫又不得不忍耐着，等待湿草根燃烧完了之后，战士们仍然围着燃烧过了的灰烬表示依依不舍，此时浓烟自然也消散了。据耿彪回忆录记载，我们就在原先准备开晚会的篝火旁召开了动员会，记得在大家表完决心以后，我还补了一句，打到遵义一定补过一个新年。据杨成武回忆录记载，这个晚会主要是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展望未来，激励斗志。值得一提的是，在经过桂乡前的苗洞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也有村民在鼓楼里燃烧篝火，让军民交流暖融融。红军指战员大多来自民众，而智慧在民间，不乏创造力强的人用偏方来照明，比如造出了竹筒灯，就是在大的竹筒上面打洞，里面灌羊油做燃料。据李富春的《夜行军》中记载，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孔灌羊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枝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据杨成武回忆录记载，如果打土豪搞到了一桶两桶羊油，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上羊油，一个班有一个也就够了。总之五花八门，战士们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制成照明的器材，越简便越好，有照明器材走起来就快多了。鉴于条件有限，红军长征还有不少的照明方法多半属于应急无奈，比如擦洋火、烧纸、提茶缸蜡灯等不一而足。据彭家伦的《大王山上行路难》记载，

前面传来了命令，有火的点火，大家都点火起来了，有的打电筒好像闪电般的闪动，有的擦火柴擦一根走两步，有的把身上带的纸来烧，甚至于连识字本日记簿也拿来做照路灯。还有些人更聪明，把洋蜡截断放在茶缸内，提着饼子口向前底儿向后，好像一个小手灯，这样不怕风，同时还能照前面几个人。一条火龙盘旋上去，成了一座螺丝形的火灯塔，昂起头来看上去好像在天空一样，走得最远的几盏灯好像几颗散乱的星子。

月光是反射的太阳光，因而一般是淡淡的，但满月的时候也会银辉一泻满地，照亮充满光辉的前程。星光虽是稀疏的，却还是能使红军在安全和节能的情况下较为顺利的宿营、行军和战斗。据李富春的《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中记载，第五夜称月色光明，过了革命根据地边界的新皮，于是完全出了江西边区了。据李富春的《夜行军》中记载，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畅快，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鸣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优雅。据陆定一的《老山界》中记载，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据童小鹏的《夜行军》中的一幕中记载，出发来已是八天了，因为多采夜行军，虽然白天有时间睡，但总觉不如夜晚睡得有趣，也许没有夜晚睡得那样有意。半夜，北斗星已高高在上，成千成万的红色英雄仍然在星光下前进，在地上发生沙沙的步伐声，在同志们身上因为东西相碰磨也不断的咯咯咯咯的作响，路旁田野里更发出唧唧的虫鸣，其他一切均是静悄悄地过着深夜。没有那些把血汗洒在征途、把生命留在他乡的革命先烈们的贡献，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重温长征历程，是为更好地使我们不忘创业艰难，是为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继承革命传统，保持昂扬斗志，在应对挑战困难中赢得新机遇和实现新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传播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传递满满正能量。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

0: 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865年12月11号，戴利尔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普通家庭，15岁之前在家自学，后来在他的堂姐的资助下，他才有机会进入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加入皇家海军后备队。1888年，戴利尔被调往英国海军部署在中国的里达号，担任皇家海军预备役少尉。一年后加入中国海关，此后任职于海军部、海关海务部及交通部。1920年回到英国。1928年与世长辞。戴利尔为中国服务了近30年，清政府为了肯定他的奉献，曾授予他3品文官衔、3品1级双龙勋章、3品3级双龙勋章、领宇和2级文武勋章等荣誉。戴利尔撰写的回忆录《我在中国海军30年》《戴利尔回忆录》，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在中国的经历。请听来自文史天地的文章，戴利尔，近代中国海务建设的推进者。

19世纪60年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算扩大海关的职能。恰好1858年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戒，派人纸帛船只及分设服装、号船、塔表、望楼等事。这个规定为外籍洋员插手中国的海务工作提供了机会。赫德看准了当时中国鲜有擅长海务人才，就提出了由外国海关人员负责监管海务工作。1868年4月，清政府同意了赫德的建议，随后成立总税务司管辖下的海务部门船钞部，后来改名为海务科。海关拨出来征收的70%船钞给其做经费，海务部分为营造、理船和灯塔等机构，营造处负责设计和建筑灯塔、浮标及附属建筑物，提供先进的技术和仪器设备。灯塔处主要管理灯塔的发光，承担灯塔人员的给养，维持灯塔和海关间的运输交通等等。理船处负责泊船界内的航船行政，包括指定航船的停泊地段，维持泊船界内航船的秩序，规定灯塔浮标的限界，制定指示行船章程、海船免碰章程、商船雇船旗帜的检查、检疫工作等。理船处的工作最为繁重，三部门按职责性质由巡公司和总营造师分别管辖，巡公司负责行政事务，总营造师负责工程事务。戴利尔进入海关工作后，从1889年到1894年，先后在海关巡逻艇列金号、开拜号和品庆号任职，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后擢升为品庆号的代理大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戴利尔被中国海军调去支援，参与了鸭绿江战役和威海卫战役。战争结束后，戴利尔回到海关海务部，先后任职于北段上海的副理船厅、副巡公司、理船厅。1898年5月到1900年6月，第一任海务巡公司毕士弼休假两年，赫德命戴利尔代理其职务，任署理巡公司及署理上海理船厅期间，戴利尔阅读部门档案文件，进行大量勘测工作，很快就熟悉了巡公司的工作。1900年6月1号，毕士弼休假结束，返回海关工作，但回来仅一个月，他就病倒了，不久去世。1901年，戴利尔正式接替了毕士弼的职位，成为海务部第二任巡公司。戴利尔很清楚海务部的职责范围，具体包括管辖海关巡船队及新建船，在英国海军撤回测量船之后，展开水文工作，颁布航海图，管理港口与河流，领导徐家汇天文台的气象工作。另外，戴利尔还需要完善海务部的旧有功能，比如改进灯标与帮助其他沿岸导航，追踪移动水道并予以标明，发出航海布告，负责引水、港口管理以及检疫工作，设立船舶事故的调查与仲裁法庭，与领事及其他当地的部门平等共事等等。戴利尔接手海务部后，井然有序、循序渐进地展开工作，将海务的建设范围从沿海延伸到内地，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航线。具体的建设中国海务工作的措施，比如有：第一，制定灯塔改良计划。中国的海岸线延长，海域内大多有暗礁，半海之处还有很多礁石、沙滩。至于海湾、
湄河地区，更不乏明礁暗石和沙洲浅滩，船舶航行的时候常受威胁，驻航设备的建设实属必要。灯塔在驻航设备里建设成本最高，作用最大，其选点和建设都十分的重要。毕士弼在任的时候，基本建好了中国沿海的重要灯塔。戴笠尔接任时，毕士弼初期修建的灯塔已经历风雨20余载，急需改良。戴笠尔认为，与其另外建立次要灯塔，不如改良旧有灯塔，既经济又省时省力。毕士弼也认同这个看法，他曾说，就现在经济状况而论，似应将已建各灯加以改良，以便追踪欧西。如沿海重要灯塔设有透镜定光灯者，则以改装明灭相间灯，其燃用植物油者，则以改用煤油，比增光丽而红效用，实教增设新式标志之为预言。于是戴笠尔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拟定改良灯塔计划。戴笠尔的改良计划分两步实行。第一，将沿海各灯改装白炽纱罩灯头，燃用煤油蒸汽，平除瓦斯与电石瓦斯，以待旧式夜级灯芯灯头，增强灯塔亮度。在戴笠尔改良之前，中国的灯塔大多燃用植物油，光力微弱，而放光距离不远。改为燃用煤油后，灯塔的光亮度大大增强，照射范围拓宽，更好地指引了船只航行方向。第二，改建旧式灯栈，安设新式镜机及其他器械。戴笠尔从欧洲订购多具新灯及新式镜机，将其应用在适宜的码头灯栈，便利了基站工作人员的补给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安设驻航设施前，需要先对航道进行清理，清除不便船只航行的障碍。戴利尔协助清政府清理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河道障碍。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为了阻止日本军舰由长江进入内地，就计划拆除长江流域的部分浮标，布设水雷。1894年7月和8月，清政府南洋通商大臣下令拆除长江流域北水道入口处白毛沙北水道和狼山横道的浮标。同年9月和10月，中国海军和军事当局在长江北水道上游安设水雷。然而日舰没有进入长江流域，反而中国商船不听劝阻，偏要进入长江流域北水道，结果不少商船触爆水雷，船沉江中，船只残骸造成了河道的阻塞。1895年7月，清政府与日本媾和之后，在吴淞和狼山横道之间的河段重新安装了浮标。1895年8月，地方当局开始清除长江北水道的水雷，取出了97枚水雷，确定了30枚水雷的位置，但是还有43枚水雷不知去向，这成为这段水道的不定时炸弹。清政府要么封闭长江流域北水道，要么彻底清除余下的那些水雷。清政府最终决定选择后者，就是清除水雷。负责清理这段河道的南洋水师调请戴利尔作为专业顾问进行指导。经过四个月的工作，他们在灌木岛至东望沙这一段北水道完成了系统的扫雷，最终清除小队在水道表面搜寻了41平方英里，水底扫雷的总面积达71平方英里，扫雷规模相当巨大，基本已清理掉之前余下的水雷。这次清理使长江流域北水道得以继续开放航行。

中法战争期间，中国为了防止法国军舰沿珠江进入内地，于是在珠江流域河段安置了铁闸，桥桩上配有警示灯，提醒过往船只注意。战争结束后，这些铁闸妨碍了珠江航道的交通。英国为了发展航运贸易，便和中国协商拆除珠江流域的铁闸。1902年9月，英国在《中英蓄意通商行船条约》第五款中规定，中国允于两年内除去广东珠江人工所造阻碍行船之舰。1904年，广州启动清除珠江水道障碍物的工程，聘请戴利尔为技术顾问。戴利尔建议清除主要的障碍物，为船只航行提供一个畅行无阻的航道。粤海关招标了负责清除障碍物的公司，依照戴利尔的意见，完全清除了红福市桥闸和海兴港闸，部分拆除了沙鹿铁闸、大石闸、皮洲闸和列德江闸。整个拆除工作历时一年，于1905年5月底完工。

第一任巡公司毕士弼把海务建设的重心放在沿海，戴利尔在这个基础上将海务建设延伸到了内陆地区，重点建设长江中上游和西江的驻航设施。1901年，戴利尔赴任巡公司，便在扬子江下游增设新灯11处，第二年又装置瓦斯灯符。据记载，到光绪29年（1903年），即扬子江口所设灯符已达11具之多，夜间出入上海各项船只便利十多。戴利尔也重视西江流域的建设，光绪29年，他在西江梧州段新设了16具浮标。总的来看，戴利尔任巡公司时期，中国的海务建设蓬勃发展。据记载，截至1901年年底止，灯塔上仅112座，浮筒88具，标桩78具。三年后，灯塔则增为132座，浮筒111具，标桩105具。到了光绪34年，灯塔又增到了160座，浮筒130具，标桩118具。短短几年时间，灯塔浮标标桩的数量就增长如此之多，发展速度惊人。这离不开戴利尔的规划和建造。戴利尔精力充沛，工作井然有序，在海务部工作之余，他还四次受命执行特殊的任务。1903年，他帮助测量了黄河济南至入海口段河道。1906年2月1号到12月20号，他担任中国海军秘书，协助萨镇兵重建海军。1913年7月24号到9月3号，他再次为中国海军承担了特别任务，担任海军部的顾问，提出建设海军的意见。1918年7月1号到9月30号，他受命协助直隶省水利委员会治理黄河。

近代航运区别于古代航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近代的航运有了科学的航政管理和与此相适应的航政建设。海关附设的海务部代管近代中国的航政，海务部人员将西方的有关经验运用到中国来，最主要的措施是创设近代航标，建立船舶行驶和停泊的安全制度。在海务部海关杨元参与中国海务建设之前，清政府虽然在沿海及内河设置了航行的标志，然而寥若星辰，而且异常的简陋，没有灯塔建筑。由于古代中国极少海上航运的需要，历朝很少重视海务建设，而清朝早期几乎没有近代意义的海务或是港务设施，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十分不方便，各国海军于是自行测量中国沿海的深浅情况，并将沿海各段及内河水道绘制图表，编成了海道图说，甚至还在中国沿海险峻之处设置了浮标，以便航行。外国擅自测量中国海道、绘制海图的这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海关海务科虽然说是以杨元为主导，但是它毕竟是中国政府的机构，尤其进行海务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航行权益。第一任巡公司毕士弼完成了海务部的初步建设工作，戴笠尔在这个基础上积极革新技术，有计划地展开海务工作，受到了海关同事副税务司班思德的称赞。他说，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戴笠尔郡继任为巡公司，对于灯塔建设贡献独多，盖以戴郡才能独出，实践超远，其所拟之计划非独沿海各处应建新塔，即扬子江及内河之港口与出入水道亦宜设置标志，比例航行。此外，中国官员也注意到了海务部的建设成果，比如北洋大臣李鸿章曾上奏称赞海关的海务建设工作成效显著，奏云：中国海面辽阔，港岔分歧绵亘万余里，经总税务司贺德历年设立警船、灯塔、服装等260余处，自设置灯塔后，往来船只急遇风雾，不致迷向触礁，与水师行驶，商船入货，获益匪浅。现值巡阅海军，臣等顺道勘视北洋各处灯塔、船桩，身为何法？作为个体，戴笠尔认为自己身处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组织之中，其所作所为只是履行应尽的职责，他更重视记载大局的发展，比较少的记录自身的活动，他的个人记录大多是关于战争、工作报告和其他文件。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我们知道火车是1814年英国人史蒂文森发明的，1825年国外进入应用，1879年进入天津。那么我们和世界距离当时是54年。电报啊，是美国人摩尔斯发明的，发明的时间是1837年，应用的时间是1844年。到了1877年，电报进入天津。那么这时我们和世界的距离缩短为33年。邮政，我们以英国啊发行的第一枚邮票为准，是1840年，是1866年啊进入天津。我们跟世界的差距呢是26年。电话是美国人贝尔发明的，3年以后，也就是1879年就进入了天津。有轨电车啊，是美国人斯伯拉格1888年发明，20世纪初就投入应用。到了1906年，天津也已经有了有轨电车。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天津和世界的差距正在一步一步的拉近。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义，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那长话短说啊，继续呀，
3: 跟收音机前所有的新听众啊，还有新学员啊，来进一步的普及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作为，来进一步的分享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医理智慧。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呢？是因为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它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吗？哎，不是。我们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目的只有一个，哎，就是为了了解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你说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我们何谈养生啊？那何谈防病啊？啊，连我们自己独特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那大家说这个病我们能把它治好吗？这是现代西方医学对所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因为它没有把我们人当成一个小宇宙，它把我们的人当成机器了。所以现在西方医学的医院都是分科的啊，眼科、耳鼻喉科、心血管科、脑血管科、肝胆科，对吧？消化内、消化外，哎，泌尿内、泌尿外，医院越大分科越细，哪一科的医生呢就专治自己科内的病，那科外的跟他没关。哎，你得个眼病啊，你上眼科的，你跟眼科医生说，老师说呀，眼睛得病跟肝胆有关，然后跟五脏整体失衡有关。那眼科医生说，哪个老师说的，净胡说八道。有过这样的先例呀？有过的，不是没有过呀。我记得在我普及国学医文化第一年的时候，我讲到白内障和青光眼，我说这个病的第一步看就是肝胆阴阳气机失衡，经络瘀滞带来的问题。因为肝得血而能目视，晶状体混浊白内障就是肝血不足了，肝气虚了，肝胆的经络堵了，眼压高就是肝胆经络堵了。我说调肝胆这个病症就能缓解，但是调肝胆只是第一步，因为肝胆为木，因为在自然界当中，我们所说木它是离不开水的，也离不开土的，也离不开金的，也离不开火的，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就一个眼病我也要整体来调。然后这个听众到医院就跟那个眼科专家说了，眼科专家说净胡扯，眼病就是眼病，跟肝胆有什么关系？跟五脏六腑有什么关系？哎，这个专家呀说话就是不负责。为什么呢？他认为他不知道的就是没有的，他不知道除了西方医学还有中医学的智慧，除了中医学以外还有国学意义文化的大智慧啊，每门医学的智慧，哎，都有自己针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认知。但是国学意义文化对于所有疾病的认知只有一个点，哪个点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呢。那这里的五脏，大家听明白了吗？它指的不是五脏的本身，它指的是谁呀？

0: 你信不信，现在我们上某个大学啊，然后去问一问这些大学生，五脏六腑都包括哪些，他们不知道，能说出来的太少了。因为在十几年前啊，应一个邀请让我到那儿去讲国学艺文化智慧与养生，现场我就问了，我说你们知道那个五谷是什么吗？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的。我说五畜呢？那五谷不分，五畜不变，不知道。那连五谷都不知道啊，那五畜更不知道了，那还用谈五脏六腑吗？哎，所以这帮孩子们虽然考上了大学，但是他们没有文化，只能说是有知识。太可怕了，我们连自己的生命智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健康都保护不了，你考大学考研究生博士，然后你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然后能拿到一份非常荣耀的工资，有用吗？因为你的健康你守护不住，其他的慢慢的都会没有的。我一直都讲健康是一，什么房子呀、爱人啊、父母啊，包括学历呀、包括你的存款呢，每一个跟你有关的都拿零来代表。你看你的一要在，后面有一个零都跟你有关，你的一要不在了，零跟你有关系吗？所以五脏六腑好多人不知道，但是我的学员们必须得知道，我的听众们必须得知道，要不然你们的一文化智慧就白学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个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智慧之理。那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里讲的五脏不是五脏的本身，它指的是五脏六腑。那五脏六腑它们为什么是个整体呢？为什么分不开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智慧内容。咱先说自然界吧，自然界植物类的都为什么？
1: 都为木。
0: 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绿色的，伸展的，条达的，然后能净化空气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味道呢，酸酸的，那然后生于春季，旺于夏季，然后休于秋季，然后死于冬季。我们来看自然界当中的木。那火曰炎上，那自然界当中的火星，太阳也是火，我们家里的煤气炉也是火，过去我们老北京人用的这个焦煤块它也是火，叫蜂窝煤嘛。那过去老北京我们就烧蜂窝煤的，它也是火，对吧？只要是你炎上的，红的热的都是火，它生于夏季，生于南方。木呢是生于冬的，记住啊。然后它的味儿是苦的，说这人口苦那就上火了，大家都知道。或者我们家里做菜火大了，做焦了，是不是苦味啊？对不对？火旺于夏，夏天特别旺，什么时间它那个生于夏也是旺于夏，大家记住啊。但是弱于秋，到秋天它就弱了，但是休于冬，冬天的就休了，你看它就休了，没有那么强了。然后火完是土，土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能种庄稼，对吧？能包容，不管里边

它也不生发，它也不像火一样，很热，红红的，哎，它没有，它也不像土似的能承载，能长庄稼，它没有，它就是狩猎，它能变革，就是发生一种那个事情改变的时候，哎，都得拿它做兵器，拿它来做兵器，这叫金曰从革嘛，就是这样的。说金的一个特性就是狩猎，狩猎。然后在自然界当中就是水，还有个水，水曰什么呀？润下，凡是能滋润的，它都为水类的啊。你看，就是自然界当中五行嘛，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在天为气，在下为形，在地上都化成形了。那这个形是天体的阴阳五行之气所化形的，大家记住。那这样我们来看，木火土金水什么关系呀？木它能生火，你看在自然界当中，我们把这个植物给它晾干的时候，一点燃就成火了，对不对？火着过之后就剩土了，叫火能生土。土能生什么呀？生金，像你看那个煤呀，金银铜铁呀，矿石啊，这都在土里埋着嘛，这叫土能生金，对不对？那金能生什么呢？能生水。金能生水怎么生的呀？你看那个所有的那个铁呀，铜啊，遇到这个火之后，它就变成铁水了，对不对？是不是金能生水？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想打个井，是不是得用铁器去震井，或者去拿铁锹挖井啊？这也是金能生水。还有我们看那个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你看山那么高，然后在山上就会流下水，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从这个山石的石缝当中流出来的，也是金能生水。水能生什么呢？因为水它有滋润之性，它能生木，所以植物类的都得靠水的滋润它才能生，对不对？这叫相生。它们之间可以这么说，除了相生还有克。木能克制谁呢？木它能克土。你看木在土中生，它能克制着土。假如木要是对土克制不足了，土会怎么样？遇风则起，变成沙尘暴了，对不对？你看那盐碱地，它植被就少，所以这时候呢，一刮风之后，让盐碱地呀，那土就飘起来了，所以漫天飞舞，那不就是沙尘暴吗？对吧？你看还有那个新疆的沙漠，那没有更多的植被去固住它，所以它遇到风之后就会发生什么呢？沙尘，对吧？木能克土，对吧？然后火能克谁呢？能克金，就是我们家呀，那个常做饭的那个大铁勺，也叫铁锅，你要定期的用火去烧一烧的。要不做饭，时间长不烧，那这个铁锅怎么样啊？就氧化了，就长铁锈了。除非说你拿油给它润上，因为金喜欢润，明白了吧？我以前跟学员们讲过，肺是喜欢润的。什么润肺最好呢？香油。你看当小孩子大便干燥，就是肺被燥气伤了，肺金不足，生水不利，大肠得水少，就大肠干燥。所以这时候用香油拌白糖，白糖白色的跟香油结合到一起，白色的白糖它有什么作用？润肺的作用。还有白糖的甜味儿，它能使脾气滋生，推动肺气的助长。所以一勺白糖一勺香油调和好了，喝下去，小孩子的便秘三天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管用。那这个智慧来源于哪儿呢？就来自于五行当中的金喜润恶燥。火能克金的，你像你做的金戒指，还有你做的银戒指，还有我们云南这块所有的银首饰啊，包括做的戴在头上的这个头饰，它都是通过火来进行这么一个克制，让它成型的。说火不克金，金难以成器嘛。火克金，那土能克谁呢？上帝给我大家讲了，那脾土不克制肾水，肾水泛滥，轻的会得骨病，

0: 严重的会得心脏病的，因为水过度克火，把心气给克怎么样啊？克没了，哎，就像大水给火浇灭了一样，心气没了，人容易猝死的。为什么现在猝死的年轻人多，而老年人很少，几乎没有呢？就年轻人肾水太旺了，脾土太弱了，贪吃寒凉，把脾土给吃坏了，对肾水克制不住，水一泛滥。没有脾土克它，所以突然间心火被这个肾水过度的克制，把火给克灭了，就猝死了。哎，就这么简单，对吧？也土能克水，那金能克谁呢？哎，金能克木，金不克木，木不成财呀。你看我们接到两盘的树木，你看它长得要是有一些斑节了，多余的分叉了，就得拿锯给它锯掉，对不对？哎，要不然这个树木呢长得就不直溜，就不能成材。大家一定记住，科不是不好，没有科，哎，五脏六腑就乱了，那自然界的五行的物质也就乱了。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五脏之间跟五行是一样的，咱们还是先来了解自然界的五行。假如自然界当中的木要没有了，那自然界会什么样？没有植被了，土没有木的固摄，遇风则起，然后这个土对水的克制也就不行了，遇水则流，变成什么呀？泥石流了。所以你看我们对那个树木的过度的砍伐，那个树木对山体的土壤的固摄也叫克制不够，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什么呀，山体滑坡。哎，这都是人类对大自然过度的索取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人类对自然界五行物质之间相生相克不了解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我们看自然界当中，打个简单比方，这个火要没有了会怎么样？没有火了，那自然界我们所说会漆黑一片。那太阳的火没有了，那万物都怎么样啊？都会没有生命的。没有土也不行，金也不行。那有人说，老师没有金应该行吧？那钻头瓦块的有什么作用啊？错了，没有金对木的克制，那自然界我们所说植被就会泛滥。那它一泛滥之后，它对土过度的克制，土就板结了，啊，土就板结了，土对水的克制能力就没有了，也会泛滥的。那没有水就更不行了。那自然界当中，你说没有水能行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自然界五行之间有一个，要是量出了问题，其他的跟着都会出现问题。但是大家别忘了，五行里蕴含的能量是什么？是阴阳。说阴阳是五行的什么呀？哎，五行的什么呀？核心。 就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嘛，在天为气，在地为行嘛。也就是说你地上的木火土金水五类物质里边蕴含的都是阴阳的能量，只要阴阳的能量一失衡，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就会乱，一乱了之后自然界就会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灾害。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人体这个小宇宙生病的原因，不就是五脏六腑的失衡紊乱吗？因为人它是个缩小的宇宙啊，人分阴阳合于五脏的呀。那人体的五脏它就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性，跟自然界我们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的化形是一致的。所以你看我们吃自然界当中绿色的这些植物，它能补肝胆，对吧？是不是？然后你吃土里长的这些物质，它就能补脾胃。你看土豆，包括那个地瓜，我们也叫红薯，对吧？它这不都是补脾的吗？是这样吧？有一种中药叫芙蓉干，也叫燥心土。你过去农村搭大锅台的时候，中间抹一层黄土，这层黄土呢，通过我们多年做饭烧柴，把它里边水分烧的一点都没有了。这个土叫什么呢？叫芙蓉干，干嘛的？健脾利湿的，对于婴儿腹泻疗效特别好，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看，这是不是智慧？哎，所以人体，大家记住，得病就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五脏六腑的阴阳失衡。因为人体的五脏六腑，大家记住，它就是啊，自然界当中的五行。说人体的肝胆，它生谁？生心和小肠。你心和小肠不是火吗？木能生火呀，对不对？哎，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肝和心要好，人的脾胃才好。因为肝胆是那个生土的什么原材料，因为木能生火，火生起来之后剩下的灰才是土，所以人的肝胆不好会影响到心和小肠，心和小肠不好跟肝胆同时出问题，你的脾胃肯定是出问题的啊。所以你看得肝病的人慢慢时间长了脾都大，都大的。哎，所以心和小肠这个系统要不好，慢慢的就会影响到脾胃。所以你看中医有一个治疗心脾两虚的药叫什么呀？人参归脾丸，那治心脾两虚的。哎，然后脾胃这头要不好，肺和大肠好不了。你看小孩面黄肌瘦的，这样孩子就经常发生呼吸道感染，咳嗽，扁桃体炎，肺炎，对吧？然后肺和大肠这个系统不好，就会影响到肾。你看小孩得了肺炎之后时间长治不好，会得什么？肾小球肾炎。那肾小球肾炎和肺炎，这都是现代医学说的病。那用意义文化智慧来讲，这就是什么呀？相生出了问题。哎，反正得肾病的人，你看肝胆没有一个好的，肝功能都会异常，肾功能异常完就肝功能异常。所以五脏之间，它跟自然界的五行相生相克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多年在学习、理解、领悟啊，《周易》这本书的智慧，《黄帝内经》这本书的智慧，《道德经》这本智慧而悟到的。可以说百病之源五脏未根这个医理，这不是说谁能悟到谁就能悟到的。可以说你悟到这个理，你都可以去拿专利的。但老师为什么没拿专利？没意义啊。你拿专利不外乎就是为了钱，对不对？一个是名，一个是利。我普及医文化，我不求名，我也不求利。你看我连自己姓什么我都不说，对吧？不求名不求利，我就只求能把国学医文化智慧普及好，让更多的跟医文化结缘的人明白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了解到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哎，通过对这个智慧的了解之后，知道该怎么生活而不得病，该怎么养生的让自己长寿，自己得病了该怎么调能让自己好，多简单呢，对不对？说百病之源五脏未根，咋来的？这么来的，明白了吧？哎，不管你得什么病， 你就记着，就是你的五脏六腑怎么了？

量失衡了，哎，无论你得任何一种病啊，就像2016年吧，2016年3月份有个女同志，那这个女同志呢家境特别好，38岁她得了多发性卵巢囊肿还有子宫肌瘤，然后到医院啊，找的都是大专家，专家说没别的办法，就只能手术，手术把卵巢切了，手术把子宫切了。她一听要切子宫，她长得还很漂亮，然后自己的爱人又特别能挣钱啊，她说这一切之后，那女性的那个雌性激素不分泌了，那我老的不得快吗？我脸上不得出皱纹吗？那专家说了，那我管不了，你要想在我这儿治，我的治法就这么治的，就是把卵巢切了，把子宫切了。然后他找了无数个这样的大专家，无数的专家都是这么跟他说的，哎，然后呢他又找到了中医，中医说就吃中药吧，但最终能治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那中医说这个病就是跟这个肝郁气滞有关，那跟这个脾肾阳虚有关，那就吃中药吧，吃了大约能有十几麻袋的中药，也没有怎么太见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老百姓对中医治病失去信心的最主要的原因。后来我了解了，什么原因他吃中药不管用，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医，他注重的是利，他不是注重的是治病。那实际呢，针对他这种病的治疗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哪有那么麻烦。要说让这个子宫肌瘤下去，卵巢囊肿下去可简单了，但是一反复这头那个不好办，那不好办。然后经人介绍吧，找到了我，那直接跟我通了电话，通了我的私人电话。因为他找这个人呢是我的老同学啊，我的老同学呢他是一个大医院的啊，三甲科的啊，大医院的一个心血管内科的大主任啊，找到他，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啊，听你讲了过去医文化，讲得很好，那想让你给帮着啊断一断他这个病，能不能通过呀你传授的方法给他解决掉。我说什么好朋友打电话都打你那去了，让你找我。因为我们俩个人关系是非常好，你上学的时候我俩是同桌，同班同学还同桌。假如说我要不从医院出来的情况下，我职称应该比他还要高的，因为当年他学习呀叫我差远了，他的业务技能叫我也差远了。但是当时我就不喜欢那种西医治病的那种方法，因为这不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理想。然后我了解到这个女性患者的疾病情况，我们在通电话过程当中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儿？我说你的卵巢为什么会长囊肿，子宫为什么会长肌瘤？他说不知道。我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我说木头上长木耳你能不能理解？他说那我知道，说我们家亲戚家在吉林省长白山，他家呢就种了很多的木耳在大棚里啊，我还看过啊。我说木头长木耳你能明白？我说木头上为啥会长木耳呢？他说那种木耳菌就长木耳了呗。我说长木耳是不是得需要环境和条件呢？我说假如种木耳你到新疆沙漠里去种它能不能长？他说那肯定不能长，他啥都清楚。我说这你还真能明白。我说你长子宫肌瘤长卵巢囊肿是因为有了长囊肿和长肌瘤的一个条件。我说只要你那跟我把国学易用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理解了领悟了你就明白了。我说你要不明白吧，我不愿意帮你调。我必须让你做到知其然必知所以然。我不能让你稀里糊涂的
那个去治你这个病，去调你这个病。因为我一直都不主张治病，我一直都主张去调。因为病啊治不好，主持人，但可以调好。调啊，它是综合性的、整体性的。治呢，就是辩证或者局部的。哎，像你子宫肌瘤，你手术也叫治，对吧？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你喝糖药叫辩证实治，它也叫治。但是在我这是调，我是五脏同调，在五脏同调的基础上，他要想好的快一点，我再给他相应的软坚散结的小对药，这很简单，问题就解决了。我说你这么办吧，我说我先给你一本学习资料，啊，我给他了一本，啊，我亲自编写的《国学意义文化与慢性病调理》，这本书当中写到了，哎，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哎，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这个智慧之理，然后呢，我也写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这个大智慧，然后也写到了那个人生病的原因，哎，然后又写到了各种慢性病如何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顺应宇宙四时阴阳奇迹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哎，把这个病调理好，然后里边也写到了相应的一些案例。他看了这本书，看了大约能有半个月，又给我来个电话。那天打电话，我记得是晚上十点，哎，还好那天我睡觉晚，正常我九点半就睡觉了。哎，那天打电话，哎，我刚刚上床，他电话就打过来了。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个点打电话呀？他说我怕您呢平时忙不好打扰你，哎，他说老师啊，您给我的这本书我看完了，真好，老师啊，我明白了，哎，我这个病要想好利索，必须得顺应宇宙四时阴阳奇迹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哎，然后跟您啊练六字诀，练归西法，然后吃五豆粥，然后吃内修方，五脏同调，哎，这样我这个病就能好。然后我也看到了上面康复的一些案例。老师啊，我想学，要是想学，我就教你。哎，我说你必须得真真的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理，你真真的懂了人跟天地的关系，你必须完全做到遵从啊，顺应这个法则生活的这个事儿。他说我都能尊重好，就这样，他练六字诀，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再加上内修方，再加上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再加上我给他的对药，怎样？半年，卵巢囊肿没了，一个都没有了，卵巢囊肿没了，但子宫肌瘤变小了，因为他原先子宫肌瘤鹅蛋那么大，而且不是一个，两个，鹅蛋那么大一个，鸡蛋那么大一个。鸡蛋那个呢变成鸽子蛋那么大了，鹅蛋那个呢缩成鸭蛋那么大了。哎呦，他说老师太好了，我说这在哪儿到哪儿。我说假如你这个囊肿和子宫肌瘤啊，当时你要给它切了，它不仅仅说的影响的说是你雌性激素的分泌让你变得不像女人了，而是未来你的肝胆、你的乳腺、你的甲状腺还会长东西的。我说你切的只是一个局部，但是一个真正的形成的病因你没有得到解除。那你想一想这个病它会不会再出来，那当时感恩的不行不行的了。那就这样他又继续修继续修。啊，一个月两个月跟我通次电话，一年半的时间。老师啊，我到哪儿去看看您去？我说看我干嘛呀？我说你的病严重了没有？不瞒你说，这子宫肌瘤全没了。然后还有一个好事我跟你说，过去都没跟您讲，我过去呀天天跟我老公生气，天天担心我老公在外边那个找人，我看了您老写的这本书，我突然间明白了，修心性，对人要相信，哎，夫妻要互相的关心啊，一定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能怀疑对方，哎，一定要把心修好，要天天做利他的这个事儿。哎，我老公被我感动的，现在天天早早就回家呀。哎，我对我老公的母亲过去不好，现在可好了，我也现在在反思自己了。那我说你不用来看我，我说我的老同学，我们俩上一校前一个班，
我说他

0: 现在很成功，比我强，但是我俩关系好。我说我要职称没职称，我说要名望没名望，我说但有一点，我呢，秉着，病挑有缘人，跟我有缘的人我都挑，你给我什么我也不要，什么锦旗呀，什么土特产呢？我说你该拿回去都拿回去啊，不要给我。我说你能把异域文化智慧学好啊，用好，能把身心双修学好用好，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最大的感谢了。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婚庆不请仙，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神秘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婚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神秘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所以主持人哈，就是说这个病你治不好的，通过跟我调慢慢的都能好。哎，但为什么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呢？啊，实际像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或者甲状腺结节呀、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这些病真的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很少有人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个女同志她为什么要重视她呢？因为她怕切了子宫切了卵巢她变得不好看了，她怕她的男人不要她了，因为她男人太能挣钱了，他们家家境太好了，所以她怕的是这个。那假如她要不怕就麻烦了，有很多女的，哎呀，长就长吧，不能变成不好的病吗？医生说不能，那就跟着长着去吧，那就麻烦了，那他就不会重视。但是甲状腺结节大部分女同志重视啊，主持人，为什么呢？因为医生说了这个容易变成不好的病，所以他就重视，不是一般的重视，就是这些年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的做完手术的，那不就治了吗？就治，就做完手术的反复再长的，那跟我打电话咨询的多了没有吧，几万人。这个病爱生气的女同志最容易得， 就还生闷气的人，就是气搁着这个内心里憋着，然后呢发不出来。你看男同志得甲状腺结节的可少了，但男同志有没有？有。哎，啥样的男同志会得甲状腺结节呢？突然遇到某种压力非常大的事儿，使其肝胆的气机不能得到宣发，出现的问题。实际甲状腺是肝脏的一个警报器，就是肝脏阴阳气机失衡之后，然后肝胆经络，哎，它就会出现淤阻。一淤阻之后，然后甲状腺、女同志的乳腺、子宫，哎，还有这个卵巢都会给你发出信息了。啊，就像我们得扁桃体炎，扁桃体炎是哪儿发的信息呀？是肺脏。哎，肺说我这里进来细菌了，然后我消灭不了它了，然后你帮我消灭消灭它。哎，有两种消灭方法，一，给我治内源，叫增加免疫力。二呢，用点直接杀灭这种病菌的药。因为扁桃体起来了，大部分是链球菌感染。哎，所以链球菌感染用什么呢？用磺胺类的复方新诺明，但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便宜，不挣钱。或者用青霉素，也很少有人用了。为啥？便宜，还容易过敏，不挣钱。哎，后来用什么了？用头孢，为啥呢？头孢贵，然后过敏的少，挣钱。现在有比头孢更好的药了，所以用的就更多了。所以这叫啥呢？这叫来杀灭这个链球菌。杀灭链球菌，但这种杀完之后，你没发现吗？人的整个精神状态都可不好了。为啥呀？因为他不专门杀链球菌，他什么菌都杀。所以你看，就用抗生素用多的，他都会出现很严重的腹泻、无力。哎，所以大家记住，必须得把人读懂了，然后你在治病上才不容易犯错，才不容易花冤枉钱，把点冤枉钱。倒无所谓，所以你用这些药对你的伤害都老大了。你假如说你要学了国学医文化智慧之后，你就会明白了啊，原来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它是这个肺脏系统给我们提供的信号，让我们来帮助它，帮助它那个把这里的那个致病菌给它解决掉。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扶正就完了呗。那一扶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因为你一扶正之后，肺和大肠的机能一平衡，这里的那个免疫力瞬间得到提升。那大家说这里的链球菌它还有生存空间吗？没有了。那没有扁桃体它自然不是缩回来了吗？是不是？那为啥你说有很多人得了扁桃体炎，主持人他反复打针反复打针，最终扁桃体回不去了，叫扁桃体肥大。肥大了之后怎么办？给它切了。这不胡闹一样吗？像这样的孩子，你说未来得呼吸道疾病就是大病，对吧？实际甲状腺也是同样，你说他得结节了，你考没考虑他为啥得结节呀？那得结节了咱就切，那么简单的情况下，病那么容易治的话，那什么病都能治好。哎，甲状腺结节它长它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我们得知道啊。什么原因？哎，肝胆的阴阳气机失衡，肝胆经络瘀滞了。那有人说，老师不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吗？对呀，因为你肝胆跟心和小肠、跟脾胃、跟肺和大肠、跟肾和膀胱，他们都是啥呀？一个整体呀。哎，咱别说你那个一个甲状腺病跟五脏六腑有关呢，就你一个脱发，都是五脏六腑整体的事儿。整体的事儿，所以你看甲状腺结节女同志重视的多，但是女同志得个子宫肌瘤重视的少。为啥？因为医生说她这种变成不好病的几率小，但是甲状腺结节都经历过多次手术反复长，最终啊找任何人治都没有最终把问题解决才找到我的。那找到我之后，我第一时间不让他先跟我练方法，那不让他先跟我就是学肾阴双修、五脏同调这套一人之术，要先干嘛？先学文化，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必须学会，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医理，咱们必须得理解透、领悟透， 要不然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你根本就坚持不住，要不然你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跟我修，最终修的不好了，你内心还会产生什么呀？哎，产生怨恨。你产生怨恨之后对我无所谓，但是对你自己是很不利的。那贪嗔痴慢疑叫五毒，给五脏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损伤。在下节课我就会讲到，就是人五脏六腑阴阳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我就会讲到贪嗔痴慢疑，哎，喜怒忧思悲恐惊，哎，是导致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啊阴阳能量失衡的一个啊致病原因。但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衡，它的病因呢不仅仅是这一个，哎，不仅仅是这一个，还有什么呀？还有饮食的四气五味的不调，哎，饮食四气五味你吃不对了，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也失衡了。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的入侵，哎，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但是实际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就在哪儿？大家说，就在七情六欲的不及和太过。啊，七情六欲不及和太过，哎，还有贪嗔痴慢疑，哎，对五脏六腑阴阳平衡带来的影响，这是人得病的一个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就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得乳腺增生，得子宫肌瘤，哎，这跟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关系不大，跟你吃的四气五味不调关系也不大，
1: 与情志有关系。
0: 哎，这是情志病。
1: 嗯，
0: 为什么老师讲叫身心双修？你不修心，有好多病根本没机会好。因为人呐，大家记住，它是个小宇宙。你看宇宙，我们看不到的能量啊，阴阳五行能量我们看不到，但是在地上的化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了？每天都在用，但是我们看不到的还有很多这样的气的能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天地。啊，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父为天，母为地，对不对？为什么要尊重师长？哎，因为师长是谁呀？师长就是天地，因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所以要尊师重教，就在这儿。哎，所以大家一定得明白。所以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所有的啊新听众啊新学员，哎，进一步的来分享，就是人呐，生病的原因。人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得懂。那生病的原因我们要不懂，我们就永远不能去避免人生病的外因，就不懂得如何去预防了啊。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百病之源五脏胃跟这个理是哪来的。哎，是源于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里悟得的。哎，这不是说凭空捏造出来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那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这个理，哎，到底是不是智慧之理？那这个得验证啊。拿什么来验证呢？哎，先拿导致人体五脏六腑，哎，出现阴阳失衡的这些原因来验证。把这些原因给它避免了之后，你看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会不会趋于平衡？哎，要是趋于平衡慢的话，你再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你看看，当五脏六腑阴阳能量平衡了之后，和谐了，你看你这些病会不会一一的都离开你？哎，当这些病一一都离开你的时候，咱们还说什么？大家说什么？啊，老师啊，百病之源五脏胃根这个理真的是大智慧啊。哎，但还是那句话，主持人啊，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健康的所有的学员们啊，这个功劳啊真的不在我，在 敢于他们自己。

0: 们做得好，他们听话。哎，假如说他们做得要不好，不听话，那他们不会这么受益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说，我把方法都教你了，你能不能按照老师说的方法去做？哎，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坚持去做好？哎，你做了，跟做好还是两回事儿。哎，你做的越好，你收获的健康就越多。有一位姓董的女同志，你看她甲状腺结节啊，多发的，做过三次手术，家境也不错，担心。但医生说担心暂时也没办法，就是切。那现在目前切完做病理，没别的办法。他说：“那我怎么能让它不长呢？啊，怎么能让它不长？”医生说：“这我也不知道，这我就会长了之后切。”那听朋友介绍，然后就跟我结缘了。结缘之后，刚开始心态啊不稳，啊不稳，跟我身心双修，几天停停休休。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跟他说：“我说你先别修了。”我说你先把国学医文化先学会，理解领悟透的，然后呢，最终你再决定做不做啊、哦？我说你这样的这么来修啊，不仅修不出一个好的身体，哎，我说，最终还容易把我的口碑让你给修没了。后来董女士听明白什么意思了，然后呢，决定先从文化学起，还真行。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啊，慢了一点，但是最终也好了，也好。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吧。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大家来分享人生病的真正原因。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3: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3: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4: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国强，山河锦绣，风华正茂。
3: 家安，岁岁年年灯火可亲。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
3: 无论您是老听友还是新朋友，
4: 无论您在坚守岗位、居家休闲，还是准备远游，
3: 我们都将在电波中做您最忠实的陪伴，
4: 感受幸福，
3: 分享美好，
6: 拥抱生活。

0: 学习，天天向上，才能挣钱买车买房。走过了天津的大街。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国庆假期快乐哈！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赵敏依然在这里陪伴着各位哈，欢迎大家来继续守候。在我们国庆假期的时候，每天上午的九点钟开始来收听天津新闻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京韵天津味儿哈。那今天是10月4号，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的一个重点的题目就是踏寻金沽烟火，解锁京韵风光。

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可能很多朋友正在天津的街头漫步，或者是正计划着到我们天津来玩一趟。说到天津旅游，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五大道的小洋楼，还有我们特别美丽的海河的夜景，亦是风情街的浪漫。但是今天我想带大家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线，解放北路。那这条路不长，只有 1.8 公里，但是100多年前这里曾经聚集了将近30家中外金融机构，被称为东方华尔街。那街两边那些沉默的巨石建筑，每一栋都曾经是一个银行，它们不只是漂亮的洋楼，更是中国近代金融史的活化石啊。所以说在今天我们9点到10点还有11点到12点这两个小时的我们的特别节目的直播出当中呢，就带着大家一同逛逛我们天津的解放北路，然后看一看我们天津的老银行。当然了，其实在我们天津不只是解放北路上有老银行，有这样的老建筑。您还觉得有哪些老银行的这个故事想了解的，或者说我们哪家老银行是大家愿意给我们外地来天津的朋友来着重推荐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联系方式搜索

0: 可能其实每一到我们放假的时候，或者说介绍我们天津的美景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李亮杰的这首歌《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哈。的确，在我们天津特别适合大家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假期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真的好好的走一走我们大街小巷哈。这个其实，每一寸地方，或者说每一个街头巷尾，都会是很好的，可以让你驻足的地方。因为也许你看到的这栋建筑，真的就是百年前的哪一栋哈。
1: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叫 City Walk，
0: 对 City Walk，
1: 对，很多的这个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朋友、游客来到天津的时候呢，都会感觉天津这座城市它的松弛感。之前呢，会有一些外地的记者朋友，就在前几天呢，我们新闻广播呢也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新闻啊、广电的系统的
0: 同行们
1: 啊，大家呢到了天津呢就会问哪里好吃、哪里好逛、哪里好玩、哪里好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身为天津人，很多的我们本土的我们的土著们啊，都会很骄傲。在这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一场漫游啊，带着大家慢慢的去逛，而且呢是有一种广播的 City Walk 的感觉，对吗？
0: 是的，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天津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踏寻金沽烟火，解锁金韵风光。我是赵敏，
1: 我是郭月，
0: 我们两个在假期当中陪伴着大家，一同去感受一下我们天津的美好哈。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请到了三位嘉宾。
1: 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是直播啊，我们这个直播啊，有三位嘉宾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而这三位呢，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会和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网友啊，或者说带着我们的听众网友一起来 City Walk 来逛一过我们这座有味道的城市、有味道的家乡啊，带着大家来逛逛天津一条非常知名的街道，而不是大家耳熟能详一张嘴就说是不是五大道啊，还真不是，这次对吗？
0: 是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会带着大家到解放北路上去好好逛一逛。
1: 对，
0: 当然说到天津的老银行，它其实不仅仅是只在解放北路上啊，当然这些银行都怎么看呢？其实我们是循着一本书带着大家看啊，就是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
1: 好，
0: 它把这些老银行的故事、建筑、历史，还有那些藏在金库和保险箱里的秘密一一打捞了出来。你看到的一幢幢老银行，其实背后都充满着历史与故事。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吧。
1: 今天的包子馅的皮儿有点厚了，我们赶快揭晓。首先我们请出的三位嘉宾，欢迎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天津市图片社摄影记者、天津老银行的作者高大鹏。欢迎您，高老师。
0: 欢迎高老师。
2: 大家好，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欢迎欢迎。那确实呢，高老师呢也是从2006年开始就拍摄了天津老银行，整整拍了20年啊。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很多人说我可以坚持，但是能坚持做20年，而且在这20年的历程当中，一路走来，通过多种的方式

0: 式，尤其是通过图片、通过图书、通过故事、通过文字、通过画面的方式呈现。那我想这背后有太多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会儿我们来听高老师给大家讲。
1: 嗯，是的，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位呢是天津大学出版社原副社长韩振平工作室负责人韩振平，韩社，欢迎。
0: 欢迎您，韩社长。
1: 欢迎您。
2: 大家好。
1: 嗯，
2: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对，韩社长其实是我们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出版的推动者，从出版到珍藏版他等了18年的时间，这同样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坚守哈。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嘉宾啊，我们请出的是天津大学出版社韩振平工作室的策划编辑刘岩，欢迎您刘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这是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当中最年轻的，
1: 对，也是这本书的责编之一哈。
0: 是，
1: 欢迎大家，
0: 也很资深。
1: 是的，
0: 好，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其实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嗨天津》节目的国庆特别版。
1: 是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哈。今天我们的这个天气其实还是风和日丽的一个感觉啊，其实特别适合。你看现在的室外温度17.2摄氏度，风力会稍微有点大哈，但是会逐渐和缓哈，就是北风4到5级转微风的一个过程。全天都是晴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其实特别适合大家上午听完我们的节目
0: 去逛一逛。
1: 对，下午就真的是身体力行，迈开步子啊，
0: 到
1: 我们的天津去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啊。
0: 哎，那如果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还有一些京津冀周边的小伙伴们呢
1: 啊，
0: 我觉得也是听着。因为呢，如果呢，通过今天节目的带着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导引也好，引领也好，也许在未来几天你正好计划也来到我们天津的话，那您可能就真正可以在我们的专家的带领之下，好好的去逛一逛这条深藏不露的街道。
1: 是的啊，首先请韩社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其实国庆假期真的是天津的旅游旺季，可能很多朋友刚才也说到了，看过了五大道，坐过了我们的游船，欣赏过了海河的夜景。但是呢，可能解放北路的这一条小小的街道，很多的朋友会有的时候就会一瞬间就会错过去了哈。但这其实是全国闻名的东方华尔街哈。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条路值得大家在假期当中专门的去
0: 走一走
1: 看
0: 一看呢？
1: 嗯，还是来说一说哈。
2: 好的，那个主持人好，关注这个节目的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国庆节日快乐。我是天津，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解放北路有一段特殊的历史。100年前，这里曾是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是中国近代金融业重要的发祥地之一。逛完了五大道、海河夜景、意式风情街，应该到解放北路走一走，看一看。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英法租界汇聚了来自9个国家的近100家银行，在解放北路，旧称中街，这条长仅1.8公里的街道的两侧，曾汇聚了近30家中外金融机构，素有东方华尔街之美誉。天津是现代银行在中国的诞生地，也是研究西方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重要的窗口，更是中国现代银行发展史的教科书。这些银行建筑也是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文化的博物馆，是研究金融、建筑与文化的活化石。2026年，韩振平工作室，出版了著名的摄影家、资深的视觉文化创作者高大鹏先生编著的《天津老银行珍藏版》图书。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梳理近现代金融遗存的双语图书，书中介绍了20

0: 读性很强。本书印刷精良，兼顾学术研究、大众阅读、城市文旅、风貌建筑保护多重用途。按照图书介绍的情况，游览金融街，游客一定会有所收获，了解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1: 嗯，是。听完了韩社的介绍，可能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天津老银行珍藏版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哈。其实这本书真的是厚厚的，虽然只有20个银行的介绍，可能天津的老银行有非常多，但是这20个老银行真的是有非常强的一个代表性。而且就像我们田克明老师在我们的这本书的序言当中所说的，打开这本画册，天津历史上的流金岁月真的是扑面而来哈。那这个流金岁月到底是谁给我们来封存住的？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大鹏高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高老师，您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您是从2006年开始就开设这个老银行，然后这20年的时间，我们就一直是在拍摄。对您来说，就是为什么会选择银行的这样的一个拍摄的主题？同时，为什么解放北路这条路这么打动您了？
2: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正好切中我这个。20年来啊，拍摄天津老银行最核心的情感，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解放北路最打动我的是什么，那我会说，那就是凝固在这里砖石里的一种时代张力。当你走在这条街上，一段是英租界的，当年英租界的大法国路，那个维多利亚路，一段是啊法租界的大法国路，汇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当年列强们为了争夺中国北方的金融控制权，把最尖、顶尖的建筑师、最昂贵的石材、最复杂的柱式都堆砌了在这里。他们高大威严，不可一世。但与此同时，就在这同一条街上，我们的民族资本家也在咬牙坚持着，在无声的抗争着。这条街就像一段没有台词的近代史。20年来，我看着它从大门紧闭、年久失修，到今天重新向公众敞开，变成美术馆、沉浸式剧场，变成人年轻人喝咖啡的地方。最打动我的是，它终于不再只是冰冷的金融机器，而是重新有了人的温度。
1: 也就是说，其实这20年，您注意到了它一个很大的变化，它从紧闭的大门变成了开放的大门。可能我们很多的天津朋友，愿意看戏的朋友会知道，东方汇理银行是刚刚开放，重新开放吧，相当于重新变成了一个新的样子。它白天的时候可以迎接游客去参观，晚上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沉浸式的演艺的剧场。同时，您刚才说到的，兴业银行，原兴业银行的话，现在是星巴克的一个咖啡馆，那可能是我们银行活化的一个初始，是不是？大概也是几年前的一个事情了。当然了，对于我们外地来天津的游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您给大家来推荐一条参观我们老银行的一个路线，您会选择哪几条路？您会选择哪几个银行，让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
2: 好，
1: 嗯。
2: 至于这个国庆漫步路线啊，
1: 嗯，
2: 我在那个《天津老银行》一书中，这226页。有一张手绘的老银行位置图，其中比较详细地标注了这些老银行建筑的位置。要让我推荐一条我走过的路线，我建议从南向北开始，全程大约1.5公里，步行参观大约需要半天时间。第一站呢，要从金城银行开始，走进英租街维多利亚道，看中国最早的德华银行，后来改为金城银行。这里诞生了一位近代著名的银行家周作民。作为金城银行的创始人，为了与当时垄断资本市场的洋商抗衡，

0: 振兴民族保险业，创立了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太平水火保险公司，后更名为太平保险公司，近一个世纪，是今天太平保险集团的前身。这是第一站。第二站往北走，原麦加利银行，这栋楼最出圈的就是外沿夏天满墙的凌霄花，配上深色的三段式古典立面和六根艾奥尼克柱廊，拍照特别有味道。里面还保留着木质旋转门和一台近百年的英国老电梯，走进去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旧时光的质感。接下来第三站，原汇丰银行大楼，这是天津第一家外资银行，1881年就设立了。整栋楼的花岗岩外墙和艾奥尼克巨柱非常壮观，当年天津的每日外汇报价都以这里为准，这是真正的华尔街心脏。第四站，原横滨正金银行大楼，现在是中国银行博物馆。这栋楼是1926年建的，正面八根柯林斯巨柱非常精美。现在它是中国银行博物馆天津分馆，开放了一楼和二楼，穿越百年时空，能看到真正的金库和百年金融变迁史及银行文物。在此休息一下。第五站，穿过营口道，进入法租界的大法国路，就到了原大清邮政金局，它是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地。1878年，中国第一套大陆邮票就是在这里发行的。很多人不知道，这里其实也是东方华尔街的起点，因为邮政储金业务本身就是金融的一部分。这里能看到百年保险存单和业务单据，非常有历史感。后来大清邮局更名迁入北京，这座建筑转给了一品放款公司，也成为了一品放款银行。第六站，东方汇理银行旧址，现在这里白天有百年回响沉浸式展览，晚上有纸醉金迷的夜游戏剧，你可以拿着道具进园券，跟着演员在百年大厅里穿梭，亲身感受1943年天荣金融圈的浮华与动荡，这种建筑及舞台的体验在全国都是很少见的。
1: 对，
0: 第七站呢，是就是东盐业银行大楼，东方汇理银行马路的对面啊，也就是赤峰道上，有一座很有代表性的老银行，叫盐业银行。这是当年著名建筑大师沈礼源的杰作。这座建筑在建成后赢得了国内外建筑界的广泛赞誉，并被收录于西方著名学者弗莱彻爵士所著的权威著作《建筑史》第19版中。历史上的金编钟的故事也曾在这里发生。这条路线的好处是啊，既有可以进去深度参观的博物馆，又有可以沉浸式体验的演艺空间，还有纯粹适合拍照的建筑外观。国庆期间，天津秋高气爽，走在解放北路上，阳光打在那百年石柱上，你会觉得历史其实离我们很近。最后呢，如果有兴致，到海河沿岸解放桥上体验百年老桥的魅力。这座建于1923年的老铁桥，解放桥，当年叫万国桥，这是国内唯一一座能开启的铁桥。当年万国桥下过大船，曾经是海河上一道壮烈的景观。这里原来就是天津的港口，两岸有伊河码头、泰国码头等等，都汇聚在此。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恰逢国庆佳节，能亲眼目睹百年解放桥的开启盛况，也可谓满载而归。
1: 是，哎呦，听了高老师的介绍，真的是这一天的时间满满当当的哈。这一天的时间，可能这些银行都看不过来。其实推荐大家真的是能够留出足足一天的时间，从早到晚，能够在我们的这一条解放北路上好好的走一走，同时呢，晚上也可以看看解放桥灯光开启的那个瞬间，同时也看一看我们解放北路的夜景，其实也同样的非常的漂亮哈。刚刚听过高老师的介绍，我还真是有一个新的知识点哈。这个邮政，大清邮政
0: 金局，
1: 金局，哎，对，邮政其实也是天津邮政博物馆吧？
0: 对，
1: 邮政博物馆
0: 现在
1: 现在的邮政博物馆，原来以前也是一个银行
0: 一
1: 啊，
0: 品放款银行，
1: 一品放款银行啊，原来真的是，所以说呢，这个建筑真的是常看常新，而且你可能从早到晚。不同的光影，不同的角度，看着它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哈。
2: 我现在其实特别想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网友啊，都能看到我手中的这本书啊，《天津老银行珍藏版》。就在刚才高老师和我们的韩社长给大家来说到这个我们今天涉及到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打开这本书，几乎就是囊括了今天的所有的精华在其中。
1: 是，
2: 而且刚才推荐的这条线路啊，这个图虽然字儿小，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一定会像我一样，一个字一个字，
1: 仔仔细细
2: 或者是一个图一个图的去按照我们的作者给到的大家的这个索引啊，去找这些老银行所在的位置，从南到北。那其实终点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解放桥，对。那起点呢，刚才我们听到高老师提到的第一个值得推荐的那个银行，应该是在，这是保定道，是吗？哎，我们看一下啊。刚才我就是按照高老师给到的这个图，在这个营，在这
0: 是保定道，
2: 是在保定上，对
0: 对，
2: 吧？在
0: 保
2: 定
0: 道解放路交口，
2: 金城银行，对吗？
0: 对，金城银行。
2: 对，您刚才推荐到我们的第一站，就可以从这里来起步，对吗？
0: 对对对。
2: 好的，所以我说，大家如果手里有这本书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一边听一边看，一边来对标我们的每一个驻足打卡、值得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银行地标。
1: 是的，其实你现在手里拿到的这本书呢，已经是我们天津大学出版社
2: 是
1: 一个再版的书。当然，这是一本，其实我觉得可能和出版相比，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
2: 哈。有新的，
1: 对。对，而且呢，这个时间跨度也非常长，18年的时间。
2: 是，
1: 请韩社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值得等这么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珍藏版和2008年的那个出版相比，又增加了哪些新的内容？
2: 对，我们请我们的韩社长给大家也揭秘一下。
1: 对对对，一会儿也请刘老师来补充补充。
2: 对对对，他在整个的编辑、出版，然后再版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我们不知道的台前幕后，好吗？韩社长，
3: 好的，这个天津老银行出版以后啊，这个因为这个图片的精美震撼于读者，许多大场景和人们见不到的地方展现在人们面前，赏心悦目，非常震撼，这是天津对外交流的最好的礼品图书，曾经获得了天津市优秀图书奖。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对天津来说，这样的建筑，这样的银行建筑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可以呢，那个继续深入加工。可以做成精品图书，但还需要呢补充相关的内容，完整的反映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的盛景。高大鹏先生18年来深耕这一领域的工作，填补了图文史料的空白，系统梳理了晚清至民国天津中外银行银号钱庄发展脉络，充实了濒临消失的金融机构建筑实物，弥补了天津金融史文字多少图像的档案的短板，是研究近代北方金融中心难得的图文参考资料。本书不仅讲述了 银行经营历史，还解析了建筑风格、建材设计师建造的背景，通过银行建筑群展现

0: 北方近代金融变迁，本书目前对外文化交流、文旅宣传、学术对外展示等方面都适用，属于天津地方外宣的精品图书。我认为这18年的等待是完全值得的。
1: 嗯，确实，一本书要通过这个时间的打磨，也通过所有的读者，包括作者，还有我们的编辑、出版社之间的这样的不断的可以说是互相的反馈，然后不断的去充实。当它再版的时候，实际上它又是一次新生，也是一次重生的感觉，
2: 是
1: 这样吗？
2: 是，
1: 嗯，
2: 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我们天津大学出版社韩振平工作室的策划编辑，刘洋老师啊，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其实从出版到再版你也经历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又在编校的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会对我们就是高老师拍摄的这些照片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你就来说一说在整理这些图文资料，或者说在编这本书的时候，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3: 对，
1: 出版的时候你在吗？
3: 在，
1: 经历了这样的整个的完整的过程。
3: 对，
1: 那你非常有发言权，也有感触，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说起编校天津老银行这本书啊，给我印象最深的还得说是那些老照片。我们平时走在解放北路上看这些老银行，往往最先注意到的就是建筑的外观，
1: 只能看到外观。
3: 对。我们可能会感慨这栋楼真漂亮啊，这里雕花太精美了，但是建筑里边是什么样呢？当年的人在这里怎么工作，我们了解的其实不多。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人给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有机会进去看一看。书里有一张金库的照片，我就特别有感触。现在这张照片收录于《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的第224、225页。是一张跨页图。
1: 我们看啊，有书的朋友啊，如果看看224到225页。
3: 这张照片啊，整体的色调是金灿灿的。它拍到了厚重的钢制库门，加固的墙体，还拍到了里面的空间，特别有历史感、沧桑感呢。这些是我们平时不可能能看到的，现在在照片里都看到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我就有特别的一种满足感，还有幸福感。当然呢，这只是很浅表的、很直观的感觉。通过这些照片，我们能特别真切地感受到那些银行业务全都真真实实地发生在这个封闭坚固的空间里，也能体会到这里存放的不只是金银钞票，更是整座城市的商业信用。在编校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接触到的是银行的历史沿革、银行办的业务，还有各种数字。可看到照片，这些内容一下就具体了、形象了，你就仿佛看到了每一笔业务背后它都有实实在在的人，也有他们每天工作的地方。那种感觉呀，是单看文字不太容易体会到的。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盐业银行楼梯间的彩色玻璃。大家看老建筑可能很少专门留意楼梯间这样的不起眼的地方，但这块玻璃可是真的吸引了我呀。我觉得大家非常值得停下来仔细看看。这是一块从比利时进口的彩色玻璃，其实玻璃上有一幅彩色的画。高大鹏老师的摄影技术真是特别特别棒啊，把照片里的细节拍得非常的清晰，画里的场面就像活了一样。画里面内容跟咱们天津是有关系的，大家可以翻到《天津老银行珍藏版》的第12页、第13页，可以看到一幅跨页图，一边是长芦的盐滩，盐工在忙着晒盐、堆盐，另一边是装载着盐货的帆船，我们仿佛能看到船动了，马上就要 扬帆远航了。我觉得有意思的在这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西式的彩色玻璃光工艺，画上画的呢却是天津本地的盐业生产和运输。
1: 嗯，
3: 您再联系一下盐业银行的历史来看，就会明白这个图案选的很有意味。
1: 这是一块定制玻璃。
3: 嗯，
1: 当年的定制款。
3: 对，
1: 嗯，
2: 对，
3: 他把银行啊，
2: 过海而来。
3: 对，这块玻璃啊，他把银行和长芦盐业的联系，
1: 嗯，
3: 他就放在了这样的一扇窗里。
1: 是，
3: 嗯，这块彩色的玻璃的安放位置，其实也特别的有深意。
1: 嗯，
3: 嗯，它并不是摆在大堂里那种可以刻意炫耀的装饰，它就在楼梯间里。楼梯间是人们上下楼会经过的地方。
1: 嗯，
3: 您想象一下，100年前，银行的职员来办理银行汇兑和抵押业务的盐商，来来往往的人群呢，路过这段楼梯，阳光穿过玻璃上盐滩漕船的画面照了进来。
1: 嗯，
3: 斑斓的色彩映在墙面上、台阶上，甚至映在人们的身上，那谁能注意不到有这样的一幅画面呢？其实这幅画是一种无声的语言。为什么说是无声的语言呢？因为它告诉了人们，这家银行的资本与信用，它的根基就在渤海湾的盐田之中。西式洋楼的外壳之下，是本土盐漕经济的内核。所以在编校这部分图文的时候，我们特意把两种视角放在一起。一张是彩色玻璃的特写，让大家看清画里盐工的姿态、船帆的纹理。另一张呢，是楼梯间的全景，让大家知道这扇窗原来处在怎样的环境里。因为只看特写呀，您可能会觉得这件东西真漂亮。再看全景，把楼梯、拱券还有地面都联系起来，您才更容易理解它为什么放在这里，又是怎样的和这座建筑融在一起的。当然呢，在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也有很细致很费功夫的一面。我们要结合史料核对图片和文字，这其实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读者怎样理解这样的一幅照片儿。有些建筑啊，今天还在，但是建筑里面的格局却变了。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把图片、照片儿说明的更准确一些，让读者能看明白，也给这些已经被改变的空间留下这样的一份记录。在编校完这本书以后啊，我自己再走解放北路，看这些建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嗯
3: 嗯，
2: 你更熟悉了，是不是？
1: 你觉得他是你的老朋友了，
3: 嗯、
1: 是不是这样的？
3: 对，以前呢，可能只关注建筑的外观。
1: 嗯，
3: 现在呢，读了这本书以后啊，我就会想起照片里的厅堂、金库，还有那彩色的玻璃窗。
1: 嗯
3: 嗯，我的脑子里啊，还会浮现出曾经发生在老银行的历史故事。我也希望读者也能有像我一样的体验，在读完书以后，再走到一座老银行的门前，心里能多一些熟悉的感觉。哦，我知道它里面曾经是什么样子，也知道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我觉得呢，能让大家和这些老建筑更亲近一些，这本书就非常有意义了。
2: 哎，好，刘老师，我们其实在这本书当中第一个介绍的银行就是盐业银行。
3: 对，
2: 而这20个银行，我们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顺序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吗？
1: 嗯，有没有我们作为编辑上的这样的一些巧思和设计？我们为什么要把，
2: 还是说是，对，还是说高老师，
1: 高老师意图要把盐业银行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嗯，
4: 因为盐业银行是这个、

0: 北四行比较重要的一个银行，
1: 嗯，
0: 因为那个盐业银行、金城银行，还有四行储蓄会，还有中单银行，这属于北四行，像浙江银行什么是属于南四行。
1: 哦，
0: 这个银行当时是这个在袁世凯时期呢，由他的这个他夫人的这说嘛，他舅子的，一个叫张振芳，所以这个盐业银行而且是总行。
1: 嗯，
0: 最早在北京诞生以后迁到天津来，天津是总行，所以这个另外呢，审理员又为这个建筑特殊设计，所以这个呢在天津是应该是最好的最有实力的一个银行，最有意思的银行，所以它也比较保护的比较好，所以我把这个编到前面。
1: 嗯，
0: 基本来讲是因为现在这本书呢还是延续上一本，
1: 嗯，
0: 这个顺序基本，其实我们在后来又编了一本这个更大的一本书，那本书700多页，也是天津老银行。后来这不因为这个经费问题，先出这小本了。那边呢，应该我把这个国有银行，
1: 嗯，
0: 我们当时是根据啊，这个比较美，就是从比较美的银行保存比较完整的，我们有一些节奏，好坏搭配着走，最后叫人感觉挺有意思。
1: 嗯，
0: 可是现在后来我这想法变了，通过20年，我这次编的这个那本大本书，我把那国有银行都给放在前头。把这个上半部分是咱们国有银行，下半部分就是外资银行。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顺序呢是当时我呢就是按照这个美的规律去做，
1: 嗯，
0: 而不是按照这个现在这个理性的，不是很理性的做。
1: 嗯，
0: 这次又更加理性，因为银行就是一个理性的东西。
1: 嗯，哎，其实呢，我想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我们的编辑和我们的出版的团队啊，在设计和出版整个的这个这样的一套书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整理文字和图片的过程当中，一定还会有我们作者和编辑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初心和喜好啊，喜欢或者说更看好哪一个这样的作品，把它放在前面或者什么位置，可能都会有设计感。但是随着就像高老师说的时间的变迁，他个人也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编辑思路和排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些调整，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盐业银行从它的这个建筑本身的外观，包括它的这样的历史的价值和作用和地位啊，包括现在我们所有的市民游客可能呢在途经盐业银行所看到的这样的风景，内外的风景的话，我想它摆在这个位置也是没有问题的，让大家更多的是通过盐业银行体会到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价值和编辑思路。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听到刘岩老师呢，从一个编辑的角度啊，他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就是他在编辑的这份工作当中他很享受，你很享受对吗？
2: 对对，
1: 非常的享受，不仅是感受到了这一个又一个老银行的美，他们的功能，他们的价值，以及他们对于天津乃至我们国家的这种金融的发展的这种价值啊，还是我们今天来回望所有的游客来走进这段历史，走到这条街区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索引的价值都是非常值得去看的。所以你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懂你，也读懂我们的作者，对吗？
2: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通过你的这样的两个，可以说是作为编辑的感触，提到了两幅照片，一个是金库啊，真的是金库的这张照片，打开这本书，你就有一种哇，眼前一亮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金灿灿的啊。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从刘老师的这样的他编辑过程当中的两个，用他的亲身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也来问问我们的作者高老师，金库你咋拍的？我们一般人是进不到里面的，对吗？
0: 因为这是新华信托银行的金库，是吧？
2: 对。
0: 第一版啊，
1: 嗯，
0: 这个金库只是一个角度，这次实际是两个角度，
1: 哦，
0: 你要仔细看是两，这不是一张照片，
1: 这是，
0: 可是第一幅，就是第一版是一张照片，
1: 嗯，
0: 这次我更为了增加信息量啊，我把门打开和背面正面基本都展现出来了，
1: 哦，对，
0: 这个是啊，新华信托储蓄银行，
1: 嗯，
0: 啊，它这个滨江道那个和解放路交口那块儿，这个银行当时来讲是应该以前是没人拍过的。有一个他们当年的，他这是可能于百货公司所属的一个产业，这个人喜欢摄影，这喜欢摄影，一听我拍照片啊特别热情，他也知道我，他也了解，他听说过我，可是我不认识他，后来我上第一版还把他感谢他还写上了，他就说，哎，下边有个金库啊，你要不要拍一下， 哎，他说我的特脏啊，你我一听，

0: 我说我看看，只要有人，有时我们就后来我们就发展什么，我们就神经质，有时就跟他们那保安呢，跟那小的那个员工啊支援，我说哎，哪还有好东西？所以呢，他呢其实是最好他引起来的。他说哎，你是不是以后把这书给我一本啊？然后也以后我也留一本，我还没出版了呢，刚拍，刚说，结果他就把我们引到地下室去了。他说这别说啊，别公开，偷偷给我领地下室。结果我们一看，太脏了，简直就是。结果我们这本书，最终你看看有个老人银行诞生记啊，我这后记里头，
1: 嗯，
0: 有一个我们把这个如何做卫生的这个情景。
1: 哦，还做卫生了？
0: 哎，你看看老银行的最人后的那个、
1: 哦、
0: 如何拍的，整个做卫生擦。嗯，他呀，上面我们以为啊，我说这没法拍了，坏了，开始啊不理解。后来我发现那么脏，我说这个感觉不好。他说不是，是我们保护。你看上面那个脏东西，
1: 哦，
0: 那是油，黄油。
2: 嗯，
0: 其实你要是像拿那个布啊给擦掉以后，这个建筑这个大门呢、啊、是非常新的，非常亮的。
1: 哦，就没有罢
0: 了。你不要擦那些东西，你就把土擦就完了。那个是黄油，
1: 哦，
0: 也就是说当年我们保护的非常好。虽然环境差呀、啊、脏啊，地面啊，而且都是尘土，可是那样确实我们摸那东西也挺脏的，那时候不好洗，是吧？可是这个老银行，就是没有公开过，也是没有公开。这个呢倒没有那些违规的事儿，因为呢这个呢这个银行已经封存了，不用了，是吧？
1: 嗯，它是一个已经
3: 就是
1: 废弃的，嗯，废弃的这样的一个金库，
3: 这样的一个金库了、
1: 哦，
3: 嗯。
1: 但是呢，却通过这样的图片和文字的介绍，让我们也一窥其中啊，大家可能轻易看不到的这种原来金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那您在拍摄当时，除了比较这个啊场景比较尘土，包括这个比较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做完卫生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包括光，包括角度的选择，都是您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反复自己用多种尝试来呈现的。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两个角度？
0: 就是把它全那个更全面的信息量更大嘛、
1: 嗯、
0: 一个前面一个背面、
1: 嗯、
0: 是吧？另外来讲，我们都打光，地下室现在没有电，
1: 没有电，
0: 它都比较黑也脏、嗯、所以我们呢都是自己带光。为什么也是说我后来提到那个你们也提过这个人工光，是吧？好多光都不能满足拍照，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还有从艺术创作的考量，
1: 嗯，
0: 这次所以也是用人工拍，下边太黑。
1: 嗯，怎么会想到拍摄银行，就是特别是天津的这个老银行呢？而且一下坚持了这么多年，而且从我们的出版一直到现在的珍藏版，其实两本书出版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补充了很多新的，就像您说的新的角度和新的拍摄，重拍多拍，怎么去想到这个题材的？
0: 这个要说起来啊，这现代人啊有很三种需求，一个是啊衣食住行啊，其二呢工作，第三方面审美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要求。天津老银行对我来说啊，其实啊，从艺术创作这个角度，这是一本我的艺术创作的一个作品。你看刚才我们谈到，跟刘老师也谈到那个顺序问题，其实我是从艺术的规律、视觉规律我是做的。当然后来我随着我学习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深入吧，后来我发现更理性一点，是吧？有时候我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手法，光考虑艺术创作这种规律啊，就忘记了这些银行，因为是很理性的。所以那个，因为天津当时啊，人们都常说是天津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当我走进这个解放北路，我年轻时走过来以后，我发现啊，这个很多这个艾奥尼克柱廊和柯林斯柱廊，让我想起来古希腊的帕杜农神庙。因为我是搞美术的嘛，我就觉得，我说这不跟那个这个帕顿人文的柱式，因为它那个柱子是有讲究的，它一根柱啊，它是那个柯林斯柱和这个好利克柱它不一样，它每个那个柱的那个间隙都不一样，每个那个它这个沟槽啊有20条的，有24条的，所以我说如果美术学院学生如果要学习，这不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太好了，这是震撼我。另外来讲，我看到那个华俄道盛银行啊，那个穹顶，让我想起了佛罗伦萨那个大教堂，和这个 圣彼得大教堂这个穹顶，当我又看到了这个新华信托银行那个大门啊，哎，我想起来这个法国新艺术那种风格流畅。你看，再次也想也希望这个游客啊，不妨也可以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体验一下，跟解放北路其他建筑不太一样的很清新的一个建筑，这是比较现代，就是在这些建筑中它是比较更现代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些震撼我一下，我看完以后我想，这哪是小洋楼去天津，这不就是这个。所以呢，解放北路啊，改变了我对以前的这个城市的认知啊。我说这些，就我是从事点视觉工作的，视觉通过善于发现新的东西，艺术创作呢又需要灵感，有灵感而发，有感而发，要托物言志。我想啊，我找机会一定把它给表现出来，当时还没那能力。所以呢，如何想这个实现这个想法呢，我就在市里埋下了一粒种子。后来我自己成立工作室以后，在各方面条件比较具备了，于是我就萌发了，我一定要出一本画册，通过大众传媒然后表现这一主题。天津老银行听着就高大上，是吧？银行作为西方现代金融概念机构与机构啊，在天津的诞生与发展，整个推动了这座城市迅速跻身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之列，成为中国北方金融中心。后来我又了解到，这些银行建筑是中国的传统票号、钱庄、银号向现代新型银行转型的历史见证。其建筑形式涵盖了西洋古典主义建筑的多种元素，在欧洲的大部分建筑都能在天津找到典型的范例，这在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绝无仅有的。作为一本书，如何遵循着历史的脉络，探寻众多建筑遗存中中国作为20世纪初中国北方金融中心的见证，展现昔日东方华尔街的鼎盛风华，以独特的视角感受天津的历史文化魅力。可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呢，如何提炼和表现这一主题，我们绞尽脑汁。因为我不是学建筑的，也不懂金融业，如何把老银行建筑的美感与银行的实际功能糅合在一起，就像一个人把脉，我们普通人啊只能摸出是不是心跳，医生啊可能就能找到病因。那如何做到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先学习恶补，向专家学者请教。你比如像罗树伟罗老师啊，天津的这个历史学家，还有天津大学的周祖士周先生，罗老师讲这个天津这个近代史的，像周祖士呢讲这个天津这个西洋建筑的，据说当年他还那个用英文讲课啊，就为了教书里的很多名词都是当年的周先生这个专业名词他给翻译过来的。因为有考虑呢，这个最终呢将理性跟感情我们都给糅合在一起，是吧？有我的感性了，再有一些个专家的理性，把这本书才能做好，叫人能看懂。那个在编辑过程中呢，考虑到一本书的编辑图片编辑啊，及蒙太奇的运用，因为有前有后顺序，叫人通过视觉阅读就能看懂了其中的这个你要表达的信息。所以呢，我们对镜头的运用啊、色调处理啊做了仔细的考虑，使观看这部书的人不仅仅看到老银行的建筑美，同时又读到它历史文化内涵。说真的啊，在这部书啊在拍摄编辑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1: 您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那在这本书的编纂的过程当中，和编辑之间有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是就是大家在去编纂这本书的时候，又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把您的照片能够通过他们的编辑思路更好的凸显出来，或者说对这座银行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介绍的一个作用，是不是我们在编辑的过程当中也跟高老师在不断的磨合，还是？
2: 是的，
1: 嗯，也不是
2: 经过反复的磨合，
1: 嗯，
2: 我们才形成那个现在出版的图书，
1: 嗯，
2: 在这里边呢，要特别强调一点，
1: 嗯，
2: 就是说第一部图书出版后， 经过18年，高先生的这个精心的打磨，啊，这个深入的研究，
1: 嗯，
2: 他已经做成了，一个，740多页的一本大书，
1: 嗯，
2: 是吧？我们这次出版并没有做那本大书，在目前来说呢，我们出版的这本小书的价格非常适宜，适宜广大的这个读者，想更广泛的来传播，啊，就是说能够传播的更多，这样咱们有了资金之后，或者找到更好的这个资助的资金，再把那个700多页的那本大书，因为它18年的准备工作，是吧？那一本书是内容非常丰富。我们计划是出版这个书之后，再出版那本大书。
1: 嗯，
2: 那个书出来之后，一定是作为金融史的一部书。
1: 嗯，
2: 是吧？希望大家将来能够观看到。
1: 一起，我们也期待一下。
2: 期待。
1: 嗯，其实这本天津老银行的珍藏版呢，也是一本抛砖引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价值的书，对吗？
2: 对。
1: 天津老银行确实也是国内首部且唯一一部详细介绍天津老银行遗存的画册。那我们刚才呢，在通过一个小时的这个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上半时段，和我们的三位嘉宾呢一起呢，可以说是带着大家先走到了这样的一条金融街上，然后也是通过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我们提取了其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画面，通过我们的编辑啊，我们的老的社长，对于这本书18年来的从初稿到这个打磨过程之后，乃至今天带到我们眼前的这本啊新版的珍藏版，可以说是回顾了，也是分享了在这过往的这样的一些点点滴滴。其实呢，第一时段的内容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抛砖引玉啊，对吗？张敏，
4: 是的，没错。那我们其实在第二时段，就是11点当中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起来逛逛我们的天津的大街小巷，逛逛我们的解放北路，一同来好好的品读一下这些老银行、老建筑背后的故事哈。
1: 是的，
4: 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天津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稍后11点，赵敏和郭月一同来继续陪伴着大家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
1: 对，我们稍事休息，也希望我们的三位嘉宾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稍后见。
4: 稍后再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护士。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一直跟老师在修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那长话短说啊，继续呀， 跟收音机前所有的新听众啊，还有新学员啊，来进一步的普及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作文，来进一步的分享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医理智慧。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呢？是因为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它是我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吗？哎，不是。我们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目的只有一个，哎，就是为了了解我们东方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你说我们连自己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我们何谈养生啊？那何谈防病啊？啊，连我们自己独特的生命生理智慧都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那大家说这个病我们能把它治好吗？这也是现代西方医学对所有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因为它没有把我们人当成一个小宇宙，它把我们的人当成机器了。所以现代西方医学的医院都是分科的啊，眼科、耳鼻喉科、心血管科、脑血管科、肝胆科，对吧？消化内、消化外，哎，泌尿内、泌尿外，医院越大分科越细，每一科的医生呢就专治自己科内的病，那科外的跟他没关。哎，你得个眼病啊，你上眼科的，你跟眼科医生说，老师说呀，眼睛得病跟肝胆有关，然后跟五脏整体失衡有关，那眼科医生说，哪个老师说的，净胡说八道。有过这样的先例呀？有过的，不是没有过呀。我记得在我普及国学医文化第一年的时候，我讲到白内障和青光眼，我说这个病的第一步看就是肝胆阴阳气机失衡、经络瘀滞带来的问题。因为肝得血而能目视，晶状体混浊白内障就是肝血不足了，肝气虚了，肝胆的经络堵了，眼压高就是肝胆经络堵了。我说调肝胆这个病症就能缓解，但是调肝胆只是第一步，因为肝胆为木，因为在自然界当中我们所说木它是离不开水的，也离不开土的，也离不开金的，也离不开火的，它是一个整体。所以就一个眼病我也要整体来调。然后这个听众到医院就跟那个眼科专家说了，眼科专家说净胡扯，眼病就是眼病，跟肝胆有什么关系，跟五脏六腑有什么关系。哎，这个专家呀说话就是不负责。为什么呢？他认为他不知道的就是没有的，他不知道除了西方医学还有中医学的智慧，除了中医学以外还有国学意义文化的大智慧啊，每门医学的智慧哎，都有自己针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认知，但是国学意义文化对于所有疾病的认知只有一个点，哪个点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呐。那这里的五脏，大家听明白了吗？它指的不是五脏的本身，它指的是谁呀？五脏、六腑。那主持人，你信不信？现在我们上某个大学啊，然后去问一问这些大学生，五脏六腑都包括哪些？他们不知道，能说出来的太少了。因为在十几年前啊，应一个邀请让我到那儿去讲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与养生， 现场我就问了，我说你们知道那个五谷是什么吗？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的。我说五畜呢？那五谷不分，五畜不变，不知道。那连五谷都不知道啊，那五畜更不知道了，那还用谈五脏六腑吗？哎，所以这帮孩子们虽然考上了大学，但是他们没有文化，只能说是有知识。太可怕了，我们连自己的生命智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健康都保护不了，你考大学考研究生博士，然后你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然后能拿到

0: 一个非常荣耀的工资有用吗？因为你的健康你守护不住，其他的慢慢的都会没有的。我一直都讲，健康是一，什么房子呀、爱人啊、父母啊，包括学历呀、包括你的存款呢，每一个跟你有关的都拿零来代表。你看你的一要在，后面有一个零都跟你有关，你的一要不在了，零跟你有关系吗？所以五脏六腑好多人不知道，但是我的学员们必须得知道，我的听众们必须得知道，要不然你们的意义文化智慧就白学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个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智慧之理。那人分阴阳合于五脏，这里讲的五脏不是五脏的本身，它指的是五脏六腑。那五脏六腑它们为什么是个整体呢？为什么分不开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智慧内容。咱先说自然界吧，自然界植物类的都为什么？
1: 都为木。
0: 木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绿色的，伸展的，条达的，然后能净化空气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味道呢，酸酸的，那然后生于春季，旺于夏季，然后休于秋季，然后死于冬季。我们来看自然界当中的木，那火曰炎上。那自然界当中的火星，太阳也是火，我们家里的煤气炉也是火，过去我们老北京人用的这个焦煤块它也是火，叫蜂窝煤嘛。那过去老北京我们就烧蜂窝煤的，它也是火，对吧？只要是你炎上的红的热的都是火，它生于夏季，生于南方。木呢是生于冬的，大家记住啊。然后它的味儿是苦的，说这人口苦，那就上火了，大家都知道。或者我们家里做菜火大了，做焦了，是不是苦味啊？对不对？火旺于夏，夏天特别旺，什么时间它那个生于夏也是旺于夏，大家记住啊。但是弱于秋，到秋天它就弱了，但是休于冬，冬天的就休了，你看它就锈了，没有那么强了。然后火完是土，土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能种庄稼，对吧？能包容，不管里边有什么它都不挑剔，对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种啥我都能承载，这是土的一个特性，叫承载，对吧？然后土曰稼穑，这个稼呢就是庄稼的稼，也就是说它能长庄稼。庄稼是什么？就是木，所以木在土中生嘛，所以植物类的它都依赖于土，所以土有承载的作用，有能让植物在这里生长，壮大旺盛的作用，这是土，土的一种特性啊。然后金呢，金的一个特性，什么特性啊？金的特性它收，收敛，它也不生发，它也不像火一样很热红红的，它没有。它也不像土似的能承载能长庄稼，它没有，它就是收敛它能变革，就是发生一种那个事情改变的时候，都得拿它做兵器拿它来做兵器，这叫金曰从革嘛，就是这样的。说金的一个特性就是收敛，收敛。然后在自然界当中就是水，还有个水，水曰什么呀？润下，凡是能滋润的，它都为水类的啊。你看，就是自然界当中五行嘛，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在天为气，在下为形，在地上都化成形了，

0: 遇到这个火之后，它就变成铁水了，对不对？是不是金能生水？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想打个井，是不是得用铁器去镇井，或者去拿铁锹挖井啊？这也是金能生水。还有，我们看那个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你看山那么高，然后在山上就会流下水，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从这个山石的石缝当中流出来的，也是金能生水。水能生什么呢？因为水它有滋润之性，哎，它能生木，所以植物类的都得靠水的滋润，它才能生，对不对？这叫相生。它们之间可以这么说，除了相生，还有克。木能克制谁呢？木，它能克土。你看木在土中生，它能克制着土。假如木要是对土克制不足了，土会怎么样？遇风则起，变成沙尘暴了，对不对？你看那盐碱地，它植被就少，所以这时候呢，一刮风之后，让盐碱地呀，那土就飘起来了，所以漫天飞舞，那不就是沙尘暴吗？对吧？你看还有那个新疆的沙漠，那没有更多的植被去固住它，所以它遇到风之后就会发生什么呢？沙尘，对吧？木能克土，对吧？然后火能克谁呢？能克金，就是我们家呀，那个常做饭的那个大铁勺，也叫铁锅，哎，你要定期的用火去啊烧一烧它。要不做饭，时间长不烧，那这个铁锅怎么样啊？就氧化了，就长铁锈了。除非说你拿油给它润上，因为金喜欢润，明白了吧？我以前跟学员们讲过。哎，肺是喜欢润的，哎，什么润肺最好呢？香油。你看，当小孩子大便干燥，就是肺被燥气伤了，肺津不足，生水不利，大肠得水少，就大肠干燥。所以这时候用香油拌白糖，白糖白色的，跟香油结合到一起，白色的白糖它有什么作用？润肺的作用，还有白糖的甜味儿。它能使脾气滋生，推动肺气的助长，所以一勺白糖，一勺香油，调和好了，喝下去，小孩子的便秘，3天就好了，非常非常的管用。那这个智慧来源于哪儿呢？哎，就来自于啊五行当中的金，喜润恶燥。那火能克金的，你像你做的金戒指。哎，还有你做的银戒指，还有我们云南这块所有的银首饰啊，包括做的戴在头上的这个头饰，它都是通过火来进行这么一个克制，让它成型的。说火不克金，金难以成器嘛。火克金，那土能克谁呢？上节课我大家讲了，那脾土不克制肾水，肾水泛滥，哎，轻的会得骨病，严重的会得心脏病的。因为水过度克火，把心气给克怎么样啊？克没了，哎，就像大水给火浇灭了一样，心气没了，人容易猝死的。为什么现在猝死的年轻人多，而老年人很少，几乎没有呢？就年轻人肾水太旺了，脾土太弱了，贪吃寒凉，把脾土给吃坏了，对肾水克制不住，水一泛滥，啊，没有脾土克它。所以突然间，心火被这个肾水过度的克制，把火给克灭了，就猝死了。哎，就这么简单，对吧？也土能克水，那金能克谁呢？哎，金能克木，金不克木，木不成材呀。你看我们街道两旁的树木，你看它长得，要是有一些斑节了，多余的分叉了，就得拿锯给它锯掉，对不对？哎，要不然这个树木呢长得就不直溜，就不能成材。大家一定记住，克不是不好，没有克，哎，五脏六腑就乱了，那自然界的五行的物质也就乱了。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您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 10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400-7017-084。

0: 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 十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士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elta 阿尔法生一分，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生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0: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五脏之间跟五行是一样的，咱们还是先来了解自然界的五行。假如自然界当中的木要没有了，那自然界会什么样？没有植被了，土没有木的固摄，遇风则起，然后这个土对水的克制也就不行了，遇水则流，变成什么呀？泥石流了。所以你看我们对那个树木的过度的砍伐，那个树木对山体的土壤的固摄也叫克制不够，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什么呀，山体滑坡。哎，这都是人类对大自然过度的索取带来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人类对自然界五行物质之间相生相克不了解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我们看自然界当中，打个简单比方，这个火要没有了会怎么样？没有火了，那自然界我们所说会漆黑一片。那太阳的火没有了，那万物都怎么样啊？都会没有生命的。没有土也不行，金也不行。那有人说，老师没有金应该行吧？那钻头瓦块的有什么作用啊？错了，没有金对木的克制，那自然界我们所说植被就会泛滥。那它一泛滥之后，它对土过度的克制，土就板结了，啊，土就板结了，土对水的克制能力就没有了，也会泛滥的。那没有水就更不行了。那自然界当中，你说没有水能行吗？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自然界五行之间有一个要是量出了问题，其他的跟着都会出现问题。但是大家别忘了，五行里蕴含的能量是什么？是阴阳。说阴阳是五行的什么呀？哎，五行的什么呀？核心。说天分阴阳合于五行嘛，在天为气，在地为行嘛。也就是说，你地上的木火土金水五类物质里边蕴含的都是阴阳的能量。只要阴阳的能量一失衡，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就会乱。一乱了之后，自然界就会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灾害。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人体这个小宇宙生病的原因，不就是五脏六腑的失衡紊乱吗？因为人它是个缩小的宇宙啊，人分阴阳合于五脏的呀。那人体的五脏它就是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性，跟自然界我们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的化形是一致的。所以你看我们吃自然界当中绿色的这些植物，它能补肝胆，对吧？是不是？然后你吃土里长的这些物质，它就能补脾胃。你看土豆，包括那个地瓜，我们也叫红薯，对吧？它这不都是补脾的吗？是这样吧？有一种中药叫芙蓉干，也叫燥心土。那过去农村搭大锅台的时候，中间抹一层黄土，这层黄土呢，通过我们多年做饭烧柴，把它里边水分烧的一点都没有了。这个土叫什么呢？叫芙蓉干，干嘛的？健脾利湿的，对于婴儿腹泻 疗效特别好，没有任何副作用。大家看，这是不是智慧？哎，所以人体，大家记住，得病就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五脏六腑的阴阳失衡。因为人体的五脏六腑，大家记住，它就是啊，自然界当中的五行。说人体的肝胆，它生谁？生心和小肠。你心和小肠不是火吗？木能生火呀，对不对？哎，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肝和心要好，人的脾胃才好。因为肝胆是那个生土的什么原材料，因为木能生火，火生起来之后剩下的灰才是土，所以人的肝胆不好会影响到心和小肠，心和小肠不好跟肝胆同时出问题，你的脾胃肯定是出问题的。所以你看得肝病的人慢慢时间长了脾都大，都大的。所以心和小肠这个系统要不好，慢慢的就会影响到脾胃。所以你看中医有一个治疗心脾两虚的药叫什么呀？人参归脾丸，那治心脾两虚的。然后脾胃这头要不好，肺和大肠好不了。你看小孩面黄肌瘦的，这样孩子就经常发生呼吸道感染，咳嗽，扁桃体炎，肺炎，对吧？然后肺和大肠这个系统不好，就会影响到肾。你看小孩得了肺炎之后，时间长治不好，会得什么？肾小球肾炎。那肾小球肾炎和肺炎，这都是现代医学说的病。那用意义文化智慧来讲，这是什么呀？相生出了问题。凡是得肾病的人，你看肝胆没有一个好的，肝功能都会异常，肾功能异常完就肝功能异常。所以五脏之间，它跟自然界的五行相生相克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多年在学习理解领悟啊，《周易》这本书的智慧，《黄帝内经》这本书的智慧，《道德经》这本智慧而悟到的。可以说百病之源五脏未根这个医理，这不是说谁能悟到谁就能悟到的。跟你说你悟到这个理，你都可以去拿专利的。但老师为什么没拿专利？没意义啊。你拿专利不外乎就是为了钱，对不对？一个是名，一个是利。我普及易文化，我不求名，我也不求利。你看我连自己姓什么我都不说，对吧？不求名，不求利，我就只求能把国学易文化智慧普及好，让更多的跟易文化结缘的人明白人跟天地之间的关系，了解到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通过对这个智慧的了解之后，知道该怎么生活而不得病，该怎么养生能让自己长寿，自己得病了该怎么调能让自己好，多简单呢，对不对？说百病之源五脏未根，咋来的？这么来的，明白了吧？不管你得什么病，你就记着，就是你的五脏六腑怎么了，阴阳失衡了。无论你得任何一种病啊，就像2016年吧，2016年3月份有个女同志，这个女同志呢家境特别好，38岁，她得了多发性卵巢囊肿还有子宫肌瘤，然后到医院找的都是大专家，专家说没别的办法，就只能手术。手术把卵巢切了，手术把子宫切了。他一听要切子宫，他长得还很漂亮，然后自己的爱人又特别能挣钱啊，他说这一切之后，那女性的那个雌性激素不分泌了，那我老的不得快吗？我脸上不得出皱纹吗？那专家说了，那我管不了，你要想在我这儿治，我的治法就这么治的，就是把卵巢切了，把子宫切了。然后他找了无数个这样的大专家，无数的专家都是这么跟他说的。然后呢他又找到了中医，中医说就吃中药吧，但最终能治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那中医说这个病就是跟这个肝郁气滞有关，跟这个脾肾阳虚有关，那就吃中药吧。吃了大约能有十几麻袋的中药，也没有怎么太见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 老百姓对中医治病失去信心的最主要的原因。后来我了解了

什么原因他吃中药不管用？哎，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医，哎，他注重的是利，他不是注重的是治病。啊，实际呢，针对他这种病的治疗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哪有那么麻烦？要说让这个子宫肌瘤下去，卵巢囊肿下去可简单了，但是一反复，这头那个不好办，那不好办。然后经人介绍吧，找到了我，那直接跟我通了电话，通了我的私人电话，因为他找这个人呢，是我的老同学，啊，我的老同学呢，他是一个大医院的，啊，三甲科的啊，大医院的一个心血管内科的大主任，啊，找到他，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啊，听你讲了过去医文化，讲得很好，那想呢让你给帮着啊断一断他这个病，能不能通过呀你传授的方法给他解决掉？我说什么好朋友打电话都打你那去了，让你找我，因为我们俩个人关系是非常好，你上学的时候我俩是同桌，同班同学还同桌，假如说我要不从医院出来的情况下，我职称应该比他还要高的，因为当年他学习啊叫我差远了，他的业务技能照我也差远了，但是当时我就不喜欢那种西医治病的那种方法，因为这不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理想。然后我了解到这个女性患者的疾病情况，我们在通电话过程当中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儿，我说你的卵巢为什么会长囊肿，子宫为什么会长肌瘤，他说不知道，我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我说木头上长木耳你能不能理解，他说那我知道，说我们家亲戚家在吉林省长白山，他家呢就种了很多的木耳在大棚里啊，我还看过啊，我说木头长木耳你能明白，我说木头上为啥会长木耳呢，他说那种木耳菌就长木耳了呗，我说长木耳是不是得需要环境和条件呢，我说假如种木耳你到新疆沙漠里去种它能不能长，他说那肯定不能长，他啥都清楚，我说这你还真能明白，我说你长子宫肌瘤长卵巢囊肿是因为有了长囊肿和长肌瘤的一个条件，我说只要你那跟我把国学医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理解了领悟了你就明白了，我说你要不明白吧我不愿意帮你调，我必须让你做到知其然必知所以然，我不能让你稀里糊涂的那个去治你这个病去调你这个病，因为我一直都不主张治病，我一直都主张去调，因为病啊治不好主持人，但可以调好，调啊它是综合性的整体性的，治呢就是辩证或者局部的，像你子宫肌瘤你手术也叫治对吧，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你喝糖药叫辩证施治它也叫治，但是在我这是调，我是五脏同调，在五脏同调的基础上他要想好的快一点，我再给他相应的软坚散结的小对药，这很简单，问题就解决了。我说你这么办吧，我说我先给你一本学习资料，我给他了一本，我亲自编写的《国学意义文化与慢性病条理》的这本书当中写到了，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这个智慧之理，然后呢，我也写到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这个大智慧。然后也写到了那个人生病的原因，然后又写到了各种慢性病如何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把这个病调理好，然后里边也写到了相应的一些案例。他看了这本书看了大约能有半个月，又给我来个电话，那天打电话我记得是晚上10点，还好那天我睡觉晚，

0: 我9点半就睡觉了。哎，那天打电话，哎，我刚刚上床，他电话就打过来了。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个点打电话呀？他说我怕您呢，平时忙，不好打扰你。哎，他说老师啊，您给我的这本书我看完了，真好。老师啊，我明白了。哎，我这个病要想好利索，必须得顺应宇宙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哎，然后跟您啊练六字诀，练归西法，然后吃五豆粥，然后吃内修方，五脏通调。哎，这样我这个病就能好。然后我也看到了上面康复的一些案例。老师啊，我想学。要是想学，我就教你。哎，我说你必须得真真的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理，你真真的懂了人跟天地的关系，你必须完全做到遵从啊，顺应这个法则生活的这个事儿。他说我都能遵从好。就这样，他练六字诀，练归西法，吃五豆粥，再加上内修方，再加上顺应宇宙色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再加上我给他的对照，咋样？半年，卵巢囊肿没了，一个都没有了。卵巢囊肿没了，但子宫肌瘤变小了，因为他原先子宫肌瘤鹅蛋那么大，而且不是一个，两个，鹅蛋那么大一个，鸡蛋那么大一个，鸡蛋那个呢变成鸽子蛋那么大了，鹅蛋那个呢缩成鸭蛋那么大了。哎呦，他说老师太好了，我说这才哪到哪？我说假如你这个囊肿和子宫肌瘤，啊，当时你要给他切了。它不仅仅说的影响的说是你雌性激素的分泌让你变得不像女人了，而是未来你的肝胆、你的乳腺、你的甲状腺还会长东西的。我说你切的只是一个局部，但是一个真正的形成的病因你没有得到解除，那你想一想这个病它会不会再出来。那当时感恩的不行不行的了。那就这样他又继续修继续修啊，一个月两个月跟我通次电话，一年半的时间。老师啊，我到哪儿去看看您去？我说看我干嘛呀？我说你的病严重了没有？不瞒你说，这子宫肌瘤全没了。然后还有一个好事我跟你说，过去都没跟您讲，我过去呀天天跟我老公生气，天天担心我老公在外边那个找人。我看了您老写的这本书，我突然间明白了，修心性，对人要相信，哎，夫妻要互相的关心啊，一定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能怀疑对方，哎，一定要把心修好，要天天做利他的这个事儿。哎，我老公被我感动的，现在天天早早就回家呀。哎，我对我老公的母亲过去不好，现在可好了，我也现在在反思自己了。我说你不用来看我。我说我的老同学，我们俩上一校前一个班，我说他现在很成功，比我强，但是我俩关系好。我说我要支撑没支撑，我说要名望没名望，我说但有一点，我呢秉着病调有缘人，跟我有缘的人我都调，你给我什么我也不要，什么锦旗呀，什么土特产呢，我说你该拿回去都拿了回去啊，不要给我。我说你能把意义文化智慧学好啊，用好，能把身心双修学好用好，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最大的感谢了。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 威仕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Beta 阿尔法十米分，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沉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 十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仕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Beta 阿尔法十米分，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沉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所以主持人哈，就是说这个病你治不好的，通过跟我调慢慢的都能好。哎，但为什么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呢？啊，实际上女同志的乳腺增生啊，或者甲状腺结节呀、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这些病真的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很少有人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个女同志她为什么要重视她呢？因为她怕切了子宫切了卵巢她变得不好看了，她怕她的男人不要她了，因为她男人太能挣钱了，他们家家境太好了，所以她怕的是这个。那假如她要不怕就麻烦了，有很多女的，哎呀，长就长吧，不能变成不好的病吗？医生说不能，那就跟着长着去吧，那就麻烦了，那他就不会重视。但是甲状腺结节大部分女同志重视啊，主持人，为什么呢？因为医生说了这个容易变成不好的病，所以他就重视，不是一般的重视，就是这些年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的做完手术的，那不就治了吗？就治，就做完手术的反复再长的，跟我打电话咨询的多了没有吧，几万人。这个病爱生气的女同志最容易得，就爱生闷气的人，就是气搁着这个内心里憋着，然后呢发不出来。你看男同志得甲状腺结节的可少了，但男同志有没有？有。哎，啥样的男同志会得甲状腺结节呢？突然遇到某种压力非常大的事儿，使其肝胆的气机不能得到宣发，出现的问题。实际甲状腺是肝脏的一个警报器，就是肝脏阴阳气机失衡之后，然后肝胆经络，哎，它就会出现淤阻。一淤阻之后，然后甲状腺、女同志的乳腺、子宫，哎，还有这个卵巢都会给你发出信息的。啊，就像我们得扁桃体一样，扁桃体炎是哪儿发的信息呀？是肺脏。哎，肺说我这里进来细菌了，然后我消灭不了它了，然后你帮我消灭消灭它。哎，有两种消灭方法，一给我治内源，叫增加免疫力，二呢用点直接杀灭这种病菌的药。因为扁桃体起来了大部分是链球菌感染，哎，所以链球菌感染用什么呢？用花胺类的复方新诺明，但现在很少有人用了，便宜不挣钱。或者用青霉素也很少有人用了，为啥？便宜还容易过敏，不挣钱， 哎，后来用什么了？用头孢，为啥呢？头孢贵，然后过敏的少，挣钱。现在有比头孢更好的药了，所以用的就更多了。所以这叫啥呢？

0: 这叫来杀灭这个链球菌，杀灭链球菌。但这种杀完之后，你没发现吗？人的整个精神状态都可不好了。为啥呀？因为他不专门杀链球菌，他什么菌都杀。所以你看，就用抗生素用多的，他都会出现很严重的腹泻、无力。哎，所以大家记住，必须得把人读懂了，然后你在治病上才不容易犯错，才不容易花冤枉钱。花点冤枉钱倒无所谓，所以你用这些药对你的伤害都老大了。你假如说你要学了国学医文化智慧之后，你就会明白了啊，原来扁桃体发炎的时候，它是这个肺脏系统给我们提供的信号，让我们来帮助它，帮助它那个把这里的那个致病菌给它解决掉。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扶正就完了呗。那一扶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因为你一扶正之后，肺和大肠的机能一平衡，这里的那个免疫力瞬间得到提升。那大家说，这里的链球菌它还有生存空间吗？没有了。那没有扁桃体，它自然不就缩回来了吗？是不是？那为啥你说有很多人得了扁桃体炎，主持人，他反复打针，反复打针，最终扁桃体回不去了，叫扁桃体肥大。肥大了之后怎么办？给他切了，这不胡闹一样吗？像这样的孩子，你说未来得呼吸道疾病就是大病，对吧？实际甲状腺也是同样，你说他得结节了，你考没考虑他为啥得结节呀？那得结节了咱就切，那么简单的情况下，病那么容易治的话，那什么病都能治好。哎，甲状腺结节它长它是有原因的，那这个原因我们得知道啊，什么原因？哎，肝胆的阴阳气机失衡，肝胆经络瘀滞了。那有人说，老师不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吗？对呀，因为你肝胆跟心和小肠，跟脾胃，跟肺和大肠，跟肾和膀胱，他们都是啥呀？一个整体呀。哎，咱别说你那个一个甲状腺病跟五脏六腑有关呢，就你一个脱发都是五脏六腑整体的事儿，整体的事儿。所以你看甲状腺结节女同志重视的多，但是女同志得个子宫肌瘤重视的少。为啥？因为医生说他这种变成不好病的几率小，但是甲状腺结节都经历过多次手术，反复长，最终啊找任何人治都没有，最终把问题解决才找到我的。那找到我之后，我第一时间不让他先跟我练方法，那不让他先跟我就是学肾阴双修、五脏同调，这叫一人之术。要先干嘛？先学文化，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智慧必须学会。百病之源五脏未根的医理，咱们必须得理解透、领悟透，要不然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你根本就坚持不住。要不然你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跟我修，最终修的不好了，你内心还会产生什么呀？哎，产生怨恨。你产生怨恨之后对我无所谓，但是对你自己是很不利的。那贪嗔痴慢疑叫五毒，给五脏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损伤。在下节课我就会讲到，就是人五脏六腑阴阳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我就会讲到贪嗔痴慢疑，哎，喜怒忧思悲恐惊，哎，是导致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啊阴阳能量失衡的一个啊致病原因。但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衡，它的病因呢不仅仅是这一个，哎，不仅仅是这一个，还有什么呀？还有饮食的四气五味的不调。哎，饮食四气五味你吃不对了，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也吃失衡了，也失衡了。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的入侵，哎，给我们带来的问题。但是实际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就在哪儿？大家说，就在七情六欲的不及和太过。七情六欲不及和太过， 还有贪嗔痴慢疑，也对五脏六腑阴阳平衡带来的影响，这是人得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女同志得甲状腺结节，得乳腺增生，得子宫肌瘤，哎，这跟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关系不大，跟你吃的四气五味不调关系也不大，
1: 与情志有关系。
0: 哎，这是情志病。
1: 嗯，
0: 为什么老师讲叫身心双修？你不修心，有好多病根本没机会好。因为人呐，大家记住，它是个小宇宙。你看宇宙，我们看不到的能量啊，阴阳五行能量我们看不到，但是在地上的化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了？每天都在用，但是我们看不到的还有很多这样的气的能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敬畏天地啊！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父为天，母为地，对不对？为什么要尊重师长？哎，因为师长是谁呀？师长就是天地，因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所以要尊师重教，就在这儿。哎，所以大家一定得明白。所以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所有的啊新听众啊新学员，哎，进一步的来分享，就是人呐、啊、生病的原因。人生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得懂。那生病的原因，我们要不懂，我们就永远不能去避免人生病的外因，就不懂得如何去预防了啊。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百病之源五脏胃跟这个理是哪儿来的？哎，是源于国学意义文化、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这里悟得的。哎，这不是说凭空捏造出来的。哎，大家一定要记住，那百病之源五脏胃跟，那这个理，哎，到底是不是智慧之理？那这个得验证啊。拿什么来验证呢？哎，先拿导致人体五脏六腑，哎，出现阴阳失衡的这些原因来验证，把这些原因给它避免了之后，你看你的五脏六腑慢慢的会不会趋于平衡？哎，要是趋于平衡慢的话，你再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你看看，当五脏六腑阴阳能量平衡了之后，和谐了，你看你这些病会不会一一的都离开你？哎，当这些病一一都离开你的时候，咱们还说什么？大家说什么？啊，老师啊，百病之源，五脏胃跟这个理，真的是大智慧啊！哎，但还是那句话，主持人啊，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收获健康的所有的学员们，啊，这个功劳啊，真的不在我，在于他们自己。哎，他们做得好。他们听话，哎，假如说他们做的要不好，不听话，那他们不会这么受益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说，我把方法都教你了，你能不能按照老师说的方法去做？哎，能不能把这个方法坚持去做好？哎，你做了，跟做好还是两回事儿。哎，你做的越好，你收获的健康就越多。有一位姓董的女同志，你看她甲状腺结节啊，多发的，做过三次手术，家境也不错，担心。但医生说担心暂时也没办法，就是切。那现在目前切完做病理，没别的办法。他说那我怎么能让它不长呢？那怎么能让它不长？医生说这我也不知道。就我就会长了之后切，听朋友介绍，然后就跟我结缘了。结缘之后刚开始心态啊不稳啊不稳，跟我身心双修，几天停停休休。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跟他说，我说你先别修了，我说你先把国学医文化先学会理解领悟透的，然后呢最终你再决定做不做。我说你这样的这么来修啊，不仅修不出一个好的身体， 哎，我说，最终还容易把我的口碑让你给修没了。后来董女士听明白什么意思了，然后呢，决定先从文化学起，还真行。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啊，慢了一点，但是最终也好了，也好。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吧。在下期节目播出当中，我将跟大家来分享人生病的真正原因。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 60% 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上午的《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儿特别节目。
6: 山河锦绣，岁月芳华，河海潮生，金韵悠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10月1号到7号，各档节目主持人轮番上线，打造国庆假期全新策划。
6: 河海两岸的别样秋色，金姑大地的一路欢歌，美好日子的烟火繁华，
4: 放松心情，品味精彩，让我们开始吧。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味。
6: 10月1号到7号，当家主播轮番上线，津津乐道，互动不停。
4: 一号：山河同庆送华诞，家国共情赤子心。
6: 2号：寻访乡村觅新景，暖心相伴夕阳红。
4: 三号假期科普不停步，妙趣横生起心知。
6: 四号解锁假期好时光，吃喝玩乐好心情。
4: 五号回望亚运燃荣光，驰骋赛场论风云。
6: 六号假期健康常相伴，答疑解惑护安康。
4: 七号法治同心护万家，平安喜乐你我他。
6: 还有天津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4: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头条，
6: 新闻资讯实时更新，真实故事感悟心灵，
4: 期待您的留言互动，讲述假期里的心情与体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生动海河情，金韵天津卫，我是郭月。
1: 大家好，我是赵敏。踏寻金沽烟火，解锁金韵风光哈。那我们第二个时段我们的特别节目继续带着大家来 City Walk，
0: 对，
1: 来畅游我们天津啊，
0: 来带大家要走一条不寻常的经典的旅游线路啊。这条线路呢，其实很多我们土生土长的天津人非常熟悉，它就是解放北路。这条路不长，只有 1.8 公里，但是100多年之前，这里曾经聚集了近30家中外金融机构，被称为东方华尔街。街两边呢，那些沉默的巨石建筑，每一栋都曾经是银行，它们不只是漂亮的洋楼，更是中国近代金融史的活化石。
1: 是的，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今天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用一本刚刚出版的天津老银行珍藏版，把这些老银行的故事、建筑、历史，还有那些埋藏在金库和保险箱里的秘密一一打捞了出来。您看到的一幢幢老银行背后，其实都充满了很多的历史与故事啊。来介绍一下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是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天津市图片社摄影记者，也是天津老银行这本书的作者高大鹏老师，还有天津大学出版社原副社长韩振平工作室负责人韩振平，同时还有天津大学出版社韩振平工作室的策划编辑刘燕老师。
0: 欢迎三位嘉宾啊！我们的第一时段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听到了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台前幕后关于这条东方华尔街的台前幕后的故事啊。那有些呢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啊，没关系啊，从任何一个时段来听都是一个独立的篇章，我们都可以听到独立的故事，让人难忘啊。只要您跟着我们的节奏走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这本书，希望您如果您拥有，您可以现在打开，如果您还没有看到这本书，不妨赶快去找寻拥有一下它。这本书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天津老银行由天津大学出版社特别出版的天津老银行珍藏版，真的是一本沉重厚重同时精彩，打开之后都是故事的一本书，图文并茂，很漂亮。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会继续我们第一时段的内容啊，和三位老师呢来聊一聊这本书在出版的这个，包括它整个的策划、拍摄、组稿啊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我们还是想先请作者高大鹏高老师，因为高老师刚才呢，可以说是拿起这本书每翻开一页都有说不完的话啊。但是呢，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和特色呢，就是它有拥有着大量的精彩的这些老图老照片，而这个老照片并不是说它这个老
1: 时间太久远，是不是？
0: 因为它是呈现的这条街上的每一幢老建筑的故事的照片啊，我们把它定义为老照片。但是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它运用了很多现代的技巧，同时呢也呈现出整个拍摄团队，尤其是高大鹏老师个人多年来在整个摄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领域当中积累和积淀下来的啊这样的一些丰富的拍摄经验。所以我们也想问问高老师啊，这么多的这个精彩的照片，我记得听韩社长说过，您当时和高老师认识接触这本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说他有3000多张照片，是吗？
2: 是
0: 3000。

0: 多张，我没记错哈。
1: 对对对对。
0: 啊，但真正
1: 很多
0: 很多，但真正在你手里，高老师是多少张？你给韩处长的数字是3000多张，你自己呢存了的？
2: 他看到了
0: 啊，
2: 可是呢，他没看到的。我们总共拍了，上一本第一本版出的是17000多张，我们统计。可是后来我又随着这20年又接着变化下来，估计也得有几万张照片。
0: 几万张。
2: 可是后来就没有统计过。
0: 嗯。
2: 对，因为我又每年都不停的拍，有时候在改变，而且我有时候有兴趣，整个解放路也变化也很大。
0: 也很大。
2: 修了2次，
0: 哦、
2: 嗯。
0: 所以您会随时的拍，随时的保存，随时的调整。
2: 对对对。
0: 哦。
2: 当然后来后期呢，
0: 嗯，
2: 因为数码现在技术先进了，
0: 嗯，
2: 后期都是数码，
3: 那就更多了，
0: 更多了，
3: 那就更多了。
2: 比较先进，一个多，一个就是
0: 嗯，
2: 方便多了啊。
0: 嗯，那我们特别想知道，拍摄这项工作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是庞大的。您这个团队包括您在内是有多少人组成啊？
2: 有20人将近。
0: 将近20人，在整个这10多年、将近20年的时间当中，一起在完成这个工作。
2: 前期是前10年。
0: 嗯，前10年，
2: 对对对，后10年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
0: 哦，对，
2: 前10年因为那个我那阵有工作室嘛，
0: 嗯，
2: 员工，
0: 嗯，
2: 他们其实挺下功夫，
0: 嗯，
2: 因为他们撂下手头的这工作呀，我告诉他们别干了，
0: 嗯，
2: 都是设计师，年轻设计师，
0: 嗯，
2: 让我帮我办做卫生去。
0: 哦，
2: 这个呢，因为这个拍摄老银行呢，难度大呢，有那么几点，
0: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审批比较难，
0: 嗯，
2: 银行属于国家的，有好多问题呢，
0: 嗯，
2: 就是你去北京吧。
0: 嗯，
2: 好家伙，一听去北京那个还得怎么慢了呢？就做不出来了，
0: 嗯，
2: 结果而且北京不一定批下来。
0: 嗯，
2: 结果怎么办呢？就通过各种关系呗，另外这个跟他们说好话呗，放低身价呀，
0: 嗯，
2: 然后呢，这个能关面的这个就公开的就咱就走，
0: 嗯，
2: 走程序。
0: 嗯，
2: 如果不行的话呢，就是通过一些关系吧，私人关系，还有一些朋友。
0: 嗯，
2: 另外他们银行有些宣传部门的人，确实比较支持，是吧？
0: 嗯，
2: 他们也热爱这项事业，
0: 嗯，
2: 而且有的人啊，在我们在拍摄一旦进去以后，有人帮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哪个屋子有什么，哪个屋子有什么，
0: 啊，
2: 而且他协助，所以呢，是我们这个非常方便吧，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
0: 嗯，
2: 可是呢，即使这样，有2座老银行，也是非常难拍的。一个是呢，原来是农委，后来给废弃的，这个金城银行，
0: 嗯，
2: 一个是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废弃了，据说那个恒隆那个时期啊，可能要拆掉。
0: 嗯，
2: 那顶子有个大窟窿，知道？他就看看那结构如何拆，多可怕！后来呢，可能各种原因，国家就干预吧，就没让他拆掉，所以现在仍然保留，改成星巴克，活化成星巴克。
0: 嗯，
2: 金城银行呢，也是控制了，而且顶子呢，76年地震以后都震塌了。
0: 嗯，
2: 第一版我们初始没有，所以呢，那个我们在拍摄啊，做卫生。里边的那个脏土垃圾啊，全拉走，我都有照片。
0: 嗯，
2: 然后座位整个的擦楼梯，然后拖地，拖地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你拖地拖完就干，包括浙江兴业银行也是做卫生，拖地拖着擦楼梯，拖地完以后，它那个地面因为都是尘土，另外多年都失修了，它吸水，所以拖一遍不行，怎么办呢？后来我一琢磨，怎么拍那个，那拍不了，所以现在就是办呢，几个人，一人拿一个拖把。1、2、3，我把这相机架在以后啊，不动，我架上相机啊，1、2、3，开始咵拖，拖完以后马上拍下来，所以现在我们呈现出来的照片呢，那地面很干净，很亮，是吧？其实呢，那是当时水，一会儿它就干了，我们车没干就拍了。
0: 嗯，
2: 浙江兴业银行呢也是这样子，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浙江兴业银行那个地儿，它处于啊劝业场繁华地区，
0: 嗯，
2: 金街上，然后呢，我拍摄都是人，中间有个大铜钱，是吧？
0: 对。
2: 最大就是大伙儿都在游玩，结果我要拍这个东西都是人，而且我不需要有人，因为干预这个建筑的表达，那怎么办呢？结果我就为嘛用这个传统的这个大相机呢？传统那个我用那个传统的这个老式相机啊，它这个可以采用大底片、大画幅啊，
0: 嗯，
2: 小快门，来最小的快门64啊、32，小快门以后啊，我几分钟曝光，
0: 嗯，
2: 那几分钟曝光告诉我们。这个团队的人在周围啊，
0: 嗯，
2: 不许停住，告诉这个游客，
0: 嗯，
2: 你可以进了这个区域，可是不能停，迅速走开，来回来去的走，所以那个人呢都在走，我慢速拍呢，最后出来的成像出来是没有人的，
0: 哦，
2: 所以我在这里就做了一些个这个技术处理，通过摄影的手段，
0: 嗯，
2: 因为呢我想呢开始呢，嗯，能够 尽量不用电脑干预的。

0: 真实的是更好。当然有些个呢没有办法了，对吧？你比如像在这个在我们呈现的好多那个解放北路的老建筑，那个墙面有很多那个空调，有很多这个电缆，啊，我们那没办法了，那只能后来后期修掉了，啊，主要来讲呢，这个拍摄当中呢，我们极大的这个通过各种角度啊规避这个，而且还得考虑它的本身的那个它的内涵，它这个是需要晚上拍，还需要早上拍，我们也做了一些考量，所以在技术摄影方面，还有一些补灯光是吧？因为现在我们要追求，这个怀旧嘛，怀旧。另外，过去是没有日光灯的，没有日光灯呢，它像白光在炉里头，所以我们呢，就自己自带这个暖光源，拍出来以后呢，更有一个历史感，再有一个灯光，那老银行都快拆了，灯光全给把闸都断了，结果我们啊，又重新自己安灯光，是啊，我们公司找人。也有我们自己公司的人们协助把灯光都给接上了，所以呢，可是我们没有那些大型的那种吊灯怎么办呢？那我们也买不起，或者也没必要拍一次，我们就用那个比较大的一个灯泡，就吊上以后它亮啊，亮完以后啊，我们后期呢在别的地儿的拍一个合成上，所以呢恢复了一个原貌。所以要不说呢，这个大家都感觉哎这个好，其实不是，其实这很是做起来很难的，
1: 其实我
0: 做这个东西比较有兴趣哈。
1: 对，春夏秋冬其实您都拍过，可能在这里面的树当中也能呈现出不同的季节哈。您觉得什么样的季节去看它，或者说您更喜欢在什么样的季节去拍摄我们的这些照片？老银行。
0: 作为老银行，我们从那个前期的策划当中啊，也考虑，考虑这个整体的这个一个，因为这本书是一个流动的东西，
1: 对，
0: 它的整体的一个节奏把控。实际呢，其实，每个建筑都有它的自身特点，可是由于呢，我们要讲述这个建筑的一个结构啊，或者它的美啊，我们也等的季节最好是在冬天。
2: 冬天拍，
0: 为什么要冬天拍呢？因为那个树叶都乐了。乐了以后呢，正好也符合这个老建筑的这种
2: 调性。
0: 调性，您说的对。所以呢，我觉得呢，后来我们冬天拍呢，就把每把建筑，你像那个这个叫什么，横滨正金银行。我拍时呢，我站在这个中央银行，现在的这个人民银行，我在这拍它就是那个树叶都掉了。我拍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最后他们那个单位啊，就说我们现在宣传，
2: 就用
0: 依然使用您这个，因为嘛，我们再拍不出来，全是树了。
2: 对，有树叶挡着的时候是不能呈现。
0: 冬天拍的比较好，
1: 冬天拍比较好，但冬天拍确实会比较辛苦，因为这个阳光或者说它自然光源的话，它就是这个照射的时间会不太一样，是不是？你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词，就是叫做建筑的表达，就在您整体的拍摄的这个这么多年的拍摄过程当中，您希望在您的照片当中呈现出的这个建筑的表达，希望他们说什么？
0: 还是建筑的这种多样性，
1: 建筑的多样性，
0: 建筑的多样性。因为我们我是从胡同长大的，从小，我们看的都是青砖，是吧？那个黛瓦，所以呢，现在我们，突然看到这个西洋建筑了，另外我们还有中国那些古建筑啊，什么这七彩伽蓝那个古建筑，所以我们又有这种建筑，说明这个城市的这个包容性，而且多样化，这样呢会给我们带来啊，给不同的人带来快乐，就多一种文化，多一种建筑呢。这不多一种快乐。你比如像我就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正因为我喜欢呢，我在里获得了一个快感和美感，所以呢我也就跟踪。我想也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也是这么想，所以我想呈现出来以后更加强化，叫人们呢看到高大上的一个天津。
1: 好，
0: 看到他们不但看到老建筑，而且老建筑它所承载的一种文化，公共意识啊，它的这个审美啊，对人的尊重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建筑它很多能发散出很多新的一些内涵。
1: 建筑是会说话的，
2: 对，
1: 可以说真的是会说话的。当然，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也不仅仅。

0: 这个偶然的我在这个看到了这个天津日报，
1: 嗯，
0: 2021年5月31日的一个对这个李金达的报道，说他在浙江兴业银行啊，这个将那个500多名地下党员的名单存入其中。哎，我第一稿时啊，我没有发现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因为他是2021年才公布，我是2023日那年，差不多前后。可是那个我并没有看到，后来我看到以后啊，正好我拍过这个保险库，而且保险库的这个保管库的门啊、保险箱啊，还有钥匙啊，我都有很详细的这个拍摄。我说，哎，这个有，于是我就把这个，哎，这个图，这个把这个信息加入这个新版的。关于那个这篇报道的话，他谈到这个李继达呀，1927年为了保护党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将那个党的重要文件500多名地下党员的名单，
1: 嗯，
0: 秘密存入了浙江兴业银行总行的1号保险箱。
1: 嗯，
0: 当我看到了这段历史，内心啊很冲动，很受冲击吧。作为一名啊拍摄银行的，平时看到这些大楼，只是大理石穹顶、精美的雕花，是建筑学上的博览会。
1: 嗯。
0: 但这段历史，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建筑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它更是那个血雨腥风年代搞保护革命的火种的诺亚方舟。
1: 嗯，
0: 这种商业空间与红色信仰的奇妙交汇，正是天津老银行最独特、最深沉的文化底蕴。
1: 嗯，
0: 至于在书里如何呈现呢？我采用了多条叙事的手法吧。
1: 嗯，
0: 一条是建筑本身。另一条呢，从审理员巧妙融合中西方建筑的风格，然后到周学熙对民族金融机构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啊，支持实业担当，以及湖广铁路债券引发的南方暴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这是两条线索。再一条线索则是历史的暗流。
1: 嗯，
0: 在那个动荡岁月里，这座看似属于资产阶级的金融机构啊，是如何以一种极其隐秘、极其智慧的方式，为共产党员提供庇护的。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不仅能看到老建筑的外表，更能触摸它的灵魂。今天，当年轻人在这里喝着咖啡、拍照时，他们或许不知道脚下的大理石曾建筑过怎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正是历史建筑魅力所在吧。建筑无言，历史有声。只要建筑还在，那些为了国家和信仰奋不顾身的人，他们的故事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1: 是的，哦，这背后的故事呢，可能会让大家对于建筑本身啊，对于老银行的价值和地位，有着更全新的、全新的认知。那其实呢，我们说，在这样的一本这个精彩的图片的画集的整个的出版集纳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像这样的故事肯定也不是单一的。我们想问问韩社长，为什么天津的老银行会跟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会产生啊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关联？您在这么多年在编辑和整理的这个后期的制作的排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之间他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嗯，
2: 对，好，这个图书中的这个一张债券，直接引发了辛亥革命。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湖广铁路，借款以及外国资本介入，引发了保路运动。保路运动的发展又为武昌起义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最终呢，成为清王朝灭亡的重要的催化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张纸。这张纸呢，现在看起来可能很普通，有编号，有金额，有签字，有印章。可是如果把时间拨回到1911年，我想说，这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分量的一张纸。因为它是一张湖广铁路的债券，而且特别有意义。

0: 意思的是，这张债券和天津的一家银行有关系，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汇丰银行天津分行。
1: 嗯，
0: 我这次真正注意到这张债券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一张债券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金融的东西。什么叫债券？说白了就是啊，政府缺钱了，向别人借钱打个借条，将来还本金再付利息。今天大家借听起来很正常，但是1911年的中国，这张借条的背后牵扯的可不是简单的借钱，它牵扯的是铁路，而铁路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交通，意味着贸易，意味着矿产，意味着军事，更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我们把时间稍微往前拨，晚清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必须要修铁路，但是修铁路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当时的清政府财政非常紧张，于是外国资本进入了。1909年以后，围绕着这个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的借款问题，英法德等国银行展开了竞争，美国后来也加入进来。到了1911年5月20日，清政府最终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署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额是6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0年，而且以湖北、湖南等地的相关的税收作为抵押。你想想，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借钱修铁路了，它意味着外国银行可以通过借款、抵押和铁路的权益，深度地进入了中国铁路建设和金融的体系。而且这件事情还是一个非常刺眼的细节，就是盛宣怀，他当时是清政府邮传部的大臣，负责铁路等事务，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最后就是由他代表清政府签订的。所以现在我们再去看那张债券，会发现上面真的有他的签名，一张纸上有清政府的印记，有官员的签字，有外国银行的名字，还有外国银行金融机构的签字。他简直就像把1911年的中国压缩成了一张纸。而这张债券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不是单纯的中文的文件，因为它面对的是国际金融市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湖广铁路债券票面上主要是英文，印刷非常精美，甚至有蒸汽火车的图案。你想象一下，一边是一个正在衰落的清王朝，另一边是伦敦、巴黎、柏林、纽约这样的国际金融市场，而中国的铁路就这样被放到了国际资本市场上。有些存世的湖广铁路债券还能看到盛宣怀的签名以及中国驻外交官的印章，所以我觉得这张债券特别适合我们天津人来讲。 因为天津当时正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外国银行云集，资金、汇票、债券、外汇在这里流动，而汇丰银行天津分行，这是是这个金融网络中的重要的节点。但是故事真正精彩的地方是，老百姓怎么看这件事？当时很多人并不认为这只是借钱，大家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要交给外国人参与控制，特别是川汉铁路，四川地方民众、商人、士绅原本已经为修铁路投入了大量资金，大家觉得这是中国自己的铁路，为什么突然要国有化？为什么又要拿铁路权益去抵押给外国银行？于是愤怒开始积累，最后形成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保路运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今天注意，历史书里我们经常看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但是实际上武昌起义之前，中国很多地方已经在剧烈震动，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次社会动员。清政府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调兵入川，而湖北原本驻扎的一部分新军因此被调动，这就给了武昌革命人一个机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接下来，湖南、陕西、江西、山西等地相继响应，清王朝开始迅速瓦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问湖广铁路债券是不是直接引发了辛亥革命，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是一张债券直接推翻了清朝，真正发生的是，铁路国有化引发民间反弹，湖北铁路借款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保路运动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清政府调兵镇压，改变了湖北的军事力量布局，最终武昌起义爆发。所以啊，这张照片成为辛亥革命爆发前那一连串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特别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清王朝其实已经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房子，财政困难是裂缝，政治腐败是裂缝，列强压力是裂缝，社会矛盾是裂缝，而铁路国有化和湖广铁路借款就像是在这座房子上狠狠地推了一把，他没有凭一己之力推倒这座房子，但他让房子的裂缝一下子全部暴露出来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枪声响起，几个月以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国君主制帝制走到了尽头。所以今天如果您走到天津解放北路，看到汇丰银行旧址，我建议啊，您别把这栋建筑啊风格，只看建筑风格啊，您可以想象100年前这里的人可能在谈汇率，在谈借款，在谈铁路，在谈一张债券，而在遥远的湖北、四川， 人们正在因为铁路问题走上街头。最后，一张金融文件，一场社会运动，一次次政治冲突，共同把中国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告诉我们，金融从来不是悬浮在历史之外的。一张债券看起来只是钱，但钱的背后是利益，利益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选择。而1911年这张湖广铁路的债券恰恰站在了那个时代巨变的风口上。所以如果让我给这个故事起一个简单的名字，我会叫它呀，一张债券，时代的回声。
1: 嗯，好，其实讲到了这个债券背后的一个故事哈，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哈。
2: 嗯，
1: 唯有源头活水来，魏大哥说说，我这个老天津人啊，听了几位老师的介绍，真的要好好的逛一逛我们的解放北路，了解一下银行街的百年沧桑哈。
2: 没错，嗯，还有一位老听众啊，白玉阿姨，她说了，祝几位老师们节日快乐啊。她说她的妈妈从解放初年从上海就考入了中国银行啊，这是一位银行的家属啊。她说干了一辈子，所以她小时候呢就去过中行，而且呢当时觉得那个大厅特别大，这个厅顶也特别的高。现在呢自己家也住在那附近，还去过别的银行，觉得建筑也特别的独特。
1: 对，
2: 我觉得这个中行这个大厅也是非常非常有味道。小的时候确实去那个银行
1: 有震撼的感觉，
2: 对，
1: 是不是，
2: 就是那时候门口有很多的这个换外汇的换外汇
1: 的，
2: 对对对，那是时代的印记啊，很多人都会从那边经过，都会有特别明显的记忆。
1: 对，
2: 然后他说我家现在就住解放桥附近，一定要回去再溜一溜看一看啊。高老师一直在点头。
0: 好，
2: 还有听众说这本书从哪儿买，哎，这个问题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大家呢在网上也在找截图啊。赵明老师看看他们的截图，
1: 确实是这本书，
2: 是这本书吗？
1: 就是这本书，对，天津老银行珍藏版哈，
2: 珍藏版
1: 可以看到。
2: 哎，
1: 在哪儿能买到呢？
2: 我们可以在哪可以买到，社长？
1: 在哪能买到？
2: 韩社长，
0: 可以在京东
2: 啊，可以在京东直接下单，是吧？
0: 直接下单。
2: 哎，我们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也是我们天大出版社的韩宝志社长说，现在呢，这个在益丰区我们正在搞书市，是吧？
1: 对，益丰区现在是地坛书市进天津，
2: 是吧？
1: 对对对，地坛书市进天津，
2: 嗯，
1: 1号到7号都会有，
2: 都会有。说这书卖的特别好，好多人都在抢购啊。
1: 说1号带的2箱，半天
2: 就卖光了啊！建议大家啊，赶紧按照我们的最新的这个索引啊，可以在网上。买，如果您没时间逛，您就可以听完我们的节目，在网上可以下单啊。然后呢，也如果说正好想去逛一逛，建议您先去益丰区的书市，先把这本书买到手，然后您拿着这个书，哎，往回走啊，过桥，然后呢，可以呢，从这个我们当时推荐的是从南到北的路线，咱们呢反着走，从北到南了逛，可以吧，高老师？
0: 也可以
2: 啊、
1: 我们也可以从夜景，因为你逛完书市啊，比如说你今天下午去逛完书市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擦黑了，
2: 哎、擦黑了。
1: 相当于傍晚的时候，
2: 对对对，
1: 你可以从傍晚的
2: 从解放桥往这边走，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吧？
1: 解放北路再往回看这些银行，它在夜幕之下的这个样子，肯定和白天又不一样了。
2: 哎，韩社长说了，现在去买书还有优惠，是不是还有优惠啊？
1: 可以的，
2: 哎，有优惠，这个信息很重要啊！建议大家赶快呢去买一本这个书。其实我觉得送给外地的朋友也非常非常的有价值，珍藏版，印的非常的这个精美啊，
1: 是
2: 这本书。方方正正的，然后拿在手里啊，拿着信息量很大，但是呢还不觉得很沉。
1: 哎，白玉阿姨就说了，我下午正好想去益丰区，
2: 呵，
1: 赶快
2: 买一本。
1: 对，您住在解放桥附近，那可不离的，过了桥就可以
2: 到了啊。对对
1: 对，去看一看啊，找天津大学出版社，肯定能找到这
2: 本书。对对对，要买正版的啊。
1: 嗯，
2: 有一位朋友问有没有这个东北角的
1: 官银号，
2: 高老师
1: 在书当中
3: 有
1: 这
2: 本书里有。
3: 什么叫关于浩的老照片，也有他的介绍。
2: 也在这本书里有，是吗？
1: 是在那个
3: 在
1: 后面记的时候是找到了，对。
2: 哦，对。
1: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天津梳理天津的这些老银行啊，其实能够感受到，其实就是我们中国金融史很重要的一段历史的一个记录，是不是？嗯，刘老师
2: 可以去买一下看一下。嗯，
1: 对，有关银行的介绍，
2: 有有有，还真有，有的。1902年建立了天津关银号啊，这个在书的230页都可以找到。
1: 是中天津金融大事记当中会提到了，因为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那其实也是说到了我们这本书，其实要是从几万张照片当中去选择，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同时呢，我们因为天津大学出版社它本身还是带有很强烈的一个它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哈。刚才韩社长也说到了，我们可能对于建筑，尤其是对于建筑的表达是更加的专业的。那我们在金融史、建筑史和故事性之间，我们怎么去平衡，怎么去选择？
2: 对，
1: 是不是作为泽源老师、刘老师也颇费周折，也思考了很多哈？您来说一说您的感受啊。
4: 我觉得呀，这金融史和故事性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很多人一听金融史呢，会觉得是不是有很多账目、数字，读起来是不是会很费劲儿啊？但是这两个故事里呢，有国宝的辗转，也有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选择，本身故事就很吸引人。那编辑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些故事讲清楚，让读者顺着故事理解背后的历史。比如金编钟，大家首先感兴趣的肯定是这么珍贵的东西为什么会藏在四行储蓄会的地下库房里呢？但是如果咱们再往前追一追，就会发现这批金编钟啊，曾经被清室用来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把这层来龙去脉交代出来，国宝的经历就和当时的金融活动联系起来了。读者既能了解他后来怎样得到了保护，也能明白他最初为什么会与银行发生关系。永利建厂的故事也是这样。金城银行提供了60万元的贷款，支持永利发展，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可是编辑时呢，我们还要关注这笔资金是在什么处境下提供的，对企业有什么帮助。把这些背景讲明白，读者才能体会到这笔钱的分量，也才能理解银行和民族工业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紧密的联系。这里有一个分寸，银行的支持很重要，但是呢，也不能把一家企业的发展简单的讲成一笔贷款就可以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企业自身的努力以及当时的经营环境都需要放在一起看，这样讲故事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但是呢，却接近了历史本来的样子。所以对我们来说，故事性主要来自事实事件中的曲折，来自人在具体处境下的选择，时间、金额、人物关系都要有依据。没有记载的对话和心理活动，那是不能随便添加的。有时候呢，把一个真实的细节讲准确，就已经很能打动人了。至于怎么让普通读者读进去，我觉得要顺着大家理解事情的习惯来讲。先说当时遇到什么困难，人们做了什么，后来事情怎样发展，再把必要的金融知识放进去。遇到专业的词啊，也尽量结合眼前的这个事儿去解释，让读者不用停下来去查资料就能继续的读下去。举个例子，比如说银行支持实业，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挺大的话题，但是读过永利的经历，大家就会明白资金的支持会具体影响一家工厂能不能渡过难关继续发展。这个时候呢，金融史就有了可以理解、可以感受的内容。 我希望读者读完以后呢，既能记住这些故事，也能看懂故事里的人和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能做到这一点呢，故事性和历史的严谨性也就结合起来了。
1: 嗯
4: 嗯，
1: 好。其实通过刘老师的介绍哈，会知道，其实，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并不是拍摄的那个人，所以说他的这个视角是带着第三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但是可能对于高老师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拍摄人，因为我知道图片本身就是凝固的艺术，一张图片能够表达的意义，其实从这个照片当中，它这个浓缩的体现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怎么去读懂这个图片？但是建筑同样也是历史的一个高度浓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怎么去把这两个高度浓缩的这个载体能够更好的放在您的这照片当中，您在这些银行的这个角度上，拍摄的这个角度上面怎么去找寻？您是作为一个100年之后的一个天津人去看，还是说您把您放在了100年前当时的那样一个生活环境或者是时代环境当中去拍摄？您拍摄的时候
2: 有角色的
1: 角色是什么？嗯，
3: 实际我拍摄的当中啊，
1: 嗯，
3: 我在拍摄之前要读很多的这个关于老银行的一些资料。
1: 嗯，
3: 最后将这些理性的东西，因为资料都是银行，都是很严肃的理性的东西，
1: 嗯，
3: 弄懂以后，我带着这种就是，然后我就能产生一种感受。
1: 哦，
3: 实际我在拍摄时是有感而发。
1: 嗯，明白了。
3: 你比如说我现在拍这个有些大门，你为什么有的大门是开着的，半开？
1: 嗯，
3: 全开呢，它给人感觉就是这个信息量更大，而且直冲进去了，就沿银行有的那个大门。嗯，你看我拍那个华额道盛银行，就半开门，欲说还罢。
1: 嗯，
3: 它这本身就有故事。叫你就细眼说里边是什么？哎，接下来一张，因为我这个呢，我考虑的什么呢？我考虑是一本书的拍摄，这里有蒙太奇的穿插，我哪个先哪个后，谁先前谁先后，它这个含义是不一样的。
1: 嗯，
3: 所以呢，我这里头就采用了这个，从这个拍摄当中，我已经啊就考虑到，所以我要拍大量的。为什么拍这么多呢？拍大量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编辑是更好选择。如果他们呢，你比如说作为编辑，他们看不懂，他们说那说明是我编错了，就我们做事就没把这个照片放到准确的那个位置上。你看我拍那个，我说那个浙江兴业银行那个金库，先把那金库大门放起来，头里有一张小的，有个金库门嘛，第二张大的就是金库门开开了，第三张就是那个李继达，那个哥李继达那个文物的这么一个党员名单的这么叫保险箱，
1: 嗯，
3: 他这么一串起来以后呢，你感觉说话他就一步一步往里走，
1: 嗯，
3: 所以呢，在拍摄当中呢，其实我是考虑的这些个，如何传达这些信息，
1: 嗯，
3: 而且呢，将我的感情又注入进去，而且每个呢，从那个角度啊、色调啊，还有他的情节当中呢，一定得仔细考量，所以来拍起来以后是非常有难度的，而且你要进行学习，你要进行读懂了。不是那个我们一般的就拍一个东西，拍一个很美，啊，傻傻的，就是美。不是，我们拍的是有
1: 镜头语言
3: 内涵的，有镜头语言，对，没错。
1: 嗯，
3: 所以官员还有一个你刚才说这个，镜头的运用，
1: 嗯，
3: 是吧？色调的处理，所以我们呢在当时呢都是考量。当然后来随着这个我们这个拍摄呀，还有随着编辑，我们在后期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后期的一些处理，主要为了统一调子。
1: 嗯，
3: 哎，基本就是这些个，
1: 是，
3: 反正是，得用心。
1: 嗯，
3: 啊，
1: 你还得去很多次，
3: 比较那个喜欢这个的，我也在此得到了快乐，
2: 是
3: 吧？是
2: 的，
3: 哎，
2: 是的，嗯嗯。其实呢，刚才我们在节目进行中也听到韩社长特别提到，天津老银行出版在 出版啊，就是它的这个初期的这部版本的
1: 2008年那个
2: 版本，对，在出版之后、也真的是直接推动了咱们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进程。因为在12年的时候，天津市文物局就根据书中的这些记录啊，将12处未定级的银行建筑纳入到了文物保护的预备名单当中。可见一本书对于城市文化的遗产保护，它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实际的推动作用。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接近了一个尾声啊，我们也想请这个韩社长，是不是也能够再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呢再讲几句，对于这本天津老银行珍藏版的这本书来说，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对于游客，对于我们天津市民来说，在重走解放北路这条街，它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韩社长。
0: 好，正像主持人讲的那样，作为一个出版人，那个出版这本书就是宣传银行建筑的保护的成果，主要是一个成果，推进城市建筑的多元化，使城市更加的美好，比如我们参加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的这个保护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已经评选出了10批，共1000个项目，我们为此出版了许多相关的图书，如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第1卷，这本书就评为中华优秀出版物的提名奖。出版这些图书主要是呼吁这一时代的这个建筑的价值，是吧？这些图书进行建筑的进行保护，不要被拆除，保护建筑文化，使城市留存各个时代的优秀建筑，保护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使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
2: 好，那么我们其实呢也特别想知道，在接下来啊，高老师，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拍摄的一些计划？还会继续拍咱们天津的一些老建筑吗？
1: 您还是拍了5大道是不是？那本书也出版了。
3: 对，因为这个呢都是5大道啊，老银行啊，其实呢都是为这个有一本书啊，作为一部分，他们是一本书一部分。因为我手里有一本啊叫天津历史文化导览的书样，今天没带来，是我10年前编写创作的，这里头全面收录了天津多方面的信息，地理、气候、生态以及重要的历史遗存，每一个章节都配有手绘地图，每栋建筑都有简介并配有图片，个别建筑我还手绘了解剖图，十分细致也十分繁琐。正因为如此呢，还在修改一些景点的，现在随着这个发展也在发生变化，我也在继续补拍充实内容，我再努力吧，使这部书尽快出版，让更多的人了解不一样的天津。使这座城市散发更大的魅力。
2: 对。好，那如果在国庆假期当中，听众朋友如果只有半天的时间去走我们的这个
1: 解放北路，
2: 是，
1: 我们可能就选择一家老银行，一个老建筑，好好的去看一看，去品一品的话，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推荐呢？刘老师，
2: 你会推荐哪座银行？
4: 我可能如果大家呀这国庆假期比较紧张的话，只有半天的时间想来解放北路走一走，我最推荐大家重点要看看汇丰银行旧址。
2: 汇丰银行的旧址、
4: 汇丰银行旧址，不用贪多，就把这一栋建筑看明白，基本上就读懂了整条东方华尔街的由来。
2: 为什么这么说？您觉着
4: 很多人逛这条街的时候呢，就是随便的拍拍照，觉得这都是欧式的老建筑，长得都差不多，其实呢差别特别大。咱们之前说过盐业银行、金城银行，那都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办的民族银行， 但是汇丰银行呢，它是当年天津的第一家的外资银行，它算是解放北路的开山鼻祖。大家过来打卡，一定要在汇丰银行的门前重点看一个细节。门口这四根艾奥尼克巨柱，再加上顶端的三角形山花。那什么是艾奥尼克巨柱呢？艾奥尼克是古希腊三大柱式里的一种，最好认的标记就是柱头左右的那一对窝卷，看着像盘起来的卷发。这个呀，可以说是就是他的身份证。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看见柱头的一对窝卷，那就是艾奥尼克柱。您可以仔细看看柱子修长，它的柱头啊有很温柔的这个窝卷花纹，整体就是古希腊庙的风格。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为了好看气派，其实啊，在100多年前，这种建筑语言就是资本和信用的招牌。那个年代没有大数据，也没有征信系统，老百姓、洋商、国内外资本判断一家银行靠不靠谱就看两点。楼够不够结实，形制够不够正统。这个汇丰银行用整栋的石材石柱打造门面，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我实力雄厚，根基稳固。而且这栋楼承载了历史，特别有分量。当年天津开埠以后，整个华北的外贸结算、关税、盐税，很大一部分都是由这家银行把控的。它还有发行纸币的特权。可以说，当年华北的金融命脉很长一段时间都掌握在外资银行手里。所以我为什么推荐大家半天的时间专门逛一逛这个银行？因为看懂了汇丰银行，您就看懂了解放北路的起点，它是外来资本进入华北的标志。大家看完汇丰银行以后呢，还可以再往前走几步，看看咱们的盐业银行还有金城银行，这种对比感瞬间就出来了。一边是外来的殖民金融资本，一边是后来咱们中国人自己奋起创办的民族金融实业。这样短短的一条街，一栋百年的外资银行，几栋本土的华资银行，一外一内，一先一后，半天逛完，不只是看老建筑，更是把近代中国金融从被动开放到自主崛起的小故事就清清楚楚的看明白了。
1: 没错哈，
2: 值得看啊。
1: 哎，韩社呢，时间不是那么长了哈，您咱们抓紧来推荐一个哈。
0: 那不简单说、啊、
1: 简单说来推荐一个，
0: 就是说希望大家呀、能够看一看横滨正金银行。因为去这个银行不仅能看到外观，还能够它是开放的。能够像高大鹏先生摄影带着这个书啊、除了摄影之外，你能看到整个的这个内部的空间。这个保护的非常严格。都是按照原来的形制保存的。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他们在墙上不准钉钉子。不准破坏里边的这个结构。是吧，要求非常严格。进去之后就看到了银行里边，很震撼。同时这个银行现在是中国银行博物馆。是吧、进去之后现在正在展出的是中国钱币的一个展览。很多人去参观。
2: 而且这两家银行离着还很近啊，他们都在这个是在大同道和我在
3: 营口道，
2: 营口道之间夹的这一段的解放北路上啊，大家可以连着看，挨着的。好，
1: 高老师，
0: 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2: 好，一定去。
3: 我简单说，
2: 您
3: 到点了，
2: 赶快推荐一个。
3: 我推荐一个金城银行，因为金城银行啊，这个是近年来啊，外延建筑装修 十分成功的。
2: 嗯，
3: 这座建筑这个保护性修复，从它这个保护性修复能够折射出啊，我们中国不仅在这个当今的中国不仅在理念上，是吧？
2: 嗯，
3: 对历史文物保护的重视。
2: 嗯，
3: 同时也体现了对建筑遗产修复技术的手段的一个进步。
2: 嗯，
3: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德国，而且也是啊，这个就是虽然是金城银行，后来由德华银行转给他的。
2: 嗯，
3: 这是德国人设计的，是在中国大陆吧。唯一一个就是折中式建筑，与其他他在华的建筑是不同的，所以别具特色。
2: 好的。

0: 非常感谢啊，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今天我们聊了《天津老银行》这本书，也聊了高老师20年来拍摄的艰辛，聊了韩社长18年等待的坚持，更和大家分享了刘岩老师编辑过程当中的感触和心得。但是我觉得呀，咱们聊的其实不只是一本书，而是天津这座城市的一段记忆。
1: 对，老建筑不会说话，但是当我们愿意走进它，愿意问一句这里过去发生过什么，它就会慢慢地告诉我们这座城市曾经走过怎样的风雨哈。那在国庆假期，不妨带上《天津老银行珍藏版》这本书去解放北路走一走，去我们天津的大街小巷走一走，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银行过往的历史，看到他们的建筑，看到他们背后发生的哪一件件曾经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那些故事，是不是会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天津啊？
0: 确实，今天的节目也得到了我们太多听众网友的互动啊。今天节目接近尾声，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不断的发来了。哎，你看我们唯有源头活水来的这位朋友，不仅要去买书，还说一定要看看中国银行博物馆。
1: 对
0: 啊，白玉阿姨也说啊，一家三代人都干金融，说一定要买这本书。
1: 对，她说她妈妈是中国银行退休，她是天津银行退休，
0: 是
1: 孩子正在做银行的这个贷款业务，三代人都干金融啊。
0: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是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也认识了我们三位啊，我们为这本书付出辛苦努力的作者、编辑和我们的出版社的负责人。那今天这期节目也就到这里，祝愿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国庆假期在天津能玩得开心，也希望大家在漫步天津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厚重的金融文脉与城市记忆。如果啊，您对于《天津老银行》这本书很感兴趣，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天津大学出版社的官方渠道啊，可以关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呢在线上去购买这本书，让我们每一个人拿着天津老银行去读懂我们的家乡，读懂天津。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

0: 以观点开启对话，用教育引领未来，让公爱护航成长。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护航系列节目。
1: 好，各位听众、网友、各位同学和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和天广教育视频号共同为您推出的融媒体系列访谈节目《名师面对面》，我是主持人童森。九年级大幕开启啊，很多同学和家长呢都是非常的关注化学学科，因为化学学科呢是九年级才全新开始的一门学科，那么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同学们如何能够快速的上手，如何能够很好的进入状态啊，如何在这个学科的学习上能够少走弯路，面对2027年天津中考化学的命题方向有哪些新的调整呢？不同的孩子，哎，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如何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最高效的学习方式取得一个好的分数？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深耕天津初中化学教学一线的名师高宇飞高老师啊。我先来介绍一下高老师。高老师呢是天津一中学校九年级年级组长、化学教师，是和平区优秀人才培养工程系列项目新锐教师，也是和平区骨干教师，多年担任毕业班的把关教学工作，对天津中考化学命题的规律也是有着自己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那么所教班级的化学成绩呢，连续多年位列这个区的前列，深受我们学生的喜爱和家长的信赖。那么节目一开始，咱们先请高老师和我们各位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天津一中学校化学老师高宇飞，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天广教育的直播间与大家分享交流。
1: 嗯，非常欢迎高老师啊。哎，在这儿呢，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您看在上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关注了这个物理学科啊，当时呢是和我们的这个嘉宾名师啊沟通了一个问题，
2: 嗯，
1: 我说为什么是八年级才开物理这个专业啊？你看化学这个学科是九年级啊，初三的时候才开。您觉得在这个年级设置这个学科的学习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和逻辑？
2: 嗯，其实我觉得像有一些人可能会说让化学早一点开科，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七年级或八年级他其实接受不了这个程度。像他经过八年级，咱们说理化不分家，他通过八年级一年物理的学习，可能够在九年级再去接受这个化学的时候更帮助他提高这个思维逻辑，他也能够更快的进入这个对于化学的学习，或者是培养他这个化学的这个思维逻辑。我觉得如果太早的学习，他可能够不能够去理解或者去想象，像咱们化学刚开学第三单元可能是一些微观世界的学习，像分子原子，他如果太早的话，他可能够不能够很快的去理解或者掌握，他需要有一定的学习基础和理论知识。
1: 嗯，另外我觉得这个非常关注咱们本期节目的很多听众网友啊，包括学生家长呢，应该都是今年刚刚升入这个九年级的。您能不能系统性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一年的学习当中，我们化学学科将会有哪些章节、哪些重点？
2: 像咱们上册书呢，上册书一共有七个单元，像咱们第一单元就是一些实验操作这一部分内容呢是基石，因为我们知道化学呢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所以第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在中考中必考内容，它大概会有2到4分的内容。对于这部分内容呢，我觉得学生呢其实只要能够记下来、理解下来就能够得分。像第二部分内容呢，就是像氧气物质的制备，这一部分内容是学生第一次接触到物质制备，其实对于孩子学习化学呢是一个启蒙阶段，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在中考的22题中这一部分内容必考啊，从现在就开始学，一直到明年的6月份，必须熟练掌握扎实。像第三单元就进入微观世界学习，这一部分其实是孩子们九年级化学这一年吧第一个门槛儿，因为微观世界嘛，它不像咱们学氧气、学空气，我可以看到，我就可以想象。但是微观世界分子原子很小，可能孩子们很难去想象，所以他刚开始学的时候会觉得很空，我不能理解。但是还好在什么，这部分的考题会比较简单，所以呢，他只需要先把老师讲的掌握扎实，到后面他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学习，一定的积累，会更加去理解这部分内容。然后像到第四单元 就到了物质的水的学习以及化学式的学习，这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咱们化学用语。我经常跟孩子们说，这就跟你英文的单词似的，咱不会单词就不会写作文，所以说这个化学用语化学式必须要掌握扎实。到第五单元其实相对来说背的就比较少了，可能就是计算量会开始大，就像您刚才说的，需要各科的辅助，需要数学它的计算能力的一个，对它需要有一个它需要掌握的一个知识，然后再进行计算。这部分的计算呢分为两种，一类是基础性计算，咱们考试像第26题必考啊，每一个同学都应该拿到4到5分的基础分，这属于比较基础性的内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技巧计算，这个我觉得在上学期可以稍微放一放。到第6、7单元呢，主要就是对于物质的学习，像二氧化碳、酒精、可燃物、化石燃料的学习。像刚才我还在跟老师说，第6单元的学习是孩子们到了这个上学期的学习真正的一个大难关，因为它的物质间转化很多，它需要学习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包括碳酸钙等相关的之间的转化关系，所以呢，孩子们需要涉及到的方程式也记得会更多一些，包括它的计算量，也有一些比较考的探究性的练习题，这种呢是一个难关的拔高。像第7单元呢，第7单元其实我觉得是上册书最简单的一部分内容，因为呢它能考察的内容不太多，而且主要呢是在于教材上的一些与生活相关的一些实事，例如说化石燃料包括温室效应是怎么造成的啊，所以说呢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呢相对比较简单。到了第8单元、第9单元，那是咱们期末考试之前的内容。这两部分内容，我觉得在上学期是真正的7:2:1里面的一，因为它呢会涉及到一些图像题。按照我们往年的经验来说，图像题对于孩子来说一般来说都是一个难点，因为它得涉及到观察横纵坐标、提取信息，还有包括我们的需要去思考的一些绿渣绿液的问题，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比较难。包括后面第9单元的溶解度曲线也是图像题，对于孩子们来说也会更有难度吧。我觉得在上学期的学习，像第6单元包括第8单元和第9单元，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可能是难点，也是咱们考试的重点。到下学期呢，咱们可能就剩下第10单元酸碱盐的学习和第11单元化学与社会。酸碱盐的学习呢，我觉得不光是在初中很重要，在整个高中和初中的化学学习中都非常的重要，而且对于孩子们呢也是一个难点，因为它涉及到的方程式非常的多，就需要孩子们能够了解到复分解反应的实质，通过实质来去探究为什么谁跟谁之间能够反应。这是对于酸碱盐的学习。学习完酸碱盐之后，咱们的探究题、流程题、推断题都开始上难度了。然后到最后呢，就是化学与社会。其实这一部分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就是看看咱们日常生活中就更紧密了。像我们看这个缺钙会造成什么样的疾病，包括我们缺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素、影响问题，这些呢，孩子们应该是比较好接触，也比较好了解的。
1: 你看咱们这个系列融媒体访谈节目呢，名字叫做名师面对面啊，就是什么叫做名师，其实这个给我的一个感触啊，就是我们的名师对于自己所教的这个学科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观点啊，然后教学方法上呢也有自己的一个方法论，同时呢对于总体的宏观把握上也有自己的这个独到的一个视角。其实刚才通过高老师啊就如数家珍般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如果正是现在在这个升入9年级的同学们，应该说是心里头特别有底了啊，我觉得可以反复听反复。就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呢，虽然我们刚刚开始学习这个化学的学科，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总体宏观上的一个认知，就是我们这一年要学哪个，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图啊。而且刚才又让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上学的时候，在课堂上老师总说那句话，这个知识点我跟你们说必考， 这是必考的知识点，甚至连它的这个分值也都跟大伙儿做了这个介绍。我通过，我觉得就是通过咱们的节目，通过您的介绍啊，大家呢可以更加这个详细的了解，我觉得这算是对于化学学科的一个前瞻。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好。其实作为九年级我们学习化学的这一年来说，是一个化学的启蒙阶段。
2: 嗯，
1: 对。那您觉得这个化学学科启蒙，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这个能力的培养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对于刚开始化学的启蒙应该是做实验的能力，但是这个呢，可能对于咱们现在孩子们来说，可能还有点难达到。但是呢，我经常会跟他们说，咱们可以做一些家庭的小实验，例如说，像咱们在讲到第八单元金属生锈的时候，我会让他们在家里做做这个铁钉，看看它怎么能生锈。例如说，放在水里是不是会生锈？然后放在水里和你单纯的放在桌面上，看看哪个生锈更快。包括我们可以放在一杯实验水里，看看哪个会更快生锈，或者说我们在家里。拿一包纯碱的粉末和白醋放在一起去观察有什么现象。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东西它有点晦涩难懂，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那么如果说他没有兴趣，他可能就不想学。但是他如果说去经常去探究，他可能放纯碱粉末跟白醋放在一起，他会有气泡。他放这个小苏打也有气泡，但是放食盐他就没有气泡。那这个时候他就感兴趣，他为什么？有的有气泡，有的没有气泡，他就会想去探究。包括像我们这铁钉生锈，为什么会生锈呢？啊，它这个生锈会有什么样的条件会影响它生锈？所以说它会更有兴趣。像我之前带过一个学生，我记得特别深刻，他特别喜欢测溶液的 pH， 这个很简单，这个实验，他呢就买了，就可以从网上买到这种 pH 试纸，他走到哪儿看到什么液体都想去测一下溶液的 pH， 然后他对化学也特别感兴趣，他就想去研究，他说我就想看看它到底成什么性的，他有的时候看到了酸性和碱性的物，他就想把它放在一起，看看它们是不是能反应完之后这个溶液成什么性。这样我觉得其实是对于他们的一个启蒙，也让他们更感兴趣，不让这个化学只停留在书本上或者是卷面上。
1: 这个我平时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专业人士也都说要特别关注自己家里头的那个厨房和卫生间，就这两个场景就是化学的这个高频场景啊。
2: 对。

0: 对，所以像您所说的，平时在生活当中呢，也要让孩子们有这种观察动手的机会
1: 对对。
0: 啊。好，刚才呢，我们是跟高老师简单的来这个交流了一下这个九年级化学学习的一个总体的概况啊。接下来我们也是更加，细致的来做一些剖析。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即将面临的这个中考当中。化学学科，因为毕竟是九年级才开始学，我们要想取得一个高分，或者说是取得一个满分，您认为难度大不大？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取得满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我们就可以关注26年的中考来看。其实26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满分的孩子，或者是考到98、99分的孩子，其实并不多。因为从咱们这2年呢的中考察呢，它对于实验探究题的考察其实是有一个增重的。对于实验探究题呢，一直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难点。它不像咱们简单的实验，或者是咱们一些常规的化学考题，它就是以记背为主啊，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呢，这实验探究题呢，它会更多的考察孩子们的探究思维，以及控制变量或者对比对照实验，以及是如何设计实验，这个实验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改进，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较灵活。所以说呢，我觉得考到满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95分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应该难
0: 取
1: 度不
0: 得
1: 大。
0: 高分来说，
1: 对，
0: 啊，
1: 其实是有难度的。现在是，而且我觉得可能难度会越来越大。
0: 那说到这个难度越来越大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是说明我们在这个中考当中化学学科它的这个命题方向上，
1: 对，
0: 也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是有变化的。像往年我们的题型非常的固定，可能呢，像选择题就不说，像大题呢，只有一道题，它可能是会有变动，我们摸不准的。但是这道题呢，就算出了，它可能也不会脱离我们太远。但是现在呢，它的这道题的命题呢，以实验探究、工艺流程比较多，它甚至可能会与我们的生活社会实践相联系。这对于孩子们来说呢，其实有一点难点，就是它的题目会比较长，包括有一些信息是来自于图表中的，它需要去从图表或者题干中提取信息。这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都是一个难点。其实说白了就是读题的能力，他们可能从读题能力上会有一些欠缺。那可能他这个不能提取到信息，他这看到这个题就有点出头，他就不想写了，他可能而且还会耽误他后面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难点。
0: 我再想问问您，看相对于物理来说呢，有一种说法说物理跟化学相比，物理更加是宏观的世界啊，化学更加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就是您觉得孩子，尤其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学习这两个学科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理念相冲突的地方？
1: 当然肯定会有。因为那天我们在讲这个分子的运动，我们讲分子在不断运动，但是物理中讲分子在不断的运动，这个呢不断做无规则运动。这个孩子们可能就老师，我们物理要求这么讲，化学要求这么写啊。但是有一些点呢，可能就没有特别严格要求。但是像物理说分子之间有间隙，但是化学在教材上给的是分子之间有间隔。这个我们不说绝对吧，但是在答题的时候还是严格的按照教材来走。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尤其是理化合场，它要在一起考，学生可能在写这个题的时候，他要这么写，写物理的时候这么写，在化学的时候他要转换一种思维这么写，包括我们在写最后一道计算题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教的时候不理解，孩子的格式永远写不对啊，他这个单位克不要加括号，每一个数字后面都要加单位克，然后最后不要加括号，但是他们总是数字10-5=5括号克，他们总是这么写，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说我给你讲了那么多遍怎么还能不理解呢？后来我知道了，原来是物理中就要求这么写，但是化学中呢要求10克减5克等于5克，这就是他们在理化课上放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况。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了，因为这个咱们很难在这2个小时中把这个思维完全转化过来，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是只能是不断的带着孩子再去练习，再脱离这个物理的思维。
0: 对，它可能是一个习惯成自然。
1: 对，
0: 尤其是物理学科从8年级它就开始，
1: 对，
0: 它会形成一个习惯和先入为主的这个情况。
1: 对对，
0: 所以在学习9年级化学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
1: 对，
0: 还是应该这注意一下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差别。
1: 对
0: 啊，刚才您提到了，其实要学好这个9年级化学的话呢，其实要考察几个方面的这个基础的能力，一个是你数学的这个计算能力啊，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呢，还有一个

0: 呢，至少要有6到8分的考察。这个方程式，您说咱们在讲的时候，肯定是让孩子去理解，跟孩子讲为什么这两个物质之间会反应，为什么会生成另外一个物质。那么他呢，需要理解原理之后，然后再去记背这个化学方程式。这个呢，也是肯定是对他的记忆力的一个考察了。
1: 嗯，那么对于咱们同学们来说，除了这种计算能力和记忆力之外，您觉得还需要哪些方面的能力？
0: 我觉得还需要他们去归纳总结的能力，因为说实话，其实他们现在啊，我觉得孩子们做的题都很多，但是呢，他们好像不会复盘。他们做完这个题之后呢，他做完就放下了。放下之后呢，他觉得我这个答案也看完了，我也明白了，然后我就放下，我就不再看他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题呢，答案看完了，他理解，他只是当下这一刻看懂了。咱们说，我们像我们要求要孩子要写错题本儿，为什么要写错题本儿呢？就是让他去归纳总结，把他写的这些题放在错题本上，然后再去写一遍，看看每一个点是因为什么错的，去归纳总结每一个错题的错因，然后写上正确答案，包括这个知识点儿为什么错，是我记错了，还是读题上没有读到位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应该归纳到他的错题本上，在考试前翻出来看一看，这样呢，我觉得比他在做很多道新题要更有效果。
1: 嗯，我们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我们的网友腰里别副牌啊，这名字起得有意思，说葛老师分析到位，理解深刻啊，听后受益匪浅。还有像健康是否等等，也是在为您点赞啊。我觉得这个跟高老师的交流过程当中啊，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语速非常快啊。这是说明什么呢？是不是平时在课堂上，就是自己的内容输出也是一种高密度的状态啊？
0: 反正我们像讲课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会跟学生有更多的互动。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孩子啊，在上课的时候，我感觉他们不太喜欢跟老师有这个交流，他会默默的听，默默的记。所以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不断的提问的环节，可能问到提到一个问题是昨天讲过的或之前讲过的，我们就随时会叫孩子起来去回答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学生就说，老师，我上前的课总会特别的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叫到我 Q 到我了。
1: 对对对，其实这个方式呢，也是我觉得同时检验孩子们学习能力啊，以及是否能够跟上老师的这个思维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对，因为他坐在那儿，他可能就走神了，
1: 对，
0: 或者他觉得他听不明白，他就想去偷懒了。但是当他知道他随时都可能会被叫起来的时候，他就会能够集中注意力跟着老师走了。
1: 哎，这个刚才也介绍了高老师的一些经历哈，其实在您的这个多年的教学经验当中，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孩子的总体状况会更加的宏观。您刚才提到有些同学们呢，他仅仅是知道错在哪儿了，但是没有举一反三归纳的这个能力。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个初三啊九年级这一年化学能够学好，最终能够取得高分的同学，就是他在自己学习化学这门学科上是不是有哪些共性的成功的方法？
0: 我觉得他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学习闭环的过程。他呢，咱不说现在，我觉得孩子们可能做课前预习这一步啊会比较难，但是呢，他课上一定会能够当堂吸收老师讲的内容。就我发现很多孩子学的比较轻松的原因，都是他特别会听课。他特别能够知道老师哪句话说的是重点，而且这45分钟不能说100%吧，80%的时间都集中在老师这儿。所以第一个，他当堂一定能够吸收老师的这个课堂的内容。第二个呢，他课下呢，其实咱们的作业量呢是足够的，像我们的这个平常的有也作业也有分层，咱们可以满足他的基础的要求，基础题的掌握，然后还有中等题，还有能力题，所以咱们的作业量也是够的。他呢能够完全的这个把我们白天讲的知识应用到他的做题中，然后认真的去思考，然后等到我们这个作业批改完之后再去讲的时候，他再有一个反复，哎，看看我哪个题错了，然后我再改正的过程。最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他再把这个错题整理在错题本上。还是说到这个错题本，我一直想强调这个错题本的重要性。印象特别深刻，就有一个小孩，他呢像我们只是要求他的作业呀，包括试卷啊有一个改错，这个小孩呢，他我的小册他也会把错题粘在他的错题本上，我的默写他也会把错的方程式写在错题本上，他可能会旁边写上3遍或者是5遍，然后这样呢有一个加深印象的过程。所以他呢会把他 出错的，这是漏洞。

0: 都放在错题本上，有一个调整，有一个复盘的过程。那这样呢，他经过第一轮在课上的学习，又经过他课下作业的应用，然后呢，老师在讲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吸收新的知识，或者是把他这个知识漏洞补上的过程。那最后他在改错的过程中呢，又把他这个知识再有一个复盘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他完成了一个初步的学习的闭环。我觉得这样呢，这个孩子从这个学习上其实既没有费太大力，但是一定会更有学习效果。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啊，各位听众网友，尤其是我们的同学和家长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广教育视频号共同为您推出的融媒体系列访谈节目《名师面对面》。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咱们这个一中的啊，九年级年级组组长、化学教师、和平区优秀人才培养工程系列项目的新锐教师高宇飞高老师。哎，我也想问问您，在您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当中，您觉得九年级的同学一般是学到哪个章节，或者学习多长时间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这种情况？
0: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学习到第八和第九单元的时候，两极分化就会更严重一些。
1: 这是上册下册？
0: 这应该是在咱们上学期期末之前学习的内容。
1: 啊，
0: 按照咱们的往年的惯例来说，因为它说实话，到第九单元的学习呢，它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我们的学习节奏又比较紧张，所以说可能有一些孩子可能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吸收，哎，我听的包括它涉及到很多像溶解度曲线，然后它不理解这个为什么它有的物质随温度升高溶解度增大，有的物质就减小，包括像我们有一些饱和不饱和的饱和不饱和的定义的溶液的区分，他们可能不能够完全的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些孩子可能觉得，哎，我前面的东西其实背一背，或者是大概的去理解原理就可以掌握，但是这部分内容完全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了。他可能就会两极分化就会开始有些显现了。
1: 对，那您平时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对于这方面，我就是理解不了的，您一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协助他理解？
0: 我其实就是想让他回家。其实，孩子们很多不能理解的就是什么呢？他不能够理解，就像我们说，把固体、把盐放在水中叫溶解，然后把盐从水中蒸发出来叫结晶。他其实不能理解这个，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晶体系出来。如果说啊，咱们可以像我们可以回家去做一做，像我还是说的，可以做一做小实验，把回家那个氯化钠放在水里去溶了，溶了之后得到这个液体，再把它在锅里再给它去蒸一下，再去蒸发，然后它慢慢就会有晶体系出来，它这样就能够更加的去容易理解溶解的过程和蒸发的过程的一个区别。
1: 其实多吃点火锅可能就有助于理解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加汤了，是吧？
0: 对，所以说他们可能对这方面生活上的常识相对来说薄弱一些。如果说在考试过程中呢，其实我会要求咱们对于这一部分溶解度啊，像咱们往年的考试中，它会有一道专门的大题。无论是你像咱们期末考试会多一些，像中考中呢，可能选择题会有，但是专门的大题会考一道。按照咱们往年的习惯来说，那我会希望孩子们去做做相关的中考和模考的题。因为这个呢，其实没有那么的难，只有可能到最后一两问或者一两分的难点，重点呢还是在前面基础的题，而且它的规律性很强，我们不需要做的特别多，可以做个5到6道题，然后看一看它第一问经常考什么，第二问经常考什么，我们其实它惯例的考法就那么几种，然后呢我们做个5、6道题，总结一下它的出题方向和出题思路，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答题的答题模板，然后呢再去总结在我们的这个错题本上，然后不断的去复习，再去做题，我觉得他就会更游刃有余了。
1: 哎，那可能在我们这个学习化学的过程当中，有些同学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对于化学本身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你说做实验啊，讲解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知识啊，我本身都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你说就是让我做题，我就不太感兴趣了，然后也总答不对，就是我对这个学科很感兴趣，但是就是分数并没有体现出我那个学习投入这个精力，您觉得这两层皮的原因是在于哪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去做这些实验肯定大家都会感兴趣，但是做题它就很枯燥，它就会有一些无聊，我们看它这些东西我们也看不明白，可能它就不想写了，或者说我

0: 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知识应用到题中，他就不想写了。我觉得呢，这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调整的方法呢，就是让他先去写，写完了之后去看答案。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要揣摩出题人的意图。他，你要知道说我这个知识点我知道，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写出来？答案是怎么给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不断的去摸索答案，不断的去看标准答案，然后通过标准答案来校对他自己的答案。这样呢，就能够让他更能够摸准出题人的思路，他自己再去答题的时候，他就有了答题方向。其实，化学的考察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固定的。它的答题方式呢，对于有一些题来说，也有一些固定的说法。像可能像咱们说的这个蒸发结晶跟降温结晶啊，像对于这个溶解的随温度变化不大的，那我们选择蒸发结晶；变化比较大的，就选择降温结晶。这其实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思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不断的练习，什么样的物质随温度溶解度升高而增大，什么样的物质随温度升高而溶解度变化不大，不断的练习，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正确率吧。
1: 好，非常感谢高宇飞老师做客咱们的节目哈。那么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天广教育视频号提前预约直播啊，再会。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3赠1。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21: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2: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莲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莲，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五大莲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4: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3: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5: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3: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6: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7: 剩下的就明天。
6: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8: 我来干，还没吃饭，里头灯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会过来，
7: 又是催机器的，
8: 对，主要是我。
1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8: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6: 好了，
8: 辛苦你们了啊。
1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8: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3: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27: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9: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 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1: 中国代表团入场。
12: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4: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2: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6: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5: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6: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

0: 民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4: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9条中的不战誓言。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0: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

0: 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3: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守护健康，让我们与您同行。听众朋友，10月10号，我们即将迎来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国家确定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情绪是我们每个人身心状态的晴雨表，喜怒哀乐都是生命正常的信号。但是当负面情绪长时间的挥之不去，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睡眠乃至身体健康。从2025年到2027年，国家把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作为3年行动重点，推动精神心理服务更加普惠、规范、可及。作为天津地区精神卫生诊疗科研的核心机构，天津市安定医院一边深耕大众心理健康科普，一边布局脑科学、神经调控等前沿学科，搭建起预防、筛查、诊疗、康复完整的服务链条。那么在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即将到来之际，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特别邀请天津精神卫生专家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读懂情绪，破除误区，分享天津市在精神卫生服务领域的发展与成就，解读脑科学、神经调控等前沿技术，也给普通市民、青少年、老年群体带来实用的心理调节建议。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天津市安定医院院长、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徐广明，欢迎您，徐院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嗯，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安定医院社区预防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张宝霞，欢迎张主任。
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3: 嗯，我们首先呢想请徐广明徐院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结合我们天津的实际，那我们天津的这个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上，我们有哪些布局和成果吗？
4: 这个问题呢，我想从3个方面来回答。
3: 嗯，
4: 一呢是顶层设计上，我们系统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按照国家卫健委等25部门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的要求，立足天津实际，围绕服务阵地建设、服务人才培育、重点人群服务、拓展服务形式、危机干预和援助这5大任务，细化了72项具体工作举措，系统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全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第二，服务体系方面，我们持续完善。这几年呢，按照精神卫生服务年的要求，我们持续加强精神专科医院、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基层医疗机构精神科门诊以及心理门诊、睡眠门诊建设，构建起以精神专科医疗机构为主、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为辅、基层医疗机构为网底的医疗救治体系。目前全市有129家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其中精神专科医院有22家，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69家，中医医院心神科17家，还有21家其他类型的机构。全市设有心理门诊72家，睡眠门诊43家，已经实现每个区至少有1家医院提供心理门诊和睡眠门诊服务，有214家基层医疗机构开设了精神科门诊，实现了16个区全覆盖。第三，基层心理服务平台建设上，我们在持续深化。今年市卫生健康委专门印发文件，发挥卫生健康部门的专业技术优势，指导各区开展代表性 心灵驿站建设、规范开展心理咨询、心理健康宣教等活动。截至六月底，全市累计建成68家代表性的心灵驿站，其中今年新增13家，还有3个区正在推进建设。一句话总结就是，从顶层设计到服务网络，再到基层阵地，天津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正在越织越密，越做越实。
3: 整套的这服务体系搭建起来之后，我想服务最终呢要落到人的身上啊。那我想不同群体他其实心理困扰的特点他还是有差别，并且差别也很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重点关注几类人群啊，比如说我们的青少年，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广大的职场从业者，其实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那么想问问徐院，在三年行动整体规划之下，针对这几类重点人群，我们天津落地了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接地气的我们的专项服务呢？
4: 是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全生命周期，不同的人群他们的心理困扰有各自的特点。我们分三类来说。
3: 好。
4: 一是青少年、老年人还有职业人群。先说青少年，我们为儿童青少年构建了覆盖全学业周期的心理守护体系。核心模式是医教结合，我们推动高校与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结对共建。目前我院已经与24所高校建立了稳固的教医结合工作关系，同时深入实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三级守门人项目。这个项目呢，已经覆盖和平、河西、河东等13个区，1000多所中小学，大约100万名中小学生。再说老年人，针对老年群体，我们把老年痴呆、抑郁的评估筛查纳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门组织对65岁以上老年人开展抑郁症筛查和认知功能评估，目的呢就是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守护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最后说职业人群，卫生健康部门专门成立了职业人群心理健康指导中心，构建了以精神专科医院为核心，辅以高校和心理咨询机构的多元服务模式，形成了市级中心、区级指导站、企业驿站三级网络，依托天津市职业人群心理咨询平台，为大家提供在线评估、预约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目前已经覆盖超过了10万职业人群，从课堂里的孩子，到岗位上的劳动者，再到家里的老人，天津的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务正在越做越细，越做越实。
3: 其实很多听众网友啊，他第一反应就是，哎，我不舒服了，我心情不好了，我需要去就医了。那么除了直接去医院挂号看病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求助渠道？也就是说心理援助热线大家经常会听说啊，还有这个心理危机干预，包括常态化的科普宣传，这块儿我们天津具体是怎么开展的？有没有一些创新的举措吗？
4: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除了到医院就诊，普通市民获取心理帮助的渠道，我重点讲三个方面。一是心理援助热线。天津的市级心理援助热线早在2011年就由市卫生健康委设立，按照国家统一部署，2025年1月1日我们在全国首批开通了12356心理援助热线，目前设置4部坐席，组建了21人的接线员队伍，运行效果很实在。2026年1月至5月，热线接听来电 1.5 万余通，比去年同期增长 50%， 接通率 58%，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5个百分点。处理高危来电151通，比去年同期增长119%， 成功干预了多起极端事件。这条热线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危机干预的前沿哨所。今年我们还开展了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员培训，新培养了47名心理咨询员。第二方面就是心理危机干预能力建设。为了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带来的心理挑战，由卫生健康、教育、妇联、团委多部门联合，我们建立了天津市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各区卫生健康部门也组建了总人数超过300人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危机事件，这支队伍能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科学及时的为受影响人群提供高质量的心理危机干预服务，最大限度减轻危机事件对人们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三呢，就是心理健康科普宣教。我们组织市区两级卫生健康部门开展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企业四进知识讲座。2026年已经开展了283场，汇集3万余人次。同时组织各区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开展多方位立体化的心理健康知识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全民的心理健康认知水平和自我调试能力。热线、队伍、科普这三方面共同支起了一张市民身边的心理安全网。
3: 我们知道安定医院作为我市唯一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毫无疑问是我们整个体系当中的最核心的力量了。那么想问问您，它在全市精神卫生网络里承担着什么样的职能，发挥了哪些技术引领带动帮扶的作用呢？
4: 天津市安定医院在全市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中可以说是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我们是天津唯一的市属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疗机构，承担着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社会服务和对外交流的任务。我们也是全市规模最大、业务种类最齐全、学科发展最优的精神卫生机构。2024年度医院在全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监测中获评 A 等级。具体来说，我们主要是在四个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第一，诊疗服务的兜底与引领。精神科的疑难复杂病例极为重症，最终

0: 时汇聚到我们这里。医院年门诊量超过70万人次，精神专业获批2025年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精神病学连续3轮，获评了我们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我们还建设有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天津市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把全市精神疾病诊疗的技术标杆儿，我们就树了起来。第二，在公共卫生职能担当方面，作为全市精神卫生的技术指导中心，我们承担着指导各区精神卫生工作的职责，推动区属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建设，派出专家开展业务技术帮扶，牵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抱病管理和社区管理，联动公安、网格等多方面力量，强化社区筛查，落实5帮1的帮扶措施，推动全市严重精神障碍规范管理率不断提升。第三呢，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创新方面，这些年，天津很多面向市民的心理服务，都是在安定医院参与下建起来的。12356心理援助热线，从2011年起步，到2025年，在全国首批启用，全国统一短号码。我们承担着热线运营和专业培训。天津市心理危机干预队伍，这支队伍呢，由多部门组建。我们卫生系统呢，也有一支30人的核心队伍。那么这些队伍的组建，持续的培训，演练，我们每年都在组织深度的参与这项工作。另外呢，我们把我们精神卫生服务，也拓展到社区，特别是我们和学校教育教医结合，在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3级守门人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主要是要识别那些这个早期出现障碍性的孩子。另外，我们还与24所高校建立教医结合的关系，他们一旦出现精神疾病的发病，或者是出现校园的危机干预工作，我们都会积极的帮助学校来处理这些问题，建立绿色通道、转诊危机处置。还有就是我们牵头成立了天津市职业人群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全国，我们在率先的探索一些职业人群心理健康促进的服务模式，比如说，我们为全市大型的企业，我们给他们培训心理专员，这些心理专员他们不需要有心理学的背景，但是经过我们的1周的培训，他们回到原来的单位，他们能够开展一些心理评估，能够开展一些早期问题的识别。然后呢，还能给他们周围的同事做些力所能及的心理健
1: 疏
0: 康
1: 导，
0: 服务，然后必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及时的转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培训了心理专员，将近600名，现在我们还是每年以2批，大约300-400人的速度，我们在为全市的大中小企业培养心理专员，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心理，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的服务，能够覆盖到我们全部的企业。第四呢，在教学和科研这些前沿布局的引领，我们是天津医科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牵头成立了天津医科大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学系。与天津大学共建精神医学中心，是国家精神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0: 前沿，走到我们国内最好的精神专科医院行列，让市民在家门口看好病，让全市服务体系有支撑，让学科发展有方向。这就是安定医院作为全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职责所在。
1: 好，谢谢徐院长的介绍。那听完了宏观层面的体系建设，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收回到我们今天啊，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我想不少听众呢，可能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觉得悦纳情绪是不是就是强迫自己时时刻刻我们要积极乐观，我们不许难过，不许生气呢？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一下天使安定医院社区预防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张宝霞张主任啊。张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正确理解这个主题背后它真正的概念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的核心词其实是在说情绪。同时呢，它给我们的情绪前面呢加了一个动词，就是怎么面对情绪，去悦纳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的话，其实包含至少两层的含义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关注情绪，因为情绪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它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在面对不同的情境的时候，我们都会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的。比如说这个遇到这个被认可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啊；遇到一些委屈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有压力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些紧张。所以说，情绪是很难避免的，它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的话呢，其实情绪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比如说，当我们处在一种这种愤怒啊、恐惧啊、紧张啊等等这种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就会有一些反应，比如心跳加快呀，呼吸也变得快呀，包括这种血压的增高啊等等啊，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反应出来，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的话，其实这些生理的反应也好，包括我们当时的情绪反应也好，我们都是能够可逆的。都是能够调节过来的，而且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调节能力啊。其实我在坐诊的时候也经常跟我的患者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治疗，你永远都要相信自己，你还是有自己很强的调节能力的啊。那但是我们调节前提肯定是你要关注到它，你要认识到它啊。但如果说我们的这种调节失衡的话，无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后面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啊，或者说一些心理的疾病的出现。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情绪的这个动词就是悦纳，
1: 悦纳，
2: 悦纳，对的，确实悦纳，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就是一个保持乐观，不生气。其实悦纳的话，更多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加发自内心的去接受它、臣服它啊。其实这个悦纳也代表了有一定的调节情绪的意思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整个主题就是在说，我们要发自内心、坦然的去接纳情绪。当情绪来敲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它拒之门外，而是要真诚的开门纳贺。同时，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科学的方法来调节它，从而来保持我们情绪的稳定。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主题"心有阳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不否认、不回避，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把握我们的情绪。好的，主持人。
1: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大家记好了这个主题啊。道理刚刚张主任给大家讲了，道理我们都懂了。可是落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您刚才说的悦纳情绪啊，我们首先要接纳情绪啊，好的情绪好接纳啊，不好的情绪怎么办呢？我们普通人该怎样练习我们真正接纳自己的？尤其是负面情绪，这有什么具体的做法？怎么及时来察觉？我心里亮起红灯了，身体情绪出现了哪些信号，就提示我们说不要再硬扛了，我们需要寻求我们专业的支持和帮助了呢？张主任，
2: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情绪来了之后的话，可能，我们， 对于有比较好的调节能力的人的话，他其实比较容易去处理这些问题。但
1: 嗯，
2: 是，并不是每个人的这个调节能、情绪的能力都是一样的。
1: 是。
2: 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可。

0: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来这个帮助我们来调节自己。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要学会面对它啊，就是我们说的不能逃避，因为情绪它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这个心理反应啊。任何人的一生中都可能会出现负性的情绪、抑郁的情绪、焦虑的情绪，但有这些情绪不代表我们就是生病了啊。而且的话呢，情绪也无法是在生活中是无法被消灭的，它肯定是会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做到面对它，不逃避它。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学会感受情绪啊，我们要给自己的情绪，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要允许这种情绪的流动啊，要去体会它，不要急着就去堵啊，去对抗啊。啊，甚至不要急着去做自我批评啊！像我有很多这个焦虑症的患者的话，他可能这种负性的否定啊，就非常的多啊！不要着急去自我批评，或者老是去反省，我们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啊，体会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让自己真的看见自己的情绪啊！因为有的人情绪来了之后，他可能不觉得是情绪的问题，他可能更多的关注到这个问题的问题。问题的这个层面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是很开心呐，我还是很委屈啊，我还是很生气啊，啊，这个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识别情绪是我们在心理学上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内容啊。我们有很多心理学的课程，就会教我们的这个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初入职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心理学方面的爱好者，首先你要做到去识别和认识情绪。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够充分的感受到自己情绪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愉快的啊，难受的情绪的时候，那其实这是他调节情绪的一个前提，啊，他认识到了，他才涉及到后面去调节他，第三一点呢，就是去觉知他，就是要学会评估自己的情绪。那么情绪的波动往往是心理问题的信号，我们要分清楚，哎，这个情绪它持续了多长时间啦？啊，它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啊，比如说，如果我们有这种不开心的情绪，啊，持续了甚至已经2周以上了，它可能就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它可能是某类心理问题的一个信号。啊，比如说，如果非常的紧张和担心，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身体的症状，手抖啊、心慌啊、坐立不安啊等等，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那么这时候，这种焦虑和抑郁的情绪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特别的去关注它。啊，我们就要去给他一个足够的重视，要必要的时候要去积极的求助，尤其当这种情绪如果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啊、入睡困难啊、早醒啊等等啊，这时候的话，他这个信号就更加的明显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时候就不要这个讳疾忌医啊，要积极的去寻求这个专业人员的帮助。
1: 您看，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主动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啊，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心里迈不过这个坎儿啊，觉得，哎呀，我怎么就去看心理科了呢？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我不能去精神科啊？是不是去看心理、去精神科是一件难以启齿？很丢人的事儿呢，确实是现在这种情况还比以前好一些了，
0: 对，
1: 但还是挺普遍的。
0: 是的，是的，应该说，我工作也20几年了啊。我对于这种就是，大家在这个求诊精神科或心理科的这个过程中啊，这种所谓的病耻感吧，啊，体会还是很深的。但是我觉得这种观念确实在转变啊。由开始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对安定医院的印象，可能就觉得是看重性病的地方。但是现在，比如说很多儿童青少年啊，一些老年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的这方面的这个亚专科的建设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我在门诊的时候，尤其我出心理门诊，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尤其大学生，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是非常关
1: 关
0: 注
1: 注，
0: 的。是的，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刚刚出现了这个心理问题，刚刚一星期，刚刚几天啊，他们就很快的会知道，哎，我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我觉得其实这种观念其实是在变化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倡导的是每个人要做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
1: 责任，
0: 人啊。其实心理的问题比身体的问题更难去从表面上 看出来啊，
1: 嗯，
0: 其实我们的感受的话，是我们每个人是心里自己最清楚的，所以我们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而且我觉得积极的求助才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啊，心有阳光最核心的一个体现。那怎么心有阳光？我们就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尤其这里面就提到了求助这个专业的人员。
1: 嗯。
0: 当然了，心有阳光也不是逼着自己整天你就要乐呵呵的啊。我们是要学习掌握心理修复的能力。比如说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找谁？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把情绪给稳定下来？所以说这里边就有一个误区，就是求助专业人员不等于你就真的是有了精神或心理的疾病。
1: 对，
0: 其实我们从预防的领域的话，是能够希望更早的帮助你，不让你发展到那个方向上去。所以的话，积极求助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而且咱们现在的话呢，也有很多的这种精神心理科的这种科室建设，有的叫心理科啊，有的叫精神科，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
1: 身心科，
0: 新生科等等，还包括我们的睡眠门诊啊，这个体系建设也是越来越完全的啊，完整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啊，寻求一些这个帮助，当然，如果说啊，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极端的情况，比如说有这种伤害自己的想法等等的啊，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比较便捷的方式，就刚才徐院长提到的12356的心理援助热线，啊，也可以是非常便捷的我们求助的一个方式，
1: 对，拿起电话直接咨询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有很多种渠道可以帮助大家啊，
0: 是的，
1: 求助医生是重要的这个兜底保障啊，在还没有发展到需要就医干预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刚刚您提到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悦纳情绪"之外，还有"心有阳光"。那么哪些习惯、行动就是我们普通人修炼"心有阳光"的日常功课呢？
0: 好
1: 怎
0: 的，
1: 么心有阳光呢？
0: 好的，好的，好的，主持人。当然了，我们寻求专业的帮助是手段之一呀。但是的话呢，其实每一个普通人啊，日常的一些行为的话，其实也能起到调节自己情绪的这种作用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运动啊，这个运动听起来很简单啊，坚持起来挺困难，
1: 是的，
0: 坚持起来挺困难。但是运动对于我们调节情绪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我们在门诊中除了要给患者开具这个药物的处方之外，也要给他开具一些
1: 运动处
0: 运
1: 方，
0: 动处方啊，因为确实是它是有科学的这个佐证的啊，尤其像比如说有氧运动啊，它会让我们身体呢，让我们大脑呢释放一种叫做内啡肽的物质啊，它就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啊，它是一种天然的有这样这个缓解情绪的作用。二一个呢，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它本身它会分泌大量的像皮质醇这类的物质啊，那么运动其实也可以帮我们消耗过多的这种皮质醇，从而能减轻我们这种紧张压力的这种感受啊，也能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所以的话，我们其实是建议，如果我们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每周3到5次的每次大概半小时左右的这种有氧运动，尤其是一些这种多人参与的，像咱们天津非常流行踢毽子踢毽子，包括一些挥拍类的运动啊，达到微微出汗的程度啊，都能帮助我们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确实也在实践中啊，很多患者跟我说，我最近坚持运动了。哎，我觉得我药少
1: 心情
0: 吃一
1: 变
0: 点，
1: 好了，
0: 对，我药物少吃一点，我觉得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其实平常普通人可以做到的啊，我觉得信手能拿来的，比如说阅读啊，阅读，
1: 阅读也可以，
0: 是的，阅读书籍的话，它当然不会说立刻就使我们的情绪好起来，它也不能马上的就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或者问题，但是的话，其实在这个阅读的过程中，尤其这个坚持阅读的过程中的话，它其实会引发我们读者的一些自我的一些认知的和改变啊。我们说阅读是人这一生需要都去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它其实在帮助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内在建立一个更好的连接，从而的话呢，它也能化解一些孤独感
1: 好，运动、阅读，
0: 对对，如果我们每天能够有一些这种沉浸的阅读的这个习惯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调节压力也有很大的帮助。

0: 再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1: 哦。
0: 它既是预防啊，这种兴趣爱好，它既能够预防我们情绪出现问题，
1: 嗯。
0: 也能在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啊，充当我们的一个急救包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比如说像一些焦虑、抑郁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人们容易陷入一些反刍的思维。就老是反复的想这些负性的事儿，越想心情越不好啊，形成一种负性的向下的螺旋。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它可以帮我们转移注意力，让我们从这种负性的想法中呢，抽离出来，来打断这种循环啊。所以的话呢，通过这种这个培养兴趣爱好啊，也能这个缓解调节我们的情绪。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科学减压和规律的作息。这个玩手机啊，熬夜啊，哎，大家觉得可能我只要转天补觉就可以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身体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啊，我们该这个睡眠的时候睡眠啊，该工作的时候工作，我们要这个学会这个调节自己的这种科学的这个作息习惯。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一来啊总结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方面，就是每天一次运动啊，一顿。饭要好好吃一顿饭，然后一段不谈工作的时间，还有一个能说心里话的人，同时呢，把我们的睡眠守住，这是我们情绪的一个根基。
1: 好，谢谢主任，我们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啊，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呢，好好的实践起来。那我想，除了心理疏导，包括我们的传统诊疗之外，大家最近恐怕会经常听到，比如说脑科学啊、脑机接口或者是神经调控这些新的名词。那我们知道，安定医院在建院80周年之际呢，也在大力布局相关的前沿研究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徐院长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很多听众会很好奇，这个精神科为什么要做，比如说脑科学的研究啊？另外，精神心理的这个脑机接口是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会读心、读心术呢？
2: 啊，谢谢您提到的巴氏滑蛋，确实，今年是我们建院80周年，我们也正在推进精神心理脑科学与神经调控的前沿学科建设。很多听众都好奇，精神科为什么要研究脑科学？脑科学是不是读心术？这个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精神科为什么要做脑科学研究？很多人他们对精神障碍都有误解，觉得这是想不开，是性格问题，是意志力薄弱。其实呢，这种观念呢，是把心理问题、思想问题和精神障碍问题混为一谈了。其实呢，我们精神医学呀，是临床医学的分支，它是以脑科学为基础的临床学科。精神疾病啊，有着深刻的生物学基础，从基因到分子，到神经细胞，到神经环路，都存在着一些异常。这些异常呢，与情绪、认知、行为的改变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精神疾病也是这样，只有外因，没有内因是不会得病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特别强调脑科学，精神疾病的诊断越来分得越细。目前呢，按照美国，疾病分类统计手册，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疾病分类方案，有150余种精神障碍。这150余种精神障碍，基本上都是和脑的改变，有明确的相关。有一种疾病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疾病呢，它的病因是异乎寻常的精神创伤，那么这应该说是受环境因素影响最大的一个精神障碍了。可是，即便是同样

0: 经历同一个灾难创伤，暴露的创伤程度相似的人，也只有5%的人会得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外因一定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精神科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从他的感知觉，到他的认知，到情感，到他的意志活动，就是人的整个的这个精神活动的全部，都是在我们精神科的研究的范围里。有的小的疾病，虽然这个很小，比如说，这个孩子反复的啃手指甲，把这手指甲这个最后都甲沟炎呐，或者等等，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精神障碍。是，其实我们的精神障碍是非常就是多种多样的，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但它可能就已经是一种精神障碍了啊。所以，我们的精神障碍，这个它的基础物质基础还是神经系统啊。所以，我们精神疾病的研究的基础是脑科学。另外就是现在神经调控技术啊，脑机接口技术，非常火热啊，很多人就有担心，是不是这个，通过这个脑机接口这样的技术啊，就能够把我们的思想都读出来啊？这是多可怕呀！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医疗的脑机接口，它和科幻片里的那种随意的能够读取思想，是不一样的，我们医疗的脑机接口，它是在明确的临床任务下，采集脑电、脑影像这些生理信号，通过算法提取与疾病的状态、治疗反应，有关的特征，然后呢，把这些特征呢，用于辅助评估，反馈训练。它读取的是可以测量的生理信号，比如说脑电，或者是近红外的看到的这个血脑的细胞这个脑区的血氧饱和度的变化或者是功能性核磁的这个变化并不是人的想法而且精神心理领域的脑机接口。比运动康复领域的脑机接口要复杂。我们面对的是情绪、认知、睡眠、行为这些高度个体化、动态化变化的状态，没有单一固定的生物标记物。比如说，我们通过影像学的检查能看到异常，或者是抽血，我们就知道。这个情绪状态，所以技术越贴近人的内心，越需要伦理敬畏，保护心理隐私和数据安全，防止算法给人贴标签，不夸大宣传，这是非常必要的。医院呢，已经把伦理和安全当做学科建设的基础，而不是技术做完之后的附加环节。我们建平台做研究，最终的目标用一句话说：患者和疾病提出问题，临床医生和科学家解决问题，而答案最终要回应和服务患者，让看不见的精神心理疾病变得可理解、可评估、可干预。这就是我们做脑科学和脑机接口的初心。
1: 好，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神经调控这个词儿啊，不少市民朋友把它当成是普通的理疗了。那这个认知存在着哪些偏差？另外想问问您，这个成熟技术和前沿研究技术之间，它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误区非常普遍，所以呢，也需要给大家澄清，神经调控它不是普通的理疗，大家熟悉的理疗作用呢是放松、舒缓， 啊，那类似于我们的神经生物反馈。但是神经调控啊，它是建立在脑网络和神经环路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它针对的不是笼统的头部啊，而是呢与症状相关的皮层区域、神经网络，甚至是深部核团啊。我可以给大家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想象我们脑子里啊有很多的电路，那么这些电路非常复杂，然后不同的电路呢来完成不同的大脑功能，比如说清醒或者是睡眠啊，比如说思维啊，或者是情绪的反应啊等等，这些都靠这些不同的电路，它们发生作用或者是相互合作啊，来起到这个作用。那么有一些电路啊，它的这个电流啊变弱了，或者是变强了，那么这个电路的功能就会出现一些影响，甚至影响到整体的功能啊。我们就拿抑郁症来讲，很多的研究啊。就发现，抑郁症患者的背外侧前额叶这个部分，它的这个电路啊，这个电流就比较弱啊。那好，那我们的这个神经调控，比如说我们用静颅磁刺激，静颅磁刺激呢，它是通过磁场啊，透过颅骨啊，作用到皮层，然后呢，在局部产生电的，
1: 刺激。
0: 就是磁再转换成电啊，
1: 哦。
0: 所以呢，它是作用到特定的部位
1: 嗯。
0: 靶点，然后呢，给这个部位的这个局部的脑组织
1: 嗯。
0: 强化它的这
1: 让它
0: 个，
1: 恢复它的原来的功能，
0: 对对，
1: 是
0: 让
1: 吧？
0: 它的这个进行调控，比如
1: 哦。
0: 说我们用高频的刺激啊，那么就让这个部位活跃。兴奋，如果我们用低频的刺激，那么我们就抑制这个部分的活动啊。比如说，对于抑郁症，我们就用高频的静颅磁刺激它的背外侧前额叶，让它这个部位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呢，它抑郁就会好。你比如失眠的患者，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低频的刺激，然后呢，让他
1: 别
0: 兴
1: 让他
0: 奋的
1: 太
0: 会，
1: 兴奋了，
0: 哎，降低下来啊。这是我们神经调控的。就是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啊，它不是放松，它是真正的对神经
1: 有针
0: 环
1: 对
0: 路的
1: 性的，
0: 水平进行精准的调
1: 调
0: 控
1: 控，
0: 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重视，就是找到它这个最合适的靶点，也就是这个地方和它出现相应的问题是关系最大，然后对这个问题呢。对这个部位，我们进行精准的调控，然后来改善。现在呢，你像神经调控技术，对抑郁、焦虑、失眠、创伤后应激障碍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啊。然后对很多其他的精神障碍，证据在逐渐的增加啊。就是这个可以理解，我们的神经调控，就是大脑的神经调控，治疗精神障碍的时候。相当于是医生，针对大脑的功能障碍，给他开出精准的处方，然后呢，用什么样的技术？是交流电刺激，还是直流电刺激，还是静颅磁刺激等等超声各种的这个调控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刺激什么靶点，以什么样的频率刺激，给他多大的强度，做多少次要不要联合用药这些呢，都需要医生来。全面的考虑，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然后呢，还要来监测，这个治疗的效果及时反馈，有的是通过脑电呢同步反馈这个治疗效果就形成闭环，然后现在呢都是导航的，我们医院有这种导航的这个静颅磁刺激，就是不同，你就是这个它自动的。就是可以导航的静颅磁刺激，根据你的这个个体化的大脑的这个位置啊，它更精准的来聚焦。 啊，今。

0: 行刺激。
1: 哦，好神奇。
0: 嗯，
1: 嗯。
0: 那么，成熟的技术啊和前沿的技术啊，目前呢，我们都在进行探索，包括这些神经调控的技术
1: 嗯。
0: 啊，我们呢对于成熟的技术啊和前沿的技术，我们是分层管理的。对于成熟的临床技术，比如说经颅磁刺激、经颅直流电刺激，这些都有明确的适应症和操作规范。所以呢，我们就是标准化、规范化的提供治疗。
1: 嗯。
0: 我们医院2012年在天津率先开展了经颅磁刺激治疗，目前已经有10多年的临床经验。这个需要注意的是，成熟的技术不等于人人都有效。
1: 哦，嗯，
0: 疗效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如果提升疗效，这不是说我把这个电极往脑子里一放就管事儿，它要综合的来分析这个患者的个体化因素，然后制定全面的这个治疗方案，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些，这样才能有效，而不是单纯的一照就有效。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成熟的技术，需要成熟的操作者才能取得更可靠的疗效。对于拓展性的技术，比如说电磁联合，加速疗法，就是这个，还有光照治疗，非侵入性的迷走神经刺激，那么这些呢，我们用来优化联合治疗的方案，拓展，这个，我们治疗的相关场景。这类技术啊，我们是要根据疾病和症状啊，我们要进行，来选择，像这些呢，就是一定是在专家的指导下，
1: 对，
0: 我们来选择，而且呢，要充分的告知患者，要知情同意。第三个层面，对于前沿技术，比如我们正在进行研究的食欲干涉刺激，低强度的经颅聚焦超声，我们正在探索把它们用于不开刀、精准调节深部脑区，这些技术可以打得比较深。这些技术呢，目前还在早期的临床研究阶段，必须要经过伦理审查、研究注册、分阶段验证、小样本的初步获益，我们不能直接就认为它没有问题了，可以外推到全部的患者。前沿的研究代表希望，也意味着不确定性。那么总结来说呢，就是成熟的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按规范做，研究性的要让它在严格的科学验证里慢慢的成熟。凡是号称包治百病、立刻见效的技术，请您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
1: 好，谢谢院长。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都是讲怎么对待自己的情绪和对待重点人群、特殊人群的情绪。那么想问问，张主任啊，在实际的人际交往当中，面对亲人、同事、朋友，哎，这些的负面情绪，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悦纳呢？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和我们对待自己情绪的方法是一样的呢？
2: 是的，是的，主持人，悦纳情绪其实不单单指向我们自己，也指向他人。一个真正心有阳光的人，既能够安放好自己的情绪，其实也要处理好我们周围朋友的可能向我们倾诉的一些情绪啊。有时候我们感觉道理上其实大家都明白，但是一到事儿上的时候呢，处理起来确实就很棘手啊，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到别人难过啊，我们自己也不舒服。但是我们可能往往也就是说一些别这么想啊，别这么做啊等等。但是这些话可能在对方听来，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对方可能感受到的是，我的情绪是不被允许的啊。那么伴侣的话呢，也可能会觉得你根本不理解我。同事呢会觉得，哎，跟你说话真费劲，咱俩不在一个频道上。也就是说，他的情绪是没有被接纳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和朋友、同事、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从策略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有这个相似性的啊。我们可以分成3步啊，叫做面对、感受和觉知。只是对象呢换成了他人。 第一个呢，我们就要学会面对别人的情绪，不要去躲避，也不要做一些就是别这么想啊，当然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劝慰，
1: 嗯，
2: 可能没劝到点儿上，更不能去否定他的情绪。
1: 对，
2: 尤其比如说这个，有的孩子跟父母可能说自己不开心，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你看看你每天吃得好，喝得好，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其实是在否定他的一个情绪。
1: 哦，嗯，
2: 如果对方在情绪来的时候呢，先别急着给他讲道理、给建议，啊，他可能只是想让你先看到他的情绪。啊，你可能说你现在是不是非常的难过、痛苦？
1: 嗯，
2: 啊，您说到他心里去了，可能就，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像很多这个家庭里经典的一些对话，如果一个这个老婆说我最近好累啊，另一半说谁不累啊？那这个交流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就打起来了。
2: 哎，对，那你其实你就在否定他，
1: 嗯，
2: 啊，再去否定他，而不是去面对他的这个想表达给你的这个情绪的点，你没有 get 到他。
1: 对，
2: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允许情绪的流动。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要感受他的情绪，我们给他帮他给他情绪找一个这个安全的出口。有的时候人真的他不是跟你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是让你去解决问题，他不是让你拿一个做个方案出来吧，咱们把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掉，他可能只是让你听到一句你一句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2: 啊，他就能感觉到你给他的力量。
1: 哎，这个话术很重要啊！
2: 啊，是的，很重要。是的，
1: 我理解了，我看到了，
2: 我看到了。是的，是的。
1: 嗯，
2: 第三一个呢，其实咱们前面也说到的，就是觉知他，要看清他的情绪背后的真正的需要啊。也许他需要的是一个怀抱啊，是一个肩膀，不是说你别想这么多。
1: 哦，有道理。
2: 也许他的愤怒啊，他的背后往往可能是他受伤了。啊，他用愤怒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伤心的内核，也许他焦虑的背后是他的恐惧，因为他的害怕，所以他才去这么的紧张啊，他才去反复的去念叨这个事情，如果沉默的话，也许可能他背后的想法是绝望，是对这种现状的一个种绝望。所以说，情绪在替对方表达一个没说出口的需求，那么所以说的话，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口诀，叫做就是先接住，然后我们再回应，就是叫先看到他的情绪，
1: 先接住再回应。
2: 哎，对对对，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我们可以记住三句话，第一句叫做我听到你了，我感受到你了，我理解你的感受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把他的情绪，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就比如说他愤怒，可能背后他是隐含着别的情绪内容，如果我们能把他隐藏的那个情绪真正的情绪说出来，他就觉得你非常能够共情他，就是我们把他的情绪可以转化成他可能说不出口的语言，我们跟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是这个样子吧，第三一个就是告诉他我在作为你的家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我在我们不要着急去说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给了你一个这样一个安全的出口，也许情绪就自然的会流动出去了。好的，主持人。
1: 好，每次精神卫生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收获满满，并且心中充满着温暖啊，很受益，非常感谢张主任。我想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啊，最后呢，请徐广明院长再给大家来整体介绍一下下个阶段我们天津在整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层面我们还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安排，未来努力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0: 好的。
1: 嗯，
0: 下一步我们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上要重点做好四件事。第一呢，继续推进精神卫生服务年工作，持续深化医疗机构的心理门诊、睡眠门诊建设，深化心理援助热线建设，加强指控管理，扩容扩增，进一步提升服务内涵与水平。第二，深化基层心理服务平台建设。第三呢，是要持续开展重点人群心理健康服务，聚焦儿童青少年、老年人、职业人群这些重点群体，不断地提升服务水平。第四呢，就是大家可以期待我们天津市的心理健康促进中心，我们将于2028年投入使用。 我们要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服务。

0: 务模式，为全市人民提供优质的心理健康服务。
1: 好，感谢徐广明院长啊，张宝霞主任今天细致全面的分享，从整体服务网络建设到脑科学前沿探索，再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我们自我的情绪察觉，学会悦纳彼此温暖，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其实我想，这不仅是一句宣传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可以不断练习的生活能力。那么，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即将到来，我们在这里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关照内心。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

0: 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1: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2: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0: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2: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1: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峪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3: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4: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三四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3: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1: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见圆。
5: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3: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6: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十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3: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街坊邻居们，欢迎您收听国庆期间的话说天津卫特别节目，我是刘哲。这个主题是海河之畔，何以乐声不绝。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那么节目开始啊，我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很符合今天这个日子的主旋律，同时呢，又跟天津有些渊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北京颂歌》。2019年6月，《北京颂歌》入选了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啊，但是这首歌它创作的年份是1971年。那么这首歌和天津的渊源就是它的演唱者之一是我们天津老乡啊，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李光羲老前辈。1973年10月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联播时段播出了李光羲演唱的《北京颂歌》，这个版本也成为了全国听众最熟悉、流传最广的演绎版本。而几十年后，又一位海河畔孕育的音乐家刘欢，用他自己标志性的通俗美声融合唱法重新演绎这首歌，和李光羲的原版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差异。

刘欢先生骤然离去，举国为之惋惜。大家在回味他一首首经典作品的时候呢，我作为话说天津卫这么一个听老人聊老事儿节目的主持人，我想的是孕育这朵艺术之花的土壤。我们知道这位贯通中西风格万千的音乐家刘欢，他的故土就是在天津。那么我们细数金门走出的音乐大家，这个名单真的令人惊叹。比如说现在比较年轻的啊，顶流的歌手张碧晨，还有比

刘欢老师更为年长的蒋大为、关牧村、李光羲、余淑珍、民乐宗师刘明源，还有民国音乐教育界的钢鼎之人张小虎先生，还有出身金门、命运令人唏嘘的歌唱家莫桂新，曲艺音乐家那就更多了，像金嗓歌王骆玉笙老太太，对吧？还有刘洪元先生，京剧作曲家刘吉典，啊，等等等等，这都是顶级的音乐家呀！一代又一代音乐人从我们海河岸边走向全国。那么，天津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土壤，能够源源不断地孕育出这么多出色的音乐大家呢？这份丰厚的音乐底蕴并不是凭空而来，是百年历史层层积淀，多种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慢慢浇灌出来的结果。一切的开端始于开埠。1860年天津开埠了，九国租界落地海河两岸，大量的外籍侨民来到这里，教堂的唱诗班，租界的军乐队，定期举办的西洋音乐会，让交响乐、钢琴、美声这些西方音乐形式早早的就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近代早期，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老百姓啊，只能是在书本上听闻西洋音乐是什么，没概念。而咱们天津人呢，早已可以走进剧场现场去聆听完整的西式演奏。后来中央音乐学院最初选址就落户在天津，就是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那个地方，大批国内顶尖的音乐家汇聚于此，西洋音乐的火种早早的就在天津扎下了根儿。而其中一段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更是极大加速了天津西洋音乐教育的成熟。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白俄侨民，其中包含为数众多的俄籍的犹太裔的艺术家，最初他们大批定居在哈尔滨，也造就了哈尔滨这个钢琴之城、音乐之城啊。逐步的，这些在哈尔滨的白俄一点一点的又往南边迁徙，那么天津也是一个理想的定居地。尤其是三十年代东北局势动荡啊，大量受过俄国皇家音乐学院正统训练的演奏家、音乐家还有音乐老师，沿着铁路一路南迁，落脚到天津小白楼一带。这些流亡而来的音乐家，很多原本呢，人家就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贵族，拥有极其扎实系统的俄派音乐功底。那么他们为了谋生，就走进了像耀华中学呀、工商学院啊这些新式的学堂啊，有的或者是开设自己的私人音乐课，面向天津本地子弟来授课教学。当然能听他们讲课的一定是比较殷实的家庭的子弟了。曲阜道有个犹太俱乐部，常年就举办公益的音乐会，普通市民也能够近距离去接触正宗的西洋艺术。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演奏技巧，更是一整套完整的相对严谨的这种音乐教学体系。正是这批师资补齐了民国时期天津本土西洋音乐教育最重要的一块短板。比如说张小虎先生，当年他筹建工商学院的管弦乐队，他能够快速地搭建起一支阵容可观的本土乐团，离不开这批俄侨音乐家的助力和滋养。西洋音乐蓬勃发展的同时呢，天津与生俱来的码头底色又为民族音乐提供了无比肥沃的土壤。作为水陆漕运枢纽，南来北往的艺人们汇聚金门，京韵大鼓、单弦、河北梆子、天津石调啊等等等等，各路民间曲艺在此同台演出，相互借鉴交融啊。曲艺演唱它讲究这个气息控制、咬字归韵、以情代声，那么日复一日的市井传唱，这就相当于啊一套全民普及的声乐训练了。
很多天津长大的歌唱家

他们幼年耳濡目染，曲艺唱腔，不知不觉之间就打下了特别难得的演唱基本功。民乐大师刘明元先生生于天津，他既精通这个北方的板胡，又熟稔婉转灵动的广东音乐，兼容南北，不拘门户，正是码头城市独有的一份气质。新文化浪潮之下，新式学堂的美育传统为音乐人才提供了成长的摇篮。

自李叔同先生开启了学堂乐歌的先河，天津的新式学校格外重视音乐教育，像南开呀、关立中啊、耀华呀这些名校，包括工商附中，很早很早就组建了学生合唱队、管弦乐团，校园音乐活动蓬勃兴旺，诞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音乐团体。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起耀华中学的一段珍贵往事了。还有一位渐渐被岁月淡忘的天津籍的音乐家莫桂新。莫桂新是土生土长于天津，他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原本呢是学习这个油画，后来因为得天独厚的嗓音呢，走上了声乐道路。抗战时期在重庆主演经典反战歌剧《秋子》，轰动大后方。抗战胜利之后呢，他协同夫人也是著名歌唱家张泉回到了故乡天津，入职耀华中学担任音乐教师。1947年的时候，他牵头创办了黄钟歌咏团，这个团名取自中国古乐十二律之首的黄钟，寓意传承华夏乐脉，融汇中西唱法。这支合唱团以耀华中学为大本营，团员呢来自天津各个学校的青年学生，比如有广东中学的啊，有工商附中的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教师和社会青年。他们的排练严格使用五线谱，不只简单练歌了，同步系统的去开展乐理科学发声的训练。短短两年多啊，他们排演了《海韵》《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中外合唱名作，在耀华礼堂举办过公开的音乐会，沈湘等金门名家都前来登台助阵，一时之间成为民国后期天津合唱运动的一面旗帜，也为新中国培养出了很多的音乐优秀人才。哦，对了，刘欢老师就毕业于天津的耀华中学，当然他和莫桂新不是同代人，但是这种音乐传统我想一定会对耀华学子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张小虎、莫桂新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一个深耕管弦乐教育，一个点燃群众合唱的火种，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南开、在耀华的教室里、在工商学院的排练厅中，美育的种子悄悄地生根发芽。租界带来外来的视野，洋人完善了西式教育体系，码头滋养了民间民乐，学堂又普及了基础美育，校园社团点燃青年心中对于音乐的热爱，多重条件叠加，再配上天津这座城市骨子里包容豁达的性格，最终造就了京派音乐独有的格局。我们常听到的文化流派，包括上海的海派、北京的京派，我想我们天津的京派文化同样有它的鲜明特征和深厚的历史。不盲目追捧西洋，也不会固步自封的死守传统，既能沉下心体味市井烟火，又有放眼四海的开阔眼界。说回来，刘欢正是这份城市气质最好的写照。您看，他熟悉这个西方的音乐理论，又深深地扎根中国本土音乐土壤，流行、国风、古典，人家是信手拈来啊。海河奔流不息，音乐代代相传。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为咱们这期特别节目做的一个开场白，或者说是我在经闻刘欢老师驾鹤仙游后的一点感想，一点历史联想。稍后我们就来听过往节目中老人家们听友老师们带来的与天津音乐历史相关的故人旧事。
1: 咱们天津呢，过去一个叫做足球之乡，还有一个称号呢叫做音乐之乡，还有一个叫做曲艺之乡，这都是对我们天津的一个美誉。还有一种说法，天津是歌唱家的摇篮。当时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到南方去啊，他们都很羡慕，他说你们天津的海河水啊，孕育好嗓子。你们天津是个歌唱家辈出的地方，当年的那个情况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好像这个足球之乡和音乐之乡呢，慢慢的有点逊色了。现在只剩了天津这个曲艺之乡，尤其是相声。这个我想，当初天津确实出了很多很多的歌唱家。光流落在北京的这些个著名的歌唱家，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就有好几十人。天津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时候，搞过一个阶段叫探亲音乐会。那个时候，很多生活在外地的一些个从天津起步或者从天津成长起来的歌唱家呢，都回到家乡来，在天津的音乐厅呢举办音乐会。我想啊，这个天津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歌唱家，我想他有几个方面的因素，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热议一议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这和天津的这个文化结构有关系。天津这是个多元化的一个地方，就是地方戏曲呢，它表现的不是那么集中。你比如说河北吧，它有梆子、四弦、老调啊；山西呢有晋剧，天津呢虽然有京评梆这三个大剧种。但是它不那么突出，因此呢，这些个音乐呢，它的覆盖面就相对的来说呢，好像就显得突出了。第二一个原因呢，天津由于它的历史原因吧，

0: 从前有很多这个外国人，在天津搞私人教学，甭管是钢琴呢、提琴呢，还是声乐啊，他也确实培养了一些人才。第三个原因呢，这个，天津的，就是50年代啊、60年代的时候，这个职工文艺汇演每年都要举行，那是在第一文化宫吧。这个活动确实培养了一大批的音乐人才。后来这些事实证明，好多走向专业的一些个歌唱家呀和音乐家，都是从当时的职工汇演当中涌现出来的。四个方面呢，就是天津的这个群众文化活动呢，开展比较好，比较活跃。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天津的所有区一级的文化宫啊、文化馆呐、这个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活动。都要办班儿，各种活动，这也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第五个原因呢，就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呢的院址设在天津，就是在河东那会儿，这个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津的语言特征，我觉得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也就是天津人的说话这个比较豪爽，他的这个后音很重。咱就拿叫卖声来说吧，啊，北京人呢，虽然他的韵律很好听，比如说卖青菜的、卖糖葫芦的，但是他都比较飘。那江南一带的那种叫卖声呢，它又比较浅，唯独天津人的叫卖声，甭管是卖白菜的，包括喝破烂的、卖什么东西的，他的叫卖声啊，都非常的高亢，穿透力很强，很深重。这个可能我估计跟咱们天津话啊。天津的语言特征有关系，所以我说这么多种因素呢，就促成了咱们50年代、60年代左右，天津确实出了一大批的歌唱家。那我想啊，因为这些年呢，甭管从全国的这个青歌赛啊，这些年涌现出来的歌唱家，相对的来说比从前少多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研究一下。天津本来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传统。人家外地人一直很羡慕咱们，说我们是歌唱家的摇篮。
1: 哎，天津为什么出好歌手、出歌唱家？这背后，我想啊，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比较复杂的历史成因。但是，如果我们回归到声乐技术层面，老一代天津歌唱家许正元老师有他的看法，咱听听。
2: 天津啊，说天津说唱歌的好，这我学生问我，是不是喝了这天津的甜水，天津就唱歌的多？我说你说法不全面，为什么呢？我说天津为什么出唱歌的？哎，北京也不少。他说，我说北京没有。我说因为天津的它地理气候、它的人文，包括它的语言、它的咬字。天津有它的特点，他说，天津话不也不好听吗？我说我告诉你，现在咱们俩就来一下，你跟我打架了，你说，干嘛？我说你向着你哪儿使劲？就这儿这儿，他说这儿，对，我说，你是北京怎么说吗？干嘛干嘛干嘛？哎，他嘴唇不动，干嘛干嘛干嘛？他不动啊，舌头也不动。我说唱歌的你需要牙有上劲。舌头得有劲，你不信就来，你就来骂，骂，你肯定是这儿的劲。所以天津它的呼吸是深，老百姓讲话就是丹田哈，用我们的话讲就是用的腹式呼吸，一定要用腹式呼吸，对吧？所以说呢，天津它这个条件特别好，而且每一个地方，它的气候都决定每个人的五官。你比如说。西藏也好，还是那海拔高的地方，像云南吧，云南人的鼻孔就特别大，西藏那儿就特别平，对不对？因为他那个地区和他那个气候，这一切都决定他的声音是什么样。所以天津呢，它属于海洋，有一点海洋气候，它非常滋润。你像北京吧，它是干燥。北京唱歌多，是因为全国去的人多，全国各地的去。为什么说天津市这个是音乐家的摇篮呢？我就觉得这点一点也不夸张，因为
3: 他出了很多唱歌的，你看很多，我知道的韩志平好像是皇家花园一个百货店卖百货的，后来到了这个北京的军乐团，好多好多天津唱歌的，而且天津的业余的演员有很多唱得很好的，还有说呢，就是天津的咬字比较斟酌，但是天津也有它的麻烦哈。你像那个红桥区那边，或者是，你要说笑容，你有笑容，你唱歌的时候要有笑容，他就不会说笑容，叫笑容，
4: 笑容，
3: 这反正是不是这样？就他有口音，
1: 有容
3: 啊，
1: 容源，
3: 对，现在是啊，我非常珍惜，我也喜欢天津，所以我就不愿意去北京，我嫌北京干燥。我们去北京那个时候哈，很多人都流鼻血，厉害的，就是像我们哪年在那儿演出吧，福建的人去了，根本唱不了歌，就流鼻血，这太干了。所以说，天津的真是造就了这么一批唱歌的人。
1: 是跟天津的这个人文也有关系。
3: 人文有关系。
1: 有教会唱诗班呢。
3: 对，就是为什么那些人唱歌非常好，还好些非常有修养，就是因为唱诗班，从小在唱诗班。你看李光羲是，那好多人，李维喜是，好多都是这样，而且也是陶冶人的这个一种非常善良啊、慈悲的心啊，什么是都有很多关系。
1: 就接触这个西方音乐比较早，比较多，
3: 比较多。但是上海不出唱歌的，
1: 上海
3: 你看他也还是还、啊。
1: 这就跟您说他那个生理构造不一样。
3: 对，那
1: 就
3: 是那样，就说话特别浅，天津就说话非常深，妈，你干嘛？这样准多还，你不信你试试，对吧？你给点劲儿，他点劲就有，所以就是这样。
1: 许正元老师啊，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歌唱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活跃在艺术舞台上。他演唱的《节日圆舞曲》曾经蜚声全国。他也是歌唱中国共产党和打起手鼓唱起歌的首唱者。许正元老师从小酷爱音乐，1954年考入了天津人民艺术歌舞剧院。在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的歌舞团合唱队成长起来的。1959年因为担任了苏联轻歌剧《货郎与小姐》当中的女主角居里乔赫拉而一举成名。好，我们下面就来听许正元老师回顾他的音乐故事。
5: 1959年呢，是全国推荐10首歌曲，有2首是我的，其中有一首是节日圆舞曲，还有一首是歌唱我亲爱的中国共产党，这2首是独唱，其他都是合唱。节日圆舞曲呢，是我的前头是领唱，后面重复的时候是女生小合唱这样的。这个歌呢是王鑫我们院长写的。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就说当初是大跃进的年代，全国要放卫星，就因为他10月份要演出啊，我们就从8月份开始我们就紧张的排练，所以真的是一天3班。而那时候拿来这歌以后，拿来就唱，也没有演出，也没有是什么在台上舞台实践，根本没有，直接会了以后就拉到电台去，就去录音了，就是这首《节日圆舞曲》。

就是在全国的，当初就是实行这个夜里要通宵跳的，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那就都是放的节奏圆舞曲，没有别的曲子。有的人就是在国外，在苏联留学的，也是跳的这个曲子。广场的有什么，有些什么活动，都是节奏圆舞曲，因为它缓旋律非常的流畅，歌词也写得很好。火车上、轮船上，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他当时是在上海。哎，他从上海到广到山东都说，哎，我好像听电台是你的歌啊，我说是吗？我都不知道，就当时就这歌非常火，就是这样子。后来这个歌在天津电视台录完音，然后送到北京，这就算完了，也没有说给唱歌的人什么来一张唱片都没有。我知道的就我们王新院长有一张唱片，完成任务了，就是太敢紧张了，当时。一天三班排练，还得挤出来时间去录这个音，这个后来播出以后的效果是非常好。

0: 小时候怎么喜欢上唱歌呢？
1: 因为我父母都特别喜欢京剧，我不喜欢，但是我可以从头到尾唱。你现在你要是播《锁麟囊》，我可以从头给你唱到尾，但是我很不喜欢。那个时候解放以前就是有叫做流行歌曲，那时候什么唱的什么《凤凰于飞》啊，很多很多歌我们那时候都会唱。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录音机，更不用听碟，就是听电台播了以后学了就会了。后来就有小的歌本，厚的歌本，就是这些个什么周璇啊，什么那姚丽丽呀，什么白光啊，他们唱的歌都出的那个谱子，我就跟着那学。1953年、1952年，就当时天津有很多业余合唱团，比如中苏友谊合唱团，那当时是应当说挺好的，就基本上都唱苏联的歌曲。然后呢，有一个叫做海河合唱团，他的指挥是谁呢？就是领导吧，我们的吧，就是杨金豪，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音乐学院呢，后来文革以后在那儿当院长，他叫杨金豪，他是上海人，他在那个一直是他组织这个合唱团，相当有水平。我那时候还很小，十几岁，一说那儿有合唱团，我就报名就去了。这很年轻的，都是很棒的那个合唱团。
0: 他们当时都在什么地方一般活动啊，演出啊？
1: 演出还挺多的，我老忘记了。反正中苏友好合唱团是在现在的庆王府，我们在哪我忘了，反正也挺大的地方，在那儿排练，正式演出什么都挺多的。因为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天津的那真的是音乐水平还是不低的。
0: 当时您是在天津上中学是吗？
1: 哎，我在天津上中学，对，二中。
0: 就是一边上着中学，一边参加一些业余的这个歌唱团体啊。
1: 哎，对了对了，还有当初还有那种就是唱诗班，像李光羲啊，李维喜，他们都是唱诗班的，教会的唱诗班。
0: 然后您这个一点一点的就进入到专业团体了啊。
1: 考了天津歌舞剧院，也考上了。我记得我考歌舞剧院时候唱的是一个斯大林颂，一个斯大林颂，一个小鸟。那个挺像，那挺难的，好像还有没有马伊拉，反正考试在沈阳道3号考试，考的那个我的领导是一个曹火星，一个王金。9月1号我就上班了，3个月的试用期啊。歌舞剧院当初是也是考试，一种军事化的那种管理，不许回家住的，礼拜六可以回家，礼拜日必须回团，而且1、2、3、4、5、6排的满满的，所以说呢，我们那时候就在这方面都非常努力。我们那时候排练也非常紧张，你像是第一届的全国音乐周，咱们天津的打的最小，光合唱就是好几组，有什么无伴奏合唱、管弦乐队伴奏合唱、创作歌曲歌唱、民歌合唱、小合唱、男生小合唱、女生小合唱，非常多，就弄得非常好。在北京嘛，第一届的这个音乐周，那应当是1959年以后。
0: 是好多人回忆当时天津的这个，这个演出市场哈，包括这个群众基础都特别好，大家都特别喜欢看这个演唱会啊、音乐会啊。
1: 就是咱们歌舞剧院的活动，那真是都是歌舞晚会嘛，场场会满。最初的时候，54年，我来的时候，人民剧场，南市。后来到59年，就是在科秀会堂了，就是人民礼堂。然后是什么第二文化宫、延安剧场，就延安电影院，反正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演出的地方。
0: 这一周下来能达到天天都演出的这个，
1: 哎，还真是这样。那时候演出真的是太多了，你演出多了不说，还得外出呢，一出去出2、3个月啊，去山东，去什么青岛、济南，就是很多城市都转一圈回来。哎呀，这闲不住啊。59年不是我们就排了《货郎与小姐》嘛，就是前苏联那个阿塞拜疆的一个喜歌剧嘛，啊，那天天那是场场爆满，真累死了。那年头就这台演出根本没有电扇，更别提空调了。
0: 这个《节日圆舞曲》之外，还有哪些作品，是您特别喜欢的作品，您的代表作品？
1: 那我后来成名了，那就是西汉鲁克写的《怀念中国》。那是全中国播，我灌的唱片。然后他呢是作为给国家的元首、国家各个国家领导送礼的一个礼物，就是怀念中国， 那时候他是在中国是个明星的，是吧？但是他学曲子不会写简谱，也不会写五线谱，他是写成那个英文的 C， 或者是 writer R E， 这样写的。然后他找咱们团，咱们团带去这个王鑫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在他那儿听。当初的录音设备，像他这么高级的元首，还是用那种601那种录音，他自个儿唱，唱完了以后我们来给规整小节线，配和声这样，然后再去给他唱，他说准确才可以给他演出这样的。他这个歌呢，就是我首唱给他录的音，然后在中央台灌的唱片。
2: Brode cince desnay, harade kyan bongbray, roben dore rode kya，
1: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抒情的歌。肖汉努克是非常能写东西的一个人，他写了好多那个轻音乐的东西，我这里也有他送我的，送给王鑫一份，我一份。他在中国还写了一首啊，亲爱的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也是我首唱的。
0: 您还得现学柬埔寨文是吧？
1: 对啊，就是王鑫这个我们这领导他非常认真，他说许专员，你学这柬埔寨人绝对不可以像外国人唱中国歌。后来呢，我就到大使馆跟那个柬埔寨留学生跟他们逐字逐字也得学。后来就是西哈努克又写了8首歌，在干部俱乐部那个大舞厅面对面的那样给他唱，唱了8首全是用柬埔寨文。他就跟当时咱们的那个市长叫谢学恭，他说他这身衣服穿的是中国人，闭着眼睛他就不是中国人，他这个纯纯地地道道的柬埔寨人。
0: 可见您这功夫下的啊。
1: 哎呀，我跟你说，从广州回来到天津一下瘦15斤，有东南亚语系嘛，是吧？
0: 嗯，
1: 所以他有就是job，你闭上嘴就是一个歌唱女人的好词儿，如果你job你没闭嘴，那就是骂女人的最脏的话。所以特别复杂。说徐志远，你绝对不可以出政治错误。后来西哈努克有时候我们宴会啊，他经常会跟王鑫说，他就不是中国人，他是一个地道的柬埔寨人，他的发音下老功夫了。我跟你说，我那个谱子将来有，你们要一看我可以给你看，那上面有中文，有俄文，有英文，还有我们传达室门口大爷一个平常爱说的一句话，他是哪门，他那里头有好多是这哪，我就写上传达室张，就这个音应当怎么发。然后有的地方是画口型，可复杂了，费老劲了，我跟你说。现在说起来是挺好玩的，但是当时真是太费劲，
0: 压力还很大啊。
1: 压力特别大，你不能错呀。所以他就提出，他就写完《关键之后》，不是咱们给他出唱片了吗？他后来又写了一首叫《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这首曲子他是在去朝鲜访问的时候写的，完了以后就派工作人员直接送外交部，让外交部交给天津歌舞团来唱这首歌。我是领唱了，这是个大合唱，这个演出可不得了，我有照片将来可以给你们看。就是那个西哈努克、周恩来总理还有一个赞比亚总统同时来天津一块儿给首唱，就是这个他这个歌。按说大合唱不可以翻唱的，结果他站起来了，唱完以后他站起来又翻唱又唱了一遍啊，真的是难忘回忆，受罪也受了不少啊。压力太大了，也是一种哎挺大的收获，真的是。然后后来72年是71年广交会不是就都停了吗？后来天津市参加广交会的演出，因为当时的中央团体都还趴着呢，都还在干校趴着呢，咱们团一直没有放下业务，没有放下专业，这一点还真应当是感谢我们那些老领导，不是那么左。哎，后来我们就排练以后就说天津还歌舞团还能拾得起人来，我们就去那广交会，我就唱了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是我首唱。这个歌是在哪儿写的呢？是在我们青年宫上班的地方的一个楼下一个小琴房。申万安这个歌写的不是给我写的，他是给罗天婵，你中央乐团有名的女中音，他给他写的，但是他当时还没有从干校回来。但是我就说，嗨，我们三个人吧，一个石峰南，一个韩伟，一个我，哎，我说给我吧，我先唱吧，行，结果就配了气了，配了气后就演出 就先去电台录音了，就是每周一歌是我的，天津市的每周一歌，拿起生活唱你歌。然后呢跟着就广交会了，广交会就领导就决定许振阳还唱这首歌，这个歌唱去我家那真是台底那闪光灯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不是说照我这人怎么样，就说觉得中国现在能唱这样的歌了。这个打起手鼓唱这首唱这歌以后，在天津是很每个电影院每次的电影开场以前的都是打起手鼓唱的，因为它是每周一歌的推荐歌曲吧。然后我就回天，我说提前我从广州回来的，开幕式完了以后，因为这边有个演出是西哈努克要招待这个亚非拉的记者，在干部俱乐部叫我提前回来要唱他写的这八首歌，所以我就回来准备这个。然后呢在这个工中说这个时候施维正给我打电话，施维正给我打个电话就说许志安，我跟你说个情况啊，施高南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了，你别再唱打击手鼓上你歌了，不能唱。我一听我就紧张了，因为我跟施高南关系私人关系很好，他写这东西了都是我给施唱，我就上楼了。我当时住沈阳道三号，我们团那个我就住三楼，他住二楼。我找了施高南以后，我说你赶快写个别的歌吧，写个农民的歌吧，就写了一首赶紧马送公粮。叮叮当叮叮当，马铃声声响，当我把歌唱，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哒啦，叮叮当叮叮当，就这个歌。后来就电台又是每周一歌，又播这个了，就没打成现行反革命。
0: 徐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再回味的唱一下那个节日圆舞曲？您哼唱一小段儿。

我听说这个杰瑞舞曲，说很多人呢要谱子，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没想到这么多年大家还记着这首歌。这首歌呢，可见在人们心中有多么的重要，落下多么深的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咱们首先应当感谢作者，我们的王鑫王老，他能够在有流传了这么些年，大家还不忘这个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也在这儿感谢大家没忘了我，我在有生之年还要为大家唱歌，感谢大家，谢谢。

我哥哥是天津歌舞剧院的男中音歌唱家，他是一级演员，叫李维喜。他呢1947年就在这个黄宗歌咏团莫桂新指挥的。我当时在中学上学，我在西街中学渤海大楼旁边，就是原来的马大夫医院对过，我在那里的担任着军乐队的指挥。我哥哥后来他由于忙不过来，他说我既然去不了，莫桂新说那你要一定不来，他说我弟弟也能唱，他说那把你让你弟弟来吧。后来我就

0: 去了，我哥哥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在那里四个声部，我唱南低声部。我呢在那的黄河大合唱呢，我唱那个河边对口唱，是跟南开中学的一个姓米的，我们俩人唱那个河边对口唱，就是那个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噔个噔噔个噔噔个噔噔个噔。然后我的家在陕西，过河还有300里。噔个噔噔里噔噔个噔个噔。哎，唱这个河边的闲心孩的河边的口唱，在耀华中学地下室，哎，在那儿排练。总而言之吧，在那儿待了47、48、49，到不了50年。黄宗歌咏团就自生自灭了，莫可欣也调走了。黄宗歌咏团唱的是一世界名曲，有种英文唱的呀，还是世界名曲；二是抗日爱国歌曲，等这个800战士啊，旗正飘飘啊，那个旗正飘飘，那个马这好像叫。另外还有一些个喜闻乐见的世界名曲。刚一解放，我们就大光明影院，当时我们议论过，就是解放了咱得表示一个拥护解放，因为我们怎么拥护，大伙说咱们就靠唱歌，当时我们就唱《义勇军进行曲》。很快的我们就排练黄河大合唱，在河东区大光明影院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演两场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当时这个人员呢大概不到40人，哎，里边的以教师学生为主，可能还有其他的成分，年龄都比较小，我当时那时候可能也就是20岁甚至19岁。然后整个的这个安排，包括幕上这个台上的那个后边那个幕上面那个团徽，都是莫桂欣老师他亲自制作，因为他学过艺术，他懂得绘画设计。等到指挥当然是莫桂欣了，效果在当时来看应该说还是很好的。当时这个耀华中学的于校长，那也是个民主人士吧，对于建团特别支持，包括物质上啊、地点排练呢、各方面，还有他提供了耀华中学里面一些个爱好合唱的一些个学生啊，哎，参加到我们歌咏团里来，给予很大支持。另外就是黄宗歌咏团参加演出的人，应该说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健在，而健在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知名的音乐家。跟我们比较熟的，当时是那时候在天津的那个广东中学口琴队的指挥，而且也很有名的，在音乐方面有一定造诣的，当时叫年轻的那么一个指挥，叫李华德，那是咱天津的。李华德呢，现在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吧，李华德教授，担任过几届的青歌赛的评委，那是相当有名的。再有就是天津的王威，是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天津的林青呢也积极地参加了当时的歌咏团的活动。他在的时候有两个事儿值得说，一被打成右派，第二摘帽以后担任过天津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同时给天津音乐学院开音乐理论指挥课，开专业课，是一个很有造诣的音乐工作者。当然还有一些个有的到香港发展去了。黄宗歌咏团就等于中途断了。现在黄宗歌咏团在80几年就恢复了，就改成了黄宗合唱团。
1: 黄宗歌咏团当时是在1947年由这个莫桂欣先生牵头成立的，大部分是当时的耀华中学的一些学生和一些声乐爱好者在一起唱唱歌吧。 抗战的时候，他在四川重庆有青木关音乐学院，就是国立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不叫音乐学院，叫音乐院，就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抗战胜利以后，青木关的音乐学院呢迁到南京，解放以后由这个南京音乐学院和北京的北京艺专合并以后，在天津暂时就搁在天津了，后来就挪到北京去了。莫桂新先生他是那儿毕业，毕业以后他家在天津，他是广东人，他父亲什么的都在天津做生意。他胜利以后呢就回到他家，他就在耀华中学教音乐，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就组织了那么一个歌咏团。我当时学生，我才19岁，那年我就跟莫桂新学唱的。解放以后到中央歌剧院的时候，也是我们一块儿去的。莫桂新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一直就跟莫桂新，他就是当时教我的时候，他也不要钱，就是白学。有一部分就是那抗战时期的一些歌曲，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比方说啊，有这个《太行山上》，这不是冼星海写的吗？还有这个后来刚一解放时我们第一次唱的《黄河大合唱》，就是我们唱的，那是刚一解放在大光明电影院，那个时候就经常的开音乐会都在大光明。比如叫《上山》，上山是胡适写的诗，就是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我头也不回汗也不擦，拼命的爬上山去。他就是说努力的往上跑，越跑越高，到山顶上以后呢就看这个日出，曲子很好听。还有呢李宝珍写的一些歌曲，我所爱的大中华，这是李宝珍呢填的词，是个一个外国的现成的合唱，他填的词叫我所爱的大中华。还有莫桂新他写的江上曲，写那个四川的那个长江里边船夫的那个情形，这是莫桂新他自己写的。现在在音乐史上，你到音乐史上你查都可以查到，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在这个黄中歌咏团以前啊，天津这个音乐界也有一些活动，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胜利，有一位张小虎先生，张小虎是比较有名的，后来在解放以后他就在清华大学，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他就在那儿，那是很有名的老前辈，音乐界的老前辈。他曾经在这个天津呢搞了一次这个千人大合唱，那时候我还小了啊，这我的印象可能是在威斯礼堂。后来呢莫桂新回来以后呢就组织这个黄中合唱团，练习是就在耀华中学。当时呢耀华中学的校长是于大友，是这个当时的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的这个社长兼这个耀华中学校长，他就是解放以后第一任市长黄静的姑姑。于大友就是黄静的姑姑，他呢对这个黄中歌咏团非常支持。黄中歌咏团没有经费，大伙儿都是学生，有时候用点纸什么的，他就在那个报社里边给弄点纸什么的，印印谱的这样子。学校的给供给这个教室啊，演出时给礼堂啊，这都是于大友给办的。耀华礼堂呢，当初是开音乐会啊最多的地方。一个耀华礼堂，还有那个大光明影院，那时候没有国家的音乐团体，没有，都是私人呢搞个什么独唱会啊，都是在这两个地方。那个时候天津就这么一个合唱团，原来没有。
2: 好，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也想参与话说天津卫，跟大伙儿一块儿分享关于老天津的点滴，那么可以拨打热线啊，166-0267-5331 166-0267-5331。好，咱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0: 1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1: 体育大世界。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晚的节目请您收听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的寻宝运动之都专栏，带您一同发现天津体育的鲜活风景。
3: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跃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2: 当传统武术的刚柔之美碰撞冠军精神的拼搏之力，当口述史的温度串联起体育非遗的传承脉络，一场属于天津体育文化的盛宴正带着岁月的积淀和时代的活力向我们缓缓走来。体育冠军口述过往，用坚守诠释中华体育精神，青少年沉浸式体验也让非遗传承薪火相传。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参与这次活动的几位嘉宾，探寻体育非遗的传承密码，感受传统武术的时代魅力与冠军精神的磅礴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静静聆听这些藏在体育记忆里的坚守与热爱。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负责组织这次口述史采集工作的，来自我们天津体育文化中心的赵燕，欢迎赵燕。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对体育非遗口述史进行采集的，来自我们天津市体育学院的口述史中心的刘鑫教授，欢迎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当然刘鑫教授这次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位助手哈，是刘鑫教授的一位实习生，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体育学院25级体育口述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叫周淑仪。
2: 好，欢迎小周啊。还有来自子午蛇行掌的传承人魏德林，魏老师，欢迎魏老师。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当然还有来自静海迷踪拳的传承人张景炎，张老师。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接下来我们共同聚焦的是非遗传承的坚守，请直播间当中的我们的两位传承人老师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先请魏老师分享一下啊，子午蛇行掌是以柔中带刚、行云流水著称的，那么这项技艺它核心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您觉得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子午蛇行掌最需要坚守的精髓是什么？
7: 他这个在传承当中啊，主要是得把这个子午蛇行掌几代人所那个言传身教的这个，具体的那个内容呢，要这个表现出来。主要的他的这个核心内容啊，通过这么多年的练习和那个感悟吧，他主要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动作当中啊，要模仿蛇的这个盘旋屈伸的一些个动态，而且呢那个在动作当中呢要模仿蛇这个柔软的这个
2: 形态，
7: 还有这个节节贯通啊，周身那个节节贯通这个，还有它的那个开合吞吐鲜明，用劲儿力求这个用劲儿呢完整的这个

0: 他的特点和技能。
1: 魏老师，您还记得当年您是怎么拜到自己师傅门下的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0: 那时候是1977年，拜在老师门下。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我是河东区，搬到那个这个四合宫这个胡同的时候呢，一个院里的黄叔啊，他是针织厂的人，他和我的恩师吧，都是一个单位的，所以在单位呢，他们成立了武术队，我老师呢任总教练，院的黄伯呢就拜在我老师的门下。当时呢，他教他的那个姑娘，那拳术，我刚搬到那儿以后呢，我看着也比较新鲜，而且呢，从小我也好这个武术，后来他就让我呢跟着一起练，练了1年多以后呢，我就想，哎，问一些个这个拳术当中的一些个攻防内涵的一些事情呢，估计他说我跟的是这个厂里的师兄啊，学的东西，你要是这样的吧，你要是想进一步的深造呢，我给你领到老先生那儿去，就这么的，把我就是领到了，就是说老师在那时候，当时他在这个住的河西桃源村，离着人民公园很近。地震以后呢，76年地震嘛。地震以后呢，就是老师呢就常到这个人民公园那去锻炼，就把我领到那个，有一天就把我领到那个老师的跟前，就做一个介绍。当时呢我就认识了这个老师，是吧？当时还喊师爷，是吧？后来以后老师给我纠正，他说你在院里边黄叔啊教你拳，但是他没有，就说教场子。不，就说他没有教场子，就说没有教很多徒弟，也就没有正式的场子的情况下呢，那不算是你的师傅王子。你要是教场子以后，你领我这儿来，应该喊师爷。
1: 明白
0: 我有
1: 了，
0: 个大师兄
1: 就
0: 呢，
1: 是说您的邻居黄叔，他并不是一个开班授课的一个
0: 对
1: 过
0: 对，
1: 程，
0: 是的，
1: 他
0: 是
1: 只是出于这个邻居之间的这个情谊
0: 的。
1: 啊，
0: 对的，
1: 教
0: 是。
1: 了您一段时间，
0: 哎，对，是的，是这样。哎，老师说那意思呢，就是说他没有搓场子，他那意思就，你来我这儿呢，他等于是你跟他学的时候呢，他等于是替师带徒，是吧？所以说呢，你到我这儿以后不要喊师爷，以后就喊老师就可以了，就这么个情况。那时候呢，1977年，正式的拜在老师门下了，是吧？就开始就说。在以前学习的基础上呢，老师做了一些指导和那个对有些个动作进行了一些纠正，还有一些从那个气息啊，还有也就是说从调身、调息、调心这3个方面呢，他给我那个从基础上呢，做了一个调整。因为当时啊，我练拳的时候呢，用的都是这个比较刚劲儿，大的认为自己，使劲儿吧，就是使的劲儿比较刚，
1: 有力气，
0: 有力气。我觉得这样打人的那意思，有力量，就说不是为了，当然不是学拳为了打人了，就说发出拳以后呢，那有力量，而且呢，能够体现那个精气神。可是到那个老师那以后呢？他说呢，你这样练是练不出来的。他意思就说你用的都是自己的蛮力，而且这个气都是憋着气练，那样的话容易伤身。后来老师说，你就把这样摆那儿就可以了，是吧？用意不用力，一点点的，他的那个力量就能够灌到全身了。
1: 一开始您能懂用意不用力吗？
0: 当时是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当时开始练的时候就认为，力气，对吧？那个打得比较勇猛，那就，那看有精气神儿。
1: 对，
0: 实
1: 这是
0: 际
1: 武
0: 上，
1: 术
0: 对啊，能看出来武术那个感觉。可是老师说你这样的话，容易把身体练坏了，因为他那个气息不流畅，你憋。

0: 住劲儿以后，那肌肉把那个血液都给绷紧了。他应该是通过气催血，是吧？气于力合，你看心于意合，力于那个心于意合，啊，气于心于意合，意于气合，气与力合，它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应该从心于意这方面，你得有心有意，是吧？从意念以意带力嘛，催力嘛。所以说，你没有这意念，你只是用的是本力、蛮力，对自己的身体有伤害。后来呢，我就按照老师的这个要求吧，哎，一点点的把过去的那个劲儿啊、力啊都换成了，就说老师能看得过去的这个样子了。哎，从那以后呢，一点点的就得到了老师的那个好多的肯定嘛。那时候当时也比较下功夫，我也比较喜好，所以是那个老师呢就看到我呢，就说他做了一个蛇形的动作，我呢在旁边看了以后呢，我也模仿做了一下，他一眼打上了，他说这小子以后有发展，有前途，是吧？他要
1: 那是
0: 好好
1: 您练
0: 下
1: 了
0: 功夫。
1: 多长时间的时候？
0: 那个时候就练了，也就刚去老师那儿。因为和黄叔练了1年半的时间，当然不到2年的时候，是吧？后来就是这个动作吧，我开始练的是子午拳嘛，跟那个黄叔是吧？后来他练那个24手变化式，他在那儿呢从头至尾的练了一遍。他练的当中呢有一个蛇形的那个动作，是吧？哎，我一看，我试试吧，我觉得我一试报警，他一眼打上了。他说：“这小子模仿能力很强，他以后要下功夫的话，这3年就能够把基础打好，很有发展。因为一块儿早晨遛早的，还有在一起说笑的那些个老年人，他就跟这些老年人说。后来呢，有一个这个叫陈大爷吧，等老师走了以后呢，他就跟我把我留下了。他特意说：‘你好好练啊，老师说你。’”也下功夫能够学得出来，哎，能够把老师的东西能够继承下来，你别辜负老师的期望，是吧？他透露这个消息，是
1: 那
0: 吧？
1: 后来您的老师、您的师傅有没有跟您交流过？就是告诉您，当时看中您是看中什么了呢？是看中您觉得有基础、有潜力、有天赋，还是说看中您努力呢？
0: 第一个呢，他就看到我这个模仿能力强，因为学习蛇形啊，它不是横平竖直的，完完全全，他模仿蛇的一些动态呢，他都是，这个都是怎么说呢？他那个动作出来以后都是弧线型的，而且身体呢比较柔软，而他有一定的角度，他主要就是螺旋拧转，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动作呢非常难做。我老师，也说解放后教了这个很多的徒弟吧，但是在这方面呢很难做到，就是让他满意。可是他看到我练以后呢，他基本上他是比较认可的。也就是说呢，在动作要领这方面呢，一个通过我模仿，再有一个呢老师的调教。是吧？你比如说角度差一点，他角度应该大一点。他大部分呢，他就是用自己的这个形体语言，他做示范来告诉你，做完全就启发你这个观察、分析，还有那模仿的能力。在这方面呢，我做的还是比较努力的，所以在这方面呢，老师是比较认可的，而且呢，我也比较喜欢，哎，下功夫。
1: 是，那您是咱们子午蛇形拳的第几代传承人了呢？
0: 在我老师家呀，从老师的那个老爷爷那儿算起，我老师算第4辈。然后传说呢，这趟拳呢是张三丰在这个武当山遇到了这个蛇鹤相斗的时候，他那个产生灵感，哎，有所那感悟以后呢，他 编的这趟拳。

0: 但是呢，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
1: 嗯。
0: 等到了这个清朝的这个中期吧，就是河北省威县有个叫，俗称叫沙老营，他的这个名字呢是两个字，叫沙鹰，沙子的沙，鹰是英雄的鹰。他那个墓名嘛，仿到那个清河县这个谢家庄，就是谢子厚。他是我老师的呢，这个老爷爷吧。当时呢，他们这个谢氏家族啊，他练的是这个硬功夫，啊，劈砖砸石啊，这些情况。等他看到，他到那以后呢，他也看到了这个情况，他就讲这对身体有害，就说这沙老羊，他而且呢，就说不给你发力点，也就是说你摸不着对方，你这些东西等于白费。等谢之后呢，就说，他一看呢，他说的，有条有道的，而且一看呢，他也是，哎，看像个练武的人，就把他请到家里了。通过这个交谈，后来以后又切磋，确实摸不到人家。就说这沙鹰、沙老鹰，他就是学的子午蛇形拳，当时是拳。是吧？等到我老师这样以后呢，就把过去的那些个拳呢，就变为了掌了，因为掌的变化多，是吧？这个动作出来呢，也比较符合蛇形的一些个特点，就这么个过程。所以从谢氏家族来讲呢，我老师算是第四辈、第四代传人，到我这儿是第五
1: 第
0: 代。
1: 五代传承人。
0: 是的。
1: 我们再和这个张景炎张老师交流一下。您是咱们静海迷踪拳的第几代传承人了？第六代
2: 第
1: 了。
2: 六代传承人。
1: 因为一提到迷踪拳啊，可能很多人会想到霍元甲，就是咱们静海迷踪拳和霍元甲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个迷踪拳呢，是咱们中国传统武术当中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拳种，在河北的沧州、天津地区、东北和山东地区，广泛的流行。在咱们天津呢，这个在咱们天津市，主要是在天津南部的静海、西青，西青就是霍元甲的家乡，小南河，主要是在咱们天津南部农村地区流行的这么一个拳种，到现在应该传承了近200来年的历史。这个迷踪拳呢，这个从套路体系到那丰富的内容，最多还应该说根儿在沧州那儿。咱们静海的迷踪拳有名，还是因为霍元甲。这个他具体的打擂啊，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打成一次，但是呢，他在上海创建了上海精武体育会，这样呢，就是咱们静海的迷踪拳这个名扬这个咱们全国，并且名扬海外。这个主要咱们静海迷踪拳这个名声，还是因为霍元甲创办精武体育会，使咱们静海迷踪拳更有名了。
1: 那其实您也介绍过，在以前哈，您的这个家乡是有很多的人练迷踪拳，对吧？
2: 对，这个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前，这个在我们的家乡，阳城庄乡吧，这个迷踪拳应该滥觞和繁衍，就是在阳城庄地区。这个当时总有上百人习练这个迷踪拳。很多村庄，像我出生的村庄是砖垛、管木头村，这个煤厂包括后来迷踪拳，我的师爷呀，把静海的迷踪拳在市里那个当时在西营门地区都设过场。然后呢，在咱们静海的双塘地区，这个都传了好多这个徒弟，让这个迷踪拳呢，不光是在阳城庄地区了，真正的成了静海乃至河北这个包括市区都有很多这个传承，这么一个
1: 那
2: 拳
1: 您
2: 种。
1: 正式这个拜入师门是在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因为周围可能也有很多人一起在练，是吧？
2: 小的时候这个，是我爸爸当时就逼着我们练迷踪拳。

0: 样踢腿给他们打上拳。这个实际上您抻筋，这个压腿呀、啊，这个腿也是生疼啊，就是不愿意练，到时候就是哭天抹泪的。我妈妈说，孩子不愿意练就别让他练了。母亲她是心疼啊，这个
1: 能离近点，
0: 啊，所以从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到后来我爸爸说，孩子们不愿意练，不愿意练就别练了，但是你得好好上学呀、啊，这个还练武术也没什么出路。你好好上学，必须这么着，提这么一个条件，这时候这个武术就停了一个时期。到后来真正考上大学以后，这个我是考入的3年制的咱们天津师专，在下瓦房那会儿读的历史专业。当时读历史专业，我是81年考上的嘛，是82还是83年？当时正放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哎，这个《霍元甲》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播放，哎，《霍元甲》练的是迷踪拳，然后呢，《霍元甲》还有是静海人，哎，当时我们小的时候练的时候啊，那时候师傅都没给说这么多，我爸爸他们都没提说《霍元甲》是哪儿的，但是这个后来一看，这《霍元甲》还是咱们静海人，我小的时候又练过迷踪拳，这么着。礼拜六回到家里边，就跟我爸爸说，现在我又重新想练这个迷踪拳了。这样，我爸爸说，你现在你要想练的话，我就教不了你了。他把他领到他的盟兄弟，就是真正的可以传徒弟的这个师傅，就是董印房董师傅，是咱们阳城庄乡静海迷踪拳的第5代传人那哈。这样又开始又重新拾起来了这个迷踪拳。
1: 那从小的时候有一点被迫的练拳哈，
0: 对，
1: 到中间断了一段时间，后来确实您习练迷踪拳真真正正和霍元甲有些关系是
0: 还
1: 吧？
0: 是有关系的，对。
1: 那其实我也发现，不管是魏老师还是张老师，两个人开始练拳哈，都是和这个氛围有关系的啊。魏老师是受到了邻居。叔叔的这个影响，张老师是属于这种家族的一种传承，
0: 对，
1: 那现在你们各自在带徒弟的时候，你们的徒弟是也是生活在自己生活的这个圈子周围的，还是可能哪儿的都有？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魏老师先分享一下。
2: 哦，这个开始的时候嘛，这个在河东区这个文化馆做的这个，非遗的这个申报，在我申报这个市级非遗的时候呢，还没有正式的批复下来的时候，河东文化馆呢就把我那个聘到这个他们那个文化馆有一个公益的，就是说教学的这么一个课程吧，也就是说公益的招收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个学员，特别是河东区啊。附近的，他贴出来广告来招收学员，招收学员呢，其中呢就把我们的子午蛇形拳，那个列入这个教学的这个范围，当时呢就把我呢就聘请到这个文化馆吧，去进行那个就说这个公益教学，在这个当中呢，有20多名这个学生。就开始学习这个子午蛇形拳的基础拳，子午拳。哎，通过那儿以后呢，通过在那儿以后呢，这个有的学员呢认为就不是好像，哎，很喜欢这个拳。有的就是一期是8天，他学不完。有时候呢就增加这个业余时间的想学。后来我就跟他讲，在这个顺直桥下边那个行政许可中心那有块空地，我说每礼拜日呢到那儿去学，就这么开始了教学了。再有一个呢，在这个之前呢，这个京南区的这个大韩庄子，就有我好多的那个怎么说呢？那图纸，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他准备就是开武馆。他当时呢就聘请我去，让我那意思呢在那儿去教他们这个，学生为了那个搓这个武馆嘛，然后打这个基础， 当时呢有四。

0: 个学员，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植物适应权，基础权呢就叫植物权。当时我去了20多次吧，完事儿一共41个人，后来29人呢，考了到了1段。从那以后呢，就当时有个学生，就是他特别喜好，而且家庭呢特别支持，他的名字呢叫这个李明朝。他那时候才小学2年级，
1: 哦，
0: 那时候，我看他呢，确实也有这个，这个比别的其他的这个孩子啊，确实也有天分，他那个模仿能力也比较强，也呢喜欢学。后来他的父亲呢，就带着他呢，每周日啊，从大韩庄子到市里来
1: 嗯。
0: 进行学习，他是最早的一个。后来以后呢，有个叫。这耿一甲呢是在河东区文化馆那儿，他也喜欢学，就从那儿开始，就说这个有不同的学员了，是吧？
1: 嗯，
0: 在我老师那辈来讲呢，以前几辈子都教男不教女，
1: 啊，
0: 可是到我这儿呢以后呢，文化馆招收的学员都是有男有女，
1: 嗯嗯，
0: 不能不教，对吧？你从那以后，从我这开始，我是认为男女都是一样的，都应该学，而且呢都能够继承和传承和发展。从我那儿呢就没有男女之别了，
1: 嗯，嗯。
0: 就开始招收这些学员了。跟我练习的呢都是亲朋好友去介绍的，都知道我练拳，而且呢属于市级的非遗项目，就这么的。附近的居民，你比如说在楼上，他能看得到，他带着他们的孩子领那儿去。那我们也想学，一
1: 嗯，
0: 年那意思1个月多钱，怎么来怎么去？我说我们这不交钱，是吧？完全都是公益性的，因为我师傅他教我们的时候都公益性，没有说的一个人交多少钱。在我们老师的眼里呢，他认为你要钱等于卖艺。他那个就是说，他那个老的那个想法
1: 嗯，嗯嗯。
0: 传统，他说我这家4辈传承下来的东西，不是花钱趸来的，是吧？谁愿学，我就发觉，我从这里边呢发掘出来这些个，有特点啊，也就是说能够继承这全学的这些个苗子，他说这是我的出发点，所以
1: 嗯，
0: 从我这儿呢，也应该就说继承老师这个，这个优良的传统，是吧？公益性的教徒就是寻找，就是说，这个能够寻找和挖掘这些个能够传承这个这门那个武学的这个好苗子。
1: 嗯，在那一刻，终于懂得了老师当年看您时的这个眼神，是吧？
0: 是的，就说这个，我当时我发觉，就是说李明朝呢。他练拳，我练的时候呢，别的孩子呢，都就说，精神比较涣散啊，或者怎么地，他不是像他那么专注，他
1: 嗯。
0: 瞪着俩眼都专门就这么看的，是吧？也不走眼神儿，我觉得这孩子，就说他这个专注性比较好，而且他非常那个喜欢那武术，是吧？就这么的。一点点的，就说他的父亲也比较支持，家庭也比较支持，就说从大韩庄子到这儿将近25公里左右，
1: 嗯，
0: 是吧？每周日呢，他父亲打个来回到这个市里边来学，就说，我觉得他呢还是比较有天分的，是吧？他从模仿能力啊，还有他的悟性啊。甚至有的地方呢，他有自己的发挥，有他自己的特长，是吧？
1: 能听得出来，作为师傅，您也感到欣
0: 对
1: 慰
0: 对，
1: 了
0: 是的，
1: 哈，
0: 是的。
1: 嗯。
0: 终归，就说这个老师对我的期望呢是比较高的，因为教我的时候呢，动作不到位，而且就说练不出来那个样子的话，他不往下教，
1: 嗯，
0: 也不是。可是我呢，我也对自己要求的比较严格，从观察、分析、模仿，有时候甚至那时候，有点痴迷的程度了，是吧？有时候，因为蛇形嘛，它得动作出来以后得有蛇的那个模样，有时候背着太阳影儿看那动作， 是吧？有时候黑天，就说那个夜里边吧，过去上班比较，就说都是下中班时候多，有时候到那个商场啊，或者哪儿没人的地方，他不有那玻璃镜子嘛？哎，有时候也照着那个去模仿那动作，来观察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形象特点，是符合不符合蛇形的那些要求。甚至有的时候呢，就说，有时候这个中午吃饭到那个食堂去吃饭的时候，走着走着，有时候也琢磨这事儿，哎，不由得就在走路当中，哎，也就有那么，就好像出现那种那个权益那种感觉，是吧？就痴迷到那种程度，所以说呢，那个老师呢，他看中了我学习。这个拳法比较这个认真，而且呢，就是要求呢自己也比较高。他，对我的这个，指教呢也是比较严格的啊。
1: 那张老师，您现在您的徒弟，主要是哪儿的人呢？家乡附近还是哪儿的都有？
2: 这个我是在1984年天津师专毕业以后啊。分配到了静海县的，农民中专，当时还是农民中专了，后来就是成人中专。这个，因为在县城生活和居住嘛，就开始在学校里边上教，中专的学生们练武术，就开始在县城里边上传播迷踪拳了。后来呢，我是咱们静海县老武协的武术委员，到后来呢。静海又组建了这个新的武术协会，我担任静海新武协的两任的秘书长。这个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吧，这个教过的武术幼苗就可以说是成百上千了。因为我们是武协的委员嘛，这个武术协会，它就有短期班，然后有长期班。这个我们都是武术教练，静海的少年宫呢，请我是任常任教练，别人去他都不要，就让我去。这个在少年宫也教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附近的学校像静海镇第五小学，这个在我居住的附近，这个因为我爱人就是那个学校的，这个然后我们自己在放暑假的时候，也举办这个武术培训班，俺教的学生很多，俺没有1000，也得几百人，这个真正学有所成的吧，也得有几十个人，像我的女儿张亚明。多次参加咱们静海县的，当时还是静海县了，这个武术比赛，都是基本上就是第一名。这个2002年的时候啊，他参加了咱们天津市市运会的这个武术比赛，在女子丙组，就是12到13岁这个组吧。当时他参加的这个项目，参赛的项目是枪剑小全能，当时获得了第6名。这个第六名在他考高中的时候就还加了5分，因为这5分，他当时考的时候升高中的时候差了2.5分，加这5分，他就上了这个静海一中的这个市重点，不用花钱的这个学校。这个，然后跟我们家闺女一波学武术的，像我房后边上的张董杰，然后姚芳，还有宋超。这些个学生后来都考入了天津师范学院的武术专业。这个毕业以后啊，像姚芳啊，这个张董杰呢，这个姚芳跟宋超啊，都考上了静海区的体育老师。像这个张董杰呢，现在和他的爱人呢，在武清区这个开武馆，传承武术。然后后来呢，再小一波的，像这个弟子梁炳田。刘凤岐7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我在少年宫那会儿，短班培训，然后就跟着我长期练武术，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开始这么带他们，然后就教咱们传统的迷踪拳。这个像梁炳田啊，这个学习也不错。哎，我教学生就是要求你不能光是武靶子。学习还得好，人品要好，品性要好。这个梁炳田后来

0: 参加咱们2008年的天津市的这个首届民间武术传统比赛，这个曾经拿了这个演练的四门刀啊，和八极拳，哎，我也练过八极，教的这个八极拳，这个拿了这个银牌和铜牌，然后跟他同时练的比他小2岁的刘凤琪啊，这个。因为受这个习武这个风气的这个熏陶，后来从静海一中毕业以后，他就报考了国防科技大，国防大学，然后学的是电子对抗专业。现在分到咱们静海某部呢，就是已经是副连长了。这个现在后边上又教的，我退休，在我退休之前，基本上是在静海县城那哈。开辟阵地就是传播静海迷踪拳。等退休接近退休的时候，我就回到老家，自己投资30多万，建立了咱们天津市非遗静海迷踪拳的这个传承展示馆，然后免费的有义务教学生。十几个学生呢，这个也参加咱们2023年的咱们第二届的。天津市传统武术比赛拿了集体项目和个人的银牌，
1: 真的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哈。那相信我们这一次，关于非遗武术的这个口述史的采集的过程当中，几位老师应该也都有着深切的体验哈。那么这次咱们天津体育非遗与冠军口述史的采集工作，这个发起的核心背景和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我们请赵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项工作呢？
2: 我们做这项工作也是为了做好天津体育文化保护、传承、研究，推进天津运动之都建设。天津市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呢，开展了口述史选题实录的工作。我们主要包括了天津体育非遗项目，还有天津体育冠军会的口述史的采集。那这一举措呢，也是落实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育强国建设的政策。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也提到，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承体育文化遗产，我们也是通过挖掘、整理、传承咱们天津本土的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开展常态性的抢救性研究，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因为体育呢，不仅仅是力量的角逐、技巧的较量，它更是文化的传承、精神的彰显。那传承体育非遗、弘扬冠军精神，也是概括了我们这次体育口述史采集的初心和使命。咱们天津呢，作为历史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呢，我们天津拥有7项国家级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49项市级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体育非遗项目是流淌在咱们天津城市血脉中的体育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历代先贤智慧和体魄的结晶。同时呢，咱们天津还是一片孕育冠军的沃土。天津培养出了15位奥运冠军和众多的世界冠军，一代代的体育健儿在赛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这种爱国主义、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这种冠军精神，也一直激励着咱们全市人民，是新时代咱们天津城市精神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更好的记录、保护、传承这些宝贵的体育文化遗产，我们也是找到了口述史的这样一把钥匙。从去年呢，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口述史的这个采集工作。去年我们是采集完成了7项国家级的体育非遗项目。今年呢，我们继续联合咱们天津体院、体育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等等的多方的专业力量，今年又深入走访了20位非遗传承人。还有5位咱们天津的体育冠军，通过他们的亲口讲述，记录下这些非常精彩的这个咱们体育非遗项目的他们的技艺的精髓，还有我们那些鲜为人知的这种传承的故事，以及冠军在赛场内外的动人瞬间，这些口述史料呢，是活的档案，也是咱们天津体育历史最真实、最生动、最富情感温度的一种载体。
1: 那能不能进一步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我们优选的这20位非遗的传承人，还有刚刚介绍有5位体育方面的这个冠军作为采集的对象，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比如说，都包括了谁呢？
2: 那我们采集的这些市级的体育非遗项目呢，今年主要包括咱们静海迷踪拳、子午蛇形掌，还有抱石八极拳、五行通臂拳、群英武学社的中刀武术等等，这些体育项目呢，都是咱们天津的市级的体育非遗项目，它们兼具历史价值、地域特色和传承的活力，通过系统的记录咱们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体育非遗的这个多元的面貌呢，能够确保这些核心记忆还有历史脉络能够保存下来，能够更多的向我们这个普通的群众去推广和宣传。
1: 好，那正好今天呢，刘新教授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想请刘教授呢，从这个您专业的这个层面和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体育口述史和普通的这种历史记录这两者相比，还原体育非遗传承的一些细节啊，还有这个冠军成长的这个历程，您觉得它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价值呢？有什么它的独特性？
3: 这个口述史呢，是指的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活的历史，所以这种口述史呢，它就特别的鲜活和生动，而且它是以一个个体的视角去讲述的，所以它特别强调以人为本，是人的历史。所以说口述史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它有情感温度，它有细节的深度，而且还有多元的视角，这是普通的历史记录无法替代的。比如我们体育非遗吧，它的核心是活态传承。这种活态传承呢，它不仅是技术上的一种传递，更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情感的认同。所以体育口述史呢，是通过传承人的亲述，它能够还原一些技术细节，还原一些个传承的场景，彰显其中的文化内涵。这些呢，是传统记录无法捕捉的。另外呢，这个冠军的成长历程，它是个人奋斗和社会环境的一种交织。那么这种冠军的亲述呢，它也能还原他成长过程当中一些个隐性的经历，比如说他内心的一种挣扎呀，比如说面临的挫折呀，以及他如何应对这种挫折呀，包括一些社会的支持啊等等各个方面，这些呢是传统记录无法体现的一种人性的温度。总而言之吧，体育口述史呢是体育历史的活化石，它通过这些个传统记录无法体现的这种人性的温度，来让这种体育非遗和冠军精神呢真正的活起来。所以口述史呢能够保存活态的文化，传递人性的温度，激发社会的共鸣，为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最真实的史料和最有力的情感支撑。
1: 听起来感觉这个体育口述史的采集工作和我们新闻媒体记者的采访工作其实有一点类似之处，对吧？它也是要通过采访的，但是我相信这其中呢又有一些不同，就是口述史的采访它有点更侧重于类似于纪录片式的这种采集和整理的过程，这个工作量要比我们这个新闻单位的这方面的工作量要大很多吧。
3: 是的，看起来呢就是这个口述史呢跟新闻有相似之处，确实也是，因为它的方式是一样的，都是通过采访，这么一个手段哈。那么之后呢还有整理，但口述史跟新闻的采访也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个我们课上的时候跟同学也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点。新闻的采访呢更多的是要你说，而口述史的采访呢是要变成我要说，就是让受访者他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想要把他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啊，愿意呢这个分享给大家。然后当然后期的这个梳理和撰写工作呢也是比较繁琐的，相对于新闻采写的那个工作量要求快速啊等等这些特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及时性啊，但是呢它要求更加的准确，因为它毕竟属于史的范畴嘛。
1: 要流传下来的。
3: 对对对，有一句话叫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我们写的不是初稿，
1: 是
3: 我们还要更深的去挖掘和整理。
1: 今天呢正好刘新教授的这个研究生啊小周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周这次也参加了口述史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对吧？
4: 是的，我是作为刘新老师的访谈助手来参与整体的口述史整理工作。
1: 那这个在 具体的采集的过程当中呢，用了哪些这个方法呢？就是你们的采访

0: 你们的采集、你们的整理的过程当中，像刚才刘鑫教授所说的，要把这个新闻的采访叫做"要你说"变成"我要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手法上的区别？
1: 我本科阶段的时候呢，是深入来学习新闻学专业。那么到研究生阶段呢，开始跟着刘鑫老师来学习体育口述史方法。其实我个人来讲是有比较深刻的体会的。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努力成为历史和受访者之间的桥梁和记录者。我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什么，更是要深入挖掘这件事儿为什么发生，跟口述者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体育非遗的采集过程当中，我们采用的其实是一套结合口述史方法和体育项目特性的流程，这跟传统的新闻采访是不一样的。刘鑫老师告诉我们，在整体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采访者跟受访人之间建立出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有了这层关系之后，受访人他才能跟你敞开心扉去聊得更多。这个就要求我们前期要做非常充分的案头准备，把记忆的脉络呀、师承关系啊以及关键事件等等，都先弄清楚、弄明白，这样我们在正式访谈的时候才能问得准确、问得深入。并且我们会先从简单的、轻松的小事儿开始聊起，让受访者慢慢放松下来。等我们气氛熟了之后，他们才会愿意去讲出那些真正宝贵的经历。第二个板块就是在我们真正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的跟新闻不一样。我们现在用的是一种情景化的提问方式，比如我不会直接去问您当时是什么感受，而是引导他们去回忆事情发生的具体的场景，这样他们的记忆就能一下子被打开，讲出来的这东西呢也会更加真实，更有画面感。第二个方法呢，是半结构式的访谈，我们会在前期制作出来大概的框架，但我们不会全部照着念，而是顺着他们的讲述去自然而然的往下追问。比如说，说到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可能会去跟一句："哎，这一步为什么特别重要呀？是不是？"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就会能说出一些以前从来没对外讲过的小细节。非遗传承这件事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言传身教，很多东西它要靠动作来传，所以我们在记录的时候也会用多种方式，比如音频和视频的同步独立采集，同时我们也会去收集他们一些老照片啊、手稿啊等等的物证，为我们口述史的整理来提供扎实的资料支撑。有时候我们还会请他们一边比划一边讲，让记忆的精髓能够更准确地被记录下来。
0: 我们也想请我们体育文化中心，也是体育博物馆的赵燕老师来谈一谈。那作为组织方，我们天津在推动体育非遗保护和创新上，目前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还有就是前些天我们的这次展演，对于体育非遗的传播会有怎样的作用呢？
2: 目前呢，我们已经深入走访了27位天津的体育非遗传承人，包括7项国家级的体育非遗项目，像回族种刀武术、蓝守门武术、李氏太极拳、无极拳、大刘分村登杆、永梁飞叉、木氏花剑，这是咱们国家级的体育非遗，还有今年的这个20项天津市级的体育非遗，包括刚才咱们的静海迷踪拳张景岩老师，还有子午蛇形拳的魏老师，还包括咱们这个抱石八极拳、五行通臂拳、群武学中刀社的武术等等，进行了体育非遗的这个口述史采集。那我们也和刘鑫教授的团队一起制作了这个精彩体育口述非遗的宣传画册。刚才也提到举办体育非遗看天津的展览，还有咱们体育非遗展演的这个集中展示活动。这个展演活动呢，我们也组织了参与这次体育非遗口述史采集的很多项目啊，在体育博物馆的现场呢，广大的观众进行了一个展示，可以说通过这个展演的活动呢，也是展现了咱们天津武术的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像展演活动上的这个西普巴少林会，他们表演的这个少年强表演非常刚劲有力。那中岛武术呢，是气势雄浑；那咱们子午蛇形拳，这个是柔中带刚、行云流水，也是受到观众非常喜爱。还有咱们五行通臂拳，也是力贯八方；形意拳呢，更是这个形意结合、内外兼修；那个抱石八极拳呢，更是刚猛爆裂，引得这个观众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掌声啊。通过这种非遗展演， 这个展。

0: 业环节呢，我们还特别设立了学生互动的体验的环节，邀请我们广大的青少年呢参与到这个展演的环节中来，然后通过他们的互动呢，能够立体的体验呈现咱们这个天津体育非遗保护和体育精神传承，我们取得的这些一些成果，也让大家直观的感受到咱们天津体育非遗的这个独特的魅力。现场的很多这个学生啊、青少年在现场学习的都特别认真，魏老师也现场给大家进行了这个指导。然后通过咱们这些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呢，在咱们青少年心中能够引发他们对这个热爱传统体育、崇尚这种拼搏的精神的这种种子。
1: 好，那我们也请这个刘鑫教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如何让体育非遗能够更好地融入生活，而是避免成为这个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儿。虽然咱们这次展演是在博物馆举行的，但是相信我们这个活动的初衷还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它、认识它，甚至是走进这些体育非遗项目。
2: 对，正像您刚才说的，虽然这个活动是在体育博物馆里边举行的，但是它是活态的，所以体育非遗呢，它要融入当代的生活，我觉得关键是要实现它的活态传承与这个创造性的转化，让遗产成为资源，使它呢脱离这种静态保存的这种标本化的困境，而成为我们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实践。比如说吧，把体育非遗融入到教育当中，我们可以开发一些个标准化的校本课程，让它成为学校体育里边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再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创新表达，让非遗呢跟我们当代的艺术来一个跨界合作，把这个体育非遗的元素呢融入到街舞啊，或者是舞台剧啊，实现它一种艺术化的一种，还有时尚化的一种转型。还有呢，就可以让它这个赋能经济吧，比如说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一些个体育非遗主题的盲盒啊等等，这些都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啊。总而言之吧，我觉得遵循的这个根本的原则呢，就是要使它从一个被观看的遗产转变成被需要的生活。
1: 我们也和小周来交流一下哈。其实，刚刚我们也听出你有很多新的想法。那未来在体育非遗的这个创新传播上，如何来更好的结合啊、新媒体啊等等这些更新颖的方式、媒介和手段来做一些这个传播的工作呢？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3: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定位一下，我们这个传播的受众到底是谁？如果就以现在广大的消费能力比较强的青年人来看的话，把他们定为消费群体来看的话，首先就是这个形式一定要新颖，一定是大家能够触手可及的一种形式。就从最简单的，比如说短视频。我们现在收集了这么多非遗的故事，是不是我们就能把它通过一些剪辑呀，加上融入现在一些网络热梗，把它去专门的打造一个账号来发布相关的内容，或者是做一个系列的板块。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其次呢，就是用一些更沉浸化的手段，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博物馆、非遗的展区，哎，可以这个打造相关的，就像刚才刘鑫老师说的舞台剧，有请我们的学生啊，包括非遗传承人来到现场，亲自给大家去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带着大家去体验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对于他们这个完全不懂这块的人来说，对于他们的认知也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另外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更多的开发一下线上的渠道。就像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程序，哎，大家通过这个小程序能够像玩游戏一样，咱就把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给体验了，把非遗相关的内容给了解了， 也可以去进一步的推动它更好的进校园、进社区。嗯，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1: 嗯，那么说到这个进校园、进社区哈，赵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天津体育非遗在进校园、进社区方面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这个实践的案例？这些举措对于这种青少年的传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目前呢，天津的体育非遗进校园、进社区，主要包括这个普及的体验和长期的传承，还有一些咱们大型体育活动的一个集中的展示集训。很多的体育非遗项目啊，都有非常稳定的这个青少年队伍在进行这样一个学习。像很多社区的这个节庆民俗活动，我们的体育非遗项目也是展示的一个主力。嗯，像刚才魏老师和张老师，他们都有固定的场所去教授这个青少年去进行这个体育非遗的学习。比如回族中岛武术啊，在虹桥区的这个小学啊，都有固定的课程和咱们中小学的这个传承人在进行这个项目的学习。我们的木式花剑呢，在北辰区的一些小学呢，开展有相关的合作，为这些小学呢开展这个素拓课程，然后让这更多的青少年呢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传统体育非遗的项目。而且很多非遗项目的传承的日常的训练呢，是在我们社区的活动场所进行的。体育文化中心呢，也是每年举办这个固定的体育非遗的展演，组织我们青少年来进行体验。这些实践呢，不仅仅是让我们的体育非遗活在当下，更让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传承呢，也是有更深远的一个影响，让我们的青少年从知道这个体育非遗的项目，到体验这个体育非遗的项目，对这个项目的建立直接的情感与文化的连接，也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这个文化认同，从听说过升华为我想参与、想创新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从被这个我们体育非遗项目这个好玩儿。刚才两位传承人也讲述了自己怎么被吸引到这个项目的学习中，通过深度的练习，逐渐领悟我们这些博大精深的这个体育非遗项目它包含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让体育非遗这种技艺的传承呢，能够内化为我们就是新一代这个传承人的一种文化的自觉。
1: 好，最后呢，我们也想请这个刘鑫教授来给我们谈一谈这个体育非遗与体育精神的深度融合，对于提升我们天津城市文化软实力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2: 体育呢是天津文化的一张名片，体育非遗与体育精神的深度融合是咱们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引擎。体育非遗呢是咱们城市文化的一个活化石，也是咱们天津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脉搏。那么它与体育精神的融合可以筑牢咱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同时呢也可以成为咱们励志教育的素材。也能够激发咱们市民的一个情感的共鸣，凝聚社会的共识。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呢，还可以推动它跟产业的融合与创新，拓展咱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转化路径，从而呢提升咱们城市的影响力。
1: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正是这些坚守者和传播者的努力呢，让体育非遗活了起来，让冠军精神燃了起来。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易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5: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峰，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首先祝您国庆假期愉快，欢迎您收听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假日专题理论访谈天津文化漫谈下篇，天津文化之雅与俗，专访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微理论既有山水景致，也有民生温度，欢迎您连续收听。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继续天津城市文化漫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王教授，欢迎您来到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么咱们接着上一次的话题啊，上一次我们说了天津文化当中的中与西的元素，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就是来谈一谈天津文化中的雅与俗。你知道天津有一个很谐谑的雅号叫哏儿都，大家都知道这个也很有名的啊，就哏儿都起了这么一个名字。我们天津人，而且这种幽默感是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感受也比较深的。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说法的？
1: 哏儿都啊，这个词儿呢，其实也是比较形象的。另外本身呢，哏儿这个词呢，至少从我现在的了解里，只有我们天津方言里有这样一个词儿。大概就是幽默啊，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
0: 调侃
1: 意思啊，也是带有一种天生的调侃啊，就让人听了就觉得是这个事儿啊有意思啊，甚至不懂天津方言的人。听了哏儿这个词啊，他也能够大体的体会出啊他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哏儿都呢，从传播的角度呢，其实很形象啊，说什么呢，我们天津这个城市人，城市的性格，或者说天津人的性格啊，具有天生的这种幽默感啊，实际上呢也是对我们天津城市啊，就是说俗文化比较发达的这样的一个概括。当然了，我们天津整个城市文化它是有雅的也有俗的，它不是单一的啊。但是呢，我们最近就其实在很长时间呢，我们对天津文化的宣传是偏于这个俗的这一面的。不是说这种俗不好，因为这种俗它是民俗嘛，不是低俗所以呢它也是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天津小吃的三绝，然后呢那个还有我们说我们天津那个艺术的三绝年画那个风筝还有那个泥人等等吧，它都是好东西啊，都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它的主体是代表了我们天津的一个民间文化。其实呢一个地方的文化它还会有精英的这种文化或者说叫士人的这种文化。我们因为长期宣传了这些民俗的文化，所以大家一说天津就是泥人年画要不就说的那个说天津的麻花说天津的那个耳朵眼的扎糕
0: 曲艺方面
1: 等等吧，
0: 相声石调
1: 还有狗不理包子，然后就是说天津呢是曲艺之乡当然这是那个用的比较好的词儿还要不就是曲艺码头或者是相声码头其实也可以说是相声之乡等等吧。我觉得用哏儿都呢概括我们天津这个城市俗文化的一面还是挺准确挺形象的。甚至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我们天津城市文化的传播呢它也是有作用的。但是呢如果是总是单向的去强调这个哏儿它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比如说我在学校带学生也带他们来认识我们这个城市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育或者说是行走式的阅读让他们了解自己求学的这个城市。但是呢我一般的课堂会问你们对天津了解什么，他们说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 这就说明我们在以前城市文化传播啊，没有把我们的整个的城市文化符号说完整。学过历史的还知道有大沽口啊，但是呢，甚至知道那个霍元甲的，它都有限了啊。说明呢，我们呢整个的传播呢，其实在传播天津城市特色的同时啊，就我们宣传根儿多的同时，也应该把我们的雅的东西那么正确的啊展示给外地人啊，甚至展示给世界。
0: 嗯，刚才你也说了，咱们天津俗文化呢确实发达，老百姓也比较认可啊，这个好多方面也无愧于哏儿都的称号。那就是从专家的角度，你有没有总结和梳理过这个哏儿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其实这个哏儿更多的是体现在我们就天津人的这种性格。主要其实也指我们天津城区的啊，就老天津人的这种性格方面。可能大家都特别熟悉我们天津的相声，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但是大家我不得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家如果听北京相声啊，它都是讲究讽刺的嘛，要幽默嘛。但是外地的相声一般的呢，它是对。就是往往是攻击人啊，比如说拿人的一些缺点啊，
0: 讽刺，
1: 然后是讽刺别人
0: 啊。
1: 但是我们天津人啊，天津相声的主体，他是很内敛，他是拿自己开涮，拿自己个人去找乐然后呢，也包括
0: 牺牲自己了。
1: 对，我们说苦中作乐啊，等等等等嘛，所以他是拿自己来开刀，就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啊。这个就跟我们天津整个城市的性格。它是有关系的。其实呢，因为天津这个城市在过去的漕运的时代啊，整体规模还是比较小的。所以呢，虽然它那个眼界也不能说不宽啊，之前我们也讲过天津漕运很发达，很早也接触过外国人。但是呢，它整体的人口规模还是有限的。那么人呢，它还是有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啊，它需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支撑，这样呢，大家可能互相呢才能活得更好。当然，这就造成了我们天津城市性格呢很包容的又一个
0: 包容性强
1: 特点。其实呢，包容虽然我们说跟这个哏儿好像那个没有联系在一起啊，但是这种包容啊，真的是胸怀博大的那种包容啊。我们天津人很典型的性格就是他不排外。你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或者是全国哪儿的人到天津都会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虽然我
0: 一席之地，
1: 虽然我们天津人口的祖籍一追呢，可能是北方就是基本上是河北人很多啊，再早呢就是山西人，南方呢安徽人比较多，然后就是江浙的人啊，我们只要一追祖籍这个差不多占了我们天津95%以上人的祖籍就在这几个地方。那么他就是能在天津啊完全呢就融合在一起啊，也就是我们那个文献记载上常说的叫五方杂处。他杂处但是不是分开，而是能慢慢的共融成一个整体。所以天津人他在这一点上呢得又很抱团儿。尤其我们说啊，就是在那个近代史上。那个比如说那个反对万国侵略的啊，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讲啊，他又很抱团，所以这也是我们天津整个城市和这个天津人的特点。
0: 所以虽然他很有包容性啊，他能够自嘲，但是这个在关键的时候还是能够挺身而出的，保家卫国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天津的雅文化其实也不输于俗文化，只是我们在人们固有的印象当中，我们可能抬升了，夸大了，可能是让老百姓更接地气。我们在宣传上呢，把这个侧重点放在了俗文化上，但是我们的雅文化呢，它也是不输于俗文化的。您认为这个雅文化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 天津的文化呢，因为过去从研究者的角度，对俗文化的关注也是偏多。雅文化呢，以前基本就集中在天津的历史方面。但是呢，随着最近这20年啊，就差不多就是，天津建成600年之后，因为建成600年这样一个日子，那么呢，天津就实际上形成了就是对地方文化 研究的这种热潮，那么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最近两三年，我们天津市委市政府又特别强调啊京派文化的研究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天津地方文化研究的一个啊黄金时代。
0: 嗯，
1: 那么很多过去啊我们关注不多的啊，或者是关注的深度不足的啊，还有没有关注到的啊，现在。

0: 在都在逐渐的被重新的认知。你像大家熟悉的水西庄，现在研究的越来越多，不单天津人在研究，外地也有专家学者在研究也有博士硕士在做相关的论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天津雅文化逐渐影响全国影响当代学术研究的一个例子。那么水西庄我们都知道很热闹它有很多的幕僚或者说是门客，然后呢在那儿饮酒作诗作画，然后呢创造了天津文学艺术的高峰，
1: 文人雅士聚集地那
0: 对，
1: 地
0: 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到底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我们到今天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摸清这个底数所以呢，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呢，我们天津就从一个诗歌的角度诗歌我们一说很雅的东西。那么我们天津的诗歌呢，其实那个从古代到今呢也是有传承的你想从那个唐代边塞诗就写到了我们天津地区。那到金代呢，我们天津的冀州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张湖，他有那个两本诗集一直流传到今天。
1: 有没有流传到现在的名句？
0: 那个名句我是记不住了，
1: 啊。
0: 那么呢，再到那个元代有诗人那么路过天津也给我们留下了吟咏那个我们说那个大直沽杨柳青的这个诗句。明代以后就更多了，那这类作品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这还是过路的。那么从明代开始呢，我们天津本土的文学家诗人都开始出现到今天都是留有作品传世的。当然明代比较少，那么到清代乾隆以后，那么就是大量的出现。我还做了一个不算很完整的统计，就是我们如果只考虑天津县当年天津县这样一个范围，那么天津县在清代保存到今天的作品，基本不逊色于就江浙一带的文化发达的大县，所以我们天津文化发动的比较晚，但是到清代康熙、乾隆以后是突然就造成了一个顶峰但是今天它的背景我们也能够了解这就是那个整个天津盐业的崛起所以呢经济的发展呢就带动了这种文化的一个繁荣。那么呢，到了就是像水西庄以后天津有梅花诗社、后梅花诗社，到民国呢有城南诗社、冷风诗社、玉兰词社、虚社、冰社、绸社，就各种的那种旧文学的那种团体非常非常多。我们今天天津还有大量的人写旧体诗，在全国也非常有名。他们之间其实是有一个脉络传承。所以这也是我们天津雅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流脉。那么我们天津文学呢，在就是我们说那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我们天津其实也是非常的发达。
1: 戏剧家，
0: 不单像出现了像曹禺木旦还有靳乙这样非常有名的本土的作家，那么很多外地人在天津也是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就在新文学史上是留下了自己的位置的。像什么木天像什么绿波社的作家呀，像海风社的作家等等等等。另外呢，我们说除了传统文学、新文学，那么天津在艺术史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都是有它的痕迹的。甚至我们天津人从明清以来就喜欢养菊花，那么到今天保留下来的
1: 菊
0: 专
1: 展，
0: 著，对，还有六七部。我们水上公园菊展全国有名，它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其
1: 哦，
0: 实
1: 有这
0: 是
1: 么一
0: 有
1: 个
0: 历史
1: 历史
0: 传
1: 传
0: 承
1: 承，
0: 的。
1: 哦，
0: 包括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曹庄的花卉很有名，
1: 啊，
0: 它也不是98年建个市场突然冒出来的，它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种各种的花了，就
1: 很
0: 开
1: 紧
0: 始卖了。
1: 啊，啊。
0: 98年只不过是恢复了它的一个传统，这都是我们天津文化史上可以说是雅的一面。
1: 就是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啊，你刚才说了天津文化雅体现在一些个方面，我觉得您可能也是挑选了一些比较精选的，可能还有其他方面也是比较雅的。咱们天津既然雅俗并举，这个雅文化和俗文化能够长期融合发展， 您能举一些例子进行说明吗？

0: 对，因为文化，我们说哪个地方都有雅文化，也都有俗文化啊。但是它不是说两条平行线啊，各走各
1: 啊，
0: 的，
1: 对。
0: 它一定不断的碰撞、融合、互相的吸收有价值的成分啊。这样呢，我们的文化其实在不断的向前发
1: 就
0: 展。
1: 像我们说的这大俗大雅，是不是？
0: 是的，然后呢，你像俗文化呢，它会不断的吸收雅的东西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杨柳青年画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全国有各地。就著名的年画产地就十多个，你说桃花坞年画、潍坊的年画、杨家埠的年画、武强的年画，啊，什么老河口的、绵竹的、高密的等等等等吧，啊，但是它整体的风格都是偏民间，很粗犷，甚至呢有的都很粗陋。但是大家知道我们杨柳青年画是很精细的，
1: 精细的。
0: 啊，虽然它也有粗犷的一面啊，像传统的那种缸鱼之类的。啊，但是呢，更多的有的都接近我们国画的那个，就是那个我们说工笔，那么很细啊，上色都非常的讲究啊。为什么我们天津离北京近，受宫廷文化的影响，不能把民间很粗犷的一些东西弄过去，所以它就进行精细的这种加工。所以我们说杨柳青年画就变得，至少在整体从中国的各种年画来说，它是很雅的。尤其到了你像那个清代中后期，比如说高同轩啊，他是个文人啊，虽然是底层文人，但是呢，他对杨柳青年画的雅化的过程啊，其实是有贡献的。那么等到晚清啊，到民国，上海的千惠安专门到杨柳青啊，给杨柳青的那个画店啊起画稿啊，这就是纯粹的我们说画家来对杨柳青年画做提升了，到民国啊，那么呢，像严道生，啊，这也是一个年画改良的一个大家，他的传统艺术功底非常好的，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他也参与了杨柳青年画的改良，这都使杨柳青年画啊变得越来越雅，另外我们天津很多其他民间艺术，甚至包括像风筝啊、泥人。也都比其他的地方啊，相对的要雅一些，精细一些，这个就我说了啊，它是民俗啊，俗的东西啊，不断的向雅的方向去发展，反过来呢，我们说很多雅的东西呢，它也会逐渐的就走向这个民间，那
1: 接
0: 么
1: 地
0: 呢，
1: 气，大众能接受的这种角度啊。
0: 比如说我们戏曲其实也是很典型的例子。我们说昆曲，那它最早也是民间的，那么呢，逐渐的变到文人的案头，越来越雅，但是雅过头了呢，它又要进行其他的各种的那个曲艺题材的改变，又往俗的这方面又回归了，所以呢，我们说天津文化呢，也恰恰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一说天津戏曲呢，大家觉得好像晚清什么四大茶园，然后京剧兴起，到民国啊，我们说各种曲种什么京乒梆、争奇斗艳，其实不是，在清代，我们已经能找到现在至少十几部那个我们本土人创作的剧本，或者是以天津为背景的剧本，所以就从清代天津的戏剧史上已经就很热闹了。
1: 那通过您刚才举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天津文化，当中呢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雅俗并存啊，俗中有雅，雅中有俗，雅俗共赏。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天津的城市空间当中，南市地区的意义，您觉得都体现在哪里？
0: 南市这个空间啊，其实，在我们整个天津城区的结构中是非常的特殊。我们上次节目谈到了天津的老城，然后呢，租界河北新区这样一个城市空间结构。那么南市呢，正好夹在天津老城厢和租界之间，甚至曾经被日本人那个强行的划定成为预备租界。但最后呢没有成功。那么它呢，实际又形成了天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文化的空间。
1: 那是不是也是雅与俗的聚集地呀？
0: 对，我们过去一说南市呢，就是什么糟粕地儿、下九流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它确实有很多底层民众也有一些我们今天说的那些。

0: 当时专门发行报纸的那个机构、嗯、啊，给人送报的。为什么？因为无论穷人富人都来这个地方，所以他新闻才多。那么穷人靠什么生活？他是要给富人做服务啊，才能讨生活的。啊，比如说在电影院啊，卖一点我们说的那种小吃、水果啊等等吧，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了有钱人的介入，南市的普通民众他才能生存下去啊，他才形成了一个啊，我们说封闭的一个特殊的城市空间。所以南市聚集了很多雅的东西啊，西方的东西啊，像电影啊，就这种。啊，但是它也有很多啊俗的东西，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三不管那些各种的啊曲艺杂技的表演，啊，另外啊，南市这个城市空间啊，它其实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碰撞交流的地方，啊，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些东西，啊，有中国传统的啊，但是也有西方的舶来的东西，
1: 嗯，
0: 啊，尤其它的商品。南市也是有西餐厅的啊，但是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人的饭馆，
1: 嗯，
0: 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啊，就很有名的，你像作家老舍、曹禺，他们都要去南市去体验生活，因为他真的是把天津的整个民国时候的文化啊，那汇集到了一起的。
1: 您从您专家的角度来讲，就是您认为当今时代我们天津文化当中雅与俗应该怎么样的融合或者是结合会更好呢？体现我们天津的特色。
0: 我觉得这个文化呀，我们说如果从城市的一个管理者角度，就是把它引导好，不要过多的去干预。比如说我们让俗文化啊，一定让它内容啊积极向上啊，就像我们说的不要三俗啊，这就可以了啊。那么它一定有它各自的啊，我说生存空间，
1: 空间
0: 雅文化有雅文化的生存空间，俗文化有俗文化的生存空间啊，大家会各取所需啊。当然，在这个同时，我觉得我们也确实啊需要就沟通这个雅俗啊，不要搞的这个像对立面一样啊。这样呢，可能将来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形成我们天津城市文化，比如说新的这种特色啊，
1: 名片
0: 或者新的风格，
1: 嗯。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教授、天津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振良走进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那么这两期我们谈的是天津文化漫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是非理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垃圾围村等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是和美乡村的外在表征，乡村的高颜值不只是村容村貌赏心悦目，更蕴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既要下足绣花功夫，扮靓村容村貌，也要兼顾生产生活实际，内外兼修，久久为功，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气质。乡村之美得益于因地制宜的精心雕琢，每一处村落都有独属于自身的山水肌理、乡土文脉。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既要立足乡土本底做文章，善用村落原有山水、古树、老宅、田间步道，把自然禀赋转化为乡村景致。从庭院角落的方寸美化，到村内街巷的有序整治，再到房前屋后的绿化提升，都要沿着乡村原有肌理顺势而为，用心做好微改造、精提升，把农家小院办成微花园，把闲置边角改造成公共休憩空间，让山水田园与人居村落相融共生，留住独属于乡土的诗情画意。乡村之美落脚于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效，人居环境整治最终目的是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厕所改造、污水治理、生活垃圾处置，渐渐都是贴近日常的民生实事。工作过程中要充分

尊重村民意愿，多听群众想法，把群众需求嵌入规划建设全过程，聚焦日常生活的关键小事，持续完善基础配套，健全管护设施，让干净整洁的环境看得见、守得住。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还需带动村民养成文明卫生的生活习惯，让村民既是环境改善的受益者，也是美好家园的共建者。乡村之美离不开常态长效的制度守护，一时洁净不难，长久保持才是考验。建得好，更要管得好。各地要围绕设施运维、管护力量、资金保障、健全配套制度，把行之有效的实践固化成长效机制，充分激活本土内生力量，用好村规民约，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庄管护，构建政府引导、村集体组织、群众广泛参与的管护格局。不追求一蹴而就，坚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巩固整治成效，让干净整洁、宜居宜业成为乡村常态。人居环境美是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注脚，乡村高颜值美在山水景致，更美在民生温度。持续深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既要擦亮外在的山水颜值，也要厚植内在发展底蕴，绘就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和美乡村新图景，让农民群众收获稳稳的幸福。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2: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1: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1: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2: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1: 真实、
2: 客观、
1: 温暖、
2: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1: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0: 以观点开启对话，用教育引领未来，让关爱护航成长。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系列节目。
1: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0: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1: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2: 好，各位听众网友啊，同学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和锁定天津新闻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为您共同推出的融媒体系列访谈《名师面对面》，我是主持人童森。这个常关注咱节目的各位应该知道哈，我们每周呢基本上都会关注一个学科啊。本周呢我们将会关注的就是化学学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名师讲解了这个初中阶段化学学科如何学习。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啊，化学学科呢是在九年级才开设，也分析了啊，这个化学的思维为什么要在九年级才开设这个化学学科。那么作为高中阶段很

0: 多人也都反馈啊，化学学科呢给它有好几种这个说法。一个呢，说是散装学科。怎么叫散装学科呢？就是知识点又多啊又碎，同时呢也说它是理科里的文科啊，就是它有大量的内容呢也是需要去背的。那么如何学好化学学科？哎，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名师。啊，是深耕高中化学教学与竞赛培养多年，先后带出了10多位全国化学奥林匹克金银牌选手的资深名师，来自于天津市实验中学化学正高级教师、天津市特级教师姜国庆姜老师。哎呀，姜老师这个荣誉等身啊，是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天津市化学会理事、教育部中小学科学教育专家委员会的专家，也是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优秀教练员、中国化学会首届化学基础教育奖的获奖者，创建了四动五主实验教学模式，开发了自主学习、合作互助教学方法。所带班级化学高考成绩呢是位居全市的前列，指导学生斩获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冬令营决赛金牌、银牌共15枚，近100人获天津赛区一等奖，对天津本地高考化学命题方向啊也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精准的把握。节目一开始呢，咱先请这个姜老师和我们各位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同学、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我们通过天广教育这个平台进行互动交流。
0: 欢迎您啊，这个非常荣幸啊，能够邀请这个姜老师来做客咱们名师面对面的节目啊。其实咱们每一位邀请到的名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师呢，说明他在自己所关注、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呢，是有一套自己独到的见解以及方法的。那么您觉得在高中3年啊，尤其是选择这个化学学科的同学们，对于他们来说，在这3年里头，需要他们达到一个怎样的水准？对于他们哪方面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提升与考验呢？
1: 初中呢，和高中的化学呢，学习呢，应该有一些区别。很多刚入这个高中的这高一的同学呀，他有一种困惑，就是初高中衔接的问题。刚才呢，主持人也说了，有的网友朋友认为化学是散点的、碎片的，是理科中的文科。这个呢，得这么想，就是初中和高中，它的从化学的比较来看，因为初中呢只学了1年化学，在定位上，初中应该叫启蒙化学，它是认识常见的物质，了解基本的化学反应。而高中呢，叫系统化学，它不但要学习啊，深入的学习元素化合物的一些知识，扩展我们对物质世界认识的那个广度，但是更要学习化学反应的本质规律和反应的原理，还要学习化学的深度，有广度还有深度，所以它应该是系统化学。从知识的特点来看呢，那个初中化学呢，由于只学了1年化学，它是了解一些反应现象，知道一些基本的常见的物质的物化性质，所以呢，它的有点零散的、碎片化的所以都是定性的。高中的化学知识呢，它有广度、有深度，更多的是基于化学的一些反应机理和原理，因为化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为什么化学开得要晚一点？因为化学有一些知识的储备。我们化学是把数学工具，把物理中的热力学、动力学这些理论体系包括量子力学的那个知识引入了化学，构建了化学的理论的核心所以呢，它又满足谁的发展呢？促进了它的发展，生物学的发展，给我们化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问题。所以化学现在呢，和数学、物理，包括生物学，都进行了一个学科的融合和交叉。那么从思维方式上呢，初高中化学有它自己的明显特点，就是呢，初中是知其然，偏重记忆；高中呢要知其所以然，一些现象 化学反应的现象，物质所具有的性。

0: 性质，它背后都有它的反应的机理。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的微观结构，才能预测它的宏观性质，然后再到它的实际应用，是吧？再到实际应用，还要知其所以然。那我从我们学习方式看，从我们的学习方式看，初中还是偏重于记忆了，对于一些化学反应的描述了啊，基本方程式呢也可能大多都是记忆，但是高中要注重的是证据推理，特别是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是定性和定量的相结合。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其实要学好化学的话，尤其你初中阶段的，那是一个启蒙的阶段，它的很多的知识呢，都是像您说的这个散装的啊，都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那么高中呢，需要把这些点连成线，线形成面，这些面称为刚才您说的，在高中阶段要成为一个化学思维的系统。其实这个系统的构建呢，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可能也是就是得是蓦然回首哦，你会发现这个系统是逐步建立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提到了，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刚刚升入高中阶段学习化学，就是在这个系统构建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接不上的地方啊。那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在您多年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您觉得如何能够更快、更好的形成我们化学学科的一个系统性的思维？那么在这个初中跟高中衔接方面，容易出现哪些问题？
0: 我想呢，就高中化学呢，就是刚才说了，是有的同学或者是感到困惑，认为它呢碎片散点啊，得靠记忆。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想就是应该是认知的结构化。刚才这主持人也说了，就是一定要结构化。那么认知的结构化呢，有三个层面是递进的体系。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知识的结构化，知识是客体啊，知识结构化怎么能结构化？就是找到知识和知识之间的什么连接点，找到知识之间的连接点，然后我们把知识建立一个立体的网络式的结构，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容易忘了。那也有时候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现在我们高一是吧，学习这个第一章就是物质的分类。那么分类呢是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分类？就是把物质研究的更加深入和细化。那分类的方法是分类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分类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说化学反应，初中我们学了四个基本化学反应类型。那高中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是吧，来分析，把这个化学反应进行分类，氧化还原啊，非氧化还原。那我们怎么能把它连接点找出来？那就是找到它的背后的最本质的东西。那什么是氧化还原反应？那我们被定义是吧？那不行，那是化合价发生升降改变，化合价发生升降。改变为什么化合价发生升降改变？这是一个宏观的表象啊，它是背后是发生了电子的得失或者是偏移，也就发生电子的转移，一定要找出它根本。然后呢，根本之后，那么这个反应它有一个最统摄的规律是什么？转移电子的是守恒的，因为化学当中啊，要建立什么观？要建立元素观、微粒观、守恒观、平衡观。啊，这些关键得有，这是，就是氧化剂、得电子数、还原剂、失电子数相等，这不就是电子转移守恒吗？要建立一个守恒观，就是把所有的氧化还原反应就统摄在一条线了，就是把知识如果看作是珍珠的话，它散落一个桌子上，如果用一条线把这珍珠都穿上，我们一提这条线，这些珍珠都提起来了，所以这就不散了，是吧？那就像那个语文当中说那个散文似的，叫"形散而魂不散"，那就是本质背后的本质规律，就是那个神。那第二个呢，就是结构化，就是认知思路结构化，就是我们解决问题都有一个程序化的东西啊。那我们化学也是这样， 化学是组成、结构，决定了什么？这是微观世界的东西，决定了宏观性质。宏观性质决定了它有哪些应用价值，而这些又能决定它的物质的制备方法。所以这就是一个认知思路的结构化。那我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高考啊也好啊，我们的新课标25年的这个修改也好，要考察学生的学科理解能力。那就是说，化学反应的机理在哪儿？不是简单的背一些化学方式，它的机理在哪儿？机理应该考虑特别有机化学反应，它的机理在哪儿？应该是电子效应，什么诱导效应、共轭效应，是吧？化学键的极性啊，那么能知道它的断键的位点，是吧？也就是说，化学键的重构，最后啊，我们能推知物质的转化的规律，这样方程式是自然是能推出来的，而不是磨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结构化就是化学观念的结构化。观念是什么？观念就是概念。现在提大概念，我们有基本概念、核心概念，大概念就是由下向上是不断的抽提，就抽象概括啊，概括。那由上到下呢是迁移应用，这样我们书呢是越读越厚，然后呢通过我们思维的加工越学越薄。那么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我们的刚才说了，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学的有机化学，那就是基本概念，那很多啊，是吧？基本概念，是吧？然后呢上升到核心概念，然后上升到大概念，就是官能团决定了一类啊有机物的化学特性。那么我们把官能团它应该所具有的性质要掌握了，那么这类物质的性质也就掌握了，那就是由点到面，由面到体，举一反三，知一点可以见全貌，这就是知微见著。
1: 这个姜老师说的特别好啊，我们会发现其实姜老师的相关介绍呢，能够感受到其实在他的教学的经验当中，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特别的成体系啊，有方法，也提到了一个词儿，一句话叫做这个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但是我们在实践当中还会面临一个问题，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假如说我是作为家长的话，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在您的班级，哎，我会觉得多了一份安心与保障啊。但是实际的操作当中可能就会发现，您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把这些珍珠能够通过一根线给它提起来，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孩子在实际的学习过程当中，他可能难就难在这个串珠成链的一个过程啊，他可能还是觉得这些知识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散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在您实际的这么多年的教学当中，就是您认为所谓在这个化学学科学的好的跟学习能力稍微差一些的这个学生，他在学习方法、学习这个能力上主要差别是在哪儿？
0: 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我今年是教的是重点班，以前呢一直在实验中学呢教的是实验班，也从事了20多年的化学竞赛辅导工作。
1: 嗯，
0: 我感觉学生这个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浅表学习。那化学呢一些概念我们学习了，然后方程式默一默啊，默写一下，做题的时候那就是模仿式的照葫芦画瓢，这就把化学知识学死了。那怎么办呢？应该呢加深学科的理解。那加深学科的理解怎么加深学科理解呢？我感觉应该是3W。第一个 W 就是 what， 是什么，就是科学的一些事实啊，事实性的这个知识我们得知道它是什么。那第二个 W 呢是什么 ？Why， 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高一，今年我教高一，高一讲这个离子反应，离子反应那电解质在水溶液或熔融状态下电离，然后呢，我们的教材的定义呢是在水溶液中或熔融状态下能导电的化合物，

0: 这是电解质。那只理解这个层面不够，为什么它能导电？为什么能导电呢？是因为原来，比如说氯化钠固体不能导电，熔融态的氯化钠，氯化钠水溶液能导电，是因为原来是不自由的离子，离子是不自由的，是有序排列的。钠离子、氯离子是有序排列，不自由。那么熔融态或者是在水溶液中，那水溶液中在水分的作用下，它就脱离了晶体表面，形成了水和离子、水和钠离子、水和氯离子。那加热离子的运动速率加快，会摆脱彼此之间的静电作用，那么不自由的离子变成自由的离子了。当你一通电，那么离子就定向移动了，形成了电流。那么带电地粒子的定向移动，它形成电流了，就导电了。所以，那么根本在哪儿？根本是在电离。所以我要给学生讲课的时候，那什么是电解质？根儿是在哪儿？我是导电，它是表象。根儿在哪儿？在水溶液中或熔融状态下能解离成正负离子的化合物，这是电解质，这是本质。电离是本质，导电是表象。所以这就为什么要找到它的刨根问底的追
1: 对
0: 本
1: 的，
0: 溯源
1: 嗯。
0: 啊，刨根问底追本溯源，这是为什么？第二个 W 就是 how，怎么做？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实际现在我们啊，一个是实验啊，还有一个我们平时我们得做题。那做题怎么做？一味的刷题，就是提高成绩。这个特别是高考，目前的高考呢，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不断的改革，并且注重考察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所以一味的刷题，并不是提高分的很好的办法。所以怎么做呢？一定是做完之后一道，要知一类，提高我们的做题的效率，那么怎么提高呢？怎么呢？那是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做完这题之后，我们要进行复盘，要反思，是吧？我错在什么地方？我的思维的认识的视角恰不恰当？就是我从哪个角度来考虑的？然后我这个做这个题的时候，将来再遇到这个问题，我犯的错误能不能避免？并且还要总结一些规律，你比如说，我们高考呢，现在是解决考的是由解题到我们的真实问题解决，所以也就是说，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下来解决真实问题。那么，真实情境的最好的载体是什么？化工流程题，这是高考经常考的题型，化工流程。那么，我们研究化学干什么？研究什么物质的组成、结构啊、性质、转化及应用。这么一个自然科学，那转化是为了应用，转化是这里的最核心的中间环节。那化工生产就是把一些原料生产我们所需要的化工产品。那化工流程，你做这题做了这么多之后，你要总结一个规律。现在目前是吧？当然我不欣赏或者不提倡套路化，但是这种规律性的题的解法还是要总结的。比如化工流程，我们要解决有四条线，有什么产品线、杂质线、试剂线、操作线。那么这四条线对应着什么？你比如说原料的预处理、反应条件的控制、产品的分离提纯，最后那产品的分离提纯出来呀，然后还要对产率进行计算，因为化工生产要考虑到什么？要考虑到生产的可能性、可行性，还要考虑什么？成本，要节能啊，要降耗，要提高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对产率啊、物质的循环、能量的循环利用都要考虑进去。所以，这些规律性的总结之后，那我们的刚才也提到了，这就是认识的思路的结构化，认识思路的结构化。这样，我们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头脑中，我们解决问题的框架、解题的框架就有了。
1: 现在化学高考，它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高度了。我们这一提化学的话，是说产学研用啊，各个环节的这个相结合，然后从它这个实验室走到这个中试，再到它的这个量产的。

0: 这么一个过程。现在高考的改革也是这个考察总体系统性的这个方向与高度了吗？
1: 是的，教育部呢下发的这个关于加强高考制度这个改革的通知当中，明确在命题上提出要求，就是考试内容要改革，考试形式也要改革。所以现在的高考呢，提出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由知识利益转向能力利益，然后再过渡到现在提出的叫素养利益，不是仅仅考知识，也不是仅仅考能力，现在要考素养。那什么是素养呢？其实素养啊，是人们主动的调动知识、能力、思想，分析解决陌生问题的综合品质，它是一个综合品质。那这个素养呢，这个要求呢，现在提高了。第二个呢，就是，教考先进。过去是考什么我们教什么，现在呢，我们根据课标，根据教材。我们要做到教考先进，我们是教，按照课标、按照教材来教，我们考也是依据我们的课标来进行命题，不是脱节的，是教考先进。第三个呢，就是有解题，就是过去啊，那高考这呢，就是我们是解题的，由解题到真实问题的解决。所以现在的高考，我认为这个特点呢，应该是最大的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就是多元化信息。现在这个有的学生就感觉到高考的题干的阅读量大了，哎，因为它是真实情境，信息庞杂，信息多元，那怎么办？我们学生应该敏锐的能够对信息进行会处理，怎么办？信息要定位，有价值的信息定位，然后提取、翻译、转化、迁移应用，这是对学生的理解力的一个重要的考察。第二个呢，就是真实场景、真实情境。刚才主持人也说了，现在的这个都是考的化工生产了。现在的真实情境啊，其实化工生产、化工流程题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化学实验，化学实验这也是一个真实情境。还有什么化学科技史，现在也考化学科技史。化学家、著名的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傅英啊。曾经说过，化学给人以知识，化学史给人以智慧，科技发展史是给人智慧的，所以化学史也作为高考素材。还有一个，现在科学技术快速的发展，那么我们现在的化学在命题上，把有一些最前沿的科学成果，或者是社会以及生产中的热点问题，比如社会的热点问题，是吧？新能源问题。是吧？碳中和问题，是吧？变成我们的高考的命题的素材。第三个呢，就是要一定要突出这个实验的能力的培养，因为教育部呢最近也下达一个文件，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就指出一定要是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那么实验考察更能考察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其实创新思维包括什么？创新思维包括什么？灵活的迁移，对知识的灵活迁移，还有个整合能力，整合知识的能力。这个知识的整合一定要打破模块之间的壁垒，就是化学有有机、无机啊，原理、结构，把模块的壁垒打破，要进行模块的融合。甚至将来高考要提倡跨学科，进行命题，这是也在不断的尝试，是吧？就是打破这个学科之间的壁垒，这是未来要尝试的。还有一个就是创造性的应用，而创造的性应用，那么我们的化工生产，包括我们社会的热点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能源问题。是吧？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是吧？这些热点的议题，包括实验当中的一些科学的探究，都是创造性的应用化学知识，从化学的视角解决真实的问题。
0: 就是在高中阶段，咱具体一些说，比如我这个分数现在就是遇到了一些这个难点。当然，我觉得这里很现实的一点啊，就是您这么多年带的这些这个学生，无论说重点班啊，包括这个实验班，包括奥林匹克这个竞赛的这些同学，都是非常头部的，或者说对化学学科非常感兴趣的、学有余力的这些同学啊。那么，其实我觉得您的视野在宽泛一些，就是面对整体高中阶段的这些同学们，您觉得在学好化学学科上，有没有一些您独到的一些小方法、小见解，可以供他们就是那种实操性的啊一些经验建议？
1: 我是这么想的，通过我这些几十年的教学工作呀，感觉到，咱们都说兴趣是
0: 最
1: 最
0: 好的
1: 好的
0: 老
1: 老师。
0: 师，嗯。
1: 就是26年，26届，就今年刚毕业的一个学生，
0: 嗯，
1: 姓张啊，张同学，他呢，初中升高中的时候，
0: 嗯
1: 招生咨询的时候，现场，要报考的实验中学，他呢就特别对化学感兴趣。因为初中的时候啊，他就学了好多高中的课程，
0: 哦，
1: 并且他父亲是这个一个化工的一个公司
0: 嗯嗯。
1: 的，有一些呢实验呢就在因为中学这个初中那个没讲那么多实验课，所以他就在他的父亲的实验室里就鼓鼓叨叨的做实验。他上高中对这个化学就特别执着，他是2次获得了化学竞赛的全国冬令决赛的铜牌。
0: 嗯，
1: 并且获得了一次那个门捷列夫国际化学竞赛，在巴西举办的，获得了银牌。他的总体成绩呢并不高，但是呢，今年呢，他通过强基的计划进入了复旦大学化学系，
0: 哦。
1: 所以学习呢，它要有2个因素，一个是智力因素，还有一个非智力因素。我个人认为，学习它有情感在。那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那么他喜欢他，他就乐此不疲，他有持续的学习的动机和持久的学习的驱动力，
0: 嗯，
1: 这是他学好这门课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具体的策略环节，我认为就是把知识要学好，万变不离其宗。做题是对知识学习的一个检验。和对你的知识学习的结构的一种再组合、再优化，也是对你的知识的应用的一个场景和提升，所以不能本末倒置，应该是把重心放在对知识的理解和构建，它的优化的知识体系方面。
0: 我们很难从这个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战术层面啊，来给这个每一个人非常实用的这种讲解。但是我们从战略层面给大家分享了学好化学的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哈。感谢姜老师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5: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6: 那个相识案呢、啊？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吱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5: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7: 我想瞧那玩意儿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隆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见圆。
8: 那个运河边儿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夫在岸上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5: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9: Always.
7: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睡的，再来一次才好了。
5: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街坊邻居们，欢迎您收听国庆期间的话说天津卫特别节目，我是刘哲。这个主题是海河之畔，何以乐声不绝。从刘欢回望天津这片音乐热土。那么节目开始啊，我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呢，很符合今天这个日子的主旋律，同时呢，又跟天津有些渊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北京颂歌》。2019年6月，《北京颂歌》入选了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啊，但是这首歌它创作的年份是1971年。那么这首歌和天津的渊源就是它的演唱者之一是我们天津老乡啊，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李光羲老前辈。1973年10月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联播时段播出了李光羲演唱的《北京颂歌》，这个版本也成为了全国听众最熟悉、流传最广的演绎版本。而几十年后，又一位海河畔孕育的音乐家刘欢，用他自己标志性的通俗美声融合唱法重新演绎这首歌，和李光羲的原版形成了鲜明的风格差异。

刘欢先生骤然离去，举国为之惋惜。大家在回味他一首首经典作品的时候呢，我作为话说天津卫这么一个听老人聊老事儿节目的主持人，我想的是孕育这朵艺术之花的土壤。我们知道这位贯通中西风格万千的音乐家刘欢，他的故土就是在天津。那么我们细数金门走出的音乐大家，这个名单真的令人惊叹。比如说现在比较年轻的啊，顶流的歌手张碧晨，还有比刘欢老师更为年长的蒋大为、关牧村、李光羲、余淑珍，民乐宗师刘明源，还有民国音乐教育界的钢鼎之人张小虎先生，还有出身金门命运令人唏嘘的歌唱家莫桂新，曲艺音乐家那就更多了，像金嗓歌王骆玉笙老太太，对吧？还有刘洪元先生，京剧作曲家刘吉典啊，等等等等，这都是顶级的音乐家呀。一代又一代音乐人从我们海河岸边走向全国。那么天津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土壤，能够源源不断地孕育出这么多出色的音乐大家呢？这份丰厚的音乐底蕴并不是凭空而来，是百年历史层层积淀，多种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慢慢浇灌出来的结果。一切的开端始于开埠。1860年天津开埠了，九国租界落地海河两岸，大量的外籍侨民来到这里，教堂的唱诗班、租界的军乐队、定期举办的西洋音乐会，让交响乐、钢琴、美声这些西方音乐形式早早的就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近代早期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老百姓啊，只能是在书本上听闻西洋音乐是什么，没概念。而咱们天津人呢，早已可以走进剧场现场去聆听完整的西式演奏。后来中央音乐学院最初选址就落户在天津，就是现在的天津音乐学院那个地方，大批国内顶尖的音乐家汇聚于此，西洋音乐的火种早早的就在天津扎下了根儿。而其中一段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更是极大加速了天津西洋音乐教育的成熟。十月革命之后，大批白俄侨民，其中包含为数众多的俄籍的犹太裔的艺术家，最初他们大批定居在哈尔滨，也造就了哈尔滨这个钢琴之城、音乐之城啊。逐步的，这些在哈尔滨的白俄一点一点的又往南边迁徙，那么天津也是一个理想的定居地。尤其是30年代东北局势动荡啊，大量受过俄国皇家音乐学院正统训练的演奏家、音乐家还有音乐老师沿着铁路一路南迁，落脚到天津小白楼一带。这些流亡而来的音乐家很多原本呢，人家就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贵族，拥有极其扎实系统的俄派音乐功底。那么他们为了谋生，就走进了像耀华中学呀、工商学院啊这些新式的学堂啊，有的或者是开设自己的私人音乐课，面向天津本地子弟来授课教学。

能听他们讲课的一定是比较殷实的家庭的子弟了。曲阜道有个犹太俱乐部，常年就举办公益的音乐会，普通市民也能够近距离去接触正宗的西洋艺术。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演奏技巧，更是一整套完整的相对严谨的这种音乐教学体系。正是这批师资补齐了民国时期天津本土西洋音乐教育最重要的一块短板。比如说张小虎先生，当年他筹建工商学院的管弦乐队，他能够快速地搭建起一支阵容可观的本土乐团，离不开这批俄侨音乐家的助力和滋养。西洋音乐蓬勃发展的同时呢，天津与生俱来的码头底色又为民族音乐提供了无比肥沃的土壤。作为水陆漕运枢纽，南来北往的艺人们汇聚津门，京韵大鼓、单弦、河北梆子、天津石调啊等等等等，各路民间曲艺在此同台演出，相互借鉴交融啊。曲艺演唱它讲究这个气息控制，咬字归韵，以情代声。那么日复一日的市井传唱，这就相当于啊一套全民普及的声乐训练了。很多天津长大的歌唱家，他们幼年耳濡目染曲艺唱腔，不知不觉之间就打下了特别难得的演唱基本功。民乐大师刘明元先生生于天津，他既精通这个北方的板胡，又熟稔婉转灵动的广东音乐，兼容南北，不拘门户，正是码头城市独有的一份气质。新文化浪潮之下，新式学堂的美育传统为音乐人才提供了成长的摇篮。

自李叔同先生开启了学堂乐歌的先河，天津的新式学校格外重视音乐教育，像南开呀、关立中啊、耀华呀这些名校，包括工商附中，很早很早就组建了学生合唱队、管弦乐团，校园音乐活动蓬勃兴旺，诞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音乐团体。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起耀华中学的一段珍贵往事了。还有一位渐渐被岁月淡忘的天津籍的音乐家莫桂新。莫桂新是土生土长于天津，他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原本呢是学习这个油画，后来因为得天独厚的嗓音呢，走上了声乐道路。抗战时期在重庆主演经典反战歌剧《秋子》，轰动大后方。抗战胜利之后呢，他协同夫人也是著名歌唱家张泉回到了故乡天津，入职耀华中学担任音乐教师。1947年的时候，他牵头创办了黄钟歌咏团，这个团名取自中国古乐十二律之首的黄钟，寓意传承华夏乐脉，融汇中西唱法。这支合唱团以耀华中学为大本营，团员呢来自天津各个学校的青年学生，比如有广东中学的啊，有工商附中的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教师和社会青年。他们的排练严格使用五线谱，不只简单练歌了，同步系统的去开展乐理科学发声的训练。短短两年多啊，他们排演了海韵、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中外合唱名作，在耀华礼堂举办过公开的音乐会，沈湘等金门名家都前来登台助阵，一时之间成为民国后期天津合唱运动的一面旗帜，也为新中国培养出了很多的音乐优秀人才。哦，对了，刘欢老师就毕业于天津的耀华中学，当然他和莫桂新不是同代人，但是这种音乐传统我想一定会对耀华学子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张小虎、莫桂新为代表的一代学人，一个深耕管弦乐教育。

一个点燃群众合唱的火种，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南开，在耀华的教室里，在工商学院的排练厅中，美玉的种子悄悄地生根发芽。租界带来外来的视野，洋人完善了西式教育体系，码头滋养了民间民乐，学堂又普及了基础美育，校园社团点燃青年心中对于音乐的热爱，多重条件叠加，再配上天津这座城市骨子里包容豁达的性格，最终造就了京派音乐独有的格局。我们常听到的文化流派，包括上海的海派、北京的京派，我想我们天津的京派文化同样有它的鲜明特征和深厚的历史。不盲目追捧西洋，也不会固步自封地死守传统，既能沉下心体味市井烟火，又有放眼四海的开阔眼界。说回来，刘欢正是这份城市气质最好的写照。您看，他熟悉这个西方的音乐理论，又深深地扎根中国本土音乐土壤，流行、国风、古典，人家是信手拈来啊。海河奔流不息，音乐代代相传，一座城市的风骨藏在一代代音乐人唱出的旋律里，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好，以上呢就是我为咱们这期特别节目做的一个开场白，或者说是我在经闻刘欢老师驾鹤仙游后的一点感想，一点历史联想。稍后我们。

0: 在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好像这个足球之乡和音乐之乡呢，慢慢的有点逊色了。现在只剩了天津这个曲艺之乡，尤其是相声。这个我想，当初天津确实出了很多很多的歌唱家，光流落在北京的这些个著名的歌唱家，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就有好几十人。天津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时候。搞过一个阶段叫探亲音乐会。那个时候，很多生活在外地的一些个从天津起步或者从天津成长起来的歌唱家呢，都回到家乡来，在天津的音乐厅呢举办音乐会。我想啊，这个天津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歌唱家？我想它有几个方面的因素。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热议一议啊。第一个呢，我觉得这和天津的这个文化结构有关系。天津这是个多元化的一个地方，就是地方戏曲呢，它表现的不是那么集中。你比如说河北吧，它有梆子、四弦、老调啊；山西呢有晋剧，天津呢虽然有京评梆这三个大剧种，但是它不那么突出，因此呢。这些个音乐呢，它的覆盖面就相对的来说呢，好像就显得突出了。第二一个原因呢，天津由于它的历史原因吧，从前有很多这个外国人，在天津搞私人教学，甭管是钢琴呢、提琴呢，还是声乐，他也确实培养了一些人才。第三个原因呢，这个，天津的，就是50年代啊、60年代的时候。这个职工文艺汇演每年都要举行，那是在第一文化宫吧。这个活动确实培养了一大批的音乐人才啊。后来这些事实证明，好多走向专业的一些个歌唱家呀和音乐家，都是从当时的职工汇演当中涌现出来的。四个方面呢，就是天津的这个群众文化活动呢，开展比较好，比较活跃。你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天津的所有区级的文化宫啊、文化馆呐、啊，这个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活动，都要办班儿，歌咏活动，这也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第五个原因呢，就是，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呢的院址设在天津，就是在河东那儿，这个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天津的语言特征，我觉得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也就是天津人的说话这个比较豪爽，他的这个后音很重。咱就拿叫卖声来说吧，北京人呢，虽然他的韵律很好听，比如说卖青菜的、卖糖葫芦的，但是他都比较飘。那江南一带的那种叫卖声呢，它又比较浅，唯独天津人的叫卖声，甭管是卖白菜的，包括喝破烂的。卖什么东西的，他的叫卖声啊，都非常的高亢，穿透力很强，很深重。这个可能我估计跟咱们天津话、天津的语言特征有关系。所以我说这么多种因素呢，就促成了咱们50年代、60年代左右，天津确实出了一大批的歌唱家。我想啊，因为这些年呢，甭管从全国的这个青歌赛啊，这些年涌现出来的歌唱家。相对的来说，比从前少多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研究一下。天津本来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传统，人家外地人一直很羡慕咱们，说我们是歌唱家的摇篮。
1: 哎，天津为什么出好歌手、出歌唱家？这背后，我想啊，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比较复杂的历史成因。但是，如果我们回归到声乐技术层面，老一代天津歌唱家许正元老师有他的看法，咱听听。
2: 天津啊，说天津说唱歌的好，这我学生问我，是不是喝了这天津的甜水，天津就唱歌的多？我说你说话不全面，为什么呢？我说天津为什么出唱歌的？哎，北京也不少。他说，我说北京没有。我说，因为天津的它地理气候、它的人文，包括它的语言、它的咬字，天津有它的特点。他说，天津话不也不好听吗？ 我说我告诉你，现在咱们俩就来。

0: 来一下，你跟我打架了，你说，干嘛？我说你向着你哪儿使劲？就这儿这儿，他说这儿，对，我说，你是北京怎么说吗？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他嘴唇不动，干嘛干嘛干嘛？他不动弹，舌头也不动。我说唱歌的你需要牙有上劲，舌头得有劲。你不信就来，你就来骂。骂，你肯定是这儿的劲，所以天津它的呼吸是深，老百姓讲话就是丹田哈，用我们的话讲就是用的是腹式呼吸，一定要用腹式呼吸，对吧？所以说呢，天津它这个条件特别好，而且每一个地方，它的气候都决定每个人的五官。你比如说，西藏也好，还是那海拔高的地方，像云南吧。云南人的鼻孔就特别大，西藏那儿就特别平，对不对？因为他那个地区和他那个气候，这一切切都决定他的声音是什么样。所以天津呢，它属于海洋，有一点海洋气候，它非常滋润。你像北京吧，它是干燥。北京唱歌多，是因为全国去的人多，全国各地的去。为什么说天津市这个是音乐家的摇篮呢？我就觉得这点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他出了很多唱歌的。你看很多，你我知道的，韩志平好像是皇家花园一个百货店卖百货的，后来到了这个北京的军乐团，好多好多天津唱歌的，而且天津的业余的演员有很多唱得很好的，还有说呢，就是天津的咬字比较斟酌。但是天津也有它的麻烦哈，你像那个虹桥区那边，或者是，你要说笑容，你有笑容，你唱歌的时候要有笑容，他就不会说笑容，叫笑容，笑容，
1: 笑容，
0: 他哎，这反正这是不是这样？哎，
1: 笑
0: 就他有口音，
2: 容，优容，
1: 啊，
2: 容源，
0: 对对对，这是啊，我非常珍惜，我也喜欢天津，所以我就不愿意去北京，我嫌北京干燥。我们去北京那个时候哈，很多人都流鼻血，厉害的就是像我们哪年在那儿演出吧，福建的人去了，根本唱不了歌，就流鼻血，这太干了。所以说，天津的真是造就了这么一批唱歌的人。
2: 是跟天津的这个人文也有关系，
0: 人文有关
2: 这
0: 系。
2: 有教会唱诗班呢，
0: 对，就是为什么那些人。唱歌是非常好，还好些，非常有修养，就是因为唱诗班，从小在唱诗班。你看李光羲是，那好多人，李维喜是，好多都是这样，而且也是陶冶人的这个一种非常善良啊、慈悲的心啊，什么是都很多关系。
2: 就接触这个西方音乐比较早，比较
0: 哎，
2: 多，
0: 比
2: 是
0: 较
2: 吧？
0: 多，但是上海不出唱歌的，
2: 哎，上
0: 你
2: 海
0: 看
2: 这，
0: 他也还是
2: 这就
0: 海啊。
2: 跟您说他那个。生理构造不一
0: 对，
2: 样，
0: 那咋讲呢？当当当，恰恰恰，
2: 说话
0: 就
2: 都
0: 是那样，
2: 这样。
0: 就说话特别浅。天津就说话分出来声，骂，你干嘛？这样准逗还，你不信你试试，对吧？你给点劲儿，他劲儿就有，所以就是这样。
2: 徐正元老师啊，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歌唱家，从上世纪50年代就活跃在艺术舞台上。他演唱的《节日圆舞曲》曾经，蜚声全国。他也是歌唱中国共产党和打起手鼓唱起歌的首唱者。徐正元老师从小酷爱音乐，1954年考入了天津人民艺术歌舞剧院，在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的歌舞团、合唱队成长起来的。1959年，因为担任了苏联轻歌剧《货郎与小姐》当中的女主角居里乔赫拉而一举成名。好，我们下面就来听徐正元老师回顾她的音乐故事。
0: 1959年呢，是全国推荐10首歌曲，有2首是我的，其中有一首是《节日圆舞曲》，还有一首是歌唱《我亲爱的中国共产党》，这2首是独唱。其他都是合唱，《节日圆舞曲》呢是我的前头是领唱，后面重复的时候是女生小合唱这样的。这个歌呢是王鑫我们院长写的，
1: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说当初是大跃进的年代，全国要放卫星，就因为他十月份要演出啊，我们就从八月份开始我们就紧张的排练，所以真的是一天三班。而那时候拿来这歌以后，拿来就唱，也没有演出，也没有是什么在台上舞台实践，根本没有，直接会了以后就拉到电台去，就去录音了，就是这首《节日圆舞曲》。

就是在全国的，当初就是实行这个夜里要通宵跳的，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那就都是放的节奏圆舞曲，没有别的曲子。有的人就是在国外，在苏联留学的，也是跳的这个曲子。广场的有什么，有些什么活动就都是节奏圆舞曲，因为它缓旋律非常的流畅，歌词也写得很好。火车上、轮船上，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他当时是在上海，哎，他从上海到广到山东都说，哎，我好像听电台是你的歌啊，我说是吗？我都不知道，就当时就这歌非常火，就是这样子。后来这个歌在天津电视台录完音，然后送到北京，这就算完了，也没有说给唱歌的人什么来一张唱片都没有。我知道的就我们王新院长有一张唱片，完成任务了，就是太敢紧张了，当时一天三班排练还得挤出来时间去录这个音，这个后来播出以后的效果是非常。

0: 小时候怎么喜欢上唱歌呢？
1: 因为我父母都特别喜欢京剧，我不喜欢，但是我可以从头到尾唱。你现在你要是播左琳囊，我可以从头给你唱到尾，但是我很不喜欢。那个时候解放以前就是有叫做流行歌曲，那时候什么唱的什么凤凰于飞啊，很多很多歌我们那时候都会唱。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录音机，更不用听学，就是听电台播了以后学了就会了。后来就有小的歌本，厚的歌本，就是这些个什么周璇啊，什么那姚丽丽呀，什么白光啊，他们唱的歌都出的那个谱子，我就跟着那学。1953年、1952年，就当时天津有很多业余合唱团，比如中苏友谊合唱团，那当时是应当说挺好的，就基本上都唱苏联的歌曲。然后呢，有一个叫做海河合唱团，他的指挥是谁呢？就是领导吧，我们的吧，就是杨金豪，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音乐学院的后来文革以后在那儿当院长，他叫杨金豪，他是上海人，他在那个一直是他组织这个合唱团，相当有水平。我那时候还很小，十几岁，一说那儿合唱团我就报名就去了，那这很年轻的都是很棒的那合唱团。
0: 他们当时都在什么地方一般活动啊，演出啊？
1: 演出还挺多的，我老忘记了，反正中苏友好合唱团是在现在的庆王府，我们在哪儿我忘了，反正也挺大的地方，在那儿排练，正式演出什么都挺多的。因为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天津的那真的是音乐水平还是不低的。
0: 当时您是在天津上中学是吗？
1: 哎，我在天津上中学，对，二中。
0: 就是一边上着中学，一边参加一些业余的这个歌唱团体啊。
1: 哎，对了对了，还有当初还有那种就是唱诗班，像李光羲啊，李维喜，他们都是唱诗班的，教会的唱诗班。
0: 然后您这个一点一点的就进入到专业团体了啊。
1: 考了天津歌舞剧院，也考上了。我记得我考歌舞剧院时候唱的是一个斯大林颂，一个斯大林颂，一个小鸟。那个其实相声挺难的，好像还有没有马伊拉，反正考试在沈阳道3号考试，考的那个我的领导是一个曹火星，一个王金。9月1号我就上班了，3个月的试用期啊。歌舞剧院当初是也是考试，一种军事化的那种管理，不许回家住的，礼拜六可以回家，礼拜日必须回团。

0: 而且一二三四五六排得满满的，所以说呢，我们那时候就在这方面都非常努力。我们那时候排练也非常紧张，你像是第一届的全国音乐周，咱们天津的打的最响，光合唱就是好几组，有什么无伴奏合唱、管弦乐队伴奏合唱、创作歌曲歌唱、民歌合唱、小合唱，男生小合唱、女生小合唱非常多，就弄得非常好。在北京嘛，第一届的这个音乐周，那
1: 哦，
0: 应当是1959年以后。
1: 是好多人回忆当时天津的这个，这个演出市场哈，包括这个群众基础都特别好，大家
0: 特别
1: 都特
0: 好，
1: 别喜欢看这个演唱会呀、啊、音乐会呀、啊。
0: 对，就是咱们歌舞剧院的活动，那真是都是歌舞晚会嘛，场场会满。最初的时候，54年，我来的时候，人民剧场，南市。后来到59年，就是在科学会堂了，就是人民礼堂。然后是什么第二文化宫、延安剧场，就延安电影院，反正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演出的地方。
1: 这一周下来，能达到天天都有演出的这个频。
0: 哎，还真是这样。那时候演出真的是太多了，你演出多了的时候还得外出呢，一出去出去两三个月啊，去山东，去什么青岛、济南，就是很多城市都转一圈回来，那样这闲不住啊。59年不是我们就排了《货郎与小姐》嘛，就是前苏联那个阿塞拜疆的一个喜歌剧嘛，啊，那天天那是场场爆满，真累死了。那年头，就这台演出根本没有电扇，更别提空调了。
1: 这个
0: 是
1: 节
0: 真
1: 日
0: 的。
1: 圆舞曲之外，还有哪些作品，是您特别喜欢的作品，您的代表作品？
0: 那我后来成名的，那就是西汉鲁克写的《怀念中国》，那是全中国播，我灌的唱片。然后他呢，是作为给国家的元首、国家各个国家领导送礼的一个礼物，就是《怀念中国》。那时候他是在中国是个明星了，是吧？但是他写曲子不会写简谱，也不会写五线谱，他是写成那个英文的 C，或者是 Writer RE，这样写的。然后他找咱们团，咱们团带去这个王鑫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在他那听。当初的录音设备像他这么高级的元首，还是用那种601那种录音，他自个儿唱。唱完了以后，我们来给规整小节线，配和声这样，然后再去给他唱。他说准确，才可以给他演出这样的。他这个歌呢，就是我首唱给他录的音，然后在中央台灌的唱片。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抒情的歌。西汉鲁克是非常能写东西的一个人，他写了好多那个轻音乐的东西，我这里也有他送我的，送给王鑫一份，我一份。
1: 哦，
0: 他在中国还写了一首《啊，亲爱的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也是我首唱的。
1: 您还得现学柬埔寨文是吗？
0: 对啊，就是王鑫这个我们这领导他非常认真，他说许专员，你学这柬埔寨人绝对不可以像外国人唱中国歌。后来呢，我就到大使馆。跟那个柬埔寨留学生，跟他们逐字逐字也得学。后来就是，西哈努克又写了8首歌，在干部俱乐部那个大舞厅，面对面的那样给他唱，唱了8首，全是用柬埔寨文。他就跟当时咱们的那个市长叫谢学恭，他说，他这身衣服穿的是中国人，闭着眼睛他就不是中国人，他这个纯纯地地道道的柬埔寨人。
1: 可
0: 所以
1: 见
0: 就
1: 您
0: 是
1: 这
0: 我们
1: 功夫
0: 这儿啊，
1: 下的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从广州回来到天津，一下瘦15斤，也东南亚语系嘛，是吧？
1: 嗯。
0: 所以他有时候只要你闭上嘴，就是一个歌唱女人的好词儿。如果你叫，你没闭嘴，那就是骂女人的最脏的话。
1: 哦。
0: 所以特别复杂。说徐志远，你绝对不可以出政治错误。后来西哈努克有时候我们宴会啊，他经常会跟王鑫说，他就不是中国人，他是一个地道的柬埔寨人，他的发音下
1: 哦，
0: 老功夫了。我跟你说，我那谱子将来有，你们要一看，我可以给你看，那上面有中文，有俄文，有英文，还有我们传达室门口大爷一个平常爱说的一句话，他是哪门，他那里头有好多是这哪， 我就写上陈拿石张，就这个音当怎么发。然后有的地方是画口型，可复杂了，费了好心思，我跟你说。现在说起来是挺好玩的，但是当时真是太费劲，
1: 压力还很大啊。
0: 压力特别大，你不能错呀。所以他就提出，他就写完《还钱中国》，不是咱们给他出唱片了吗？他后来又写了一首叫《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这首曲子他是在去朝鲜访问的时候写的，完了以后就派工作人员直接送外交部，让外交部交给天津歌舞团来唱这首歌。我是领唱了，这是个大合唱，这个演出可不得了，我有照片将来可以给你们看。就是那个西哈努克、周恩来总理还有一个赞比亚总统同时来天津一块儿给首唱，就是这个他这个歌。按说大合唱不可以翻唱的，结果他站起来了，唱完以后他站起来又翻唱又唱了一遍啊，真的是难忘回忆，受罪也受了不少啊，压力太大了，也是一种哎挺大的收获，真的是。然后后来71年广交会不是就都停了吗？后来天津市参加广交会的演出，因为当时的中央团体都还趴着，都还在干校趴着，咱们团一直没有放下业务，没有放下专业，这一点还真应当是感谢我们那些老领导，哎，不是那么左，哎，后来我们就排练以后，就说天津还歌舞团还能拾得起人来，我们就去那广交会，我就唱了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那是我首唱。这个歌是在哪儿写的呢？是在我们青年宫上班的地方的一个楼下一个小琴房。石万安这个歌写的不是给我写的，他是给罗天婵，你中央乐团有名的女中音，他给他写的，但是他当时还没有从干校回来。当时我就说，嗨，给我们三个人吧，一个石万安，一个韩伟，一个我。哎，我说给我吧，我先唱吧。行，结果就配了气了，配了气后就演出。就先去电台录音了，就是每周一歌是我的，天津市的每周一歌，打起手鼓唱起歌。然后呢跟着就广交会了，广交会就领导就决定许飞扬还唱这首歌，这个歌唱去我家那真是台底那闪光灯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不是说照我这人怎么样，就说觉得中国现在能唱这样的歌了。这个打起手鼓唱起歌以后，在天津市很每个电影院每次的电影开场以前的都是打起手鼓唱的，因为它是每周一歌的推荐歌曲吧。然后我就回天，我说提前我从广州回来的，开幕式完了以后，因为这边有个演出是西哈努克要招待这个亚非拉的记者，在干部俱乐部叫我提前回来要唱他写的这八首歌，所以我就回来准备这个。然后呢在这个工中说这个时候施维正给我打电话，周围之后打个电话就说，许飞扬，我跟你说个情况啊，石邦男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了，你别再唱打起手鼓唱起歌了，不能唱。我一听我就紧张了，因为我跟石邦男关系私人关系很好，他写这东西了都是我给试唱，我就上楼了。我当时住沈阳道3号，我们团我就住3楼，他住2楼。我找了石邦男以后，我说你赶快写个别的歌吧，写个农民的歌吧，就写了一首赶紧马送公粮，叮叮当叮叮当，马铃声声响，当我把歌唱，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哒啦，叮叮当叮叮啦，就这个歌。后来就电台又是每周一歌，又播这个了，就没打成现行反革命。
1: 徐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再回味的唱一下那个节日圆舞曲？您哼唱一小段儿。

我听说这个节日圆舞曲，说很多人呢要谱子，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没想到这么多年大家还记着这首歌。这首歌呢，可见在人们心中有多么的重要，落下多么深的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咱们首先应当感谢作者，我们的王鑫王老，他能够在有流传了这么些年，大家还不忘这个歌，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也在这儿感谢大家没忘了我，我在有生之年还要为大家唱歌，感谢大家，谢谢。

我哥哥是天津歌舞剧院的男中音歌唱家，他是一级演员，那叫李维喜。他呢1947年就在这个黄宗歌咏团莫桂芹指挥的。我当时在中学上学，我在新街中学渤海大楼旁边，就是原来的马大夫医院对过，我在那里的担任着军乐队的指挥。我哥哥后来他由于忙不过来，他说我既然去不了，莫桂芹说那你要一定不来，他说我弟弟也能唱，他说那把你让你弟弟来吧。后来我就去了，我哥哥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在那儿呢，四个声部我唱男低声部，我呢在那儿的黄河大合唱呢，我唱那个河边对口唱，是跟南开中学的一个姓米的，我们俩人唱那个河边对口唱，就是那个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噔个噔噔个噔噔个噔噔个噔。然后我的家在陕西，过河还有300里。噔个噔噔里噔噔个噔个噔。哎，唱这个河边的咸心海的河边的口唱，在耀华中学地下室，哎，在那儿排练。总而言之吧，在那儿待了47、48、49，到不了50年，黄宗歌咏团就自生自灭了，莫桂芹也调走了。黄宗歌咏团唱的是一世界名曲，有用英文唱的呀，还是世界名曲；二是抗日爱国歌曲，等这个八百战士啊，旗正飘飘啊，那个旗正飘飘，那个马这和小小。另外还有一些个喜闻乐见的世界名曲。刚一解放，我们就大光明影院，当时我们议论过，就是解放了咱得表示一个拥护解放，因为我们怎么拥护，大伙说咱们就靠唱歌。当时我们就唱《义勇军进行曲》，很快的我们就排练黄河大合唱，在河东区大光明影院下午一场，晚上一场，演两场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当时这个人员呢大概不到40人，哎，里边的以教师学生为主，可能还有其他的成分，年龄都比较小，我当时那时候可能也就是20岁甚至19岁。然后整个的这个安排，包括幕上这个台上的那个后边那个幕上面那个团徽，都是莫桂芹老师他亲自制作，因为他学过艺术，他懂得绘画设计。等到指挥当然是莫桂芹了，效果在当时来看应该说还是很好的。当时这个耀华中学的于校长，那也是个民主人士吧，对于建团特别支持，包括物质上啊、地点排练呢、各方面，还有他提供了耀华中学里一些个爱好合唱的一些个学生啊，哎，参加到我们歌咏团里来，给予很大支持。另外就是黄宗歌咏团参加演出的人，应该说现在还有一部分人健在，而健在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知名的音乐家。跟我们比较熟的，当时是那时候在天津的那个广东中学口琴队的指挥，而且也很有名的，在音乐方面有一定造诣的，当时叫年轻的那么一个指挥，叫李华德，那是咱天津的李华德。

0: 德呢，现在他是中央核子音乐学院吧，李华德教授担任过几届的青歌赛的评委，那是相当有名的。再有就是天津的汪威，是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天津的林青呢，也积极地参加了当时的歌咏团的活动。他在的时候有两个事儿值得说：一，被打成右派；第二，摘帽以后担任过天津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同时给天津音乐学院开音乐理论指挥课，开专业课，是一个很有造诣的音乐工作者。当然还有一些个，有的到香港发展去了。荒中歌咏团就等于中途断了。现在荒中歌咏团在八几年就恢复了，就改成了荒中合唱团。
1: 荒中歌咏团当时是在1947年由这个莫桂新先生牵头成立的，大部分是当时的耀华中学的一些学生和一些声乐爱好者在一起唱唱歌吧。抗战的时候，他在四川重庆有青木关音乐学院，就是国立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不叫音乐学院，叫音乐院，就是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抗战胜利以后，青木关的音乐学院呢迁到南京，解放以后由这个南京音乐学院和北京的北京艺专合并以后，在天津暂时就搁在天津了，后来就挪到北京去了。莫桂新先生他是那儿毕业以后，他家在天津，他是广东人，他父亲什么的都在天津做生意。他胜利以后呢就回到他家，他就在耀华中学教音乐，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就组织了那么一个歌咏团。我当时学生，我才19岁，那年我就跟莫桂新学唱的。解放以后到中央歌剧院的时候也是我们一块儿去的，莫桂新是我的启蒙老师，后来一直就跟莫桂新，他就是当时教我的时候他也不要钱，就是白学。有一部分就是那抗战时期的一些歌曲，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比方说啊，有这个《太行山上》，这不是冼星海写的吗？还有这个后来刚一解放时我们第一次唱的《黄河大合唱》，就是我们唱的，那是刚一解放在大光明电影院，那个时候就是经常的开音乐会都在大光明，比如叫《上山》。上山是胡适写的诗，就是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我头也不回汗也不擦，拼命的爬上山去。他就是说努力的往上跑，越跑越高，到山顶上以后呢就看这个日出，曲子很好听。还有呢李宝珍写的一些歌曲，我所爱的大中华，这是李宝珍呢填的词，是个一个外国的现成的合唱，他填的词叫《我所爱的大中华》。还有莫桂新他写的《江上曲》，写那个四川的那个长江里边船夫的那个情形，这是莫桂新他自己写的。现在在音乐史上，你到音乐史上你查都可以查到，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在这个黄中歌咏团以前啊，天津这个音乐界也有一些活动。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胜利，有一位张小虎先生，张小虎是比较有名的，后来在解放以后他就在清华大学，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他就在那儿，那是很有名的老前辈，音乐界的老前辈。他曾经在这个天津呢搞了一次这个千人大合唱，那时候我还小了啊，这我的印象可能是在威斯礼堂。后来呢莫桂新回来以后呢就组织这个黄中合唱团，练习是就在耀华中学。当时呢耀华中学的校长是于大友，是这个当时的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的这个社长兼这个耀华中学校长，他就是解放以后第一任市长黄静的姑姑。于大友就是黄静的姑姑， 他呢

0: 对这个黄种工人团非常支持。黄种工人团没有经费，大伙儿都是学生，有时候用点纸什么的，他就在那个报社里边给弄点纸什么的，印印谱的这样子。学校的给公祭这个教室啊，演出时给礼堂啊，这都是于大友给办的。耀华礼堂呢，当初是开音乐会啊最多的地方。一个耀华礼堂，还有那个大光明影院，那时候没有国家的音乐团体，没有，都是私人呢搞个什么独唱会啊，都是在这两个地方。那个时候，天津就这么一个合唱团，原来没有。
1: 好，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也想参与话说天津卫，跟大伙儿一块儿分享关于老天津的点滴，那么可以拨打热线啊，1660267533，1660267533。好，咱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36年，红军在瓮安期间，是值春节。由于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六军团都曾经过此地，当地老百姓受过革命的影响，还留有部分伤病员，因此群众基础比较好。来听《人民政协报》的文章，《长征路上的春节》。

1935年9月，国民党军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围剿。根据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的决定，红六军团第18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红二、红六军团主力

于11月19号由桑植地区出发，实行长征。肖克回忆说，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进行的，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的米，轻装前进。只要是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勇敢地打仗，打好仗就可以休整，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也三两天，就可以扩大红军。一路上，红二红六军团以灵活的作战行动，胜利地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1936年元旦前冒着大雪进入了贵州东部高寒地区，把国民党中央军、湘军、桂军都远远甩在后面。红军到达黔东地区，完成了战略转移的预定任务，但预定在黔东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设想却难以实现。红军刚刚到达石阡、江口地区，国民党追剿军15个师就陆续围拢过来。同时，这个地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山大谷深，也不利于部队久留和进行运动战。基于此，军委分会于1936年1月9号在石阡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部队休整七天之后，于1月20号开始西进。为了迷惑敌人，保证部队顺利渡过乌江，贺龙等人精心设计了龙摆尾的战术，指挥部队先是挥戈南下，进入余庆县境，于21号在龙溪口附近突破国民党军第23师的防线。1月24号是农历丙子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红二军团第4师的炮兵重机枪部队为前锋，经红灯堡、水饺占领瓮安县城，红六军团进驻侯场，国民党保安团弃城逃走。红军在瓮安期间视之春节，由于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六军团都曾经过此地，当地百姓受过革命的影响，还留有部分伤病员，因此群众基础比较好。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之后，积极了解百姓疾苦和熟悉当地的实际情况，加强革命思想宣传工作和力度，在瓮安县书写标语、开群众大会，积极开展宣传和打富济贫活动，给群众分猪肉、盐巴、土地等等，和老百姓一道过了一个热闹的红军年。红军随后转兵西进，连下洗马河、龙里，以多路纵队直趋贵阳。蒋介石曾经在指挥部队堵截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时，被毛泽东的兵逼贵阳搞得晕头转向，怎么也想不到贺龙也会再施佯攻贵阳、调虎离山之计，认定贺龙这次是要真的攻贵阳，急调堵截红二红六军团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急赴贵阳，使得乌江沿岸防御力量骤减。但是遵义方向的国民党军大约三个师却准备南渡乌江截击红军，贺龙再施巧计，率部绕过贵阳，向贵阳西北急进，摆出要经西风北渡乌江的姿态。蒋介石断定红二红六军团这是要走中央红军的老路，渡乌江北取遵义，于是又调重兵严守乌江，增兵遵义。红二红六军团抓住有利时机，向西北急进，奔袭扎左，歼灭守敌两个营1000人，袭击修文。于2月2号从鸭池河渡口抢渡乌江，将国民党军各路追剿军远远地甩到了身后。红二红六军团渡过乌江之后，2月4号克黔西，6号占大定，9号取毕节，迅速地实现了战略展开。在黔大毕地区，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很快开展了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2月7号，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贺龙为革命委员会主席，
陈锡云为代主席，朱长青为副主席。任弼时、关向英、王震、甘思齐等出席了成立大会。革命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各县苏维埃和95个乡镇村的红色政权也随之建立，红军也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吸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历史回声，拉近新闻和历史的距离。新闻广播邀您一起倾听历史回声。
1: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丝绸之路的故事有很多，因为这是一条长达万余里的长路，它是连接世界各类文明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与印度、埃及、巴比伦等古国的文明相识相知，相辅相成，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丝绸之路是世界文化的摇篮，它孕育和催生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代发明创造，一些影响人类的思想流派，都产生在丝绸之路的各枢纽地带，并最先通过这条路传播到世界各地。丝绸之路上还曾经发生过众多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大变化、大发展。接下来请听丝绸之路上故事多。

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在中国人的脚下，是中国人首先迈出了第一步。但是丝绸之路的命名却是一位德国人，他的名字叫费迪南·冯·里希霍芬。他出身于普鲁士名门贵族世家，他自幼聪慧好学，富有冒险精神，他对地质学尤为着迷，因此他报考了柏林大学的地质学专业。大学毕业之后，他渴望着前往他认为极富探索价值的亚洲。当时啊，日本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状态后，终于实行开放的政策，也就是脱亚入欧，于1854年和美国签订了第一个对外贸易

贸易协定。当时的欧洲强国普鲁士政府不甘于落后，于1860年派出了一支考察队。这个考察队的任务是考察普鲁士与中国、日本、东南亚诸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前景。当时只有27岁，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地理学家的李希霍芬是这支考察队的成员。他随着考察队到过多半个亚欧，考察了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等诸多方面，学术收获极为丰厚。李希霍芬在行万里路之后，发现在他已经到过的10多个国家中啊，唯有当时还在闭关锁国之中的中国，有着谜一样的吸引力。从一个欧洲人的眼光看，中国是当时所有知名文明国家中人们了解最少的国度，他决心要对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家来一次深度的探索。他怀着激动和敬畏之心，开始了一次让他最终名震世界的考察之旅。1868年到1872年间，李希霍芬的足迹踏遍了中国18个省中的13个，一路惊险不断，几次出生入死。因为当时正值是同治年间，大半个中国都处在清军和太平军鏖战之时，但是他度过了一道道险关。从东部的贸易大都会上海到西部的青藏高原，从蒙古大草原到南部诸省，他踏访港口、码头、商家、村镇、作坊，与中国各地的商人、工匠、贩夫交谈。他脖子上总用绳子挂着一支长长的铅笔，不停地问着、看着、写着、画着、思考着。他把所见所闻所思的事儿都一一记录在册。在他的研究范围内，最为关注的是人文领域，而最吸引他眼球的是丝绸。养蚕、种桑、缫丝、织绸、刺绣，以及与此有关的古老神话传说、祭祀蚕宝宝的民俗活动等等。这种遍及大江南北的养蚕制丝生产活动、民风民俗以及各大码头上堆积如山的丝绸织品，震撼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灵，甚至使他入迷了。回国以后，李希霍芬潜心研究从中国带回的几十卷笔记，最终编成了5卷著作《中国》。这本有关中国地理人文的巨著啊，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使他一举成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在《中国》这本书中，他给中国丝绸以很高的评价，称其为东方绚丽的彩霞，并且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永在史册的世界性的命题，那就是从公元前127年开始的中国与中亚两河流域，经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线，被他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命名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1910年，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家艾伯特·赫尔曼主张把这个名称的含义延伸到叙利亚。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其所著中提出，丝绸之路是人类自古使用的远距贸易路的总称。他的这个学术见解很有道理，因为在汉代大规模外贸兴起之时，中国与北方匈奴、东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西方向的中亚、中东，远至北非的埃及、欧洲的罗马帝国等地区和国家，就有了以丝绸为主的规模贸易活动。因此，丝绸之路所覆盖的面积、国家、人口是任何一条国际贸易通道无法相比的。其主打商品是丝绸，还有瓷器、茶叶、麝香、纸张、金银器、各种药材，南北特产，品类繁杂，数量庞大，那真是难以细说呀。而丝绸之路是双向流通货物，产之印度、西域、中亚、北非，远至欧洲的各类货物也都是源源而来。这一来一往，东方与西方的物资文化交流延续了数千年，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丝绸之路功莫大焉。

作为地理学家的李希霍芬慧眼独具，他看准了这条国际贸易通道的核心所在，加以冠名，名留史册。这次命名成为东西文化交融的一枚生命力最强的硕果。

自从丝绸之路登上学术殿堂后，随着中外学者的考古发掘和有关史料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的形成时间越来越向上推移，范围也越来越向四方拓展，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著名考古学家夏奈先生根据考古发掘出土丝绸情况，绘制了一张陆上丝绸之路简图，图中标出从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跨越帕米尔高原，经过中亚各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直达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全长7000公里，这是汉代的陆上丝路。其后在此线的周边不断发现南北朝到唐中期的丝绸物，丰富和拓宽了这条丝绸主干道的内涵。1982年起，考古学者在青海紫达木都兰县陆续发现了2000多座的古墓群，出土了大批南北朝到唐代中期的丝绸。这幅图上标出的发现古代丝绸的地方，西到地中海东岸的港口，所发现的丝绸大多为东汉至唐代之物。实际情况是，丝绸在西周之初就可能到达了埃及。新华文摘1993年六期《世界文化之窗》刊出了一则题为《3000年前埃及已用中国丝绸》的消息，其中写道，奥地利科学家发现，埃及人从中国引进并使用丝绸的时间比原来估计的早得多。奥地利科学家最近在研究一具埃及木乃伊的时候发现，其头发中有异物，经过用电子显微镜分析，异物是丝绸的纤维。这具木乃伊是3000年前埃及第21王朝时期的一名30岁到50岁的妇女，由此呢可以断定，当时埃及人已经使用丝织品了。科学家们指出，当时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丝绸生产国，所以呢可以认为这是中国的产品。3000年前的埃及文明昌盛，其贵妇们已经用上了来自中国的丝绸。那么这些丝绸是来自于陆上丝绸路呢，还是海上丝绸路？这已经无法考证了。也许陆上海上这两条丝绸之路同样古老。当中国的丝绸传到欧洲的心脏希腊、罗马和埃及的时候，很快就受到国王、法老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青睐，进而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热捧。由此，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塞里斯，也就是丝国。罗马地理学家斯托拉波引用希腊史学家亚布罗多茨斯的记载，说公元前3世纪，地处中东的大夏国王拓土至塞里斯。这说明东周时期就有丝绸商贩往来这条道上，有商业就有市场。据罗马史书记载，公元后几世纪，罗马城内多斯克斯区就有专门售卖中国丝绸的市场，而且品类繁多。生活在近2000年前的罗马博物学家普修尼在其著作中写道，塞里斯也就是中国，将丝织成绢锦等贩运罗马。简而言之，罗马人、埃及人都十分喜爱中国的丝织品，最初是权贵们的专用品，其后才成为平民百姓也可以用的物品。罗马史学家马塞里努斯在公元4世纪写到中国丝绸的时候说，

元四世纪左右时候，由中国丝制成的织物。第五世纪以后，在罗马属下的埃及和叙利亚各地出土的利用中国丝在本地织制的丝织品更多。这段话的要旨是，到五世纪的时候，罗马的属民们不但进口丝绸制品，还进口中国的蚕丝，自己织制丝织品了。那么，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又是何时传到国外的呢？罗马人有个传说，罗马皇帝垂询诸臣下，丝绸这么珍贵而又美丽，它是如何产生的呢？无人以对。最后有一个祭司说，中国丝是树上长出来的。虽然这位祭司博古通今，皇帝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于是呢就派出了两位智足多谋的修道士到中国。这两个人很快就弄清楚了丝是怎样产生的，关键是要有蚕种。两个人就将蚕种藏在了空心手杖中，带回罗马都城复命。从此，罗马人也开始养蚕制丝了。大唐高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时候，行到今天的和田，当时叫瞿萨旦那国的时候，听到这个地方的老人说，很早以前啊，中国的一位公主嫁与和田国王，迎亲的国王向公主私下求情，请她发慈悲心，务必将东国的蚕种藏在他的帽子中，赐福于敝国之民。公主答应了夫婿的请求，果然出国境的时候，海关人员不便搜查公主的帽子，就这样蚕种就落户到和田，当地的养蚕制丝业由此兴旺发达，名震西域，并传到他国。这件事儿记在了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据史书记载，养蚕缫丝的技术数千年来都是中国的专利，直到公元前夕时才首次传到朝鲜，公元三世纪传入日本，其后传入印度、欧洲。如今世界上生产蚕丝的国家已经有近40个，首屈一指的是中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多。是中国人把养蚕缫丝的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带动了市场的活跃发展，千年不衰。有的国家在引进养蚕缫丝技术后，融入了本民族的文化元素，发展出了富有民族地方色彩的丝绸制品，比如波斯织锦在唐代名闻四域，他们的织法、设色、图案无不来自中国，又不同于中国的丝织品，成为那个时代波斯国的大宗商品。那么，这条民间贸易的小路又是如何被开拓为影响世界的国际通道的呢？

公元前139年是汉武帝刘彻即位的第二年，汉武帝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派出一个外交使团出使西域月之国。使团的团长叫张骞，是陕西汉中人，时任宫廷侍卫官。张骞当时有多大年龄，相貌如何，有什么特长，史书中没有记载，不过推想他一定是一位能文能武、敢于担当、身体健壮的中青年人。由于常随侍在皇帝左右，甚得信任，所以当他得知皇帝正在物色一位去万里之外执行外交使命的人时，就挺身而出向皇帝请命，得到了汉武帝的同意。

汉武帝为什么要派使团去西域呢？这还得从头说起。大汉帝国在建立之初就受到了强大的北方邻居匈奴的不断攻略，东起辽东，西至陇西，几千里边界地区几十年中是战火不断，大批的财物牲口被掠夺，官吏百姓遭到杀戮。汉朝的第一任皇帝刘邦，那是一位从刀枪林中夺下江山的人，坐上皇位不久，他就决定御驾亲征。公元前200年10月，刘邦统军32万北进，他求胜心切而狂放，不知匈奴早已张网以待。刘邦在视察白登前线的时候，也就是现今的山西大同，他被匈奴单于的40万大军包了饺子，整整7天7夜无法突围，势如累卵。这时陈平献上一计，派出密使携大量礼品连夜潜入单于老营觐见匈奴王后，说了不少求情服软的话，终使王后出面请求单于停战，并说刘邦有神护佑，攻之不及呀。老单于耳朵软呢，再加上有其他的考虑，就撤了白登之围。刘邦君臣惶惶然逃了回来。从此汉对匈奴采取和亲、纳币等笼络政策，以此换取和平。可是匈奴贪得无厌，仍然是不断的攻打边境，得寸进尺。公元前166年，匈奴大军攻至国都长安进击，举国震动，其后匈奴主动撤出。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这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帝王，雄才大略，目光高远。根据多年汉匈相斗的经历，他深知匈奴不灭则国无宁日，强国无期呀。所以继位之初，他就不断地和大臣反复讨论应对匈奴的方针策略，并加紧战备工作，最终确立了打败匈奴为重要国策之一。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位从匈奴韩国归降的人向汉武帝谏言说，那故土在敦煌的月之国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70多年前被匈奴打败，那匈奴单于杀了月之国王，还用他的人头做成了酒壶。月之人大步逃到了西边很远的地方，又建立了月之国。他们与匈奴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能跟月之国结盟，可以东西夹击匈奴，取得胜利。汉武帝是一位很有战略眼光的人，他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因此就有了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妙算。但这只是之一，还有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武帝之前呢，汉朝经历了文帝、景帝之治，采取了与民休息、轻徭减赋等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国力大增，民富物盛，商业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各路商贾走南闯北，开拓市场，积累财富，各种手工业蓬勃兴起，与农牧业、商业的发展相辅相成，其中又以养蚕制丝业一枝独秀，在中国制丝史上达到了新的高峰。公元前139年，张骞率100多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进入河西走廊，不久便被匈奴骑兵俘获。匈奴单于对他还算客气，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还给他娶了一位匈奴女子为妻。为了防止他逃跑，就送他到匈奴西部边远地区，这一晃就是10多年，他无时不在思念家乡故土，更不忘他父皇命在身。他心中一直盘算着如何逃离匈奴，可是匈奴看守很严，而且这大漠广阔无垠，难以逾越。之后张骞的妻子生了个孩子，匈奴呢就以为张骞已无东归之心，放松了对他的看守，于是张骞就和他的胡人随从甘父寻找机会逃出匈奴。
根据他在匈奴的十多年所见所闻，他选择了向西而不是向东走。经过几十天的艰难奔跑，昼伏夜行，涉猎为食，终于到达西部大国大渊国。大渊国王早就对东方大国西汉仰慕之甚，想建立友谊而无门，今天见大汉使者突然降临，惊喜交集，盛情款待，交谈多日，表示要全力支持张骞完成使命。国王派出了向导和翻译，陪同张骞先到康居国首都碑田城。康居国王也善待汉家使者，并派向导送他到了月之国。这时的月之国国王是当年被匈奴用其首级做了酒器的那位故王的孙子，他占据着现今中亚阿姆河中上游及阿富汗东北部的大片土地，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周边没有强敌。月之国王过着安享富贵的生活，祖父之头被做了酒器的事儿，他早就忘了，所以他对与汉结盟加攻匈奴的事儿不感兴趣。张骞在月之住了一年多，游说工作也没什么进展，只好告辞。国王礼送张骞出境，张骞经过大夏国，也就是现今的阿富汗，沿昆仑南山行，准备经青海返回长安。谁知这途中又被匈奴捕获，再次被送到他娶妻生子的老地方，又被拘禁了一年多。不久匈奴发生内乱，张骞和始终忠于他的匈奴妻子随从甘父逃回了长安。

回到长安，张骞向汉武帝汇报了他这次出使的情况，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西域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刘彻封他为太中大夫。至于张骞此行所遭遇的千难万苦，史记记载甚简，但张骞的这次出使可用九死一生做结束语，因为这次历时13载的远征，去的时候使团一共是140多人，回来的时候只有2人，大部分人是埋骨黄沙，做了孤魂野鬼，永无回归故土之期呀。他们用热血和生命做了这条人类文明古道的第一批奠基石，其悲壮之情令后人敬仰。张骞的这次出使让汉王朝对西域诸国有了直接的认知，大大拓宽了汉武帝及上层人士的政治视野，坚定了他们西向发展的决心。而张骞在西域的这13年，不断地向西域各方传递着中华文明，为其后的汉朝与西域诸国的深入交往打下了人文基础。张骞在大夏国见到了产植于四川穷都的竹手杖和鼠布，张骞得知这些物品是大夏人从申都国，也就是印度买来的。由此，张骞向刘彻提出开辟从四川到西域交通的可能。有意思的是，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历代帝王关心河源的出处，但始终停留在传说阶段。经张骞在西域的考察，就向刘彻提出了比较接近实际的河源新说：于田国之东，河川都向东流，注入盐泽，也就是现今的罗布泊。沿泽附近河川埋藏在地下，成为暗流，再往南行就是黄河源头，

张骞返回汉朝后，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又升了级。由于他熟悉匈奴地区的各种情况，汉武帝命他为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征讨匈奴，负责向导寻找水源营地，并用他熟悉匈奴语言风俗的特长对匈奴开展心理外交战，成果显著。汉朝与匈奴多年对峙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天才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所统帅的汉军多次重创匈奴，再加上匈奴内讧，势力大减，退出了河西走廊，继而又退入大漠以北。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汉武帝西进的国策，他召见张骞征询意见，最终做出了派遣更大的使团，由张骞任团长，官封中郎将及禁卫军高级将领，持节西行。这次的使团有300多人，持节副使若干人，写国书及大批的丝绸、金银、财货、马匹、骆驼，浩浩荡荡向西进发。这一年是公元前119年。

这次出使的既定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和匈奴的另一个世仇乌孙王国建立联盟，断其匈奴右臂；第二个目标是和西域各国建立广泛的关系，开展人文经货交流。汉朝的使团顺利到达乌孙后，张骞立即开展外交活动。他对乌孙国王说：“贵国受匈奴欺凌有些年头了，今大汉已打败匈奴，单于和韩廷都跑到大漠的北面了。贵国趁这个机会与大汉结盟，共同对付匈奴，匈奴必会彻底完蛋。到时候您将会收回被匈奴占去的大片土地，而且您还会娶到大汉皇帝的公主为妻，安享福贵。”可是乌孙国王年事已高了，国内多事，顾虑重重。他认为大汉远在天边，匈奴却近在咫尺，乌孙的统兵将军们也不愿意主动进攻匈奴，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定不下来。张骞呢，就当机立断，他派出副使赴大渊国、于田国、康居国、月支国、大夏国、安息国，还有申毒等国，以及邻近的各个小国。公元前115年，经过张骞的耐心工作，乌孙国王终于做出决定，要和东方的大国建立正式关系。他派出了一个几十人的使团，随带几十匹乌孙良马及大批的礼物，随张骞到达长安，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过了几年，张骞派到申毒、安息等国的副使也都回到了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出使的结果。其中多数副使啊，带来了到访国派出的朝汉使团。至此，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任务圆满结束。张骞之行使东西方交往的民间小路变成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国际通道。汉朝与56个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碰撞，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达和昌明。张骞走出来的路不久就延伸到西方文明的中枢罗马、希腊，这就是后世人所称的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由张骞正式打通，那么这海上丝绸之路又是何时由谁开辟的呢？

这海上丝绸之路啊，是从神话和传说中一路而来，到秦汉时已经有了正式的记载。《史记》等古籍记载，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仙药，派遣徐福率童男童女及百工数千东渡求仙药，到了日本。东渡的这百工中有种桑、养蚕、抽丝工匠，带去的货物中呢，少不了有大批的丝绸以及其他的中华物产。至今，日本的歌山县和佐贺县仍然保留着纪念徐福登陆的标注和祭祀徐福墓地的习俗。徐福被日本人尊为桑蚕之神来祭祀，千年不绝。所以，徐福是东海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之一。东海丝绸之路把中、朝、日三个邻邦连接在一起，久盛不衰。我国有着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东南沿海有着很多优良的不动港，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界带，造船业、航海技术自古代就比较发达，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沿海蓬勃兴起。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在平定南越国之后，就派宦官组织了一支远洋船队，由宫中负责外语翻译的官员带队，开始了属于国家行为的第一次远航出使活动。出使船队从广东出海，航行近2年时间，到达了印度洋海域的印度半岛和斯里兰卡等地，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东段从广东到印度半岛的航线。这次远航携带了大批丝绸、黄金和各类中国特产，这是中国丝绸大宗商品传入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最早记录。汉代以来，中国海上丝路更加兴旺发达，中国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国中与日俱增，贸易越来越大，货物的品类不断增加。后汉书记，进口物资除犀角、象牙、翡翠、珠玑之外，还有大量的热带水果、树布，甚至还有乐人、魔术师、珍禽异兽，比如狮子、长颈鹿等等。到三国时，孙吴十分重视造船航运，实载孙权拥有各类船舶5000多艘，载重量很大，航海技术高超，船队可在大洋上密集行驶，如云来云去。孙权还派朱印、康泰出使东南亚几十个国家，发展双向贸易，以增国力。东吴的海外航运名震两洋，惊动了远在天边的罗马皇帝。他派了一个商人到东吴以探究竟。这位商人从红海、阿拉伯海到印度，再辗转南下，泛海东行，经南海到岭南。当地官员护送他到东吴的都城南京与孙权见面，从此中国航海者们的眼界延伸到更远的欧洲，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更加畅通。公元607年，隋炀帝派常俊出使赤土国，也就是现今的马来西亚吉打，赠给国王的丝绸就达到5000匹，受到国王的隆重礼待。国王派王子随常俊一起来中国做友好访问，这是一次以丝为媒的友好交往。据史书记载，在炀帝一朝，因各国朝贡的东西太多了，便在随都洛阳举办过一次大型的万国交易会。到唐宋时期，以丝绸为主的外贸有了更大的发展，丝绸、瓷器为主的对外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和税收的重要来源。唐朝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中外商人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这让东海丝路更加繁荣昌盛，四通八达。各国商人集聚广州、泉州、扬州、胶州等地，人数众多。比如唐代宗的时候，每年来广州的外国商船达到4000艘以上。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所著的《东游记》中这样记载，
说当时广州城内有外国商人12万多。为了管理好众多的外国人，唐朝在各大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外贸和外商，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外商的行政法规，兼顾各方有序贸易。另外还在外商的聚居地设藩房，由外商们来推举他们中有才干能够服众的人作为藩长，再由政府正式任命，其职责是管够藩房公事，专切招邀藩商，包括商业事务、宗教礼仪、调解藩人纠纷等等，也就是在政府的监管下，你们自我管理。司和房的设置极大地推动了唐代外贸的发展，成为大唐盛世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房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明代，这其中故事很多，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说阿曼苏丹国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东南端，这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古代阿曼人精于航海，善于经商，早在汉代就有商人到中国。11世纪中期，在广州经商的阿曼商团首领谢赫阿卜杜拉，以新亚陀罗的艺名为人所熟知，享誉藩房内外。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兄弟都留下了有关这位阿曼富商的文字。苏辙在《龙川略志》中写道，藩商新亚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民，他被宋神宗封为归德将军，敕文也就是皇帝的诏书啊，就是由大学士苏东坡草拟的。公元1072年，新亚陀罗泛海归国，宋神宗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丝绸百匹，以表彰他作为大史铁巡国进奉使的成功活动。新亚陀罗走前想为广州城的建设捐点银子，但是被朝廷谢绝了。从上面这几件事儿就可以看出，当年啊，这位济及广州防的阿曼富商有怎样的声望、地位和财力了。新亚陀罗从阿曼运来广州的商品门类十分丰富，仅以1072年的入贡为例，舶来品真的是琳琅满目啊，有珍珠、龙脑、乳香、珊瑚、比格、琉璃水晶器、龙涎香、猛火油等等。所谓猛火油啊，就是当今举世皆知的海湾石油，它被阿曼人输入中国已经有将近1000年之久了。阿曼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千载相续，在中世纪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1001夜》里面，有一篇记述航海家辛伯达从阿拉伯远航中国冒险的传说，发生在公元786到公元809年间，这相当于唐德宗到唐宪宗时代。为了验证辛伯达航海传说的可能性和真实性，唤起人们对阿拉伯世界与中国之间悠久有益的回顾，阿曼苏丹国于20多年前发起了一次令人瞩目的仿古航行。1980年11月23号，一艘名为苏哈尔号的阿曼仿古木船从阿曼首都马奇喀特出发。这艘古木船全长80英尺，双桅三帆，用长达400英里的椰棕绳缝合而成，船上没有机动的推进器，全凭季候风鼓帆行驶，借助罗盘针、千星术等中世纪方法来导航和判断方位。船员吃的食物也是仿古的，烧面饼就是阿拉伯大饼，还有千年枣也就是椰枣。苏哈尔号驶过了中世纪阿拉伯地理著作所说的七海，也就是经过了阿拉伯海、印度、斯里兰卡、印度洋、苏门答腊、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于1981年7月11号安全到达广州黄埔港，历时220多天，全程6000海里，几乎绕了世界走了1/4圈。苏哈尔号在广州受到隆重热情的接待，大石藩客的后代与现代岭南人结下了新的友谊。
元明两代，海上丝绸发展到极盛时期，商品种类成倍的增加，由宋代的几十种增加到220多种，数量也大大超过前代，贸易范围拓展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在其所著的《岛夷地略》中记载，他从1328年到1339年两次远航，历时八年，他的足迹走遍了东南亚的99个国家、220个地方，所到之处的地貌、气候、洋流、风土、人情都有详细的记述。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多数国家都和中国有丝绸贸易。汪大渊是和马可·波罗齐名的世界大旅行家，他的《岛夷地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是各国学者研究古代海上丝路以及沿线古国的第一手材料。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元代海上丝路的盛况。到明清之际，海上丝路又有了新的拓展，这主要是世界航海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加入了海上丝路的队伍。他们凭借先进的远洋航行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开辟了多条航线。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价值核心，而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则是海上丝路的全方位展示，也是最为辉煌的中华文明的灯塔之一。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子夜零点，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埋藏在熟悉历史中的那些不为人知的

好了，今天的历史回声就到这儿。刘哲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点击金云和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人们历来对郑和下西洋的起因有几种猜测，一个呢是寻找建文帝，另外两个是宣扬明朝威德，以及针对铁木儿帝国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忽视了七次远航中的商业贸易因素。那么对于明朝来讲，这浩浩荡荡的远航真的只是一笔赔本的买卖，毫无收益可言吗？请听郑和远航到底有没有商业目的。

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海军力量的展示，得益于一个非凡的人物，他就是明朝下西洋总兵政使郑和。他的同时代人说他英俊高大，身体健壮，眼神锐利，耳垂宽大，声如洪钟。而且郑和还是一个太监，他们称他为三宝太监。1371年，他出生在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昆阳州。昆阳距离海洋很遥远，但是据说他的家族原来居于更遥远的地方，长城之外的中亚地区。他们是随蒙古人来到了云南，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穆斯林，他们都去过麦加朝圣，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壮举啊。他的家族姓氏是马，这在中国的穆斯林中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他有一个哥哥和四个妹妹，他出生的时候蒙古人还控制着云南，但是在1382年他们最终被明朝洪武皇帝的军队赶了出去。马氏家族这个11岁男孩的人生转折点也由此而来。一个拜访云南的将军因为他相貌堂堂又很聪明而选了他，将他带到之后成为中国首都的南京。一到南京，他就被派给燕王做南侍从，而燕王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他被赐姓郑，并且被阉割。中国的统治者将太监作为私人随从是一种传统，这可以追溯到最早期的帝国。起初只有罪犯被阉割，然后他们被派到宫廷去当差，这叫做宫刑，是宫廷中的一种惩罚。渐渐的，人们发现宦官极其忠诚，他们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完成安排给他们的任务。地位卑微的太监最平常的工作就是充当闺房守卫者，有时候地位更高的朝臣和皇帝的亲信也要被阉割，以排除他们与后宫嫔妃有染的可能性。在永乐皇帝的统治时期，宦官的权势最盛，而在这些宦官中没有人比郑和更有影响力。他在35岁左右的时候，由于成功镇压了家乡省份的一次反叛，而成为长江边南京卫戍部队的高级长官。当永乐皇帝决定实施讨论了很长时间的去印度洋进行一次海上冒险的计划时，他想到了郑和。郑和的宗教信仰使他成为一个天然人选，因为很多环印度洋的所谓野蛮人国家呀，普遍遵从天房的仪式，就是麦加的克尔白。起初郑和只是假装被派去寻找被废黜的建文帝，但是很快他就不那么做了。中国人主要是为了给他们的大工厂生产的剩余产品寻找市场。在郑和被指认为第一次远航的头领之前，对于他是否曾经做过海军指挥官，我们并不清楚。也许他见识过中国海军与重创中国商船的日本海盗的海战，沿海防御舰队的船只装载着受过训练的战士，他们登上海盗的船只将海盗杀死。即便郑和不是航海家，他也必定了解海军的活动，因为南京离海很近，他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建造起中国的舰队。之前，明太祖曾下令在南京靠内陆多山的一面种植几百万棵树，以供给造船所需。到了永乐皇帝统治时，帝国海军包括400艘停泊在南京的船只，2800艘沿海防御船，一支由3000艘船只构成的强大运输舰队，以及250艘宝船，它们是中国科技的展示品。尽管蒙古统治者能够集合4400艘船只，在一个世纪之前对日本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进攻，也聚集了1000艘船只对爪哇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但是
如果将这些船只放在此时排列整齐的三宝太监的船队旁边，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显得微不足道。除了瓷器，郑和的舰队运到印度洋用以压舱的主要贸易货物是丝绸，随后大部分丝绸都被运往威尼斯和其他地中海城市。带着皇帝的法令，郑和大胆尝试，开始为他的第一次远航做准备，这将成为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一大特点。1405年，船队在长江入口附近的龙江关集合，在接下来的25年里，这成为远航的固定模式。重达500多吨的雄伟宝船，每艘可载数百人，他们扬起12张船帆，在风的吹动下向前航行。这些船有淳和、永安、安渡之类的名字，他们满帆前行，如同游龙。这些船只是浮动的要塞，他们的船员配备有装满火药的火箭，他们还带着发射石头用的大口径短枪。1350年，中国人也已经发明了射石炮，也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长城武器，令人畏惧的加农炮。尽管海军并没有充分重视这些武器。

每一次远航的大船数量从40艘到100多艘不等，并且每艘大船都有好几艘补给船。这支下西洋的无敌舰队是那个时代的奇迹。这些船载有医生、会计、议员、学者、圣人、占星师、商人和各种工匠。在七次远航的大多数情况下，郑和统帅多达3万的人和300艘各式船只。他们使用旗帜、鼓、灯笼在船队中传递信息。为了弄清方位和路线，他们使用雕刻在黑檀木上的星盘研究星象，进行校准。整支船队在护航船的保卫下航行，因而最慢的船只决定了航行的速度。尽管在风速不足的情况下使用巨桨，但是整支船队的速度通常不超过一天50英里。由于担心野蛮人的国家缺少物资，船队携带的大米和其他食物数量充足，足以维持一年。船舱里的大坛子装满了洁净的饮用水。出于一种强烈的骄傲感，在国外，中国人从来不嫌麻烦，携带一切所需。起初，三宝太监没有到比西兰、马拉巴尔和印度南部的克勒曼德尔海岸更远的地方冒险。他派他的大舰队进入卡利卡特和奎隆这样的港口。对于这些地方，中国商人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已经很熟悉。那个时候，印度南部的胡椒海港卡利卡特被认为是西方海域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当卡利卡特的大使在1405年去往南京的时候，他的统治者扎莫林被授予一个中国封号。郑和船队对这个繁荣城市的关注证明了他远航背后的商业目的。然而，对于外国君主而言啊，中国的回礼比他们给中国皇帝的贡物和对其优越地位的承认所要付出的一切丰厚得多。他们可能会被邀请派遣使者前往中国，这些使者会登上其中一艘大宝船，在适当的时候，这些使者会搭船回来，带着比从他们这里带走的东西珍贵的多的礼物返回，以便向他们的祖国传达中国国力强盛的真实信息。再有印度洋国家使臣的宝船叫做星察，这个词语出自费信的一本记述远航的书《星察胜览》，而这种说法又来自一个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传统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如果一只船航行的距离足够远，最终它会离开大地，进入银河，到达银河城，城中住着一位织布的少女。为了纪念郑和远航的壮举，而在龙江关修筑了一根圆形石柱，上面镌刻的字句反映了人们对天上世界的想象。尽管郑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是在他看来，这与在道教的一座天后宫里立纪念石柱并不矛盾。石柱上的题词夸赞，超越地平线与陆地末端的国家都向我们臣服，并且感激天后娘娘的护佑。天后娘娘奇迹般的神力可以平息飓风，将船队从灾难中拯救出来。人们以最崇敬的方式在祭祀崇拜的活动中记录下他的功绩。在极其危险的时刻，他会伴随桅顶的闪电出现。龙江关柱子上的铭文也反映出授予宦官的权力是多么彻底。呈给天后娘娘的贡物是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洪和副使太监朱良、周满、洪宝、杨真以及地位略低的太监张达的名义献上的。很有可能所有郑和的高级船长都是宦官。1412年12月，皇帝发布诏令，郑和开始第四次远航，航行范围扩展到印度以西，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郑和本人只航行到霍尔木兹和波斯湾，
但是船队的一部分在苏门答腊岛附近与主船队分开，直接穿越印度洋到达东非。尽管存在一些误解和偏见，但是中国人对于非洲的了解还是要比同时代的欧洲人多得多，甚至在郑和远航之前亦是如此。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现在还保存在中国典籍中的两张地图，一张地图是1320年绘制的，另一张是1402年，那个时候中国仍然认为自己是唯一一块大陆中的中央之国，而非洲则是这块大陆延伸出去的部分。两张地图都描绘了河流向北穿过非洲，而且其中一张地图在非洲大陆的中央标明了一个大湖。在中国绘制这两张地图的时候，欧洲对于非洲的整体形状仍然一无所知。郑和第一次前往远至红海和新几海岸的地方，主要目的是使中国商人能够与这些遥远的市场进行首次直接的接触。早在11世纪，东非的第一批使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中国商人通过中间人购买非洲的商品。东非使臣被描述为来自新极之地的人，因为他们来自如此遥远的地方，所以宋朝皇帝赐予他们尤为丰盛的礼物，作为对他们贡物的回礼。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所谓的野蛮人啊，当时已经铸造了自己的货币，而新极的语言，也就是早期的斯瓦希里语，被描述为听起来像阿拉伯语。在那样早的时期，从东非派来的使臣远不及从阿曼运到中国的商品让人吃惊。这些商品是象牙、龙涎香和犀牛角，而阿曼也向中国派出了一系列的贸易使团。在12世纪晚期，周去飞写过以东非近海岛屿为中心的奴隶贸易情况，他将这些岛屿称作僧之昆仑，也就是黑人之地的意思。到13世纪早期，高级贸易官赵汝士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东非的进口贸易情况。他说，许多船只从印度和阿拉伯半岛去那里，装载着白色和红色的棉布，以及诸如炊具、灯具和装饰品形制的瓷器和铜器。中国人接触最多的东非城镇是马林迪，阿拉伯编年史家称之为新极之地的首都，它以巫师而闻名。这个港口在新极大陆上的地理位置是它能够充分利用印度洋贸易机会的有利条件，因为它位于赤道以南几天行程的位置，从卡里卡特跨海而行也不到一个月的航程。在外海航行主要依靠星系估测纬度的时代，从卡里卡特出发前往非洲的船只可以在北纬十度停留，在非洲之角附近登陆，然后沿着西南海岸线到达第一个主要的新极贸易中心马林迪，或者也可以向南航行到达赤道，然后掉头转向正西方向前往非洲海岸，到达南纬三度的马林迪。马林迪的崛起反映了卡里卡特的发展，此时他逐渐因拥有令人惊奇的玉照而闻名，而这些玉照会被乘坐宝船而来的三宝太监带回给中国皇帝。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山河换新颜，精神永传承。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段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征程，始终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丰碑。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90载岁月流转，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这股穿越90年的精神力量，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道路。历史回声特别策划，沿着长征走中国，让我们从1934年的江西于都河畔出发，重走一次跨越半个中国，征服人类生存极限的伟大行军。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开始了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艰苦战斗。11月20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命令第二师作为先锋，长途奔袭占领湘桂交界的道线。这时桂军白崇禧害怕红军夺取桂林，而湘军何健也怕红军深入湘南，于是两军踟蹰不前，在湘江防线的泉州至兴安地带就出现了一个缺口。下面我们跟随党史博览的文章，了解红一方面军长征中进行的著名战役战斗。

1934年11月27号傍晚，红二师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角山铺之间的渡江点，并架设浮桥，准备强渡湘江。29号，湘军刘建绪以4个师的兵力从泉州直扑角山铺一线，战况空前激烈，敌人死伤惨重，红军也减员很多。30号，红一军团展开全线阻击，战至下午，湘军在飞机的掩护下攻占了角山铺及其前沿的几个小山，红一军团被迫退至朱兰铺、白沙、水头一线，组成第二道阻击阵地。12月1号清晨，红一军团在江岸10多公里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杀。湘军李觉部穿插迂回极其凶猛，以浓密的树林作为掩护，迂回到了角山铺南面山坡上的红一军团指挥部。林彪和聂荣臻、左权指挥警卫部队与敌激战。不久，附近的红一军团部队赶到，与警卫部队一起将国民党军打退。根据命令，红三军团昼夜行军，进至湘江岸边，并在界首附近强占了渡口，与红一军团一起控制了30公里宽的渡江地段。为了确保阻击任务的成功，彭德怀命李天佑中赤兵率红五师进至新墟，阻止由南面北上的桂军，命红六师在河东岸石峪村一带建立阻击。

12月1号黎明，完成新圩阻击战任务的红五师主力赶来，与红四师一道阻击住了敌军几十次连续进攻，直到中午时分，中央第二纵队安全过江，穿越桂内公路后，红三军团部队才奉命撤离。黄昏时分，红军部队基本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敌军推进很快，红三军团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34师被敌军阻于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斗，也是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1934年12月31号夜，耿彪、杨成武率红四团到达乌江边的瓮安县江界河渡口。乌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河流，夹岸悬崖对峙，江流翻滚，江上浓雾弥漫，又值大雪之后，天寒地滑。对岸驻的前军教导师第三旅两个团挖壕修堡，凭险据守，后有国民党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尾追红一方面军，已进到施炳、黄平一带。贵军廖磊的一个军进入都匀、独山地区，敌人前堵后追，红军处境十分困难。受命指挥红二师的刘伯承向耿彪下达了突破乌江的任务。1935年1月1号凌晨，红四团在江边侦察，发现敌军在江界河对岸渡口配备约一个连，在离江岸百米的山上筑有工事，从渡口过江已经不可能。但是又发现渡口上游约500米处的老虎洞角有条小路和渡口大路相通，那里敌人配备的兵力不多，于是决定在渡口佯攻，在老虎洞角主攻。1月2号上午9点，佯攻方面，渡口处机关枪、迫击炮响成一片；主攻方面，渡江突击队的8位勇士首先跳进刺骨的江水求渡乌江，但遭敌阻击，试渡失败。入夜，突击队第一营乘工兵赶制的双层竹筏在老虎洞角夜渡，三连连长毛振华率5位勇士携带1挺轻机枪上了第一支筏子，第二、第三支竹筏相继出发。半小时左右，后两支竹筏到江心被风浪逼回，撤了回来。按约定到达对岸时要发信号，但对岸一直没发信号，没发信号表明第一支筏下落不明。1月3号拂晓，红四团利用扎制的60多支竹筏再次进行强渡，渡口仍以小部队佯攻。这时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带来了军委工兵营到第四团，协助刘伯承指挥强渡和架浮桥。当竹筏接近对岸时，突然对面江边响起了一阵枪声，守敌一片惊慌，立即调转枪口，竹筏乘机靠岸。原来毛振华和5位勇士昨夜偷渡成功了，却等不到后续的部队，头上距敌人攻势仅几米，因此没有敢打手电筒与对岸联系，就潜伏下来伺机而动。第一批强渡的战友和毛振华会合之后，第二梯队一营又迅速过江。这时候敌人的预备队开了上来，借助优势火力向红军猛扑，一营被迫撤至江边。紧急关头，红二师师长陈光调来只有1门炮5发炮弹的炮兵连，连长赵章成亲自发射，指导员王东宝协助指挥，结果4发4中，敌人四散奔逃。滩头红军部队乘势反攻，终于完全占领了乌江渡口。红二师政委刘亚楼指挥红军工兵营趁势在渡口架起了浮桥，很快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从浮桥上胜利渡过乌江，突破乌江天险之战为红军胜利攻占遵义打开了通道，也赢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胜仗。

土城战役之后，中革军委根据各路敌军奔袭川南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渡赤水河西进。1935年1月29号凌晨3点，朱德发布了一渡赤水河的命令，命令野战军于29号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并指示各部队分别由猿猴场、土城地区至池于29号12点渡过赤水河。拂晓时分，红军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轻装出发，以三人齐头并进的队形跨过赤水河上的浮桥，快速西进。中午12点前，中央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河。西渡赤水河后，红军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川敌立即以8个旅分路向红军追截，以4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前敌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敌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红军。2月3号除夕之夜，中革军委发出电令，要求各军团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处的分水岭扎西集结为总行动目标，并继续西进。2月4号大年初一，川军刘湘沿长江两岸集中布防10多个旅的兵力，同时又有10多个旅追击红军。2月6号凌晨1点，朱德发出红一、红三军团向扎西靠近的命令。2月9号，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这时，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队南北两面向扎西推进，而周浑元纵队主力则从西面向扎西围拢过来，企图聚歼中央红军与扎西地区。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敌的侧击，毛泽东提议杀他个回马枪，重回敌人兵力空虚的童子尊义。中革军委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当天20点，朱德发布了二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0号，红军沿来扎西的原路返回，经两河隘、冷水河、大河滩到石坎子。2月18号，红一军团2师进抵赤水河西岸的太平渡口，并立即控制了渡口和船只。当晚，红二师全部渡过赤水河，红三军团于20号渡过赤水河。2月20号，军委纵队由太平渡渡过赤水河，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计划。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这完全出敌之意外。川敌3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前敌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童子增援。第一纵队的第59、93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趁着追击之敌大部还没有到达之际，攻克童子，占领娄山关，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3月4号，中革军委在鸭西成立黔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红军主力先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蜡坎、长干山，巡歼敌人第二纵队，未能得手。在拟进行打鼓新场战斗，因正确判断滇军急增而取消此战。后进攻鲁班场之敌第二纵队，因敌3个师挤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原敌第一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红军于是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3月16号，红军来到了茅台镇。18点，中革军委下达三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接着攻占镇龙山，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这样红军三渡赤水成功。红军在古蔺与叙永间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休息了3、4天。3月20号17点，朱德下达四渡赤水河的命令，为了进一步造成对方的错觉，
红军以一支部队继续佯攻古蔺，主力却迅速掉头东归，于3月21号晚上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河战役，毛泽东灵活指挥红军东西驰骋千里，南北往返多次，屡用骑兵，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红一方面军从此一反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主动权。

1935年4月17号，中央红军跨过北盘江，突进云南，连取数城，直逼昆明。然而，中央红军只在其附近虚晃一枪，就跳出敌重兵包围，分路朝西北方向的金沙江迅速前进。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红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到5月2号，红军三路纵队处于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之中。作为中央纵队先遣队的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分队，由刘伯承率领，昼夜兼程行军80多公里，于5月3号晚赶到皎平渡，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刘伯承化妆成国民党军军官，指挥干部团闯入敌区公所，全歼当地民团，并缴获2只木船。随后，刘伯承命令2个排分乘木船，趁夜渡过金沙江，一举歼灭对岸敌离金局30多个保安队员，迅速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又渡江查看水情、渡口，一面指挥架桥，一面继续寻找船只。后来因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又找到4只木船。刘伯承电告军委，皎平渡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河。军委得知这个情形，即令刘伯承为渡江司令员，陈云为政委，在金沙江边山洞里组成渡江司令部，负责指挥部队渡江。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于5月4号赶到龙街准备渡江，因滩险流急，有无船只，加上敌机骚扰，李聚奎指挥红一师架设浮桥快2天了都没有进展，所以未能渡城。在红门渡口的红三军团虽然奋力架起浮桥，仅渡过1个团，这桥就被激流冲垮，大队人马滞留北岸。鉴于此情，中革军委急令红一、红三军团速到皎平渡渡江。5月6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在团街附近地区打退敌人先头部队的多次进攻，保障红军主力安全渡江。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完成了牵制任务后，在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成功抢渡金沙江，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5月26号，朱德致电各军团领导人，安顺长渡口水深流急，在只有四只小船而架桥又不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夺取由四川通往康藏的咽喉泸定桥，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右岸北上，两路急进，夺取160公里开外的泸定桥。军委纵队及红三、红九、红五军团随左纵队跟进。5月27号，杨成武、黄开湘率红四团作为左纵队先锋，第一天走了40公里路。28号拂晓，红四团接到军团的急电。军委来电，现左纵队于29号夺取泸定桥。根据这个命令，红四团必须用一昼夜的时间走完120公里路，并在第二天夺取泸定桥。杨成武采用飞行集会的方式进行了紧急动员。指战员在和时间赛跑，也在与国民党军赛跑。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红四团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29号拂晓赶到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泸定桥飞架于大渡河上，只有13根铁索，从河东岸拉到河西岸，共有100米长，2.8米宽，每根铁索都有碗口粗，9根作为桥面，4根作为扶手。桥面原来铺有木板，这时候敌人已经把木板全都抽掉，只剩下寒光闪闪的13根铁链子了。在东岸的桥楼上，敌人垒起了沙袋，搭成了一个牢固的桥头堡。中午，红四团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最后会议决定用2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网掩护，阻止两侧增援之敌，其余的分成3个梯队正面突击，以第二连的22名突击队员为先锋。总攻开始了，由全团几十名4号员组成的4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红军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这时，22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背挎马刀，腰缠10来颗手榴弹，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对岸守敌射来的弹雨，扶着桥边的栏杆，踩着摇晃的铁索向敌人冲击。紧紧地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是由3连组成的一梯队。连长王有才率队背着枪，腋下夹着木板，一手抓着铁索，一边铺桥板，一边冲锋。突击队员爬完最后一节铁索，几乎就要接近敌人的桥头了。突然，西城门燃起熊熊烈火，火光冲天。廖大珠从背上抽出大刀，第一个扑到火中去了，其他人也纷纷跃到火里。不一会儿，桥头周围就响起了一阵手榴弹爆炸声。随着突击队的进展，3连很快将搜集来的板子铺到了桥头。杨成武随即带领第二梯队冲了上去，在贴近桥头的市街，杨成武指挥第二纵队和后续部队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将守敌大部歼灭，残敌弃城向北逃窜。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中非常艰险的战斗，也是非常精彩的胜利。蒋介石要朱德、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彻底破灭了。

辣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东北部的辣子乡，小小的口子不过30米宽，两面都是绝壁，形成一条长达百米的甬道。湍急的辣子河从这道缝隙里奔流而下，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成了两山间唯一的连接点。桥头筑有碉堡，桥西是纵深阵地，桥东山坡上筑满了三角形碉堡，桥头守军两个营。整个辣子山梯次配备了一个旅，在岷县城内还驻扎着鲁大昌四个团的主力部队，随时可以增援。9月16号，红二师第四团奉命夺取天险辣子口，傍晚时分，突击队向隘口守敌发起进攻，但几次猛攻都没有成功。经过反复侦查，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发现，敌人在辣子口的防御比较严密，火力交叉配置，但是有两个弱点，一是碉堡没有顶盖，二是口子上兵力集中在正面，两侧悬崖设防薄弱。最后团党委决定由杨成武指挥第六连主攻木桥隘口，仍然是从正面进攻，牵制敌人的火力，由黄开湘带第一第二连渡过河，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进行奇袭，策应主攻方向。石壁下，只见一个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战士，带着绑上钩子的长杆子，背着长绳子，勾住岩上的树枝，轻巧地向上攀爬。过了一会儿，他攀上去了，把长绳子系在山顶的一棵松树上，然后放下来。晚上9点，迂回部队全都顺利登上岩壁顶端。这时，红六连20名突击队员在连长杨信义、指导员胡炳云的指挥下，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边运动。国民党守军等到红军接近桥边的时候，就投下了一大堆手榴弹。红军突击队的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杨成武果断下令暂时停止进攻。黄开湘带领迂回部队在山顶上摸黑到处寻找从山腰通往敌人碉堡的道路。17号凌晨2点左右，毛振华终于找到了一条出击山腰上碉堡的小路。为了减少伤亡，杨成武抽出部分人员组成突击组，以小分队的形式向敌人轮番进攻，疲劳和消耗敌人，等待迂回部队在敌人背后打响之后，正面再突击进攻，一举夺桥。凌晨4点多，迂回部队已经从后面攻击到了口子附近，他们居高临下看准下面几个没有顶盖的碉堡和国民党军刚设置的迫击炮阵地，一个接一个地扔下了手榴弹。六连的突击队员听到山腰处手榴弹的爆炸声，就立即向口子上的独木桥桥头进攻。红六连的突击队员冲过了独木桥，奋勇追杀逃敌。清晨，红四团正面攻击部队和迂回部队胜利会合，红军终于占领辣子口。

1935年11月初，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合称为红军第一方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后，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指挥红军作战。此时，国民党西北剿总以5个师的兵力，分别从敷县、合水、东西对进，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围歼之。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协同作战，歼敌一部，各个击破。战场就选在直罗镇一线。直罗镇是一个100户人家的小镇。直罗镇虽然小，地理位置却很重要。庆夫公路穿镇而过，是西路敌军东进的必经咽喉之地。红军经过现场勘察，形成了一个巧妙的作战计划，把敌人引进直罗镇，南北两面夹击，一举歼灭。11月20号，负责牵牛的陈赓红十三团终于把国民党109师牛元峰所部牵到了直罗镇来。109师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横冲直撞地进入直罗镇。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由镇北向南进击。其第2师3个团、第4师2个团和第1师1个团直接攻击镇中的国民党军。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由镇南向北进击。21号5点30分，攻击开始。几路红军迅速占领了直罗镇周围的山头，控制住所有的制高点。镇周围的国民党军全部被压到了山沟底。红军立即缩小包围圈，从南北两侧山头向镇中冲下去。徐海东指挥一个团从山后进攻直罗镇，战斗进展顺利。10点多，歼敌第627团大部，残敌向直罗镇溃退。红78师以部分兵力堵住敌人向东的去路。红75师歼灭南山之敌后，也突入镇内。11点，红十五军团将国民党军设在南面山上的阵地突破。红2师首先攻入直罗镇，红军攻占直罗镇中的国民党军师部。牛元峰带1个营逃进了镇东头的土围子，凭借寨墙继续顽抗。23号午夜，牛元峰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趁夜暗率残部逃出土围子。红75师一阵穷追猛打，牛元峰残部最终被全部歼灭。直罗镇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109师全部和106师1个团，师长牛元峰被击毙，俘虏团长以下5300多人，毙伤1000多人，缴获步枪3500多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架、子弹22万多发、棉衣等装备一大批。毛泽东讲到直罗镇战役的重大意义时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1月31号，中央军委在延长县研究战略方针，毛泽东反复强调东征讨伐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对红军有利的，是一个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东征军兵分两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第81师为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其余部队为左路军。鉴于黄河在2月份就已经开始解冻，红军决定由冰上抢渡改为船渡，渡河时间定在20号20点统一开始。渡河左翼先遣队红一军团二十五团开始了敌前偷渡。先遣队先是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港岔里悄悄地划出来，推到水深处，然后拉上人直接向黄河对岸划去。接近对岸的时候，枪声突然响起，偷渡变成了强渡。红军战士迅速登岸，投入战斗。经过一番交火，红一军团突破了河防，向纵深推进。到22号，红一军团全部渡过黄河，并乘胜占领了三交镇、刘峪镇。26号，阎锡山组织进军反攻，企图把红军赶回河西。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动迎敌，聂荣臻率红四师、红一师由北向东南包抄，林彪率红二师由南向北包抄，击溃盐部独立第二旅旅部和第三团，歼灭第四团，打了渡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3月上旬，红一军团逼近同蒲县，阎锡山调集重兵反击，在对九峪地区，红一军团在必伤敌约两个团后撤退。3月中旬，红军兵分三路，左路红十五军团向可兰、兰县方向前进。3月底，红28军也东渡黄河，加入左路军行动。中路红30军活动于石楼、中阳等地，右路红一军团和红15军团81师向右突破汾河堡垒线，包围霍县、赵城、福山、洪桐等城，攻占侯马。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10个师，分别由潼关、正太路等进入山西，阎锡山调集5个师、12个旅，分路向红军进攻。陕西境内的东北军和17路军部队在蒋介石驱使下，企图沿河北上卡住黄河渡口，形势对红军不利。毛泽东下令回师陕北。5月3号到4号，红一军团在清水关、永和关、盐水关渡口西渡黄河。抗日先锋军东征75天，共歼阎锡山部17000多人，筹款40万元，扩充新兵7000人左右，迫使阎锡山把深入到陕北绥德、米脂的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抗日大旗插到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高潮。

1936年11月15号，红军主力分别移至甘肃省环县的蒙城、甜水堡、欲望堡以东地区。此时，

0: 国民党军除第37军在黄河以西外，东北军前进比较迟缓，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停止前进，唯第一军紧紧尾追红军，进至欲望堡地区。17号，第一军分三路前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蒙城甜水堡推进，右路第78师由西田家园向山城堡前进。当天，红四方面军第四、第31军在蒙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第一师第二旅，毙伤其600多人，并击落飞机一架。18号，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山城堡地区求歼孤军深入的第78师。19号，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到山城堡部署作战。20号，国民党军右路第78师进占小台子、丰台堡，其第232旅及另一个团进至山城堡地区，孤立突出，翼侧暴露。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对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21号17点，红15军团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攻击，断其退路。红一军团主力由南向北，红31军由北向南，红四军由东南而西北向山城堡逼近。当天黄昏，红一军团第一、第四师和红31军一部乘敌向山城堡以北山地撤退之机，从南东北三面向山城堡猛攻。南面的红一师独立团、红13团攻势如潮，敌人拼命抵抗。这时，潜伏在敌人侧翼的红12团一营二连发动突袭。经过激战，红军攻入山城堡，接着乘胜追击，将其大部压缩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天亮后，红四师派人再次搜山，又抓获了400多名俘虏，找到一大批武器弹药。战至22号9点，将敌232旅又一个团大部歼灭。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此战，红军共消灭敌人5个半团、1个师部、2个旅部，毙敌3000多人，生俘5000多人。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3: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4: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3: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4: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3: 他到底是谁？

0: 传承国学艺医，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国各个地域跟老师正在修习国学艺文化智慧，正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每一位新学员老学员们，大家好。不知义不足以言大义，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准时打开广播，连续的关注由我亲自为大家主讲的国学艺医文化智慧独特的大医养生调病之道。应啊，全国各个地域一些新学员们的要求，希望老师呢跟大家呢来掰开了揉碎了，分享国学艺文化的智慧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啊，也希望从头再跟大家呢来传授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也是受人的啊，大医的养生啊，调病的医人之术。所以老师呢就临时决定啊，借着这个长假这几天集中性的啊给大家补补课啊，也算是加加餐了。那长话短说，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智慧内容，在上期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老师呢跟大家已经透露过了。那今天这期节目的课时内容讲的是人呢生病的原因。在讲人生病的原因这个智慧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老师跟大家分享过的智慧内容。那大家呢，把这个笔记本打开，哎，看看哪里有不理解的，老师在回顾的过程当中，你再加深一下印象。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佛学意义文化智慧的起源。什么是意义文化呀？我们听说过中医，甚至也听说过苗医，甚至还听说过藏医，甚至还听说过蒙医，那西医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意义头一次听说，那意义文化来自于哪里呢？老师所学的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是跟南阳子老师所修，所以老师呢是传承国学意义文化的，而并不是创立国学意义文化智慧的人。那谁是真正创立国学意义文化的圣人呢？那我的老师他说他也不敢这么讲。为什么？因为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是中国先圣们给我们传承下来的一门大智慧，文化智慧。只是呢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断代了。像易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断代。像黄帝内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断代。像道德经这本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出现过断代的呀。那这三本书的智慧结合到一起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断代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家师呢把这三本书的智慧参悟透了之后，把它结合到一起，把先生传承的智慧给它传承下来了。所以这门文化的智慧家师呢命名为意义文化。那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理呢？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的一个理。那这是第二节课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什么是天？什么是地？天地跟人到底什么关系呢？大家理没理解？领没领悟？天地人三才整体观念论，简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讲国学意义文化讲什么呢？就讲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它不仅仅是国学意义文化的精髓，它也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啊。可以这么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咱别说养生调病了，可以说方方面面，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气象学这块都是离不开的，只是我们呢不知道而已。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我们每一个东方人所拥有的特殊的生命生理智慧。那这个生命生理智慧我们要是不能理解和领悟的话，我们永远不能转变观念。但观念不转变，生活误区、养生误区、治病的误区你是走不出来的。那病于愚昧、治于愚昧、死于愚昧，你也是解脱不了的。所以想跟老师来学习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我们首先必须要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理解领悟透彻。
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是国学意义文化的一道。那这个一道的智慧不能理解领悟透彻的话，你根本没法运用这个智慧来养生，还没法用这个智慧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那通过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的这么一个学习，让我们明白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之后，让我们又懂得一个什么样的理呢？老师跟大家分享到了什么理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理。所有疾病的发生，大家记住，它真正的根源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这个圆失去平衡了。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气机气血运动跟太极八卦图的气机运动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五脏六腑是人的生命核心，人的所有组织器官都囊括在五脏六腑范围之内。我们能看到的外表的这些所有的像，都是五脏六腑的气血所化生。为什么观其外而知其内呢？这就是《黄帝内经》里的大智慧了。观外知内才叫内经。要是观内而知外的，那叫什么经呢？那叫易经。它俩正好相反。正好相反。那人体五脏六腑，那这个圆的运动一旦失去了一种平衡，人就有了生病的环境。人只要有了生病的环境，这个病早一天晚一天它肯定会找上门，肯定会找上门。你为什么会得糖尿病？有人说遗传来的，你生下来就有，那叫遗传来的。有人说我得的高血压是家族性的，那你生下来就有高血压啊？没有吧？跟大家讲，高血压有高血压的生病环境，糖尿病有糖尿病的生病环境，冠心病有冠心病的生病环境，女同志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的生病环境，我们得肺气肿有肺气肿的生病环境，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有冠状动脉狭窄的生病环境，我们得风湿骨病有风湿骨病的生病环境，我们前列腺肿大我们有前列腺肿大的生病环境，我们脑供血不足有脑供血不足的生病环境，我们脑梗有脑梗的生病环境，脑卒中有脑卒中的生病环境，皮肤得病有皮肤病的生病环境，失眠有失眠的生病环境。那总而言之，不管你得什么样的病，小到感冒，大到不治之症，就像厕所招苍蝇一样。那为什么苍蝇就到厕所去？因为这里有它的生存环境呀，是这样吧？你看蟑螂，那蟑螂它的生存环境是什么环境？温暖潮湿，脏乱差，对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包括自然界的中草药。那为什么东北吉林的长白山这里有人参？为什么？那为什么在四川这个盆地有灵芝？因为有他们的生长环境。那没有这个生长环境，它不可能长出这样的本草，对吧？你看东北黑土地能种出大豆，对吧？那你云南，你海南，你广东为什么种不出来大豆呢？因为没有它的生长环境，对不对？是这样吧？这就是环境与疾病。人有了生病的环境，人才会得病的呀。那今天这节课，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时智慧内容，就是人五脏六腑是什么原因让其有了生病环境的。

0: 脏六腑这个圆儿，是什么原因让它失去平衡的呢？你说自然界阴阳失去平衡，是人对大自然的过度的这种破坏带来的。那人体的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的失衡，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得懂啊，这是人生病的原因。你说我们连自己为什么会生病都不知道，我们何谈养生，何谈防病吧？小到感冒，大到不治之症，那我们怎么防？那我们虽然有这个养生保健意识，知道呢养生保健的重要性，知道呢在养生上投入一块钱啊，比将来得病了那花一百要好得多。有人说养生啊花一块钱治病能少花一千，养生花一块呀，跟大家讲治病可能让你少花一百万。所以在养生上投资比在治病上投资强一万倍。因为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圣人不是以病治未病，不是以乱治未乱。为什么呢？下句话又说了，病已成而后要治，必有咳而穿井，斗而诛病。说这个病一旦形成了，你对西数疗就像渴了先去打井啊，就像两军交战兵临城下先去铸炼兵器为时已晚。那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那老师，《黄帝内经》这本书太老了，都2000多年前的事儿了。那现代医学你看多发达，是够发达的了。CT 呀、磁共振呢、彩超啊，可以说检查仪器应有尽有，对吧？是够发达的。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你的高血压治好了吗？现代医学就这么发达，面对的诸多的慢性病是不是也很无奈呀？那现在三大类疾病还是危害国人生命的三大杀手。第一是什么病？心脑血管病。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包括高血脂，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第二类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杀手的第二类病是糖尿病。在危害人类生命第三大杀手的疾病是什么病？就是那些不好的病。这三大类疾病，你看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呢没事得养生，得防病，不要等到得病了之后再去重

是定期治疗。你看，我那时候在医院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呀，我走出来算是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中国人真的不是死于疾病，死于无知。平时你让他养生防病，他一块钱他都舍不得。但是一旦得病了之后，这个钱东挪西借，多少钱都认可花，甚至跪地磕头求大夫，救救我吧，救救孩子他爸爸。有这个人，我们是一家，这人没了，我们的家就散伙了。像这样的场景历历在目啊。大夫是干嘛的？大家说，是给你拦在太平间外边的这个使者。那老师是干嘛的？是给你拦在医院外边的使者，就让你少去医院。那老师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过程当中，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样的学员们，那原先一年跑医院无数次的，少来少去也有三四次的，通过跟我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一年之后，这医院一次都不去了，这就是成功。但是你到医院去了，哪一个大夫都想把你治好，都想让你健健康康的，因为这是医者的一个使命。但是真的他们也治不好，什么原因呢？通过国学易文化智慧的学习之后，你就明白了，他们治不好病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在于他们的思维观念。思维观念也不在于医生，是在于西方医学的一个理论体系，他就是把人看成机器了。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人是个小宇宙，人是个有机的整体，人跟天地之气是息息相通的，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啊。那怎么能让老百姓知道呢？得有人来做这件事儿啊。谁来做这件事儿？老师在做。老师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做这件事儿的人。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国学艺艺文化的爱好者，有那么多国学意义文化的受益者。所以老师的使命，不是治病，是在治人。治人的什么？治人的愚昧，治人的无知。所以老师讲课的这档栏目，大家记住，叫国学意义文化教育类栏目。人说这老师讲课为的是啥呢？他也不卖药，也不讲药，跟大家讲，老师啊，针对一些特殊的慢性病，该用药也用药，但是呢，不该用药的绝对不用。说通过食疗能养生，条件好的，咱就没必要去用药。为什么？因为用药你是在浪费资源，浪费什么资源？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为老师未来让大家用的药绝对不是人工种植的中药做成的药，那些药没有意义，吃了也不会有作用。你必须用大自然天然形成的这样的道地药材，你用了才能对你的疾病起作用的。但是大自然每年给我们带来的药就那么多，所以即使你有钱没必要吃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吃，但有必要吃的时候你必须得吃。所以老师一直提倡是七分养三分治，能通过跟老师修心练六字诀练归息法吃五豆粥好的，咱就没必要去吃内修方，没必要。但是你在练了归息法六字诀加上修心之后，你的病那好的比较慢，那这时候家里还有这个经济条件，那你就按疗程去吃内修方，对吧？有必要的必须得用，那没必要的能不用就不用。那除非说家里经济条件很好的，我吃它呢就为了增寿，那你就一天吃一次，吃两次都没有。

简单的这么一个回顾，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人五脏六腑，那这个圆的阴阳运动是怎么失衡的呢？大家拿笔记，拿笔记啊。内阴和外阴，内阴是七情六欲啊，七情六欲。七情是什么呀？喜怒忧思悲恐惊。人没有七情，那就是普通动物或者是物。人有七情才称之为人，但是人要能把七情六欲给它控制着好，这个叫什么呢？叫人物。你想成为人物不容易，那七情六欲啊，可以说是你想成为人物的一个什么呀？拦路虎。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那没有七情六欲的就是物，那有七情六欲的就是人，但是能把七情六欲控制好的就叫人物，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人物的，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住。你想不想成大人物呢？那谁是大人物？我认为我的恩师就是大人物。你看我的恩师对七情六欲的把控好像一般人做不到，但是人家成大人物呢，无疾而终了，100多岁，晚上躺那儿就睡，早上5点多就起床，每天都做利他的事儿，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身边的人，都做出了无数的贡献。有人说，老师，这喜怒忧伤悲恐惊，他怎么能让五脏六腑这个圆的运动阴阳失衡呢？大家拿笔来记啊。说喜则气缓，什么意思呢？说一个人的高兴要过了头，气的运行就会慢慢的涣散掉。所以中医说喜伤心。大家看没看过谁高兴死的画面？那个叫牛皋啊，活捉金兀术就乐极生悲了。所以这个喜呀不能过，喜要有啊。人一日三笑，叫容颜俏。喜要有的呀，那你天天绷着个脸儿，这给谁看呢？但一个事儿啊，喜不能过。你过了，心脏就容易出问题。一定记住，心气就涣散了，涣散没了，容易出现什么呀？容易出现心跳骤停。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呐，晚上过度的娱乐，猝死的特别多。老年人心脏猝死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喜，它在于什么呢？在于怒。那有人说，老师，这怒怎么还容易导致心脏猝死呢？因为五脏六腑它是个整体。上段时间我看一篇报道，一个老年男性在公交车上，然后呢让那个小伙让座，你让座你就好好说呗，你说孩子啊，大爷这身体不好啊，有点站不住了，你看看能不能给大爷让个座，让大爷坐一会儿呢。我相信呢，知书达理的年轻人，他自然而然就会起身，哎，您坐吧。就是不知书达理的年轻人，你这么去说，他也会变得知书达理。因为人都是吃软不吃硬，你看他怎么说的？你眼睛瞎呀？没看见有老人在你身边站着吗？那你说年轻人他能得劲儿吗？对吧？年轻人说了，我看着了，哪条法律规定了我必须得给你让座上？

0: 我就不跟你养，你是我爹呀，你养我了。嫁给这老头气的，这老头就开始破口大骂。这年轻人就气的，这老头一捂胸口躺着呢，等120来没救过来死了。你看这叫什么？这叫怒，这个怒气呀，让上走，让上走之后凝聚于头，到头上他下不来之后，然后五脏六腑这个圆儿啊，他的另一个卡点，就心脏这个卡点，他过去肯定是有问题的。哎，他过去就有冠心病，哎，所以在这个卡点上气儿过不去了，出现心脏出塞了。因为五脏六腑是个圆，你看怒对应的是什么呀？对应的是肝。哎，怒则气上，啊，大家记住啊，忧则气聚，思则气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这叫气情。怒对应的是肝，肝不好的人都爱发脾气，就是肝胆阴阳气机失衡的人啊，他都爱发脾气。你看得那个脑卒中的，然后成功活下来的人啊，他见着别人之后就傻笑，这是什么呀？这心气涣散，收不住了。然后忧则气聚，就是成天呢忧心忡忡的人，你的气就凝聚在某一个部位了，也可以凝聚在头，也可能凝聚在胸，也可以凝聚在脾胃。不管凝聚在哪儿，聚在那儿之后，这块就不通，不通你就难受。哎，那凝聚在头头上，凝聚在胃胃上，那凝聚在肾这肾也上。哎，忧则气聚，就气聚那儿了，不走。哎，思则气结，哎，气成淤结了。在普及国学医文化这20多年的过程当中啊，我见过无数个疑难症。有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一揉肚子，肚子里有个包来回动，哎，这个包就是什么呢？哎，就是气的一个那个结，气结这儿了。哎，我说气结哪儿的呢？就结这个胃这儿了。他说我胃这里长个包，然后去做彩超了，这里还没长东西。这个包啊，我一揉它就动，不揉它就不动。哎，我这叫气结。我说这是你练这个虚自觉、呼自觉。哎，各加36次，啊，然后呢，用这个熟的莱菔子，哎，1次10克，1天2次，哎，你看看把这个气顺一顺，它能不能下去？一般7天到半个月，这个包就没了。哎，这个我说你是不是那个忧思了，思虑过度了？啊，是，哎，都承认。哎，悲则气消。哎，你悲它伤哪儿？伤肺，的肺气消散，肺不宣发了。肺气不宣发，人四肢是凉的。你看，就是人呢，大悲之后都会手脚冰凉。为什么呢？因为肺是主百脉的，整个全身的微循环都归肺管。当你的肺气消了，它不能宣发了。不能宣发了，哎，那这样的话，全身，尤其是手脚都是凉，哎，就悲伤肺，哎，大家记住，怒伤肝，忧思伤脾胃，气伤心，哎，就是七情，它让你五脏六腑的这个气它不顺了。老师不讲过吗？气顺则安，气乱则病，气逆则亡。
1: 好的，老师你也稍事休息一下，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走开。凡是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会免费获得威氏雅牌辅酶 Q10 维生素 E 软胶囊，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10 不断流失， 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士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双节欢庆不停歇，师承有道岳老师，压轴健康大礼火热来袭，胸闷、气短、心悸，这些心脏的呼救信号，您留意过吗？随着年龄增长，给心脏功能的辅酶 Q 十不断流失，就像发动机没了油，身体哪来的劲？威士雅牌辅酶 Q 十维生素 E 软胶囊，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珍稀提取，活性纯度双飞跃，特别添加 Data 阿尔法生育酚，吸收率飙升30%，每天一粒，给心脏加满油，心跳更有力，胸闷气短成过去，还能抗氧化、护大脑、强免疫，全方位守护家人健康。10月4日到8日，最后一场福利，拿起电话拨打400-7017-082，免费申领一盒，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为自己的心脏加一道健康防线。电话400-7017-082，马上行动，400-7017-082，400-7017-082。
1: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弃周瑜，几弃呀？三弃。哎，活生生的把周瑜给气死了。他死的时候，你看是不是口吐鲜血？为啥？这气逆了。哎，在这个气逆之后，气逆而亡嘛。然后，惊恐就会伤你的身。人整天担惊受怕，肾没有不得毛病。哎，一定记住，这个担惊受怕啊，对肾的伤害很严重。我见过无数个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肾囊肿，还有这个肾小球肾炎的人，他们都是过于担心某些事情。哎，过于担心某些事情啊，哎，担心的事情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例如有一个姓崔的女同志，她患了糖尿病，她的母亲呢也是糖尿病，她母亲呢糖尿病18年得了糖尿病的并发症，叫糖尿病带来肾功能衰竭，接近于这个肾尿毒症的状态，然后她自己也得这个病，她就害怕将来能不能像我母亲一样啊，因为他母亲最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因为糖尿病并发的肾病没的。但是我母亲这也不停的治，又吃药又打胰岛素的，这又吃保健品的，然后又锻炼身体的，最终这也没有逃离死亡的这条路。所以他天天担心呢，这可怎么整？哎，这越担心肾越早出现问题。他得糖尿病5年就出现了糖尿病肾损伤。尿蛋白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然后听到我的节目之后，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明白了人类所拥有的特殊生命生理智慧，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论，明白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的这个理，明白了人就是个小宇宙，明白了人五脏六腑阴阳气机失衡的原因跟七情有关，跟六欲有关啊，七情六欲，知道了。哎呀，老师，我这回明白我这肾为啥这么早就出问题了，整天担惊害怕。他说怕什么呀？有什么怕的？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总会走，对不对？怕就能解决问题吗？你担忧就能解决问题吗？ 对不对？

你天天担心儿女过得不好，那儿女就过好啦，对不对？为啥让大家修心呢？当你这个心一旦修到这种慈悲状态的时候啊，心一旦真正修到大善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看开一切，一切你都看开了。因为每个人的宿命它都是不一样的，看开它，人有的时候得病不是什么坏事，他能反思自己，能反思自己。哎，那有人说老师，六欲是什么意思呢？哎，六欲呀，就泛指一切欲望，就是你所有的欲望，像眼睛看电视、看手机，你这个太过了，它就伤哪儿？伤肝胆。像你吃的、你喝的，你喝酒也好，你喝饮料也好，只要一过，对身体没好处。在这个六欲泛指所有的欲望。所以，人一定要清心寡欲，你的欲望越淡越好。哎，还有一点，你就记住，你的欲望要符合实际，你的欲望跟你的能力能不能成正比？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有那么高的欲望，你会很痛苦的。啊，就像盖楼挖地基，那本身这个地基就能盖6层楼。那你偏偏要盖15层，那这个楼它不倒才怪呢。那本来这个桌子就能盛50斤的重量，那你偏偏要放100斤，那你不给自己找病呢吗？因为你的5脏6腑就能承受1天3顿饭的量，或者1天2顿饭的量，那你一天吃6顿饭，那你5脏6腑能受了吗？你人体一天就能代谢出去6克盐，那你一天吃20克盐，那你5脏6腑肯定受不了。那这个欲望啊，我们假如不能学会控制的话，那你永远成不了人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没有就是物，有就是人。但是你能把它调控得好，你就是人物。你想不想成为人物呢？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你控制。好，你的七情六欲，总而言之，你就是人物。大家理没理解？那没理解不要紧，因为今天这期节目，首先我让你们明白，哎，什么是七情六欲？那七情六欲我们怎么来调控？哎，这是未来我要教大家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大医，养生调病的医人之术里的智慧。哎，今天我就是让大家明白人的5脏6腑这个圆的阴阳是怎么失衡的，什么原因失衡，让我们有了生病的环境的。大家听明白了吧？就记住一点啊，记住一点，喜对应的是心和小肠，怒对应的是肝胆，忧思对应的是脾胃，悲对应的是肺和大肠，然后惊恐对应的是肾和膀胱。就经常惊恐的人，他肾肯定会出问题；经常悲的人，肺必然会得大病。你看《红楼梦》当中林黛玉，天天哭，最终死于肺痨；还有爱哭的小孩就爱得肺炎。哎，天天忧思这个，忧思那个，杞人忧天的人，你看脾胃好不了，你怎么治都好不了。天天吹胡瞪眼发脾气人，你肝胆能好才怪呢！一定要记住七情六欲人皆有，但怎么去调控它呢？能让我们的5脏6腑跟它合理的匹配呢？这个别急，哎，这个在修心的环节当中我会教大家的。哎，今天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呢，人5脏6腑的阴阳。气机气血，它失衡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得病的原因，哎，这个原因叫内因。那外因呢？外因是什么呀？哎，老学员们都知道，跟我们的吃有关。那吃有关，都说病从口入。那这个病从口入啊，有2种解释。
第一呢，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这大不了就是拉几波西边，问题不大，对不对？哎，说肚疼不算病，怎么的？一波脏便没拉净，你看肚子疼的不是病，就一波脏便没拉净，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对吧？但是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告诉我们，这个吃啊，你要吃不对了，真容易给你吃出大病来。为什么呢？在《道藏宇宙经》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告诉我们人得病的真正的原因。《道藏宇宙经》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所编。那这里写道：五脏六腑之气，因五味熏浊不和，又因六欲七情不及和太过，积久生疾，内伤脏腑，外攻五窍，以致百害受病。他是这么讲的。那七情六欲不及和太过的都不行，你没有还不行，你没有就是物了。你没有就是物，那你就是傻子。对吧，你有才是正常的，但是过了还不行。所以这个人物啊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不是谁都能成人物的。但是我要求跟我学易文化的所有的学员们，你们必须是人物。无论你们是小人物也好还是大人物也好，我必须要求你们是人物。因为只有你们成为人物了，你们才有机会实现跟老师一起走到99的这样的一个梦想。而且这个口号也变了，这口号是20年前我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通窍方法过程当中拟的，说跟我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身心双修五脏通窍，不到99谁也不能走。这回口号改了，我就加了一句，就是到了99还得往前走一走。因为现在呀，快到99的人老多了，跟我身心双修走过来的90岁以上的人老多了，非常的多，不是一般的多。我说这样的话，到99这不瞬间几年就到了吗？还得往前走一走，争取做到什么呢？天年而去，无疾而终。天年是多大岁？120岁，在当今社会多好啊，对吧？为什么不多活几年呢？哎，无论是对家庭对社会，哎，我们都是有贡献的呀，哎，是老有所为的呀，哎，是吧？然后讲到这个五味啊，现在70%-80%的病都是吃出来的，吃出来的，该吃什么前不吃，不该吃什么时候他吃。五味指的是什么呢？五味指的是酸、苦、甘、辛、咸。甘代表的是甜，酸什么时间吃比较好？在一年当中，秋天吃酸的比较好，春天酸的少吃，多吃甜的，叫甜酸，不叫酸甜啊！大家记住，春天你的饮食五味的标准叫甜酸口，甜在先，酸在后，叫省酸增肝，春天，那这是对肝胆、对和脾胃是最好的一种呵护的，那个饮食的五味。等到夏天的时候呢，是省苦增辛。哎，夏天的时候困，说喝点咖啡不错了。哎，夏天要多吃姜，说多姜，因为姜呢得夏天之气，所以你吃姜，它能让我们身上的气得到发散，像阳气一样不断的壮长，增加人的新陈代谢。哎，所以夏天喝姜有好处，所以夏天喝姜汤有好处，吃姜都有好处的。哎，苦的东西不是不能用，要少用。啊，像羊肉就是苦的，说你夏天前也可以用一点嘛，是不是啊？哎，你看春鸡夏羊，秋鸭冬猪四季牛，那羊肉苦的，哎，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你吃羊肉的时候用什么呀？用辣椒面，对不对？用紫盐，这些都是辛味的，然后发散嘛。用洋葱，洋葱配羊肉绝配了，对不对？等到秋天的时候是省什么呀？是省心增酸了。哎，酸辣口，哎，秋天的时候吃酸辣口，
就是我们云南人吃米线，你这个季节就酸辣口，酸的多放，辣的少放。哎，吃到什么呢？感觉挺爽的，还不出汗。哎，辣的一定要少放。哎，辣的你要多放，在夏天。哎，夏天吃的满身都是汗，那是好事。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呢，是省咸增苦了。冬天前的时候，苦的东西多吃一点，别让自己出汗。咸的东西少用。哎，少用。一天正常六克盐吧，你就吃三克就行了。你看五味在一天当中的应用，早上多吃什么呀？哎，甘甜类的。哎，再配合点芽菜，叫春芽、夏叶、哎、秋果、冬根。所以早晨呢就相当于春天，中午相当于夏天。所以你中午呢这块是省什么呀？省苦增辛的，可以吃点辣的。晚上增酸，哎，省辣。哎，假如说你不按照这个智慧来吃，你的五脏六腑这个阴阳气血肯定会吃失衡的。那一顿两顿它失衡不了，那几顿能失衡呢？你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吧，十年八年的吧，就该失衡了。这叫顺天地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饮食、睡眠、运动，这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基础。这叫大医养生之道。哎，不具备大医智慧的人，这些道他是不懂的。哎，你看，这是人得病的另一个原因，叫外因。外因当中还有什么呀？叫风寒暑湿燥热。那这叫六气。啊，六气呢是自然界阴阳五行气机运行过程当中带来的气候特点，像春天有风，夏天有暑热，哎，秋天有燥，哎，冬天有寒，哎，秋天有凉。你看这咋这放着呢？你春天怎么避风？哎，春天是最容易得风病的呀，像掉线风、鹅掌风、脑中风，天比较发病的比较多的呀。哎，叫外风。啊，也有内风，脑中风是内风了。风也分内风和外风，热也分内热和外热。哎，风寒暑湿燥热，哎，这叫什么呢？这叫外邪的入侵。然后外邪入侵带来的病啊，说句道家话，好调，非常好调。最不好调的就是什么？七情六欲带来的病。这些年我在传授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这套医人之术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凡是外邪治病的，很容易我都能给他解决掉。七情六欲不修心呐，谁解决不了？谁也解决不了，何况西医就知道治病，他连治人都不知道。那治人你不修心，你这个身没个修。哎，所以身心双修，身心双修是先修心后修身的。那今天这期节目，我让大家呢着重的了解到了人体五脏六腑这个源儿，也就是说百病的这个源头五脏六腑，它这个阴阳气机气血是怎么失衡的呢？才有了人体发生各种疾病的环境的呢？哎，大家记住两个原因，一个是七情六欲，一个是什么呀？五味不调。还有一个叫什么呀？哎，风寒暑湿燥热的入侵。那风寒暑湿燥热的入侵是源于你内在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失衡之后它才进来的。假如你内在的五脏六腑阴阳气机气血平衡的话，它是进不来的。因为在中医当中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外，邪之所凑，气气必虚。那针对于怎么解决七情六欲不及太过的问题，那针对于怎么能解决五味熏浊不调的问题，哎，怎么解决风寒暑湿燥热入侵的问题，那这个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这个医人之术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掰开了揉碎了讲。那今天这节课就是让你知道人的得病原因就行了。

0: 时间关系，今天这期节目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1: 再次感谢老师，您辛苦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400-7017-08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你是否在久坐工作后感觉肩颈疼痛？你是否经常食欲不振，感觉肠胃不通畅？我们每天忙于各种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以观点开启对话，用教育引领未来，让关爱护航成长。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系列节目，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4: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3: 调频97.2，中波909，
4: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3: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4: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3: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5: 以下为您重播的是萌生回响童心筑梦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
3: 岁月长河，波澜壮阔，精神传承，历久弥新。天津新闻广播与民萌天津市委会联合推出萌生回响童心筑梦纪念民萌成立85周年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
6: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天津新闻广播与民萌天津市委会联合推出的萌生回响童心筑梦纪念民萌成立85周年民萌萌源谈文化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童森。85载风雨同舟，85载春华秋实，民萌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行，一代

0: 代盟员在各自的领域孜孜以求，为国家发展文化繁荣贡献着智慧与力量。今天我们系列访谈的焦点呢，将投向一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设计研究领域深耕的学者。他是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教授，也是民盟天津大学委员会的委员。他长期致力于非遗学科的构建，设计人类学的研究，并积极将学术成果运用于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实践。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欢迎本期节目的嘉宾耿寒教授。耿老师，欢迎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童老师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请您先来为我们通俗的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吧。
1: 好的，我呢是在天津大学教书，那么我的这个研究领域呢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啊，然后现在在做这个非遗学的研究，跟随我的导师冯骥才先生。那么非遗呢，其实大家听的其实这几年比较多，但是非遗到底是什么，可能心里还打一个问号。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咱们天津的非遗，比如说杨柳青年画，比如说泥人张，这些是工艺美术类的非遗。那么相声、评书、石雕，类似这些是曲艺类的非遗。狗不理包子，那么煎饼果子，这些是我们饮食类的非遗。其实我们非遗是包罗万象，我们研究呢是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的一种事物，那么怎么去更好的保护它、传扬它、弘扬它，我们是做这个工作。
0: 你看耿教授，今年是民盟成立85周年，那么作为一位文化领域的盟员，您是如何理解民盟的优良传统的？那么在您的这个学术和实践当中，这种传统有着怎样的具体体现？
1: 那么民盟呢，在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优良传统。那么一是呢，对中国共产党紧密的追随、坚决拥护的历史自觉；二是奔走国事、关注民生的家国情怀；三是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务实作风；四是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这种专业的态度。从张澜、沈钧儒到吴晗、费孝通，民盟先贤们呢，始终坚持文化理想，关注社会现实，不只做这个书本上的知识，更用行动呢来服务国家和人民。那么民盟先贤们所铸就的这种优良传统呢，也一直影响着我的学术和实践。一方面呢，我跟随导师冯骥才先生进行着这个非遗的理论建设和学科的建设，希望能够凭借扎实并具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服务我们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事业。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也注重让学术研究走进生活，比如开设这个艺术空间，开展艺术设计的项目，包括现在主持运营冯骥才博物馆等一系列的工作，就是要把文化实践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让文化理想付诸社会行动，继承并发扬好民盟一以贯之的求真务实的精神。
0: 这个一提冯骥才先生呢，想必各位听众老师也是非常的熟悉啊，在咱们天津来说更是尽人皆知的。作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教授，来说说您和冯先生之间的这种渊源吧。
1: 好的，那我和许多的天津孩子一样都是读着冯先生的作品长大的。小时候读冯先生呢，觉得他的文字特别的生动，画面感特别强。我后来才知道冯先生在绘画方面他的造诣特别的深，才明白为什么他的文字那么注重细节，那么有画的那种质感。那么这点跟那个唐代的诗人王维很像，只不过冯先生用的是散文，不是诗歌。那么小时候呢，印象很深的是雕花烟斗里老花农那个黑黑发亮的铁球一般的鼓脑门，就是一听马上那个画面就有了。然后记得小学课文呢，也学到挑山工，当时那个语文老师还会特别自豪地强调这篇课文的作者是我们天津的作家冯骥才。或许那个时候我想心里就种下了这个种子，就等待这个缘分的这个到来。后来我到了这个美院学了这个艺术设计，在法国留学时呢，我发现法国人他们特别的青睐那种原创的有人味儿的那种创作，也非常的尊重传统，还不只是那个法国和欧洲的传统，他们尊重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些传统。法国有许多销售各国手工艺品的古玩店，里面不乏中国的传统的工艺品，包括文玩啊、绣片啊、石雕。然后当时感觉他们就非常的这个精美。2000年初的那个时候，这种反向的文化冲击带给我的作用力非常的大。我开始形成一种认真看待 传统造物的一种习惯。

0: 那么几乎在同时呢，我们国家就成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保护公约的缔约国。那冯先生呢，自然就是这个非遗这个领域的绝对的权威了。啊，所以当时我查到他在天津大学非遗研究方向担任这个博士生的导师，我就积极的准备，励志的跟随他学习。那面试时呢，第一次见到冯先生，我就很紧张，匆匆的，主要把我在法国获得的那些审美的认知啊，和他进行了一些分享，把我对这个传统价值与当代创造的这种关系进行了一些浅显的一些阐述。我记得说的时候，他就点了几下头。可能对我的这个文化和美的这种理解，可能有一点认同啊。当时也挺高兴能和冯先生有这种共鸣。那么面试完呢，他还送了我一本书，叫做《鉴别草根》，是这个民间美术分类的一个文集。我猜冯先生知道我这个民艺的底子比较薄，哎，希望我赶紧就是把这块补上。那么我就这样呢，特别幸运的成了他门下的学生。开学第一天进到学院，我一眼就看到了院训的这个匾额，上面写着"挚爱真善美，关切天地人"，这也是冯先生心怀的一个写照。那么跟随冯先生，学习的这些年来，这句话呢，也自然而然的成了我的一个生命的立场，还有文化的立场。
1: 刚才您提到了啊，真善美，天地人，我觉得这六个字啊，其实搁在一起，我觉得会非常的大，也说明咱们的这个研究领域也是这个包罗万象的啊，自个儿的这个视野也是需要很广阔的。那您的这个学术生涯呢，是从视觉传达设计起步啊，后来又转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还提出了，哎，这个我第一次听了，叫设计人类学的这个学科构想。您来跟我们来解答一下，然后什么叫做设计人类学？是什么契机让您做出这种学术上的转向？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0: 是，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很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从设计到非遗的这种研究的转向，是一种特别自然的过渡啊，包括设计人类学。那么这个最早我学的这个视觉传达设计、艺术设计呢，它关注的更多是形式；那么非遗研究呢，它关注的更多的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表达。啊，那在法国经受的这种文化冲击呢，其实反而催生出了我一种文化乡愁啊。那这种乡愁，一方面指向一种地理上的一个故乡的概念，另一方面指向一个精神上的原乡。而精神上的原乡，其实就是那个文化传统。对我的专业而言呢，它主要靠这种传统的造物来承载，手工艺就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啊。那现代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对这种传统手工艺的一种发展和延伸。在当代人的这个认知中，手工艺人他所创造的那个物，它其实只是我们现代设计中的一环。那他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流通、传承，哪怕是销毁，甚至把它神化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设计学在当代所拓展出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说呢，工艺和它的这个化身设计都是一种文化的生产行为，它和非遗是非常像的啊。而且很多非遗其实它就包含了民间工艺啊、工艺美术，所以这种研究它其实也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所以它转化非常的自然。所以我那个和国内的一些朋友一起引入了这个设计人类学这个概念，希望打通艺术学、设计学还有这种社会科学的他们之间的界限。用人类学的方法呢，来研究设计，用设计的思维呢，去理解事物，并进行这种文化的实践。那举个例子哈，我们在这个研究年画时，我们就不只看它的这个吉祥图案，不只看它的画面，还看什么呢？还看它在这个生活仪式中，人们是如何使用它的，然后关注人们怎么去理解它的意义，也就是它在生活中怎么发挥它自己的作用，怎么让它在新时代里能够活起来。这个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所以说，设计其实它是一个系统，这个设计学关注这种造物系统，那设计人类学呢，则更关注这个系统所孕育出来的这个文化。而这种跨界研究呢，我想这个设计人类学真正的它的目的，就是让设计重新回到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个本质上。
1: 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啊，不仅仅是研究它的过去啊，也是研究人们是如何使用它的，也就是在应用领域也是十分关注的。因此，我看您曾经是主持科技冬奥专项子课题，负责京张高铁的视觉导视系统设计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应用啊。
0: 是。
1: 那么在这个国家级的项目当中，您又是如何将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设计的理念相结合，让这个文化元素真正的活在我们公共空间当中的。
0: 京张高铁 其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条铁路，丹田佑先生，回到国家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条铁路。那么京张高铁呢，它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文化线。我当时希望呢，这种文化能够通过各种细节、视觉的细节传递出来。那么世界各国的旅客呢，在不经意间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文化传统，并且特别重要的是，这种传统需要以一种拥抱世界的姿态出现，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旧的一种方式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后冬奥时代，冬奥结束以后，那么当地人呢也能借这个机会重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的好，那么形成更牢固的一种文化自信。那为此，我和这个团队呢，从北京张家口沿线的民俗文化，还有它的冰雪文化中提取了一系列的元素，把它的传统纹样以几何化、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融入到高铁的视觉形象和导视符号之中，形成了一套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标志性的一个设计的作品。那么我们提炼了这个人类非遗，也就是张家口语线剪纸的视觉语言，通过设计的这种转化，创造出高铁站点的主视觉的元素。那么这些元素呢，既有当代的设计表现，又具有地域文化的象征。那么这样设计既遵循了我们现代交通系统的一个功能的逻辑，又让传统的审美在新的这个时代语境中延续与生长。
1: 这个听了您的介绍呢，让我感觉是不是您更多的时间跟理工科那种在实验室研究不一样，您更多的时间其实是在外面。
0: 对，确实我们那个冯先生有句话叫把书桌搬到田野，我们是在这个田野里去进行这个实践教学研究。
1: 我看您的这个博士研究是聚焦河北内丘神马，我还提前去这个查询了，因为以前从我个人来说确实孤陋寡闻了，没有听说过啊。我查说这个内丘神马，这是宗教祭祀木刻版画是吧？
0: 对，
1: 对。这个您是如何一直来关注非遗的守正创新？为什么当初要关注这个内丘神马？您认为在当下的话啊，非遗守正的核心又是什么？又找到哪些和我们现代生活对接的一些创新的路径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也很重要。就是当时做这个内丘神马，其实是也是冯先生给的一个题目，因为这个内丘神马呢，是我们这个民间传统版画的一种。民间传统版画，它上面基本都是一些神像，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的需要，创造一些这种精神符号，给自己一些这种正向的影响。比如他这个会在汽车上做一个车神贴在车上，就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就是说，开车比较稳当哈。我当时觉得这种心理和这个整个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生成机制非常有意思，它很传统，但是呢又有一种创新的内核在，所以当时选了这么一个题目，就想看到它的这个文化的根和这种转化的叶吧。
1: 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那个心灵慰藉，我们就造出怎样的符号来。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但是它的这个根底呢，是有一个传统的一种思想精神的根在里面的，所以我想这种守正啊和创新的这个关系，刚才您提到的，我觉得这特别好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这就像处理一个文化传承的一种根和这个叶的这么一种关系。我们聚焦到作为这个文化热点的这个非遗领域里哈，就是当下我们谈守正，它的核心呢可以理解为这种固本培元，它要守护的呢是非遗中那些最独特的、最不可替代的那些文化基因。这里面包括核心的记忆，它们里面的这个方式、城市，包括它的精神内涵，以及其赖以生存的这种社区，还有文化的生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非遗它必须坚守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就是人的这种主体地位，确保他们是文化实践的主人，而非被观赏的一系列的符号。他们的知识权益和传承的自主性必须在非保护的这个事业中呢得到保障。那么这就像为一棵古树呢保护它的这个健康的根系和主干，这是它能否存活或者继续特别好的存活和生长的一个根本。寻找和现代对接的这种创新的路径呢，则是在这种固本之后呢，如何开新枝、发新芽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一个说万能的公式，关键在于，我有一篇文章写叫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非遗保护中应该有这么一种智慧，是吧？就是它有效的路径呢，往往是在守正所确立的规则和基础上搭建起一座协作的桥梁。一方面让传承的群体能心无旁骛的专注技艺的传承与精进，那么另一方面呢，能够吸引和鼓励更多的设计师、文化创意工作者，还有科技人才等等， 这种创新转化的这个群体，在充分理解和尊重非遗内核的前提下，从设计、功能、传播还有体验等等多个维度进行这种创造性的转化，最终的目的是让非遗通过教育啊、媒体啊、文旅、产业等多种渠道自然的能够流淌进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与审美之中，成为一种活着的还有被需要和被喜爱的当代文化。这个守正创新呢，其实就像是为一棵古树提供合适的阳光、土壤和水分，让它自己焕发出契合新时代的这种生机。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孔教授，我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我们如今非常关注重视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当下，就是为什么非遗还如此的受到重视？您认为它的意义和原因何在呢？
0: 我想非遗它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它连通的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原乡，因为它是从这个农耕时代产生的，其实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这个东西呢，在我们这种现代的这种数字的时代，它提供的是一种特别安全的一种感受。我的感觉啊，因为数字时代它是瞬息万变的，反正就是总体上新的东西它不断在更新，这个技术资本裹挟着就是不断的这个前进，让人呢找不到自己的一种存在的一种固定性、确定性的东西。那其实非遗所代表的这种传统文化呢，它反而是我们人在一个这个快速发展的高速变化的这个世界里能够获得一种心灵的稳定性、安定性的这么一种东西。我作为一个天津人哈，我就感觉很深，比如吃天津的早点，
1: 嗯，
0: 是吧，在外面再好，你不如吃一个天津早点，煎饼果子、嘎巴菜，它的这种状态就是平时安定踏实，特别满足。当然听相声睡觉这也是，就是很多跟这个只有地方的非遗的或者这种传统东西能够给你的这种感受，
1: 就用现在流行的词儿来说，就是它能够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0: 满满的情绪价值，而且特别的深刻啊，不是那种浮泛的浅显的啊，也就是流行的，不是的。这个年龄越大，你越会往那个老的东西或者传统东西里去扎。很多年轻小孩不喜欢这个京剧，不喜欢听曲艺，可是到了一定年龄，自然而然的，
1: 哎、
0: 他就喜欢了，在这个文化环境里，
1: 这血脉觉醒的一刻，
0: 一刻，哎，这个就是您看这个特别火的这个黑神话悟空哈，这个包括我们哪吒，其实它里面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元素在发挥作用，只不过用一种现代的表述啊，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但是呢，它的传统这些东西一出来，那秦腔一吼出来，马上你就进去了。
1: 是
0: 吧，跟西方的这种它是没法给你的这种文化，所以很有意思。而且从这个更大的角度呢，西方文化也很好，是吧，我们进到那个有一些影视作品，它也是给你提供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恢宏的东西，那个也很好，但我们中国自己的也很好，这样其实才是这个我们民盟先贤和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我们把自己的东西保护好，其实也是给这个人类整个的一个大文化做的一个贡献。
1: 那么作为民盟盟员的您，俺也提到也是出生在天津啊，现在又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工作，那么致力于天津和地方文化的研究保护。那么在您看来，天津这座城市有着怎样非常独特的文化性格和非遗资源？
0: 天津的文化性格太独特了。我想呢，根植于它的这个作为河海通衢，还有近代北方开放前沿的城市的这种历史，那它既有码头文化的这种豁达务实、市井幽默，又因这个九国的租界遗存呢，而带有这个中西合璧的这种开放与包容。那这种性格呢，就催生出了丰富独特的我们的这个非遗资源。除了熟悉的啊，我们熟悉的这些杨柳青年画啊、泥人张啊、风筝卫啊等等这些哈，我们有代表性的民间工艺，其实我们城市里呢还藏着许多的这种不经意间的这种匠心还有审美，等待着我们大家有心人去发掘他们。比如说哈，我们过年时在博物馆里举办了一个北洋灯会，我们是首届的北洋灯会。那么在挑选这个灯笼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位做传统的天津灯彩的一个手艺人，他现在还能做这个我们说消失已久的这种天津的那种老鱼灯。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见那种红色的那种金鱼的那个鱼灯，我看见这时候就特别惊喜，我感觉已经可能三四十年没有看见过这个东西了，一下就把你拉回到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天津的特别独有的，很多手艺人或者说我们民间的，我们叫俗世奇人哈，我们的这些民间的匠人，他自己一直持守着他这个东西，也传承下来了，这个是非常好的。那除了这种工艺的我们的非遗呢，我们的天津的戏剧 不论是京剧还是评剧，我们的相声、大鼓、石调这些曲艺，也都鲜活地演绎着我们天津人的这种语言的幽默，还有这个生活情感里的那个细腻的东西。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映现了咱们天津这座城市的这种包容、积极、风趣，然后温厚这些的这个文化的样貌。那么用现代年轻人的话讲呢，

0: 就是天津这座城市特别有活人感啊。那么我们真正的这种其实文化资源，肯定都是那些有活人感的这些文化内容带给我们的。
1: 就像网络上很多人所说的啊，天津最大特色是什么呢？你就看天津人。
0: 对，天津人就是那个最好的资源。
1: 那么作为咱们天津的民文萌源和文化研究者，您又认为如何就深入的挖掘并且传播好咱们天津的文化故事，助力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呢？
0: 那么在这个提升天津的文化软实力这件事上，我觉得可以抓住两个关键动作。第一呢，就是往深里挖，然后往实里做，不能只讲这个表面的故事啊，不能把它做得形式化了，得把这种学问呢，或者说这种文化的实践做到真实的这种文化里面。比如说，可以组织这个专家和年轻学生，像人类学家一样，把这个杨柳青年画它为什么喜庆啊，它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泥人张怎么他能捏出这种神韵来？那么天津人骨子里的这个幽默到底是打哪儿来的？把这些手艺和生活方式背后的道理、人情味儿都把它记录下来，研究透彻了。我想这是讲好所有故事的一个老的底子。把这个底子打牢，就是我们这个进行后面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根性的资源。得先弄明白自己到底哪儿好，然后把这些好的东西保存好，然后保护好，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呢，就是让这个老故事接上新时代的地气。研究完了，不能把这些研究的成果锁在书柜里，需要用创新的方式把这些厚重的文化呢，变成当代人愿意看、愿意体验的内容。比如说，能不能把相声里的这个内容做成短视频，或者我们城市漫步的路线，比如说什么荣记大街、瑞福里四号，是吧？我们这个天托、钉子姑这种，把它串联起来，其实就是有马志明先生的一个相声的文理路线，就可能会很有意思。我想作为民盟盟员呢，特别要发挥我们民盟联系这个教育界、文化界人才多的这种优势，搭建起平台来，让这个大学的教师啊、艺术家啊、设计师，包括媒体人，走到社区里和社区的传承人、非遗传承人坐在一起，把创新的点子碰撞出来。而且我们现在讲这个新的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其实天津人民特别不缺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他们这些想象力、创造力一直在滋养着这座城市的精气神。我想应该鼓励大家充分的开展文艺创作，所有人现在拿起手机都可以创作自己的独属的、独特的那种文艺的作品。这些文艺汇聚到一起呢，就有助于保持我们天津特有的那种民俗韵味，还有那种像逗你玩一样的那种特别独特的那种力道。
1: 对，说得太好了。您看民盟天津市委会打造了像金盟文化大讲堂等等品牌活动啊，那么作为民盟盟员，您是如何发挥自己的这种专业的特长来履职尽责的？
0: 确实，我回到天津以后，多次参与了这个民盟天津市委会组织的金盟文化大讲堂，还有这个各项文化专项的调研活动。我想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呢，就是用专业所长服务社会，通过研究、写作、讲座、展览，把这种学术的研究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那展望未来呢，我还是希望跟随着我的导师冯骥才先生，继续把这个非遗研究的工作做好，把文化遗产学科给建立起来，运营好这个冯骥才博物馆，这个天津文化的新名片，把文化研究与社会服务有机的结合起来。同时也希望通过民盟的平台，链接起更多的跨界资源，以自己的这种艺术设计和学术实践服务天津城市的文化建设，共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文化点亮我们所热爱的这座城市。
1: 好，非常感谢耿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从学术转向的初心，到非遗研究的思考，再到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您的分享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文化学者的责任与担当。我觉得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份魅力啊，感受到了非遗盟员在文化传承和创新道路上的坚守与探索。相信呢，会有更多像您这样的盟员，以学术为舟，以文化为帆，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好，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李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年后，董凤治愈患者成千上万，植下的杏树就有十几万株，郁然成林，为庐山增添了一大景观。董凤在此修身养性，这片杏林便被称为董凤杏林。每逢杏熟时节，董凤就张榜公告，凡是到此买杏者，不收银钱，而是用稻谷换取，一斗稻谷换一斗杏。董凤又将用杏换来的稻谷全都用来救济平民百姓。行医济世的董凤品德高尚，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因此闻名遐迩，颂声载道。他与当时的华佗张仲景齐名，号称建安三神医。如此一来，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家的专用名词，人们喜欢用杏林春满、玉满杏林、妙手回春这类的话语来赞美像董凤一样具有高尚医风的苍生大医，也常用这类话语称颂医生医术的高明和高尚的医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

0: 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1: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2: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6: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8: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哨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进。
9: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8: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9: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9: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1: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9: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3: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庚戌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7: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7: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3: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3: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9: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 折折量，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19: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吴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9: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1: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9: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全很是欣慰。
2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9: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23: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4: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25: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4: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26: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4: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27: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4: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6: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4: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296.86 万次，充电量达 7161.93 万千瓦时，日均 2387.31 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 49.39%， 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3: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7: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3: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2: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4: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7: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程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国庆假期，本市多家企业生产不打烊，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2: 国庆假期前4天，本市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15.4亿元，到店客流量超过1038万人次。
3: 假期里，本市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特色点位人气满满。
2: 系列报道《国庆我在岗》，热线暖金城。今天请听景区里的平安守护。
3: 本台记者直击国庆客流高峰，探访金城保障成效。今天关注假期里，本市不少机关单位敞开大门，提供免费车位，游客能找到吗？体验感如何？
2: 天津新闻后播出系列报道，听他们讲天津的故事。今天请听第三篇，达人堂第4代传人翁越，从一位世家后辈成长为中医药文化守正创新的传播者，让中医药产业和老字号品牌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3: 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体彩公益时刻专栏，今天将关注体彩公益金持续书写全民健身的金城答卷。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今年国庆假期，大家熟知的地坛书市走出北京，落地天津举办巡展，从皇家园林

0: 到海河之滨，这场老牌书市来到天津，带来不少全新亮点。最近几年，旅行消费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新趋势，大家不再满足于凑合能用，也不再一味追求全副武装，而是开始琢磨怎么在方便和品质之间找到一个刚刚好的平衡点。长假旅行小物清单，方便和品质能不能都要？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心局。
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本市多家企业抓机遇赶订单拓市场，全力冲刺年度目标。通用技术天段公司在机床制造的基础上，将工艺设计、产业集成整套方案打包出口，成功开拓了墨西哥市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企业还把整条产线的智能化设计、后续的改造提升服务纳入到了业务范围内，通过卖硬件叠加卖方案，进一步拓展市场增量。为保障交付，这个假期有超过300名职工加班生产。施耐德电器天津基地是法国施耐德在中国重要的产品基地，随着全球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对低压配电产品的安全性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天津基地依托自身智能制造优势，针对需求研发升级了多款产品，今年接到了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头部企业在海内外算力中心的项目订单，金额超过 2.5 亿元。假期期间，企业超过半数员工坚守岗位保障交付。为服务像施耐德重点外资外贸企业的通关需求，天津海关建立了三级值班保障机制，19个口岸及属地海关建立假期值班及预约通关服务，目前已接到超过80家企业的预约查验需求。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技术改造，发改委依托两重两新等政策，帮助建材制造企业天津金隅振兴完成水泥窑的升级改造，还能使用工业废渣等各类固废作为辅助燃料，减少燃煤使用。今年天津金隅振兴获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和京津冀多家在建工程项目签订了订单。假期里，企业近100名员工坚守赶工，加紧绿色建材生产。
1: 本台消息，今年的国庆黄金周也是商圈消费换新期，一批新门店新品牌集中落地，商文旅场景深度融合，持续释放假日消费动能。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本市重点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前四天实现销售额 15.4 亿元，同比增长 1.7%， 到店客流量达 103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
0: 十一假期，本市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不少特色点位人气满满。民园广场巧克力市集吸引大批巧克力爱好者打卡，北宁公园推出西游主题沉浸式巡游，热闹非凡。一甜一趣一阳一谷，为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增添新意与乐趣。来听记者刘钊、田小希的报道。
3: 国庆假期的五大道民园广场被浓郁的可可香气包裹，为期五天的天津巧克力市集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打卡的甜蜜风味体验场。天津和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吴月说，
4: 这次的巧克力市集呢，一共汇集了全国20多个城市以及海外的41家品牌来到天津，还准备了天津本土的老品牌，比如中丽华、孤上、盛德等。在这边大家除了这个巧克力之外呢，还能体会到这个烘焙呀、咖啡等其他的多元业态。
3: 天津本土品牌纷纷将津味元素融入产品之中，其中注意咖啡推出杨柳青年化元素的饮品，兼具津味民俗与甜蜜口感，备受外地游客欢迎。品牌工作人员朱小磊说，
5: 主要推出的就是这种透明可可，我们的杯子上呢采用了一个天津的杨柳青年化娃娃去做的，另外呢咱们还会做出一款海河牛奶的夏黑葡萄冷萃，下面很清爽，上面还会带有一个淡淡的奶泡。咱们也是想让外地的朋友了解我们天津，然后让他们都喝到我们从小喝到大的海河牛奶，包括认识我们的杨柳青的一些文化。
3: 同时，一众首次入津的外地品牌同样人气不俗，不少品牌正是看中了天津的消费活力与五大道的文旅流量，选择借国庆市集试水天津市场，

0: Want 品牌工作人员孙甜甜说。
1: 哦，来自深圳的一个品牌带来的话是，主要是我们单一产地的排块，然后还有我们特调的一个黑巧和还有奶巧还有白巧，然后还有我们家自己烘的豆子。天津这个城市我觉得这个市场可能比较好吧，通过这个平台，然后希望全国的都可以注意到我们家门店。
0: 在百年园林北宁公园的大舞台上，西游奇遇记沉浸式演出正在上演，台下围满了观众。市民陈女士说，
2: 孩子喜欢西游记就带他来了，演出挺有意思的，还能回答问题得奖品，孩子也挺有收获的，园里的游乐设施也不少，玩了摩天轮、旋转木马这些。
0: 据了解，本次宁园中秋国庆欢乐嘉年华将持续到10月7号，孙悟空、哪吒等经典角色化身 NPC 在长廊、智元塔周边巡游互动，三打白骨精、天宫百祭等八台剧目每日分三场上演。宁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胡杨介绍说，
3: 这次我们请来的是专业的西游记的表演团队，我们上午是10点半，下午呢是3点，晚上呢是7点。像这一次我们有百年宁园知多少， NPC 会跟游客们互动，孩子们也都学到很多的知识，游客拿着集章册可以到我们公园里面各个点位去打卡，回来之后领取精美的礼品。
4: 本台消息，国庆黄金周，冀州秋山叠翠，盘山梨木台景区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实景演出、沉浸式互动体验轮番上阵，吸引大批京津冀游客奔赴山野，乐享金秋假日时光。假期里，盘山依托景区的山水实景和历史故事，升级推出国风游园会，共设置了近30项演出，演员阵容由之前的70人增加到130多人。游客从景区入口开始，途经福源广场、新山门，一直到入胜山门广场，每隔几十米就能看到不同身份的古风演员，像八旗战鼓、古风快闪、花车巡游等交替登场，让游客全天候沉浸在国风游园氛围之中。黄崖关长城以秋菊为主题，在长城沿线布置菊花花海供游客打卡。梨木台风景区把民乐舞台搬进山谷，开启山谷疗愈音乐会。为了补齐夜间文旅短板，冀州区推出鼓楼音乐会惠民演出，每晚14个节目在鼓楼广场接连上演。假期前2天，冀州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不少游客随手拍下精彩瞬间分享至社交平台，口口相传，带动人气持续走高，为整个国庆假期及后续秋冬出游积攒了满满的热度。
5: 国庆假期里，全市各旅游景点游人如织，背包、手机等物品遗失甚至孩子走失的情况屡见不鲜。110接警热线比平时更加忙碌，24岁的民警徐建达坚守在值班岗位，每天处理各类警情近20起，用辛勤付出换来市民游客的安心、顺心和暖心。系列报道《国庆我在岗》，热线暖金城，请听记者管春磊的报道：景区里的平安守护。
6: 国庆当天的古文化街是一幅流动的精卫画卷，娘娘宫的演出余音绕梁，海河边的畅饮惬意自在，小吃街的美食香气扑鼻。下午3点多，拥挤的人群中，一个神色匆匆的女孩气喘吁吁地跑进古文化街治安派出所。她叫王晶，来自河北廊坊。半个多小时前，她和男友在张自忠路和通北路交口把一个背包遗落在了共享单车的车筐里。
7: 我扫了一个单车去那个狮子林桥，扫了30秒吧，我们发现很近就没有骑，把包放在单车上就忘记了，去那个狮子林桥下边看那个唱歌的了，看完之后要走了，我男朋友问我包呢，然后我就想起来了，我说可能是在单车上，我没拿。
6: 包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化妆品，没有现金，也没有贵重物品，可那个包本身价格不低，还是闺蜜送她的礼物，在王晶心里分量不轻。
7: 包我不想丢，里面的东西没事儿。
6: 值班民警徐建达是古文化街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的警长，刚刚工作3年多，别看他岁数不大，处理起警情来一点也不含糊。了解情况后，徐建达在本上写下咖色背包，并很快锁定了通北路与张自忠路交口的事发地点，打开电脑调取相关点位的视频监控，他开始一帧一帧的追踪图像。
8: 当时监控没有直接正照着那个地方的，只能通过远端的监控通过放大来看那个 物品遗失的情况。
9: 那先看一眼表对得上对不上，跟显示时间对得上，那就14:40，看回放。
6: 与此同时，派出所的其他民警也在分头想办法。
10: 给客服打电话，把刀放在车上啊，问问他，让他帮忙联系一下下一个骑行的人。
6: 事发地点的视频探头条件有限，画面模糊。徐建达和同事连续追踪了近半小时，才隐约看见王晶将疑似背包的物品放进了共享单车车筐的画面。王晶离开后，共享单车周围一个身穿橘色马甲的模糊人影一闪而过。徐建达绷直了腰板，脑袋不自觉地探向屏幕。
8: 有一个人确实是靠近了，也有动作在那个共享单车上。
6: 难道背包是被这个路人拿走了？可在关键时刻，线索中断了。徐建达说：“
8: 当我们接着往下看的时候，就来了一辆大巴车，给这个视频画面全挡住了。大巴车挡了大概有不到十分钟吧。等到在离去的时候，就发现物品确实是没了。
6: 摄像头被公交车挡住的十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背包到底是被谁拿走了？此时，王晶与共享单车客服联系后，也确认后续骑行人并未在车筐里发现背包。”于是徐建达调取附近其他五个视频探头继续调查，试图追踪到那个橘色马甲的踪迹。又过了半个小时，派出所老民警王西武那儿传来了好消息。
11: 巡逻的时候发现
12: 交给那儿的民警了，他们电台喊了，就是有要寻找的上他们那儿领去。我在那儿呢，不是
11: 我能联系上失主吗？我说我翻翻兜没有联系方式，就给他们留下了。
6: 原来背包被好心路人捡到后，交给了附近的执勤交警。通过交警与派出所民警的联动，背包终于失而复得。下午5点多，王晶和男友双手接过自己的背包时，激动地连声道谢，
13: 特别高兴。
14: 天津警力太牛了，
13: 太厉害了，没想到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能找到这个包，
14: 非常感谢。
6: 从1号早晨8:30到岗，徐建达一直坚守在岗位上，直到2号晚上10点才撤岗。倒休2天后，他还会继续上岗。国庆期间，他平均一天处理警情20多起，除了负责110警情的接触警，还要在景区巡逻，为游客们提供各类安全保障和引导服务。工作繁忙且琐碎。虽然节日里少了些陪伴家人的时间，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大家在天津玩得尽兴、吃得开心，就有意义。徐建达说，
8: 辖区治安派出所的特点就是外地游客比较多，我们也算是一个展示天津公安形象的一个窗口单位吧。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能够让这个外地游客吃得好一点，玩得好一点，旅途过程中心里更踏实一点，我觉得这就是意义之所在，打心底觉得特别开心。
4: 本台消息，为应对近2天大风天气，和平区消防部门对辖区内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开展检查，重点关注涉及临时用电的节日布展设施，避免出现短路等情况。假期里，全市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针对全市70多家商业综合体每天开展监督检查，和平区有超过20家大型商业综合体。为了保证安全，要求各商场在假期里组织不少于2次的应急演练。压实主体责任，按照要求，全市各大型商场每天要安排好值班人员，24小时值守巡查，每晚营业结束后安排专人挨家店铺进行检查。除了要求商户的煤水电器全都关闭，还重点查看消防设施的情况以及疏散通道是否通畅。
5: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急诊医生护士坚守岗位，与时间赛跑，守护群众生命健康。3号晚上9:30，市胸科医院急诊室接到120的预警信息，一名心脏骤停的危重患者马上送来。分诊台护士第一时间将患者生命体征等情况同步给到接诊医生。根据急救车上描述的情况，抢救室的输液、检验、监护设备在救护车到来之前都已准备就绪。假期前3天，胸科医院急诊每天接诊病人达到近500人次，就诊患者大多是心脏、呼吸系统等方面的极危重症。医院提前统筹调配医疗力量，启动节假日逐级管控的模式。为缓解就诊压力，医院在就诊人数最多的时段增设加强班，每班从其他科室调配2个人。假期里，胸科医院、环湖医院、天津医院、中心妇产等专科3甲医院的急诊都通过增加医务人员等方式，保障危重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4: 金秋十月，八方游客汇聚海河之畔，城市迎来民生大考。这个黄金周，天津的车位供给是否充足？街巷景区是否整洁？一线服务是否到位？天津广播多路记者深入景区商圈重点路段，倾听市民游客真实感受，探访金城保障成效。
5: 今年十一假期，天津各区不少机关单位敞开大门，院内停车场免费向公众开放。这些车位有人用吗？游客能找到吗？体验感如何？来听记者管春磊、郑璐的报道。
6: 二号中午一点多，记者在和平区烟台道看到，路边停车位已基本停满。位于烟台道上的和平区卫健委门口贴有免费停车标识。北京游客王菲菲刚在这里停好车。
15: 小红书说老公看到的，挺方便的，还给我们引领那个停车的地方，然后环境也不错，体验也不错。
6: 因为距离五大道景区位置较近，和平区卫健委的大院内停放车辆相对较多。在宝安市的免费停车登记表上，记者看到一号当天有近20辆车停放，二号半天也已登记近10辆，其中近80%是外地车辆。与王菲菲不同，北京游客卢伟并未提前做攻略，误打误撞找到这里的。
16: 我就是开着车路过，看到他那贴着一个比较明显的标识，上面写着免费停车，就是放大了看，老远的看，我就直接开到门口了，挺方便的。尤其是在这个景区车比较多的时候，给大家免费开放，觉得挺好的。
6: 正说着话，来自河北廊坊的苏先生也驾车进了大院。他们全家自驾前往五大道游玩，到地儿才发现景区核心区是步行街。苏先生说，他在景区周围转悠了半个小时，没有看到机关大院停车场免费开放的相关指引，也没找到空闲车位。无奈之下，苏先生只能继续扩大寻找范围，最后还是通过导航搜索附近停车场，开到和平区卫健委。虽然过程有点折腾，但得知可以免费停车时，他和爱人还是有些惊喜。
17: 导航上我一搜，他这边有那个停车场，他没写是免费开放。
16: 你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单位？
17: 对对，不知道。
18: 哎，我这是个疾控，什么应该不让进吗？
17: 他不让进，我说那我也得试试了，太到位了。
6: 在和平区老干部局，记者看到门卫室同样贴有停车场免费开放字样。记者询问能否停车，值班保安常师傅拿出登记册说，只要登记车主姓名、电话、牌照号等信息，即可免费停放。
19: 我这本上都记着，12:42，这有一位山东牌照，咱家有电话，一般呢是到晚上9点10点的。他说我需要是过夜，最好跟这个保安说清一下，他值班都得有个交代。
6: 记者采访发现，和平区财政局、和平区老干部局等因为地理位置、院内空间有限等原因，进院停放的车辆相对较少。据了解，今年国庆期间，和平区把地处劝业场街的10多家机关大院停车场对外开放。小白楼片区的区卫健委、区委党校等单位也开放车位，为前往五大道和小白楼商圈的市民游客提供停车便利。2号上午10点，记者下车前往杨柳青古镇，导航地图显示古镇周边道路已经出现拥堵。记者搜索杨柳青古镇周边停车场，随机选择了西青区政府，跟着导航抵达目的地，一路畅通。区政府院门口的立杆始终抬起，旁边立着临时停车场蓝色标识牌，院内车位充足，引导线清晰。记者把车停在前院的车位里，下车时看到周围已经停了5、6辆外地牌照的车辆。5分钟后，一辆禁字牌照的车辆驶了进来，是来自山西的游客刘先生一家三口来天津游玩。他说，
20: 来天津来玩，发现杨柳青古镇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做了一下攻略，就在小红书上搜了一下杨柳青附近的停车指南，就发现政府大院还可以停车，挺方便的。
6: 随后记者又分别驾车前往西青区农委、文旅局等单位，看到这些单位门口同样立有临时停车场标识，立杆抬起，车辆开进时，安保人员主动上前指引，停车位也同样充足。随后记者步行前往距离500多米外的杨柳青古镇，发现距离古镇越近，马路两侧公共车场停放的车辆越密集。同时，古镇周边道路虽有停车场指示牌，但都指向这些社会停车场，免费开放停车场的机关单位并没有明确指引。在随机采访中，来自新疆的张女士就表示，自己并不清楚有机关单位可以免费停车。
1: 我觉得主干道上的路口的指引还是不够清晰，比如说在树的两边或者是铁栅栏上。

0: 上面指引再多一点的话，就应该更好。
1: 今年国庆期间，杨柳青古镇周边共有11家机关单位的停车场免费向公众开放，包括区委、区政府、区文旅局、杨柳青镇政府等。开放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22点，全区累计提供超过2521个共享车位。西泾区文旅局产业科科长王旭提示，游客可以通过天津西青、杨柳青古镇等微信公众号查找停车场信息。
2: 专门建立了机关停车场的工作群，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及时的呢把停车场的实时的情况在群里呢进行一个发布。一旦这个停车场呢临近停满，会及时的把这个数据呢在这个公共服务群当中呢进行一个共享，便于呢我们区文旅局路面的交警以及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来指挥和调度，引导广大的市民游客呢更加便利的停车。
1: 同时，对于游客提出的建议，王旭表示会多增设停车指示牌，完善停车信息引导和提示工作。今年国庆假期，本市和平区、西青区、南开区纷纷开放各机关大院停车场，共提供免费停车泊位近6000个，全市免费停车的泊位信息，市民游客可通过天津交警微信公众号或者天津城市停车小程序查询详情。
3: 请听记者短评。机关大院开放停车场，看似只是打开一扇院门，实则打开了为民服务的新思路，把院内停车泊位变成民生资源，更好地服务大众。游客一句太到位了，是对这项举措最朴素的肯定。但记者采访后也发现，这项服务措施还存在最后100米的短板。有的游客靠误打误撞才发现免费车位，有的则因为指引不清擦肩而过。好政策要真正落地，既需要开门的魄力，也需要指路的细致。增设指示牌，通过网络导航等渠道及时发布泊位信息，这些看似微小的改进，可以让惠民政策真正被看见、被用好。城市治理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机关大院打开大门，更期待这些车位不仅开放，更能被游客轻松找到。
4: 本台消息，10月1号，天津西站到达的旅客超过7万人，2号、3号有所回落。昨天，随着短途游以及错峰出行的游客增多，天津西站迎来一波小高峰，全天到达旅客为6.4万人。铁路部门增加了往返北京、石家庄、保定、秦皇岛等方向的列车车次。同时，天津西站作为津保、津秦、津星等高铁的交汇枢纽，还设有服务大兴机场的城市航站楼。昨天，大兴机场进出港航班达到1032架次，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方向的出游人群从天津西站换乘的增多，也拉动天津西站与大兴机场往返高铁的上座率提高，达到90%以上。6号、7号将迎来返程高峰，西站还会根据客流情况调整车次。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吴巧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点27分，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瑞璇。
7: 菲菲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京城将会继续维持晴好的天气格局，上午陆地上仍会有3到4级的西北风，不过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3到13度之间，一早一晚会感觉有一些凉，提示您要注意适当增加衣物。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会有所波动，整体呈现回升的趋势。6号到8号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25到27度，最低气温是在14到16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纷飞。

0: 文物。翁月身着一袭白衣，穿行在展板与展品之间，带着游客徜徉于中医药发展史与达人堂的创业往事当中。展厅一角，一尊直径近1米的连体灵芝格外抓人眼球。这就是传说中的千年灵芝吗？翁月笑着为大家解开谜题。
1: 它不是一朵灵芝，而是由众多的灵芝长在了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连体。灵芝最重要的是它的孢子粉，我们取完孢子粉以后，那我们面前的这个大灵芝就变成了一个工艺品。而我们神话故事中的千年灵芝、万年灵芝，它是不存在的，那只存在在故事中。
0: 一趟参观走下来，中医药不再是展板上静止的文字，游客亲手缝制中药香包，浅尝特色中药茶饮。在动手与品鉴之间触摸中医药的烟火气息，来自云南的游客聂女士说：“
2: 是用一种非常生动有趣的方式，它是梳理了中华医学文化的一个脉络。它这里有很多跟中医药相关的一些文创。其实我们云南也有老字号的这个中药企业，在文创方面就完全可以借鉴这个天津的这些经验。”
0: 作为达人堂第四代传人，中医药是翁月从小耳濡目染的神奇。小时候，他体质偏弱，餐后一颗山楂丸是刻在他童年里独有的药香印记。外公在家里亲手搓制手工药丸，放在盖板上慢慢晾制。父亲在达人堂交完车间生产藿香正气软胶囊，满身浓郁药味儿，夏天连蚊子都纷纷避开。这些琐事让他对中医药倍感好奇。
1: 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得了咳嗽，只要一咳嗽，他就会喷射性的呕吐。记得当时是去的小白楼卫生院，找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医，一号脉呢，开了2副汤药，喝下去以后就病愈了。中医药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两个字：神奇。
0: 虽然生长于中医药世家，但年少的翁月并未笃定自己未来会踏入这一行。直到2004年大学毕业，他还是走进了达人堂。企业有一条沿袭已久的规矩，无论学历高低，新入职的年轻人都必须先进生产车间实习。就这样，世家后辈翁月完成身份的第一次转变，成为中医药生产一线的实践者。他说：“
1: 可以让我们快速了解企业都有哪些产品，企业是如何选料的。那我们怎么能真正理解到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慢慢的，对于中医药的热爱以及对于祖先的敬仰，在我心里就油然而生。”
0: 结束车间实习，翁月先后在办公室、学术培训岗位工作，更多的对外交流、客户接待摆在他面前。出差的时候，很多客户都向他表达对月达人先生的崇敬，这也让翁月开始跳出生产视角，慢慢领会一家老字号背后承载的时代责任，对家族传承事业的理解也愈发厚重深刻。2022年，他开始从事品牌宣传工作，来到台前，成为中医药文化的品牌传播大使，他完成又一次身份蜕变。最初走进校园、社区做科普，他以讲解用药安全、急救知识为主，但他发现课堂之上，大学生很少主动提问，不少中学生只顾埋头写作业。翁月深感重任在肩，中医药守正创新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和产品上，传播方式同样需要。
1: 品牌传到我这里，我希望将它继续发扬光大，老字号也要与时俱进，让达人堂的品牌为更多年轻人所喜爱，让一代一代人更多的了解和熟悉达人堂。
0: 然而，中医药文化和炮制工艺流传千年，讲起来并不容易。翁月想到的办法，首先是要守正，让讲解细节化、具象化、场景化。比如金药达人堂有一款产品叫乌鸡白凤丸，他翻阅家中的老书本，找到了当年月达人先生的制作流程，他梳理成讲解语言，听起来让人觉得生产画面就在眼前。
3: 月达人先生每次制作乌鸡白凤丸，先要宰杀32只纯种乌鸡，取来一个制药专用的铜罐，在铜罐的底层码放上生牡蛎、生鳖甲等质地坚硬的药材，再放入乌鸡、人参、当归等药材，注入绍兴加饭酒，盖上盖子进行密封，接下来置于一口巨大的铜锅中隔水加热。这种炮制方法类似于咱们现在在餐厅喝到的瓦罐汤， 连

0: 巨沸腾48个小时后，打开铜罐，再次注入绍兴家饭酒，密封后继续隔水沸煮48个小时。这时罐内的药料已熬煮粘稠，取出来后再与其他药材的药粉混合均匀，干燥后打粉和蜜，制成10600个无极白凤丸。在讲解中，我会努力还原很多细节，让讲解更有画面感，来抓住大家的耳朵。很多人听完都说，哦，原来这里有这么多门道呢。
1: 而创新也就是传播观念的更新，要落实到每一场讲解当中。作为一名中学生的妈妈，翁月认真研读中小学课本，挖掘课本知识点和馆内展品之间的连结，把课堂知识融入博物馆现场解说，针对不同年龄的参观者调整自己讲述的角度。
0: 例如到访的是中学生群体，因为他们开设了生物课，在讲解药材地龙的环节，地龙就是蚯蚓，联系他们生物书中的环节动物来进行讲解。如果来的是小学生，我就会联系他们语文课本中的扁鹊三兄弟的故事来讲给他们听。每次的讲解，我都是将难懂的中医药结合他们的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介绍。
1: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单向听讲，更向往沉浸式可参与的文化体验。翁月也在不断读懂这份需求，他把中医药盲盒带进校园，点燃孩子们探索本草的兴趣。在达人堂博物馆，他也策划落地了大量动手体验项目，把听讲解变成亲身参与。
2: 以往我们觉得来博物馆参观是来长知识的，但现在的年轻一代来博物馆更希望有体验感，因此我们还有可以制作中药箱包和中药材创意画的研学教室，也有可以品尝的中药茶饮、中药咖啡，甚至中药冰淇淋。当然还可以买到目前很火的中药文创，例如中药手串、中药润唇膏、中药护手霜等等。
1: 身为中医药文化和品牌传播者，翁月现在除了接待博物馆参观访客外，只要时间允许，他就开启线上直播，把中医药故事传递给屏幕另一端更多观众。国家中医药振兴发展15规划提出，要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支持博物馆阵地建设、非遗传承和中医药科普推广。乘着政策的东风，金药达人堂立足老字号的历史积淀，以守正创新为方向，持续探索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在翁月看来，守正不等于固步自封，创新恰恰是传承最好的延续。让更多人读懂中医药、爱上中医药，是这位第四代传人心底朴素而坚定的追求。
2: 作为达人堂的第四代传人，我希望自己继续做好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同时将咱们天津的中华老字号达人堂这块金字招牌擦亮，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咱们中国的国粹中医药，也让更多大众走进达人堂，了解老字号及非遗项目，做到文化自信。
3: 方寸凝聚爱心，汇聚公益微光，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体彩公益时刻。
4: 欢迎收听体彩公益时刻，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我是记者于红建。沿着海河岸边骑行，风景如画的骑行道上，骑行爱好者络绎不绝。周末本市各个全民健身场地、各类群众体育活动也火热开展，建设运动之都落脚点就是要让普通市民就近健身、快乐运动。2025年，天津投入1亿1672万元体彩公益金发展群众体育，一大批全民健身工程落地生根。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陈曦介绍说，
5: 落地了一批惠民、便民、利民的公共体育设施和品牌赛事，持续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设施建设上呢，我们实施了全民健身场地的提升行动，全年更新和升级社区健身园呢有1000处以上，健身器材近万件，新建社区运动的微场地呢有91处，主题体育公园12处，百姓健身房呢23处，分批完善了多功能的运动场、笼式足球场、乡村健身场、健身步道等场地，全面优化了市民的健身环境。
4: 在建设运动之都的工作中，体彩公益金还持续支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组织覆盖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全民健身系列赛事。天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庞超告诉记者，
6: 我们的赛事活动呢，中国体彩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无论是场地设施建设还是我们赛事活动的举办上面，体彩绝对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4: 从设施建设到赛事组织再到科学健身指导，体彩公益金全方位服务市民健身需求，让运动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助力天津运动之都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陈曦表示，
5: 持续丰富了群众的赛事供给，我们举办了首届天津市全民健身健康运动会，吸引了万名余群众的参与，举办了天津马拉松，当时报名的人数呢有15.8万人员，参赛的人员呢是3.3万，带动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呢2.47亿元，间接的经济效益7.06亿元。我们还举办了新年登高、行走大运河等主题的活动，这个是贯穿全年的，社区运动会、村超、村 BA、 大众冰雪季等覆盖全市，海河龙舟赛、天马四季、亲子跑等品牌赛事也是火爆出圈，全年共举办活动赛事呢6000余场次，让全民健身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
4: 一条海河骑行道串联起城市生态与全民健身，遍布社区的健身点位打通群众健身最后一公里，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点燃大众运动热情，依托体彩公益金的坚实支持，本市全民健身场地不断扩容，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科学健身服务直达基层，持续书写全民健身的进程答卷。
3: 扫描天下，
7: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5时期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8: 昨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昨天，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
7: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
8: 国庆假期今天进入第5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8到10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
7: 继续扫描天下，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8: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此前，美国和伊朗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

0: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是5号，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大家最近这几天玩的怎么样呢？如果还在市里边没出门的朋友，我给您推荐推荐，可以去益丰区转一转。为啥呢？那边啊，这两天有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汇聚了100多家出版发行机构，6万到8万种图书，打造沉浸式的城市书香盛宴。
2: 本次天津站书展不再只是简单把书籍搬运过来，一方面活动专门设置京津冀作家专场，3D 作家面对面开展分享交流，打造属于京津冀的文学对话。另一方面，旧书市集板块保留地坛书市最具人气的淘书特色，大量绝版旧书签名本集中亮相。主办方还专门融入天津本土文化元素，金版图书、天津地方文史单独开辟专区，把金门文脉和地坛书香融合在一起。现场还安排多场读者互动沙龙，让天津本地爱书人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地坛书市独有的氛围感。
1: 如今手指轻轻一滑就能下单买书，点开手机屏幕随时可以阅读，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拉着行李箱前来淘书，就算挤得满头大汗依旧乐此不疲呢？线上购书啊，大多是带着明确目标主动搜寻书籍，而逛书市就不一样了，常常会和一本计划之外的好书不期而遇。那些很难刷到的小众出版社、电商平台排名靠后的冷门作者，很可能在一个不起眼的摊位和读者迎面相逢。物理空间自带的随机性，送给我们遇见更广阔世界的机会。书市还完成了数字阅读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儿，把原本孤独私密的阅读转化成能够彼此共享的公共时光。你独自在家读书，安静而私密，但是身处书市当中，你的身边站着同样愿意为文字驻足的同路人，他们或许同时伸手拿起一本书，或许看到旧书页上前人留下的批注，相视会心一笑。编辑手写的推介文字，旧书里边留存的读书笔记，都让阅读这件事儿生出了鲜活的温度。那为什么在节假日我们格外需要一场书市之约呢？平时啊，我们的生活常常被效率所裹挟，通勤路上刷短视频，吃饭的时候收听播客，就连读书，不少人都在追求一年读完上百本的速度，而书市恰恰反其道而行，它算不上高效，也谈不上便捷，需要你亲身奔赴现场，在人群当中慢慢闲逛，细细翻检。有人说来到书市以后，就是提醒自己重新把书本捧回手中。书本自带慢节奏，它带着我们跟随作者的思路前行，允许我们随时停下来反复品读一句话。假期的意义恰恰就是这样，暂时挣脱效率的惯性，安心做一些看似无用却滋养心灵的事儿，在书香人海之间寻一处角落翻书吹风，随心放空，这份松弛感普通书店很难带给我们。逛完书市以后，可能肚子饿了，您可以去寻找美食。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饮食文化各有特色，又在交融之中催生出了不少出圈的网红美味。从北京胡同里的糖油饼，到天津西北角的煎饼果子，再到保定街头火出圈的驴火拿铁，一道道特色美食名片正在成为拉动假期消费的重要力量。
2: 在北京，网红美食走的是传统味道和新潮创意碰撞的路子， 胡同小店持续走红，黑窑厂糖油饼坚守多道制作工序，在老食客和年轻打卡人群当中口碑稳定。方砖厂69号炸酱面坚持古法熬酱，手工擀面，靠着一斤五花六两酱的标准守住老京味，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寻味。老字号也主动拥抱新消费，紫光园的奶皮子酸奶口感独特，还推出故宫联名包装，入选北京礼物，成为游客喜爱的新式伴手礼。方砖厂69号炸酱面还大胆创新，推出炸酱面冰淇淋，用牛奶冰淇淋模拟面条，巧克力酱充当炸酱，搭配软糖果、丹皮，还原黄瓜丝、胡萝卜丝，把一碗地道炸酱面做成创意甜品。
1: 说完北京，再来看咱们天津，网红美食出圈靠的是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儿。虹桥区西北角特色街区面积不大，聚集了上百家餐饮商户，嘎巴菜、面茶、卷圈、煎饼果子构成独一份的金味早点矩阵。天津本地刨冰是今年夏季的爆款，不少外地游客拖着行李箱排队打卡。店家坚持凌晨现熬果酱，用纯牛奶制作奶冰，品质稳定，价格大多维持在10块出头，亲民实在。街区里边的创意咖啡同样热度很高，煎饼果子咖啡、大梨膏拿铁，把地道的金味小吃元素融进咖啡，新鲜的搭配收获大量年轻人关注。而河北省的网红美食主打单品突破，带动一座城市的文旅热度，保定驴肉火烧就是典型代表。当地陆续推出了驴形火烧、驴奶冰激凌、驴火拿铁等创新产品，驴火全家福套餐热销。在去年五一期间，保定西大街单日客流峰值突破13万人次，驴肉火烧从地方小吃升级成了保定亮眼的城市名片。廊坊的香河肉饼依托非遗技艺推进产业化，线上账号积累了大量粉丝。2024年与辉同行河北专场直播当中，香河肉饼单场热销2万单，新建生产中心投产以后，日产能将实现大幅提升。还有保定冰室有着树上冰激凌的美誉，亮相中国冰博会，依靠冰沙、流心、蜜浆三重口感，打破了柿子季节性销售的局限。网红美食火得快，凉得也快，是文旅消费里边很常见的现象。不少网红店铺生命周期很短，有的短短几个月就热度消退，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重营销炒作，轻品质把控。京津冀的网红美食要想真正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久流量的跨越，要打好3道考题。第一，品质是底线，扎实的味道才是长久的流量密码。从曾经走红的淄博烧烤就能看出来，能够留住食客的永远是实在的用料、稳定的口味。天津网红刨冰能够持续吸引游客，靠的就是全链条品质把控，坚持现熬果酱、纯牛奶制冰，成本上涨也不盲目涨价。香河肉饼非遗传承人张景林深耕手艺多年，恪守肥瘦配比和擀饼技法，这份对传统手艺的敬畏才是品牌向外走的底气。第二，创新要有根，跨界融合不能丢掉老味道的内核。保定驴火的一系列创新之所以能够被市场接纳，是因为驴火拿铁、驴奶冰激凌这些新品始终围绕驴肉火烧这个本土 IP 展开，是在守住老汤卤制非遗根基之上，面向年轻群体的年轻化表达。方砖厂69号炸酱面的创意甜品同样紧扣炸酱面本身的元素，只有让创意有源头，才不会变成脱离本土风味的生硬拼凑。创新不等于猎奇，守住根脉，跨界才有意义。第三，美食不能只做一次性打卡，要从一口吃时延伸到一座城的文旅体验。网红美食要想长红，不能只依靠游客的一次打卡消费。保定西大街打造驴火加非遗加文旅的融合模式，游客吃完火烧以后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天津西北角把金味早点和文创糕点非遗展示结合，让吃早点变成沉浸式的金味文化体验。香河肉饼通过子品牌标准化生产线，把地方小吃做成了可以复制、容易外带的成熟产业链。当美食成为一扇窗口，让食客愿意为一口风味走进一座城，读懂一方水土，流量才能真正沉淀为持续的流量。国庆假期是美食消费的黄金窗口，也是检验网红美食成色的试金石。 京津冀三地的实践都在说明，能够守住传统手艺根基，同时呢，愿意紧跟消费潮流、稳步创新的美食品牌，热度褪去以后依然能被食客惦记。说到底，食客用脚投票的逻辑很简单，好吃、实在、有温度。再好的营销都抵不过踏实做好味道。舌尖上的风味连着烟火，也连着文旅的长远发展。我们期待更多京津冀的特色美食守住本味，理性创新，把一时的打卡热潮变成长久的城市美食名片。不知道大伙儿注意没有啊，最近这几年旅行消费里边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新趋势，大家不再满足于凑合能用，也不再一味追求全副武装，而是开始琢磨怎么在方便和品质之间找到一个刚刚好的平衡点。下面啊，咱们就来聊一聊那些正在长假旅行清单里悄悄走红的小物件。先来说今年最火的一个词儿，次抛衣。什么是次抛衣呢？
2: 就是那些价格便宜专为旅行买，只穿一两次就扔或者转卖的衣服，几十块钱一条的民族风长裙、亮色冲锋衣、沙滩装，日常穿不出去，拍照却特别上镜。有人这样形容现在年轻人旅行，买的不是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的形象，照片里的记忆，一件30块的碎花裙，拍出让自己满意的照片，这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1: 为了拍照买的次抛衣，这算是一类。咱们再说第二类，从应急变成标配的一次性贴身用品，一次性内裤、袜子、浴巾、马桶垫，以前很多人觉得这是出差的时候临时凑合的东西，现在呀，慢慢成了很多人出行的必选项。为啥呢？一方面是卫生考虑，酒店布草换得干不干净，高铁座椅消不消毒呢？很多人心里打问号。另一方面也是图省心，跨城赶路，行程紧凑，谁也不想把宝贵的假期时间花在洗内衣、晾袜子上。而第三类呢，走的是另一条路子，轻量化但不将就。和用完就扔不一样，这一类旅行好物讲究的是用设计压缩体积和重量，但是不压缩体验。比如说折叠衣架，解决了酒店衣架不够、洗完衣服没地儿晾的尴尬，折起来呢几乎不占地方。比如分体式洗漱杯，合上就是收纳盒，比用酒店那种硬毛牙刷体验好太多了。再比如密封袋，几毛钱一个，分装内衣、隔离鞋子、收充电线，分类房屋找东西，一件事全办了。那问题来了，这些旅行小物件为什么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市场呢？我看呀，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旅行这个场景本身就特殊，行李空间有限，洗量条件没准，行程又比较赶，用完就扔的省心价值就被无限放大。南方潮湿，酒店晾不干衣服，商务出差一周转三个城市，箱子里边全是电脑文件，确实没地方放换洗衣服，这些痛点都是真实存在的。第二，影像化消费改变了值不值的算法。年轻人愿意为拍照好看花钱，但是不愿意为穿第二次花钱。一件衣服值不值，不再看它耐不耐穿，而是看它上不上镜、便不便宜、扔了心不心疼。这不是贪便宜，而是消费逻辑转变了。第三，轻量化出行的理念正在普及，从露营装备到旅行配件，大家越来越倾向于带那些用了不觉得累赘、扔了也不觉得遗憾的东西，而不是为了万一能用得上就背上一大箱子。那该怎么在方便和品质之间找到平衡呢？给大家几个实在的建议。先说次抛衣，不管多便宜，正规服装都必须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直接接触皮肤的至少要达到 B 类标准。买的时候看三样，吊牌和水洗标齐不齐，闻着有没有刺鼻的异味，摸着手感是不是粗糙扎手。如果商家连基本信息都提供不了，也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那就要留个心眼儿，穿之前最好先洗一遍。还有一个更可持续的思路，海边长裙啊、拍照斗篷这类平时穿不上的衣服，能不能考虑租呢？以租代买，既出了片也少了浪费。再说轻量化小物，核心原则就一句话，可以轻但不能将就。选折叠衣架得看关节耐不耐用，不是越薄越好。选便携背包呢，要看面料的抗撕裂性能，不是折起来越小越好。多花2分钟看看材质参数和真实评价，比看宣传图片要靠谱得多。 最后说到底，旅行收拾行李的平衡术本质上是分清楚什么能省，什么不能省。拍照的裙子可以买便宜的，但

0: 贴身穿的内衣直接接触皮肤的织物，值得多花一点钱买有安全标志的。收纳袋可以选平价的，但是洗漱用品、常备药品不能为了轻就随便减配。方便是为了让旅途更轻松，品质是为了让假期不添堵，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共同的目标都是让这个长假真正属于您自己。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吴乔，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融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八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政府服务。舆论监督，权威发布，百姓建言。这里是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天津消防提示您，在景区游玩时要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要吸烟或乱扔烟头，进入山林景区要杜绝生火野炊或小孩玩火，防止飞火引发森林火灾。
1: 天津卫三宗堡鼓楼炮台林荡岗，虹桥区林荡岗街道因林荡岗古建得名，坐拥西北角特色街区这个全国闻名的碳水天堂。但这里不是传统商业街，而是自然形成的楼群经济。0.1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没有运营主体，没有运营资产，没有统一管理团队。2023年初爆火之后，高峰期一天涌入20万人次，老街区的承载能力被顶到了极限，垃圾清运跟不上，停车没地方，居民嫌太吵，这些问题怎么解？林荡岗街道用一套党建引领、多方联动的治理模式给出了答案。他们成立全市首个街道公益慈善基金，10天募集76万元，如今累计造血突破530万元。他们组建公益扫保队伍，做到垃圾随铲随清。他们为居民发放惠民暖心券，安置就业岗位，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尝到发展的甜头。今天邀请林荡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申孟博，西关北里社区党委书记刘伟，林荡岗社区党委书记任翠荣，以及商户代表张岩、居民代表穆瑞山走进直播间，讲述西北角从网红到长红的治理故事。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今天带大家走进的呢是虹桥区的林荡岗街道。说起林荡岗街道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这里藏着全国闻名的西北角特色美食街区。那西北角呢，它不是一个人工打造的商业街啊，而是自然形成的与老旧居民区深度融合的楼群经济。这里呢街区不大，面积只有0.35平方公里哈，那么有300多家商户，295家是做餐饮的，也汇聚了20多种早餐、30多种小吃，拥有12家老字号，也被誉为我们天津早点的天花板。从2023年初爆火之后啊，日均的客流量呢，已经从原先的几千人涨到了现在每天平均得2-3万人，高峰期甚至突破了20万人次。那么客流来了，治理的难题也来了，怎么接住这天降的流量啊？老街区怎么承载好新的压力呢？商户、居民、游客三方的诉求又该怎么平衡？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五位嘉宾哈，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和这五位嘉宾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问题。首先呢，欢迎林荡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申孟博。
4: 大家早上好。
3: 我们还邀请到了西关北里社区党委书记刘伟。
5: 大家好。
3: 领导稿社。